0: 所那都是在向建设好街区不断的努力。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街区才算是好街区呢？市规资委副主任杨俊给出了官方解读。
1: 从好房子到好街区呢，就是从以往城市更新改造中局部项目的零散实施，要转变为以规划街区为基本单元，去推动街区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结构性的优化，从更大的范围、更科学、更精准地去匹配居住、就业、商业、服务等功能，从而实现资源更精准的投放、设施更合理的配置，以及特色风貌的塑造和城市运行效率的不断的提升。
2: 规划思路的转变意味着建设中心从楼房本体延伸到公共环境。那么政府与市场如何协同发力，才能持续带动街区长久提质，惠及更多居民呢？
1: 首先呢，是以政府部门的公共投入去带动街区整体价值的提升，然后呢，再以街区价值的提升去带动市场的积极参与。最终的目标呢，是以政府的有为和市场的有效，推动好房子向好街区的整体的跃升。
2: 下一步，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将持续推进好街区品牌建设，依托回天、安贞等试点案例发挥示范作用，把规划蓝图一步步转化为市民可感知的宜居场景。北京台报道。
3: 家里有卧床的老人都懂啊，去趟医院全家脱层皮，可谓是老人受罪家人崩溃。家住在东城区的王阿姨，老伴身患癌症20余年，5年前病情加重，长期卧床。回忆这几年带老伴看病的经历，她表示一说就掉眼泪。
4: 20几年前的癌症病人，直肠癌、转肝癌4次大手术，然后脑梗、心梗，一次一次的能有这样过来，真不容易。
5: 王阿姨老伴儿在经历几次重大病情后，5年前开始卧床，认知功能也逐渐下降。5年来，带着重病老伴儿往返医院奔波求医，成了王阿姨最沉重的负担。说起过往的艰难，她满是心酸。
4: 当时的困难别提了，一说起就掉眼泪。3个大小伙子抬不动，要不就120，急得没办法。街坊邻居、同事朋友帮助一块儿。
5: 1个多月前，王阿姨老伴臀部压起了褥疮，开始时自行在家处理，但脓包越来越大，棘手的病情让她再次陷入两难。
4: 这么大，一点都不夸张，只有一个大苹果那么大。
5: 王阿姨拍了照片，来到家附近的和平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家庭医生。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不仅家庭医生可以处理，而且还是上门治疗。这一便民举措正得益于家庭病床。经过评估，王阿姨老伴儿符合在家住院条件，可以建立家庭病床。此后，家庭医生曹月定期上门，为老人检查身体体征，评估慢病情况，制定康复方案。护士高雪每周2到3次上门为老人清创换药，全程贴心守护老人康复。
4: 1个月07天恢复了，特别高兴。这就是家庭病房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
6: 第一是职责所在吧，第二真的挺光荣的，伤口在你手里边就一天一天变好，真的就是非常有成就感。
5: 暖心的居家治疗不仅治好了老人的褥疮，更让老人的身体机能、认知状态得到了明显改善。
7: 家庭病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到家里边对他进行过认知的一个测评，最开始的测评是5分，到后期呢，我们就知道他如何在家庭做训练。大概经过了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患者的认知有了明显的进步。从刚开始的话，我见到这个患者，他只能非常口齿不清的和我说2个字，到现在可以完整的唱一首歌。
4: 西雷锋，大点声，终于到，真棒！
5: 北京台报道。
3: 家庭病床呵护了高龄失能老人的健康，更维护了他们的尊严。如今北京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推行家庭病床服务，有效解决高龄失能重病患者往返就医难、照护压力大的民生痛点。那到底哪些人群是符合健床条件，能享受哪些上门的服务，申请流程、医保报销如何办理，一起来了解一下。
8: 看到您的病历，既往是冠心病、糖尿病好多年了，
4: 嗯，
8: 然后还有阿尔兹海默症，
4: 嗯，
8: 然后反复的泌尿系感染，
4: 嗯，
8: 然后目前也不能进食。
5: 这天，88岁高龄的刘大爷携带老伴儿的

0: 医保卡、历年就诊病历、近期检查报告及完整用药清单，来到丰台区青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家庭病床。刘大爷老伴儿身患多种疾病，卧床多年，长期留置胃管、尿管，曾因反复泌尿系感染、发热多次往返医院。了解完患者基本情况后，医护团队一起来到老人家中进行评估，
1: 给老人要抽个血，因为他好那个看看他的肝功能怎么样，然后看看那个泌尿系感染现在的情况好怎么样了。
0: 医护团队经过对患者病情、自理能力、居住环境和安全等综合评估，结合治疗需求和机构服务能力，确认老人符合居家建床条件。记者现场了解到，家庭病床申请者需同时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确有困难；第二，病情符合以下任意情形，包括诊断明确的稳定期慢病患者或失能、高龄、残疾患者，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治疗者，终末期或需要安宁疗护的患者，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观察治疗的非危重症患者。
1: 阿姨的这个病情目前稳定的状况下，我们就定期的进行评估，定期的进行一些干预，包括一些咱们健康的指导，让阿姨不发生或者不朝严重的方向发生，包括褥疮啊、肺部感染呀、泌尿系的感染等等，这些尽量让阿姨也是像您说的有尊严的少一些痛苦。
0: 家庭病床的服务内容包括基本检查、护理服务、康复治疗、药学服务、安宁疗护、中医服务等。考虑到刘大爷年事已高，还要每周往返医院开药，奔波劳累，十分不便，医护团队主动提出暖心服务。
1: 他平时吃的这些药我们就给您带过来了，不用一次一次的去门诊开了，最后统一一次结账就行了。
2: 这个事来讲啊，实实在在的是为病人着想，为我们家属着想。
0: 现场确认所有流程无误后，刘大爷签署知情同意书，凭医保卡完成缴费建床。按照北京医保政策，家庭病床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报销比例参照住院标准。首次建床起付线是住院起付线的一半，一般是650元，建床费每周期10元，上门服务费按每次100元的标准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超出100元的部分需要患者自费。建床期间产生的其他诊疗、护理、药品、耗材等合规医疗项目均按北京市现行医保政策正常报销。建床成功后，患者可享受最长90天持续稳定系统化的居家住院服务。北京台报道。
3: 前面我们的记者呢是走进患者的家中，探访了社区诊室，见证了家庭病床带来的切实的便利，也手把手的梳理了申请攻略。那今年5月，国家层面出台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而这项暖心的民生服务正在北京加速落地，惠及万家。
0: 记者跟随社区医生曹月、护士高雪入户过程中，有居民远远就认出了他们。
4: 对，每次出诊的时候，经常能碰到熟悉的面孔，然后都见个面打个招呼。很多人患者对我们都比较熟悉。
0: 家庭病床的常态化落地，让居民在小区里见到医生变得习以为常，而这背后是国家和市级层面政策的规范升级。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并将于9月1号起全国统一执行。而北京从去年开始，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试点。今年7月，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施行，家庭病床首次被纳入地方立法保障。
1: 从我们25年3月份开始建第一张床，到现在我们已经建了有24张床，在这里面有术后康复的，有术后换药的，还有一些是慢病终末期，我们给他提供了居家的安宁疗护和家庭病床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相结合。
0: 如今北京家庭病床从零星试点到多点开花，作为民生服务先行区域，丰台区的新村、马家铺、青塔等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常态化开展上门建床、换药护理、慢病随访服务，不少卧床患者都通过家庭病床实现居家康复。东城区1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常态化开展家庭病床 床申请通道，辖区居民就近就能咨询办理。石景山区在八角、广宁、五里坨、鲁谷四大片区设定试点，精准覆盖周边老旧小区高龄老人群体。此外，朝阳区55家，海淀区49家，通州区23家，丰台区24家。

0: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全面实现居家上门医疗服务全覆盖，
1: 减少患者的就医频次、出行困难，包括一些日常的照护，我们的进行的指导，他们心里有底，认为社区，我们社区是他们的后盾，有效帮助到患者的，体现了我们家庭医生的价值所在。
0: 一张小小的家庭病床，承载的是民生福祉，守护的是晚年安康。从最初的试点探索，到如今的基本痊愈普及，从简单的上门护理到标准化、规范化、法治化的体系服务，家庭病床不断补齐居家养老、居家医疗的民生短板。北京家庭病床正在不断织密居家医疗保障网，用有温度、可落地、可及的基层医疗服务，为万千失能家庭撑起稳稳的幸福。北京台报道。
2: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高天阳，天阳，时间交给你。
3: 好的，主持人，今天白天降雨明显减弱，午后到傍晚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高温闷热成为天气舞台的主角。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6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在50%左右。入夜以后气温依然不低，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6度上下，最大相对湿度90%。再来关注未来三天的天气，大部分时间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7号，也就是周五这天，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6号和8号则主要是山区和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则是呈现出缓慢回落的态势。6号、7号气温较高，天气闷热；8号气温明显的回落，闷热的感觉会稍有缓解。那最后要提示大家，未来三天天气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不可松懈。7号有雷雨出没，请做好防范，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天阳的介绍。三伏天呢，虽然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但此时也可以调养身体，生发阳气，顺应时节养生，还能事半功倍。可以给您推荐一种三伏天的养生良方——晒背，借助自然阳光就能调理身体。但中医专家也提示，晒背要讲究科学的方法。
4: 中医自古讲究天人合一，顺时养生，认为背为阳，腹为阴，人体背部是一身阳气的汇聚之地。中医专家表示，此时适度晒背就是借天地间的纯阳之气温煦督脉，疏通膀胱经，唤醒身体自身的阳气动力，从根源驱散体内沉积的寒湿之气。
5: 为什么要晒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同仁，这样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记的一个红线啊，它就是我们中医里面所讲到的督脉，大概有个20-30个吧。晒督脉的话，主要就是借助这种天地中的这种阳气啊，补充咱们这个阳虚啊不足，然后起到一个温经散寒，然后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吧。
4: 随后，记者跟随王主任来到医院周边的户外公园逛了逛，发现，在下午4点之后，来到公园里散步晒背的多为中老年人群。大伙儿也表示，晒背坚持了很久，有的人甚至坚持了很多年。
6: 吃这个多久了？
7: 这是好长时间了。反正的免疫力挺好的，现在咳嗽也不太咳嗽了，挺好。
6: 一般都什么时候选择出来晒晒背？
7: 不太热的时候来这儿晒晒，
8: 咱们一出汗嘛就回去回家了。
6: 稍微出点汗就回家。
8: 对，
6: 每天都坚持吗？
8: 每天都坚持，
6: 每天都坚持。
8: 对，
6: 但是不会选择那种特热的时候出来吧？
8: 特热也不行，特热时候出汗太多了。
6: 特热
8: 就是稍微凉快一点，出来晒晒太阳。
9: 原则上就是要避免这种日光那个直射或者是暴晒，那么这个从时间点上的选择的话，就是清晨，比如说7点到9点，然后或者是下午傍晚的时候，在4-5点钟以后太阳马上要落山的时候，这个时候太阳这个热力没有那么强，全天的这个气温也没有这么高的时候，更为合适一些。
4: 此外，王主任表示，所谓晒背并不追求光膀子晒，这样也有可能导致晒伤。穿薄短袖进行晒背更为科学，但有3类人群不适合晒背，其中就包括经常失眠烦躁、容易上火的阴虚火旺体质人群，患有光敏性皮肤病或皮肤过敏人群，以及特殊人群，如孕妇、2岁以下婴幼儿。
9: 原则上来讲的话，成人的话，20分钟左右，不要超过半个小时。那么儿童的话，由于他的

0: 肤的一些特殊性的话，我们建议10分钟到15分钟吧，15分钟不要超过就可以。
1: 晒背是传承千年的中医顺势养生智慧，核心在于科学适度，辨证施养，找对时间，分清体质，掌握方法，才能借自然阳气补气血、去寒湿、固正气，轻松养出健康好体魄。北京台报道。
2: 高温天气，北京公共场所遮阳降温服务持续升级，降低的是温度，提升的是满意度。
3: 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针对旅客等候需求，场地配齐了完善的遮阳降温设施，搭配标准化蛇形排队护栏，划分专属上车点位，配备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
4: 打车前很担忧会不会特别晒，然后下雨不太方便，然后之前来到这儿发现这有也挺棚子，比较方便
5: 啊，非常好，然后能够在我们出行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些阴凉。
6: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3: 不止交通枢纽，公园景区的便民遮阳服务也同步跟进。盛夏时节，陶然亭公园游客量显著攀升，钓鱼池等热门点位人流集中，公园根据实时客流变化动态开启遮阳伞，为市民撑起清凉空间。
7: 我感觉这遮阳伞设置非常好，就是那个遮阳伞可以再大一点就好了。
3: 贴合市民游客的出行诉求，城区公共空间遮阳服务在落地完善的同时，精细化提升的需求愈发凸显。如何科学布局、加密覆盖、补齐盲区，成为夏日城市便民服务升级的重点。
8: 比如说可以个性化的推荐一些林荫步道、清凉步道，然后个性化的实时的播报，同时还可以设立一些清凉驿站及防暑、降温、饮水、急救等等服务于一体，极大的提升游客的舒适感。
3: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世界最小的鸭子之称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出现在宋庄蓄滞洪区二期水域，至此副中心观测鸟类总数刷新至382种，创历史新高。
9: 画面中这只体态小巧、头颈雪白的水鸟正是明星物种棉蝠，它体长仅约26厘米，在雁形目鸭科中体型最小，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鸭子。最先发现这位稀客的是通州区后南仓小学5年级学生李瑞。
10: 看到了一个白色的鸟，一般白色的鸟会在冬天出现，这就很奇怪，我就拿这个相机扫过去了，发现它是棉蝠，再跟那个图鉴对照一下，确认了它就是棉蝠。
9: 据了解，棉蝠所栖息的宋庄蓄滞洪区二期工程去年正式对外开放，建成了25公顷人工湿地和62公顷绿化面积，湿地与温榆河相连，每天可净化1.6万立方米河水。
11: 我观测到的野生鸟类应该是381种，然后这个加上这只棉蝠382种，通州区的鸟类新纪录。这个栖息环境啊，这个修复和增绿，这是很重要的。
9: 如今，这片湿地区域与温榆河绿色生态走廊、东郊森林公园等园林绿地相融合，成为了城市副中心北部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绿色屏障。
12: 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亲水岸线覆盖率超80%，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选择在此停歇栖息。
9: 北京台报道。
2: 这几天，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在长安大戏院拉开帷幕，吸引了观众专程前来打卡的是一部将千年石经与国粹艺术巧妙融合的新编历史京剧《云居志》。
9: 梁磊是北京联合大学档案系的老师，上周末晚上他下了班就第一时间赶到长安大戏院，吸引他的正是国内首部以云居寺石经为题材的新编历史京剧《云居志》。
13: 我们经常会去云居寺做各项的调查，刻经上面所反映出来的故事非常的宏大和庞大，叙事的手法也非常多。这次京剧的形式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个心里头，看看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9: 舞台上没有传统的一桌二椅，而是以石经七里为核心视觉符号，通过悬浮石刻等装置打造出了多层空间。伴随着谭派、梅派等经典京剧唱腔，隋代净婉法师、辽代通理法师以及当代学者吴梦麟三代传承者

0: 人生轨迹被徐徐展开。
1: 完了，师傅，师傅，林子这手我听使唤了。
0: 云居寺以山石为纸，锤凿为笔，留下了14278块石刻经版，超过3500万字，被誉为北京的敦煌。云居志则打破了传统历史剧单一时空的叙事局限，用国粹之声诠释了坚竹一消、金石难灭的文化坚守。
2: 我们真的就是觉得自己啊，就感觉是回到了隋代，回到了净完法师的那个时代。通过京剧城市化表演，让舞台上这些看起来很单一的这些石头活起来。
0: 2025年，房山石经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此次新编历史京剧《云居志》的创作，希望能让藏在山野古寺的文化遗产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3: 历时了一年多的时间，向观众呈现出这样一部经典的历史巨作。我们房山继续的围绕三元一寺，挖掘打造更多的历史文化题材的剧目，那么向观众啊呈现出更多的历史文化的盛宴。
0: 北京台报道。
4: 从退伍军人到水务人，17年，他如何守着一条河，护着一方人？
5: 咱们主要的工作嘛，简单的说就是巡地查险，保护百姓安全。我更希望依靠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让汛清无险，百姓无忧。
4: 危机时刻两次挺身而出，寒冬跳河，火海救人，他为何说这是本能？
5: 当时就是脑子里没有时间想害怕，上面还有人呢，咱们赶紧的救人吧。曾经是一名军人，现在是一名水务人，我相信换做任何一个党员都不会袖手旁观。
4: 本周四晚20:10， BRTV 新闻频道邀您一起收看河堤上的守护者，敬请期待。
6: 北京今早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4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了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
7: 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
6: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在4号通报称，过去的一天，俄军在148个区域对乌军能源、交通设施以及军工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53架无人机。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俄军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在过去的一天，乌防空部队共拦截了1792架无人机。
8: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及黑海作战区域海上航行的7艘干货船实施了打击。这些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物资。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巴克舍耶夫卡居民点。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该州当天清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沃罗比约夫说，袭击导致该州一工业区多处起火，影响范围最大的一起火灾发生在仓库，目前明火已被扑灭。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一处热门度假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法新社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当天一架无人机冲向崖壁，随后在下方海滩爆炸并燃起火球，岸边与海水中的游客目睹了这一幕。当地游客与居民表示，无人机袭击来临前没有响起任何防空警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布拉乌季称，在过去18天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

0: 被烧毁。另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在乌克兰驻外大使联席会议上表示，乌克兰要争取在今年秋季通过中远程无人机打击、国际制裁和外交努力的协同，让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和平。
1: 进入夏季，叙利亚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随着城市用水和制冷用电需求的大幅增加，长期受损的供水设施和电力系统再次承受重压。
2: 在叙利亚东北部城市哈塞克的街头，一辆运水车刚刚抵达，附近居民便提着水桶围拢过来。队伍中有不少孩子，为了给家庭带回一点生活用水，有些人要在烈日下等待很长时间。哈塞克省依赖阿卢克水站供水，由于输水管老化，供电不稳，加上夏季用水需求增加，许多社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这是一场水危机，人们放下工作只为取水，而最终每个人只能得到一桶水。与缺水同时困扰当地居民的还有频繁停电，持续高温推高了空调、风扇、冰箱和抽水设备的用电需求。叙利亚电力系统在多年冲突中遭到严重破坏，用来自主发电的燃料价格不断增加，街边很多商铺难以长时间承担。购买发电机、蓄电池或太阳能板是当地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的配置。高温之下，水和电本应是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两道防线，但在哈塞克受损的电网难以满足夏季用电的需求，供水设备需要电力才能运行，停水与停电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虽然当地正在修复水站和电力设备，但在系统性重建完成之前，许多哈萨克民众仍要依靠一天一桶水和短暂的来电时间，艰难熬过这个夏天。
1: 在法国巴黎塞纳河上，水上运动爱好者们借助电动水翼板在水面上飞翔。
3: 位于巴黎塞纳河畔的水翼俱乐部近日在高温天气下受到许多居民和游客的欢迎。据介绍，这款电动水翼板配备推进器和水下翼板，加速后即可抬离水面，营造出在水面上方飞行的独特体验。俱乐部联合创始人介绍，水翼板由板体、装有后置马达的桅杆和类似飞机机翼的水翼组成，内置电池可续航约两小时，行驶距离约30到40公里，且整套设备仅需10秒钟即可完成组装。创始人表示，这项活动让巴黎人真正享受到塞纳河的魅力。
4: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攀岩馆发生人员坠落事故，来看记者的调查。
5: 8月3号下午，记者来到攀岩馆外，场馆的大门紧闭，并贴出了暂停营业的公告。前一天中午11点半左右，一名攀岩者在尝试一条中级难度的线路时，从9米高处意外坠落，造成肢体多处骨折。
6: 我们已经找人，全程就带着队员去了，然后带着这个我们受伤的顾客去给他救治了，也全力给他救治。现在这就是有几个部门也给我们这个通知了，让我们暂时停业，等明天上午会过来检查，暂时就是这样。
5: 事故发生后，场馆第一时间拨打120，将伤者送往医院，并在会员群中发布事故报告。报告称，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攀爬者的保护锁未完全闭合，在攀爬至9米高度时，锁门脱离保护环，导致保护器边带自动回收，攀爬者完全失去保护，体力不支，最终坠落。
7: 如果就像这种老手来玩的话，就是他那个控煤器、进煤器上，就是会有人帮忙检查一下之类的吗？
6: 关于检查这一项里面呢，它会限制很，它有很多触发条件，它这也不是说一句两句能够说明白的。
5: 按照安全规范，攀岩馆应配备专业保护员，在攀爬前必须确认保护锁完全闭合。本次事故暴露了安全管控盲区。此外，该攀岩馆内同时设有初级、中级、高级线路。但对于攀爬者是否能够完成相应难度的线路，场馆并未设置严格的准入机制，无法甄别攀爬者是否具备对应线路的攀爬水平，这也给体力透支、操作失误引发意外事故埋下了安全隐患。
8: 就是我们去爬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有工作人员，他可能不是教练，但是他可能是安全员，他过来给我看一下，给我们帮我们看一下，看这个锁扣没有扣，扣的结实不结实。很多的这个场馆，它其实里面的这个驻场教练人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当时他攀爬爬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就是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教练去找去给他看这个锁。其实攀岩。

0: 天这是一项运动，你就说严管，他肯定是有严管的责任。但是，我觉得第一责任人其实还是个人。但是同时呢，场馆能够提供的服务就是说，尽可能能够让更多的新手先必须要参加一个新手课程，要把能够说到的一些安全保护的一些这些知识点啊，都给他讲到了才行。
1: 事故发生后，朝阳区体育局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启动相关工作，约谈场馆负责人，进一步调查了解核实情况。目前已责令场馆停业整顿，持续跟进伤者救助，妥善处理后续事宜。北京台报道。
2: 在上班族当中，有一个流行语叫"摸鱼"，也就是说，在工作时间做一些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事儿，比如玩手机、逛网站、闲聊等等。有些人可能觉得这很正常，但是江苏南京的林某却因被公司认为"摸鱼"，突然被开除了。林某不服，将公司告上法庭。前不久，法院作出二审判决。
3: 去年一月，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了4年多的技术工程师林某结束外派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没想到，仅仅一个月之后，公司突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是林某存在多次迟到早退，在岗期间擅自离岗，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对于公司给出的理由，林某并不认可，双方对簿公堂。
4: 我本职的工作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就是离不开手机的这个职业。我们是做那个产品的，就是 APP 产品的。我们一定要去实时的调研和研究，写一些报告。所以说我日常的玩手机的行为，他不能说看我碰手机就说是我在摸鱼，这不合理。我每天都有提交我的工作日报的。
3: 去年底，一审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认定这起劳动合同为违法解除。
5: 认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某的行为与工作无关，属违法解除，故判令该公司支付林某工资、赔偿金等共计111,976.67元。
3: 一审判决后，被告公司不服，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公司还向法院提供了办公场所监控视频，视频显示，2025年1月17号到2月5号，林某共有14次违纪行为。包括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看手机提前3分钟离岗等，但林某对此并不认同。
4: 我的工作地点在4楼，打卡的地点是在1楼，然后3楼有个门禁，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等。所以说，他从监控里看到说我每次都迟到到工位上是这个理由。
3: 林某还表示，短暂离座如厕、饮水等属于正常需求。此外，这些监控视频仅有画面，没有现场声音，无法确定林某的手机画面以及和同事聊天的内容。对此，二审法院审理同样认为，单从视频来看，林某的这些行为不足以直接认定为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6: 考虑到公司未安排林某具体工作任务，他自行从事网络类竞品调研，因此查看手机与同事交流是完成调研工作的客观需要，而非典型意义上的摸鱼划水，所以公司主张林某违纪证据不足。
3: 法官表示，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从该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林某的行为还未达到严重违反的程度。
6: 即使林某的行为确有可疑之处，但这些行为持续时间短暂，频次也不密集。劳动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协作，人不是机器，短暂的放松属于正常的生理与心理需求。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如同机器一般持续输出而无片刻喘息，既不现实，也不近人情，更不符合劳动法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3: 此外，用人单位在没有提前和林某沟通的情况下直接解除劳动关系，在程序上是否合法合理，也是需要厘清的关键问题。
7: 那么你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有没有由相关的主管或者其上司对他提出警告？
8: 没有，这个没有。
7: 有没有把上述所谓的你们认为的违纪事实一揽子交给他查看，并且听取他质疑的辩解？
8: 这个可能没有讲那么详细，可能只是跟他口头说了一下。
3: 法院审理查明，在公司给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没有列举具体违反公司规定的事项，且没给林某申辩说明的机会，使林某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剥夺了劳动权，这不符合劳动法。
9: 用人单位基于用工自主权，有权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但这种管理应该基于善意。

0: 对于员工的轻微违纪行为，应善用批评、教育等柔性管理手段，以体现过罚相当的原则。本案中，公司这种突袭式的解除，既无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也未能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结合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和证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前依法作出二审判决。
2: 本案中，用人单位以林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重大瑕疵，解除行为缺乏合理性与必要性，构成违法解除。一审判令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工资等共计110,000多元，本院予以维持。
3: 这一案件在网上公开之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有人认为，用人单位对于员工偶尔的摸鱼行为应该人性化对待。当然，也有人疑惑，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如果遇到这种经常摸鱼的员工，到底应该怎么处置呢？
4: 那么第一种类型就是还是在事实上，那么员工在他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的时间当中，他大量的去从事跟就是所谓的叫高频长期甚至是常态化的去习惯性的摸鱼，那可能构成了一种非常恶意的一种习惯性的怠工。比如说你长期的来进行刷视频、购物看短剧等等这样一些跟工作无关的行为，这种工作时间严重的被挤占。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我们讲在你的工作的时间当中，你可能从事一种经营性的行为，比如说我就上着班，我就出去跑外卖送快递，严重的影响了你的工作的进度、工作成果的产出，产生很不好的一个工作秩序的影响。另外一个，它虽然可能也是比较偶发的，然后也是低频的，但是因为这种摸鱼的行为或者是怠工的行为，它其实已经实际上影响到了工作任务的交付，甚至是已经给公司造成了损害。那我们想在这种情况下，那用人单位可能来解除跟你劳动合同也是适当的。
3: 眼下正值暑期，儿童安全不可忽视。近日，在江西赣州于都县的一个店铺门口，一名小女孩的手臂被卡在了门缝里。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
5: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小女孩的左手臂卡在一扇玻璃推拉门的缝隙中，手臂轻微红肿。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小女孩的情绪，一边使用扳手和撬棍对玻璃门进行扩张。几分钟后，小女孩成功获救。经检查，小女孩的手臂并无大碍。据了解，小女孩趁家长不注意，将手伸进了玻璃门的缝隙内，不料被卡。随后，店铺老板报警求助。消防部门提醒，如果不小心被卡，不要急着往外拉扯，应该先使用润滑剂，比如洗洁精、洗手液、菜油等，对被卡位置周边进行润滑。如果无法取出，要及时报警求助。
3: 近日，在山西青银高速太石方向高速公路上，一处施工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轿车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加速抢行超车，与正常行驶的货车相撞。
5: 事发当天，在山西青银高速太石方向一处施工路段，车道即将收窄，一辆大货车提前向左平稳变道正常行驶，突然后方一辆小型轿车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加速强行超车。超车的过程中，轿车与货车相撞，货车由于惯性推着轿车向前滑行了10多米后才停下。事故导致两车受损，护栏剐蹭，所幸无人员受伤。经查，小轿车驾驶人驾龄2年，从未有过高速行驶经验，此次是他首次独自驾车上高速，安全意识欠缺。高速交警认定，小轿车强行超车、变更车道，妨碍正常车辆通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处以100元罚款。
6: 我们再来关注8月2号的下午，重庆一男子在嘉陵江牛角沱段游泳，因为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到岸边，被困在了嘉陵江里。危急时刻，岸边的市民和巡逻水警展开了接力救援。
7: 8月2号下午3点，正在大溪沟水域开展江面巡逻的民警陈刚，接到了指挥中心的通报。通报说，牛角沱嘉陵江段有2人在水中遇险。陈刚和同事们开着高速救援艇赶到时，发现2人抓着一根木棍悬挂在岸边的护栏上，无力上岸。
8: 周边都是激流和漂浮物形成的一个漩涡，情况还是非常的危险。因为如果2名群众抓不稳的话，就会被湍急的江水冲走。
7: 江水里的2人，一人是下河游泳体力不支的被困者，另一人是跳进水里救援他的泳友。但因为汛期水流太急，2人难以成功到达岸边。

0: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水警高速救援艇靠近两人。
1: 救援艇上我们有那个舷梯，然后群众通过舷梯我们才把他成功的救上岸来。
0: 随后水警用救援艇把二人安全送回了岸上。水警提醒，暑期高温天气叠加汛期水流湍急，在这样的双重条件下贸然进入大江大河游泳，人体的体力消耗会非常快，风险极高。
1: 奉劝广大的市民朋友，游泳应该找正规的游泳场所，有安全保护的情况下开展游泳活动。长江、嘉陵江这种天然的水域就不适合下河游泳。
2: 近日，云南保山昌宁一男子游野泳的时候被水流卷入到漩涡当中，情况非常危急，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救援。
3: 民警到达现场时，落水男子还在堤坝下方的漩涡之中不断挣扎。情况紧急，民警迅速从车里拿出救生装备抛入河道，由于水流湍急，救生圈一次次被冲走。另外一名民警迅速跑到河对岸，准备从另一个方向展开救援。
4: 再跑也是跑远了。
3: 民警多次调整角度抛投救生圈，最终男子抓住了救生圈。
5: 我们救生圈给你其他。
3: 众人合力，五分钟的时间成功将男子转移上岸。民警了解得知，男子因天热独自下河消暑，未携带任何救生设备，不慎被暗流卷入漩涡。警方提示，夏季高温戏水消暑切勿侥幸，野外河道堤坝水域暗流湍急，暗藏漩涡，危险性极高，请勿私自下河游泳，远离危险水域，做好安全防护，杜绝意外发生。
6: 北京已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频发，低洼处易出现积水和短时内涝，要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实时路况。如遇暴雨橙色、红色预警，建议非必要不外出，居家避险。出行要提前规划路线，避开立交桥下、铁路涵洞、道路低洼等易积水、易内涝点位，从源头规避风险。如驾车出行，途经积水管控路段，听从防汛人员指挥，有序绕行，不抢行，不穿插，避免交通拥堵和安全事故。如不慎驶入积水区域，建议低速、匀速行驶，中途不停车、不换挡、不急打方向，平稳通过。如在积水区域熄火，建议车内人员尽快撤离至地势较高区域，及时报警，等待救援。针对雨天步行出行的市民，要尽量选择地势高的道路，不要抄近路走积水路段。如遇强降雨，千万不要在下凹桥、涵洞、低洼处进行躲雨，避免积水上涨速度快，造成人员被困。要尽量避开车行道、非机动车道等井盖和雨水壁子集中的区域。
7: 今天的2026北京榜样推荐人物报道，为您介绍一位00后的听障骑手刘一飞。小时候因为发烧导致失聪的刘一飞，从一位外卖骑手做起，努力克服沟通障碍，踏实打拼，实现自我价值。
8: 上午10点多，位于通州区九棵树西路的淘宝闪购站点里，刘一飞开始了今天派送的第一单。
9: 大好口罩，一张大透风，安全性最重要。
8: 他的手机里只有简单的几个地图软件和外卖软件，每次出发前，刘一飞都要反复确认地址。
9: 灯不要超速，亮不要闯红灯，地上不要逆行。
8: 这一单的客户住在6楼，而且老楼还没有电梯。上楼的时候，刘一飞几乎是三步并作两步，一刻不停地跑上去。爬到了6楼，他掏出手机，按下了平台的智能语音助手，可以自动转化为语音发送给客户。
10: 你好，我是路人外卖，请问放门口还是等您来取餐？
11: 自己取，谢谢。
8: 门开了，收到语音留言的客户出来拿快递，他一眼认出了刘一飞。
12: 接触也多了，现在就有个简单的手势，比个赞或者再见啥的，然后就感觉他们比平常人吃的苦要多，挺佩服他们的。然后就感觉这个社会包容性

0: 特别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工作的机会，一个养家糊口的机会。
1: 看似简单的一送一接的过程，对于有听力障碍的刘一飞来说，其实练习了很长一段时间。刘一飞是河北廊坊人。

0: 根本找不到准确位置。
1: 多跑多干，要是静静大哭大闹也不怕。
0: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刘一飞不但融入到了公司里的骑手圈，工作起来也越来越顺手。
2: 一飞确实这两年让我们眼前一亮，几乎没有差评，没有投诉，企业每个月都是跑到头部的骑手一个状态，就是非常积极。
0: 2025年6月，刘一飞参加了在杭州举办的中国龙人小姐先生大赛，获得最佳人气奖。今年年初，他受邀参与央视春晚无障碍转播，以自己的故事感召着更多勇敢追梦的人。生活中的刘一飞，没事的时候他喜欢画画，还喜欢音乐。他告诉记者，平时最爱听的一首歌就是郑智化的《水手》，也正是这首歌一直鼓舞着他勇敢向前，永不放弃。
1: 他说风雨有正好退什么，他说能不让问问什么。

0: 暑期北京迎来旅游大客流，东城区持续推进背街小巷精细化治理，聚焦景区、网红打卡地、胡同院落等重点区域，坚持周三、周四开展深度保洁，清理垃圾，整治卫生死角，清除积水，灭蚊蝇，既让本地的居民住得更加宜居舒心，也为前来游玩的游客们营造干净清爽的游览环境。一起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1: 钟鼓楼是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这清爽舒心的游览体验背后离不开一支每天都上岗作业的环卫工作队。旅游景区周边、网红打卡地附近的路名牌、
2: 果皮箱、
1: 护栏等城市家具都要细致擦拭，再加上人工和机器的协同上阵，在游客还没有抵达的清早时段错峰作业。
3: 这个是我们的多功能冲洗车，它呢有非常大的压强，能够装一吨的水。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鼓楼大街这一片呢其实是非常车多人多的，换成了这个多功能冲洗车之后，能够满足我们多方面的步道的冲洗以及非机动车道入园时的这个边角，它都能够冲洗到位。之前的那个小型的三轮车用来高压冲洗，可能一车水只能够作业不到半个小时，它就得回去换水加水，而现在这个车能够支持作业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4: 咱们这个南锣鼓巷现在一共有多少家商户啊？
5: 171户。
4: 大概餐饮商户能占多少？
5: 餐饮应该占在1/4左右。
1: 南锣鼓巷作为著名的网红打卡地，常年人气满满，单靠固定环卫清扫很难跟上客流多产生的垃圾。
5: 咱们街区的保洁是分区域不间断的咱们清扫，但是因为这暑期人流量比较大，就是我再固定这么清扫跟不上。我们南锣物业公司的保洁人员和咱们商户的工作人员共同对这个街面进行维护清扫。
6: 大哥，刚才过来看了看，不刚下完雨吗？这您门口有一些积水，到时候帮您收拾收拾。咱们要不然不处理的话，到时候长蚊子。
7: 好，
6: 给浇花吧。
7: 行，
6: 行吧，浇点花，时不时的也经常清清。
1: 为了落实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无蚊害社区建设，东城区通过广泛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和爱国卫生运动，开展集中进行蚊蝇防治，持续清理蚊蝇滋生场所，有效控制密度。每周三周四的深度清洁大扫除已成社区固定动作。
8: 主要是咱们这个胡同啊、花香啊、什么捡烟头啊，还有犄角旮旯的都进行清理。我们就组织党员志愿者呀，还有咱们楼面长、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也是想给来北京旅游的游客有一个很好的体验，
1: 也得到了市民和居民的点赞。
9: 街道环境要好一些了，而且没有那么的拥挤了，
10: 挺好，我感觉拍照也挺好看的。
11: 咱这保洁呀勤走的也挺勤的，随手就都给捡起来了，现在觉得很干净。
12: 打扫干净了，咱这北京人本地人脸上也有光，是不是
13: 很好？刚刚还在说呢，我觉得很适合拍旗袍，然后环境也很幽静。
1: 在常态化的深度清洁日，东城区城市管理委也开展门前清扫，不留卫生盲区，一套精细化保洁举措落地老城街巷，大家共同守护干净清爽的湖。

0: 控环境。
1: 全世界85%以上的鲟鱼产能在中国，而中国70%以上的鲟鱼苗种源自北京。北京是全国鲟鱼种源的核心工种地。在怀柔山区，一家有着28年历史的冷水鱼养殖企业，正是这组数字背后的重要支撑。今天，让我们走进北京天元渔港农庄，听总经理张小雨讲述他与鲟鱼的故事。

0: 北京怀柔九渡河镇黄花城水长城脚下，占地50余亩的天元渔港农庄，坐拥怀九河上游丰富的山泉水资源。
1: 我身边的鱼池里呢，都是我们公司的大宝贝。1999年，我们通过怀柔县畜牧水产局从黑龙江引进的野外野生的紫衣带湿式鲟水化鱼苗，对这批鱼做好这个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0: 体型如纺锤，身侧有5排坚固的鱼板，种质纯正、抗病性强的湿式鲟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眼前这批野生紫衣带鱼种，至今在这里已经生活了28年，它们是天元渔港做鲟鱼种业孵化的核心保种群的中坚力量。
1: 我们会定期呢给他们体检。鲟鱼这个物种呢，它的性成熟期非常长，像刚才我们说的湿式鲟，要养殖到10年以上才会怀卵，是非常珍贵的、不可复制的生物资源。
0: 作为北京市湿式鲟粮种厂，天元渔港给每一尾种鱼都植入了 PIT 芯片，体长、体重、怀卵量、孵化存活数量全部实时记载。怀柔区作为冷水鱼苗种供应的核心基地，冷水鱼苗种总产量8795万尾，居全市第一。天元渔港正是其中的重要力量。眼前只有1000平方米的繁育车间里，每年可孵化鲟鱼苗种约3000万尾，约占全国每年2亿尾鲟鱼苗种总量的15%。
1: 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实现了孵化效率的最大化，是因为我们有3个非常独特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的养殖环境；第二个呢，我们有着非常好的纯种的鲟鱼群体；第三个呢，是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和多个科研院所进行合作，组建了自己的技术团队，成功的攻克了反季节批量孵化鲟鱼苗的技术难题。
0: 天元渔港常年与科研单位合作，利用基因组选择等现代生物技术进行 F3 加系繁育。它们繁育的鲟鱼水花苗，抗病性强，长速快，条形好，含肉量高，深受全国养殖户的认可和喜爱。目前，北京已经形成覆盖保、育、繁、推、管全链条的鲟鱼种业体系，天元渔港正是这条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种业之外，天元渔港还有另外一张名片，特色鲟鱼宴。
1: 我面前的呢是一条鲟鱼，做了5吃，这道是红烧鲟鱼，这道是炸鱼骨，还有用鲟鱼皮做的泡椒鲟鱼凉菜，还有我们的鱼香鱼丝和过江龙。
0: 从种业繁育到特色餐饮，从科普研学到休闲旅游，天元渔港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延伸，打造了一条鱼的多元价值体验模式。
1: 我们充分依托北京市怀柔区丰富的冷泉资源以及地域和气候优势，尽自己所能为乡村振兴以及建设美丽新乡村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北京作为国内鲟鱼种源的核心供应地，中国70%以上的鲟鱼种苗源自北京。在这张北京制造全国共享的产业版图上，天元渔港用28年的坚守守护北京水产种业的芯片，也守护了中国鲟鱼产业的根基。
2: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高天阳。
3: 好的，主持人，全国天气我们来关注降水的预报。未来3天，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西行靠近，部分水汽被吸入台风环流，我国降水会有

0: 所减少减弱。今天云南西南部、陕西中部、南部等地有暴雨，另外海南岛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三天我国降雨有所减少减弱，但在黑龙江、陕西、贵州、云南、海南等地仍然降雨频繁，而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暑期，大家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方面，未来三天我国东部多地仍是高温不断，而且不仅白天热，夜间闷热同样突出，暑热贯穿全天，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1: 感谢天阳带来的天气提示。近日，摄影师在云南抚仙湖畔用延时摄影记录下了湖畔从清晨到黄昏的景色变化。
2: 画面当中，晨光初起时，薄雾轻拢湖面，云影在湖心缓缓移动。傍晚时分，落日余晖在湖面铺开金色的光影，远山轮廓逐渐柔和。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1: 有一种大脑中的微坍塌，非常容易忽略，但它的危害可不小。
2: 它呢，在脑血管性痴呆占比36%到67%。
1: 想要早发现它，这个小游戏可以帮到您。
3: 要看能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叫多任务处理能力。
1: 内服外调，360度的护脑方案不容错过，敬请关注养生堂。
4: 斩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6: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7: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0: 加了4000-5000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2: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

0: 一起破难题。
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 好风凭借力，
4: 送您上青云。
3: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窦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妓圈子里非常吃得开。他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 要去花莲满月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您了。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她应该就不会回来了。她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 但他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他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儿，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不光准。
1: 哎，
0: 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 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整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0: 王主任，
1: 啊，
0: 上车。
1: 哦，好。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切行动。那就太感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留不住，
1: 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
0: 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
1: 啊，
0: 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
1: 是，
0: 你刚坐上这个位子，屁股都没稳呢。

0: 凡事要多小心。
1: 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1: 当然，谢谢顾组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
0: 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咱家电话号码都报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2: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那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交的情人，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能被看告诉你，隔壁小妹姐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苟且共谍，现在已经枪毙了。
0: 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
2: 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谷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3: 下班了，哎，你谁呀？
4: 保密局长。哟，长官，你有什么事儿？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
3: 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4: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3: 哎，好，这就是登记表，你
4: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
3: 朱晨之，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其他姓名？
4: 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
3: 哎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那不好意思。哎，长官慢走。
5: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哦，说说你的想法。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蹲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 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我是说错了什么吗？你以前没这么多话。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4: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5: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4: 还在等信儿。

0: 科长，好久不见。哎呦，这气色真不错，比在无伴的时候还红润。听说高升了，特地来拜访一下。
1: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0: 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
2: 这是调查令。
1: 哟，原来黎文元是谷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
0: 呀，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晴。
2: 不好意思，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
1: 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的，你们找错地儿了。哦，
0: 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
1: 王科长，
3: 科长，
1: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
3: 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
0: 幸会。侦防组古正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4: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2: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我冇开玩笑嘞，搿套金丝菇都加盐，再搞铁公加铁板，那就要出海哦。
1: 哎，钞票我都付开了呗。
0: 我看看搿套凤凰街头，我就算出铁锅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飞起啦。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不好意思啊，耽误王股长回家吃饭。多谢多谢，
1: 李科长，不用客气，您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2: 答案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
0: 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唉，
1: 台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

0: 你是不是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1: 当然没有。
0: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1: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会儿。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无伴过年放假吗？
2: 不放假，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你怎么知道？
1: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2: 对不起，
1: 总是对不起。
2: 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1: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2: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1: 我知道，可是阿梅，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居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我可以不回福州了，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2: 阿梅，孩子那么小。
1: 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2: 我也想帮你，阿美。 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不理我。
1: 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
0: 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两个月可以，我再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1: 两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

0: 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他往家里进一些钱，他很可靠。我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

0: 哎呀，怎么样啊？四小姐，我突然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那
1: 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啊，
1: 是。
2: 也只能这样了。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三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均是机密。
3: 明白，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下飞机。
2: 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的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东海小组和太工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3: 依据，
2: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 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已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 吴次长的副官聂希，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实证。
3: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2: 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啊。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3: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
2: 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3: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2: 希望你能顺利。
4: 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丈老丈跟你一起算。
1: 是。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我想像我哥那样。
4: 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1: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4: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 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

0: 谁？顾组长，顾组长，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1: 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她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
0: 那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1: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
0: 当然。 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有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1: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0: 等什么下班啊？ 坐车去，来，帮我拿上。
1: 今天是年三十啊，
0: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镇防组的古苏川又来找我了。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
0: 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给他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的一跑了之了，难道我没有替他悲催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
1: 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 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阿菊，谁也没说妈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建功立业，大街上的阿妈阿狗都说成共谍，所以。 古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
0: 行了，大过节的。
1: 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呀，古组长在外面等着呢。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他能回来吗？啊？况且，他又不是你亲。

0: 刚刚跟米原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
1: 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哎，
0: 忘不了的。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
1: 阿美来吗？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 他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他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陈斌，降血压的。
1: 和气作春言，以作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
2: 烫。
3: 哎，烫！
4: 吴建臣，
5: 慢点儿，
4: 跑什么呀？我还没教完呢。
6: 哎呀，我不想学了，太难了。
4: 你

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爸有两儿两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他有南方口音。可他对我们特别有耐心，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买时兴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

0: 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共谍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行，好。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哦，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哦，我
0: 没事。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聚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辛苦。
2: 辛苦了，老师。
3: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来，阿美，
1: 那菜也不错。嗯，你师母手艺还行啊，一直都很棒。嗯，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笑>
0: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1: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
2: 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3: 念希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2: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1: 好，
2: 你多吃点啊。嗯，你调工作啊？什么时候调的？
1: 好像是上周调的。嗯，教这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

0: 他也没跟你说啊？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有交际科。嗯。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
1: 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可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仁爱，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2: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的。
3: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那时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
2: 阿妹，你先别冲动，那些。
3: 有他的难处。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4: 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想跟孩子团圆呀。
3: 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梅，你先坐下。 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1: 创业很孤独，一切的后果都得自己面对。
7: 这不行啊，茫茫一片，啥也看不着啊！
8: 你一旦走上创业这条路，碰到问题吧，你能放吗？你放不了，你必须过，关关难过关关过。
9: 男人50才刚刚开始，20年学习，20年历练，10年总结，50出发，15年凭行业之天下。
3: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会计算的星星，常振勇。
1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1: 即将开拍。
10: 更火辣的生活，
12: 舞龙啊！
1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10: 更带劲儿的玩法，
14: 哎呀，我就差一点。
10: 好，更滚烫的乡土，
15: 扛个装的西瓜，
10: 更垂涎的比拼，
16: 花香豆香飘万家，
17: 太好吃了。
1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
1: 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北，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
1: 所以希望，我听明白了。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 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美，如果您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对不起。 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
3: 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希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
0: 啊，来，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1: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0: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
0: 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 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1: 不骗你了，走，回家了。你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
2: 唱什么歌？Freedom, freedom.
1: Lost myself for today. Freedom. Lost myself for today.
3: 由于老郑同志在庄阿臣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

0: 我们的工作都严重的不足。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
1: 凳子坐着不舒服。
2: 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成了。他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成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0: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2: 老郑，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的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3: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
2: 你呢？ 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3: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
4: 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朱宁，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5: 志忠，不要冲动啊！
4: 老郑，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
5: 怎么了？
4: 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 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太工委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老周啊，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今天又抓了一个船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死海，一片船板也只能向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呀！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1: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
0: 你这样多长时间了？
1: 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0: 阿娟，你没有生病。 你是怀孕了？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
1: 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
0: 不怕了，有我在的。
1: 我照顾你啊，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你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0: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1: 真的吗？
0: 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
2: 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3: 进。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西岛吗？
4: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3: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4: 这个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3: 那这样吧，我给你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4: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呀、啊？

0: 为什么要下海啊？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1: 黄埔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
0: 这个女人认识吗？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多谢，人交给你们了。

0: 爹娘结发，生下阮家弟两人。
1: 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灾人见死不救，赶紧扶入店中。
2: 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3: 他没来过。
4: 站住！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人？
5: 你见过吗？
4: 有没有见过他？
6: 没见过。
4: 见过这个人没有？
6: 没有。
4: 你站住！这个人见过没有？
2: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又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3: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2: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7: 是。
2: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8: 是是是。

0: 哎，这个地方你们不适合进去，我来扫。
1: 是。

0: 王队长，
1: 是。有没有搜到嫌疑人？
2: 什么都没搜到。
1: 搜仔细了吗？
2: 搜仔细了。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承恩上了飞机才告诉我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台共的老郑有关系。你先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0: 一队长，哎，这人是谁啊？
1: 转过来，
0: 组长，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0: 那你怎么办？我有办法，你快走！不行，一定要走，你一定要走，你不能不走啊！快走！
1: 别管我。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拜托你，请你务必把情报送出去，这个东西不能给。 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

刘火狗，刘火狗，给我刘火狗！刘火狗，刘火狗，哎，没事吧？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
1: 年轻一点。
0: 好的，
1: 我怕疼。
0: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0: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的？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
0: 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是吧？配合一下，需要搜个身。那就不打扰了。

0: 躺下，躺下，躺，不用起来，啊！问过大夫了，伤的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的。
1: 多谢族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
2: 学着点。
3: 是。
0: 先出去等我，
2: 好。

0: 所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
1: 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你觉得他好审吗？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他确实很凶悍。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有一种大脑中的微坍塌，非常容易忽略，但它的危害可不小。
1: 它呢，在脑血管性痴呆占比36%-67%。
0: 想要早发现它，这个小游戏可以帮到您。
2: 要看能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叫多任务处理能力。
0: 内服外调，360度的护脑方案，不容错过。敬请关注养生堂。
3: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4: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5: 我将会从21点开始查。
6: 你知道多大吗？
7: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8: 咱接着看。
9: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0: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起包饺子。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7: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0: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嗨！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百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8: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19: 舞龙啊，
20: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0: 更带劲的玩法，
21: 哎呀，我就差一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22: 糖各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23: 花香豆香小碗家，
24: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6:20

0: 对，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局长，我谷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舟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之，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警，
1: 尽快帮您安排。
0: 是。

0: 什么回事？
1: 对队长，主持人自杀了。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
2: 情况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0: 服毒洗胃啊！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1: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0: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去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2: 是。

0: 等一下，上不了了，
1: 大白天。

0: 疫情没来，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 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老师。 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1: 陪我坐一会儿。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1: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3: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
3: 打吧。
2: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喂，我是吴石。
1: 你找哪位？
2: 我找聂副官。
0: 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3: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5: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4: 是啊，
6: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0: 电话。
7: 哎，你好，聂西。
2: 是我，
8: 李青。
0: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5: 是。
9: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10: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11: 对不起，李队长，烟已犯了，出来抽口烟。
10: 能听见我说话吗？
7: 我在听，你说。
12: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10: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12: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10: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啊，
12: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吗？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7: 知道了，以后注意。
10: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7: 好的。
10: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7: 老师，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但是李景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5: 司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7: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
13: 不好意思，李经理，你前面同事不知道换电话。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0: 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交通员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狄仁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嗯，
1: 交通员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晴。
2: 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对
3: 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交通员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1: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0: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1: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人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2: 哦，秀妹，你跟我去。
1: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
2: 你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3: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4: 吞金，
5: 救回来几率多大？
4: 失血太多，创口也多，不好说。
3: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5: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你发一组电码多少钱？20一组，我给你100元一组。每晚7点8点帮我发出去。我得到对方收到电报的信息以后，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2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跟陈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 才能决定要如何应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1: 小心啊！
0: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2: 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
0: 听点声响。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抓了个女工。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的手术结果是不明朗的，
1: 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的手术结果是不明朗的。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的手术结果是不明朗的。
2: 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的手术结果是不明朗的。
0: 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1: 恭喜你，
2: 死了吗？
0: 没有，
2: 救回来了。
0: 您呢？
1: 刚做完手术。

0: 说起这个女共谍啊，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不得不佩服啊。
1: 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2: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1: 工作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儿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3: 扶我下去。

0: 刘司长，祝您早日康复。
1: 于轩，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 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你让我去。

0: 这是怎么了，阿美？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 现在都不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有照片吗？我想看看。
1: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儿有。

0: 徐老师，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
1: 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

无论如何要让他先活下来。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李青安全转移。

0: 来，地图。吉隆宫尾的游击区就在这一带。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走。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1: 先生，您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2: 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1: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2: 谢谢。
1: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2: 不着急，慢慢来。哎，
1: 好的。
3: 牛排，请慢用，
2: 谢谢。

0: 郭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换一个吧。
1: 那要不然换李香兰？
0: 悲壮一点啊。
1: 悲壮一点。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ow labor。可以的。
1: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厨师也

0: 的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
1: 当然我知道。
0: 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
2: 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但还是活到今天了。
3: 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再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 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七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
0: 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 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 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 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2: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就牛排，酒花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 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0: 我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之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文，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发电报的事情一个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
1: 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委的老郑都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2: 太空委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2: 李晴。

0: 李队长，李队长，回来啦。哦，你吃饭了吗？
1: 在部里吃过。嗯，
0: 雨欣，嗯，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
1: 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他的消息了，我还挺想他的呢。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他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他呀。能去吗？
0: 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1: 嗯，我想想办法，尽量。
0: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织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2: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嗯，黑森林蛋糕吧。 给我来两份。

0: 遍地蒲公英，竟是古方中医治消化道系统癌前病变及恶性肿瘤的救命仙草。他六代中医世家，师从国医泰斗，深耕仙药抗癌50载，让晚期食管癌、吞咽梗阻、萎缩性胃炎、重度肠化癌前病变、放化疗后濒临崩溃的晚期肠癌、棘手消化道重症出现转机。北京卫视大国医者、仙药抗癌名医王泽民马上播出，敬请收看。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医典籍中就记载，仙药药效远胜甘品，可养阴清热、散结消瘤。然而随着时光流逝，仙药却因采集保存繁琐，渐渐被淡出临床，几近失传。而有一位医者，他穷尽50载，踏遍山野，亲手栽种炮制仙草药。
1: 用药部位是根状茎啊，根状茎入药。
2: 地黄是我的老师用他治白血病的。
0: 他将蒲公英、鲜地黄、小蓟等寻常草木配伍入方，专攻消化道系统癌前病变及其肿瘤，竟能让晚期食管癌逆转，阻断胃病癌变，稳住肠癌复发。
2: 比如说食管癌，它出现咳血，肺癌啊，患者出现了大量的咳血，我们用这个仙鹤草。
0: 他就是王泽民，中医六代传人。他的先祖从清朝起就背着药篓在山间摸索仙草入药，从民间积累砖条、鸡块、椰葛等难症验方。至第三代，他的祖父时已凭借仙药配伍调理该类病症，成为远近闻名的医者。而积攒下的，有以用鲜蒲公英、鲜地黄消瘀散结的医案，又传给了父亲及后辈。至此，王家已成为颇有声望的仙药抗肿瘤中医世家。到了王泽民主任这代，他不仅受到家传脾胃、正甲肿瘤论治思路的浸润，更向外求索。青年时拜一代国医泰斗岳美中教授门下深造。岳美中先生是新中国顶级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奠基人，首创专病专方专药结合辨证论治核心诊疗准则。他的医术享誉海内外，先后9次受命为各国元首诊疗。除岳美中先生外，仙中药抗肿瘤奠基人、河南省名老中医孙一民教授也是他的老师。孙教授深耕仙药治血液病、消化道肿瘤专项。至此，王泽民完整承袭两代名医的顶尖诊疗思路，融合自家六代祖传草药经验，独创扶正驱邪、仙药增效的特色疗法。
2: 医林纂要记载，先蒲公英导之治疗椰葛神效啊，他就说治疗椰葛效果非常好。什么叫椰葛呢？椰葛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食管癌、贲门癌，以吞咽困难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疾病。记载鲜蒲公英导之治疗椰葛神效，这个就说明它的鲜的效果非常好。
3: 我在读大学期间啊，我在岳老家看到一个给食道癌晚期的患者看病，结果这个人呢，开了中药方之后，又开了鲜蒲公英，半年之后又神奇的治愈了，啊，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其中是用鲜蒲公英，
4: 鲜蒲公英，
3: 当时时值4月份啊，在农村遍地皆是。
0: 多年临床打磨下，王泽民搭建起通堵消瘤、固本护胃完整诊疗体系。他坚持仙药搭配固护脾胃汤药使用，规避蒲公英等苦寒仙草伤胃弊端，兼顾攻邪抗癌与养护人体正气，针对食管、胃部、肠道各类恶性肿瘤及癌前病变，实现分层干预、疾病防变，大幅减轻放化疗副作用，降低患者长期治疗经济负担。如果说对抗肿瘤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那么应对消化道肿瘤

0: 是一场与死神之间残酷的拉锯战。当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于尖端技术，当治疗陷入僵局，王泽民却在古籍中将草木唤醒。这些看似平凡的植物，真的能带来生命的转机吗？
1: 甲状腺嘛，然后转移到淋巴和肺上呢，医生就说整个肺上啊就跟种的土豆一样，全种满了。来了之后，主任就说你这个来我这儿比你恼火的多了。到第五个月了，推的那种车呀，坐在上头给我推过来的，现在没事了。想跟主任说感谢了，主任，你算是给我了第二次生命呢。
2: 那王教授，谢谢你，
3: 不要
2: 救救救救我老公，
3: 我们一定
2: 可以吗？
3: 没问题，没问题。
4: 我是那个食道癌患者，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吃的中药，挺好的，吃饭什么都正常，身体指标也都正常。
5: 我就做了个胃镜，就是萎缩性胃炎，肠还有息肉，胃上也有息肉，4次到5次胃镜，那次那一年特别的严重，而后我就吃中药，哎，这个王泽民主任，哎，感觉不错。到了第三个月哈，主任建议我就是说，跟那个鲜蒲公英汁儿兑着喝，不沾了。哎，我说我可能就好了。
6: 好嘞，好，谢谢谢谢。
5: 妙手回春，我说也是我自己内心对主任真实的表达，也是主任真实的医术的体现。
0: 王泽民在传承恩师理念的同时，以经典方为基础，灵活配伍仙药，既抑制肿瘤生长，又养护脾胃正气，强调在抑制肿瘤的同时护住气血运行的平衡，重塑患者自身的抗病力。
7: 我们神农本草经记载，地黄生者尤良，指的就是仙的效果更好，因为仙药它这些汁呢，正是有养阴清热凉血的功效。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眼前这位手持茶壶、举止从容的女士叫王宝英，今年50岁，单看外表，他与常人无异，但过去的几年里，一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堵塞感始终如影随形。而他的这种感觉并非普通的胃部不适，是萎缩性胃炎半重度肠化生在悄然作祟，医学上称之为癌前病变。
8: 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浅表性胃炎，肯定不舒服。就觉得这个浅表性胃炎很多人都有，也就大夫也没说太严重，就吃点药，每次胃不舒服的就吃点药。
0: 一次次被忽略的小炎症在不知不觉中蔓延加重，仅仅2年时间，王宝英的浅表性胃炎已悄然发展为萎缩性胃炎，这是明确的癌前病变。与此同时，身体发出的信号也从最初的轻微不适逐渐转变为持续不断的警报。
8: 可是后来的时候，就胃还是觉得后背会疼，有时候也胃疼，主要是胃疼的时候就后背就加重。以前还一年疼一次，到后来的时候就半年疼一次，再后来的时候就3个月，到后来的时候就1个月一疼，疼的时候就时间比较长了。
0: 持续的后背剧痛彻底搅乱了王女士的生活，将他拖入日复一日的煎熬之中。
8: 其实有半失眠的状态，翻来覆去的就是不舒服。你后背疼，他也是躺着也是平躺着也难受，侧着时候也难受，反正就是胃里头各种的不舒服的时候，你人肯定影响我的心情啊。吃饭也不香，又想吃又不敢吃，不吃又饿，反正就是那种感觉，怎么都难受，肯定是影响我心情，也影响工作各方面的。
9: 哎，你好，王主任。
3: 你好，
9: 你好，
3: 你
9: 好。
3: 怎么样了？
9: 2020年以后，反正是查出大概就是萎缩性胃炎，肠化在增生。
3: 啊，疫情增生是吧？啊，
9: 重度肠化。
3: 重度肠化
9: 在增生。
3: 啊，主要症状。

0: 当萎缩性胃炎与重度肠化生同时出现在一份胃镜报告上，意味着胃黏膜已在双重胃剂中步步沦陷。萎缩性胃炎是黏膜腺体萎缩、功能衰退；重度肠化生则是细胞在长期损伤中逐渐长成了异常形态。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叠加状态明确列为胃癌前病变，其癌变风险比普通人高出数十倍。
1: 萎缩性胃炎啊，它已经被列为是癌前病变，尤其是萎缩性胃炎重度肠化的患者啊。如果你不积极的治疗，就容易发展成为胃癌。但是呢，由于它没有明显的症状，有些人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它被容易被忽视。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浅表性胃炎到萎缩性胃炎，虽然仅仅两年，但胃病的隐痛已经跟随他多年。
1: 直到癌前病变四个字如惊雷落下的时候，才猛然敲醒了他。
2: 我觉得就会得了癌症的那种恐慌差不多，反正一说癌前病变，都是真的是挺害怕的了。
1: 面对王宝英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的复杂病情，王泽民以全局调控、分层干预的整体观展开治疗。他认为，消化道肿瘤及癌前状态的本质是全身失衡的体现。 因此，治疗需要同时进行两条主线：一是通过辩证汤药疏解长期焦虑导致的气血郁滞，重建脾胃运化功能；二是借助先中药特有的生物活性，精准干预黏膜异常转化过程，其中先蒲公英的运用尤为关键。
0: 治疗萎缩性胃炎，我们常用的就是先蒲公英。它蒲公英啊，目前啊对幽门螺杆菌阳性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2: 幽门螺杆菌阳性以后容易发生癌变，用先蒲公英啊治疗，因为这个蒲公英呢是一种苦寒药，长期应用蒲公英呢容易伤胃气，所以把这个先蒲公英应该跟固护胃气的汤药同时服用，这就不伤胃了。中医治病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保胃气存津液，贯穿于各种疾病治疗的始终。
1: 在王泽民看来，胃黏膜的修复不能仅仅止于局部愈合，更是全身气机的重建。而疾病防变、胃病先治的理念，从整体出发调理失衡的消化道，这既是逆转癌前病变的关键，更是将预防迁移到萌芽之前的智慧。从食管到肠腔，整体观如同一条贯穿的生命轴线，治其已病，更防其胃病。
3: 吃完这个中药条，我觉得哎呦效果还真是挺好的。第一次找王主任拿药的时候，吃完第二天吧，就真的是觉得说胃舒服了很多。吃到第三天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疗效特别好。最后的时候就基本上半年呀、三个月的会犯一次胃病，一犯病就会找王主任去再继续拿药，这么调理了大概有两年多，快三年吧。现在就是彻底的。
1: 真的是一点都不疼了，我这一年多都不怎么吃中药了。经过王泽民系统性的中医调理，困扰王宝英多年的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生已达到临床治愈，胃部堵塞、烧心、背痛等躯体症状已全部消失。从致命的癌前病变中脱险后，王宝英才惊觉自己的胃曾站在悬崖边缘，这场与恶变擦肩而过的经历。 是王泽民以体调治应对消化道肿瘤的理念，同时也揭示了这类疾病的发展逻辑：从浅表炎症到黏膜萎缩，从肠化生到癌变，是一个逐步失衡的过程。因此，他开始将蒲公英、马齿苋等仙草药视为调节整体的药食。这不仅是对患者饮食的转变，更是对治胃病的践行，提前拆掉引起癌症的导火索。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
4: 你好，
2: 你好，
4: 主任，
2: 从哪儿来？
4: 呼和浩特，内蒙。
2: 现在怎么样？就是说饮食二便，睡眠都正常。
4: 啊，几乎正常。
1: 患者郭有宽，58岁，感觉吞咽困难，到被诊断为食管癌晚期，只经历了不到半年的时间，确诊时已发展到连正常进食。

0: 都困难重重，每餐只能借助水勉强送服，体重也因营养缺乏而导致骤降30多斤。
1: 2022年的8、9月份，好像以前我吃东西就是往骨头卡走，就是还压着了，你知道
2: 吗？就是憋的嘛，憋的就下不去，有时候他水也送不下去嘛，最严重时候。刚开始吃东西他卡住了，喝点水就下去，后来就是喝水得缓个4、5秒、5、6秒那种才能下去。
3: 患者就是吃什么吐什么，还咳吐大量白色泡沫痰，所以这个当时6、7天没有吃饭。
0: 食管癌是发生在食管黏膜上的恶性肿瘤，它的形成通常要经历慢性损伤、异常增生、癌变这三个漫长的过程。而形成食管癌有几个关键的诱因，喜欢过烫的饮食、过量饮酒、吸烟都会对食管造成长期的刺激，反复损伤食管黏膜。这种损伤如同小火慢炖，持续伤害食管，使其难以修复，最终埋下食管癌的祸根。
1: 吃东西死乎乎吃了，稍微凉点不吃了，就愿意吃糖水，说的喝咱们的茶水。就糖水，就和刚刚你总稍微糖水才消化了。
0: 郭有宽爱吃烫食的习惯持续了几十年，在漫长的岁月中，食管黏膜被一次次灼伤且难以修复，最终诱发了癌变。而此时病情已发展到进食困难，面对癌细胞的疯狂蔓延，他不得不选择化疗。
2: 化疗期间头发掉了，掉完头发，完那个人消瘦的啊，那个就是，我就不能看见老头，一看见老头心里就特难受。
0: 化疗的副作用让郭有宽呕吐不止，体力耗尽，身体也像被撕扯一样疼痛难忍。郭有宽在绝望中也想过放弃治疗。
1: 想过，确实想过，就是不想治了。这个情绪拿我可长时间了。
2: 在那个期间，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不见好，他那个心情就非常低落，就是想放弃治疗那种。
0: 当郭有宽被化疗副作用折磨得想要放弃时，家人始终四处奔走打听，几番周折后，王泽民这个名字从纷杂的信息中浮现出来。这位擅长运用汤药和鲜中药配伍治疗消化道肿瘤的中医专家，成了郭有宽全家的希望寄托。
1: 手机是插着这个网出来，就每天翻着手机，手指在待风。
2: 开始也不抱多大希望的，也就是碰运气呗。结果吃上这个药，就效果明显，一天比一天的好。
0: 郭有宽被食管癌折磨的连水都难以下咽时，几乎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王泽民。在这样危急的状况下，王泽民究竟用了什么方法，让他在短时间内转危为安？
3: 给他开的是参者培气汤加上鲜蒲公英啊，辩证治疗。发现呢，鲜蒲公英它是苦寒药啊，长期的单独服用蒲公英容易伤胃气，比如引起胃痛啊、腹泻，所以应该给他配伍固护胃气的汤药啊，同时服用就不伤胃了。
1: 反正喝到1到2个以后，就慢慢的喝点水刮了上了。这一直不留回去看看你做感觉下来，不是就还卡住气，卡到最严重就是雷多的别的话，这别的话不来，多这生雷，就这一问哈，这雷多。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王泽民常用的参者培气汤，源头可追溯到《伤寒论》中顺气养胃的经典思路。参者培气汤的核心原理是通、降、补三个方法协同发力，一方面利用赭石等矿物药降逆散结，缓解因肿瘤阻塞引起的吞咽梗阻、呕吐反流。另一方面以人参、黄芪等药材扶助身体的正气，补充脾胃元气，提升患者自身抗病能力与耐受度。 为手术、放化疗等后

0: 续治疗打下关键基础。除此之外，参赭培气汤还能调节食管蠕动功能，减轻黏膜炎症，修复放化疗引起的身体损伤。
1: 就是喝是咱们这个中药啊，在那个好像喝了一两个以后，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开始好好一点了。
2: 喝了一两个月之后，吞咽困难就改善了
1: 啊，
2: 就不那么
1: 过充血那个剂，再就开始好一点了。
0: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中医治疗后，郭有宽出现了明显的好转。治疗前，他因食管肿瘤的阻塞，连水都勉强咽下，服药到40天左右时，吞咽阻滞感开始减轻。到第60天复查时，他已经能逐步咽下米汤、藕粉等流质食物，每日的进食量也从不足200毫升恢复到约500毫升。虽然距离正常饮食仍有差距，但郭有宽真切地感受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1: 就那一两个，我准确是就不敢说想不起来了啊，反正就一两个以后就这个药就好，就这个中药就好像见了效了，早上是舒服了，完这个头发呢又慢慢的往出长上了，脸上一天比一天就好了。
0: 如今大病康复的郭有宽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家里的农活大部分都是他在打理。
2: 现在上班了。
1: 种地
2: 干活了。
1: 干活
2: 觉得跟以前一样吗？
1: 跟以前差不多了，几乎
2: 就是不觉得乏力了是吧？
1: 反正上也干
2: 啊。那每天干几个小时的活儿？
1: 自己种地玉米的了
2: 啊，
1: 种
2: 了
1: 20来亩地。
2: 20来亩地都是您一个人种啊？
1: 啊，反正就我自己干
2: 啊，
1: 浇地种地
2: 不容易啊。
0: 从卧床不起，靠营养液维持生命，到独立耕种20亩玉米地，郭有宽在绝境中走出一条惊人的重生之路。确诊晚期食管癌时，他吞咽困难，体重骤降30多斤。如今，他不仅能正常饮食，体重也恢复如初。这一切转变，源于王泽民先通后补、先药增效的治疗思路。先用参赭培气汤疏通瘀阻，再用鲜蒲公英汁清热消肿，随后转入健脾养胃、益气生血的巩固阶段。先药有活性强、吸收快的特点，同时能有效促进黏膜的修复与体能的恢复。正是这份既供流更护人的整体观，让王泽民在对抗消化道肿瘤的战场上，始终坚守着治疗的终点不是消灭一个病灶的底线，而是唤醒一个完整的生命。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天走进王泽民诊室的这位女士，她不是来看病的患者，而是专门代替她年迈不便出门的婆婆抓药调理身体的。这份医患间的信任还要追溯到21年前。
2: 2004年。
3: 王主任在这儿，您那什么我给放下啊。
2: 哎，你好，好久不见啊。
4: 大夫您好啊。
2: 您身体怎么样？
4: 还行
2: 啊。我看您气色挺好的，像百岁进军。
0: 虽然李奶奶不便出门，但屏幕那端李奶奶面色红润，气色饱满。很难想象，21年前李奶奶曾是一位晚期肠癌的患者。
5: 开始这不就我是直肠癌，她老便血，我就看了看病，后来做了肠镜，就让我就住院了。
0: 21年前的李奶奶67岁，身体的自我修复功能已经无法达到年轻人的状态。当时确诊为晚期肠癌时，又需要使用大剂量化疗药物，他们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无差别地攻击体内的正常细胞，使肝脏解毒的能力减弱，加剧了体内的毒性反应。
5: 放疗做完了以后又做化疗，后来了这白血球特别低，老上不去，打了3次增脉针，再观察3天就又下来了。
0: 化疗对身体的冲击远超预期，白血球反复升降，意味着他的免疫系统已经濒临崩溃，身体的防御能力很低，

0: 一次轻微的感染，一道细小的伤口都可能会危及生命。
1: 他要我打完了还是不行，我说我回家得了，我自己养着去，我自己再想办法。
0: 当治疗的路被一次次阻断，几乎走投无路的李奶奶决定换一条路试试。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看看中医。
1: 后来我这二

0: 农药叫健脾益肾颗粒治疗，间断的服用了5年啊，所以才停药啊，所以他这个愈后很好。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在给李奶奶调理身体时，王泽民围绕扶正培本的理念，从健脾益肾入手，一点点帮她恢复自身的正气。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中药调理后，李奶奶白细胞的数量有了提升，
2: 吃了2-3个月吧，好像白血球都上去了，上去又吃了，反正将近半年左右。
1: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调理后，李奶奶身体有了明显起色，王泽民建议她转为中成药巩固疗效，同时开始适当锻炼，把这份来之不易健康稳稳守住。
2: 一开始是打完太极拳，早上6:30打完了到7点，7点完了我就出去跑一大圈，半个多小时吧，跑一圈回家吃饭，每天是这样。
1: 如今李奶奶虽然不便出门，却依然坚持每天活动筋骨，舒展身体。通过中药调理与适度锻炼，中医缓解了她因化疗导致的免疫力下降，不仅提升了身体机能，也改善了日常的生活质量。正是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让他在稳固病情的同时更守住了健康。而王泽民进一步指出，中医在肿瘤领域的更高智慧在于预防为先。
0: 肿瘤的治疗呢，其实关键在于治胃病，预防为主啊。我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上工治胃病，什么意思呢？就是胃病先防啊，没有得病之前，比如说我们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啊，太极拳、八段锦、易筋经啊、站桩等等。
1: 在《黄帝内经》中，上工治胃病这一智慧已根植千年，强调在疾病未形成时就调理好身心平衡，使病邪无法侵袭，这也是中医防病于先的至高境界。
0: 第二个就是疾病防变，刚才我们讲萎缩性胃炎啊，像这个幽门螺杆菌阳性，也包括一些结节，积极的进行治疗，以防止它发生癌变。
1: 疾病防变的理念通常是指在生病后积极干预控制疾病的发展，防止小病变成大病。
0: 第三一点呢，就是拆后防复。我们有一些肿瘤患者通过治疗啊、手术啊、放化疗啊，或者吃中药好了以后，认为万事大吉了，就做完手术就不管它了。其实他体内的内环境还没有完全改变啊，还应该进行积极的治疗，比如说中药啊、针灸啊、锻炼，防止复发转移。
1: 拆后防复主张康复后持续的调理，巩固正气，防止复发。正如李奶奶一样，病好后又坚持服药，期间还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
0: 中医治病呢是3分治7分养，说你这个人爱生气爱熬夜，你吃药的同时一边熬夜一边生气，这个病就不容易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平时就应该保持这个身心的平静，因为现在有很多病啊都是由于气啊，百病皆生于气嘛。
1: 王泽民50载的医者之路，始终践行着两大朴素而有效的健康法则。一是善用仙药，让源于大自然中的仙草见效快，又能贴近寻常百姓的生活，惠及更多病痛中的患者；二是大力提倡锻炼为先的健康理念。王泽民深信，与其病后求医，不如病前预防。这一草一练的有效结合，正是通往健康生活最朴实也最坚实的路径。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7: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9: 加了4-5千人吧，
10: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7: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5: 好风凭借力，
16: 送您上青云。
15: 上青云。
7: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赛。
5: 更火辣的生活，
17: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8: 是不是？
5: 更带劲儿的玩法，
19: 哎呀，我就差一点。
5: 好，更滚烫的乡土，
20: 糖个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21: 花香豆香飘万家，
22: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23: 到达的旅客分别消失，请往窗口。
24: 裁判，都得让黄牌。
25: 哎，小心！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怎么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中国气象局昨天召开发布会，会上国家气候中心负责人介绍，最新监测显示，今年六至七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预计夏秋季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增大，秋冬季达到峰值。同时指出，受此影响，八月也就是本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
1: 说到高温，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天气提示，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而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等地将有五到七天的高温天气。
2: 预计八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天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其中，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到45摄氏度。四到七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到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新疆多为干热暴晒天气，紫外线强，空气干燥。上述区域高温天气影响期间，广大公众应当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等信息变化，主动做好健康防护措施。
1: 那具体到咱们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七号，北京市平原地区午后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摄氏度左右，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高温黄色预警的防护指引，这里也说一下：一、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工作；二、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三、对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四、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1: 那么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北京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尹兆银。尹老师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高温天气。
3: 好的，主持人让我们先看一下天气实况在今天11点的时候，南郊观象台百叶乡里边观测到的气温已经超过34摄氏度，而且风力也很小，同时湿度仍有50%，可以说户外是比较闷热了。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目前全市范围都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一直要持续到周五的白天大部分时间段。那么本轮高温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先看一个水平方向的情况一直和大家说的副热带高压，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就处在日本海。北京地区关注这条标注了588的蓝色曲线，它表示的就是副热带高压所控制的范围之内。北京可以看到已经在它的东侧，也就是说已经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所控制了。从水平方向看看不出来什么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垂直方向看一下。垂直方向看，高压区就像一个山脊一样隆起，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海拔越高气压越低，那么越靠近地表面，那么也就是气压越高了，同时空气不可能无限的这样去堆高，于是乎高空当中的空气就会不断的落下，那么它在落下的过程当中便是相当于由低气压区向高气压区移动，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蓝色的小球，这一团空气，它就会被外界的空气所挤压。初中的物理知识当一个物体被挤压，也就是被做功，被做功意味着内能会升高，内能会升高就表示气温会升高，也就意味着不断的有暖空气是从高向低补充至地表，也就是导致了本次的高温天气构成。 那么本轮高温天气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根据我们的预测，差不多在周五的下午到夜间会有一次全市性范围的雷阵雨天气过程。同时啊，这次的雷阵雨天气过程高空当中也是有一些冷空气影响的。那么差不多在周五的夜间雷雨天气结束之后，

0: 本轮的高温天气也就结束了。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当天的傍晚目前看着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降雨还是比较明显的，对于晚高峰有比较不利的影响，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以上就是天气的大致信息了。
1: 好，谢谢尹工的介绍。是啊，七号就立秋了，希望到时候能够凉快点。近期呢，高温持续，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公众要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进行室外作业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热射病等。
2: 那么，针对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北京急救中心专家、北京天坛医院急诊科医生也为我们带来了防暑提示，一起来看看。
3: 不久前，一位70多岁老人在高温高湿的天气里户外运动4个小时后，出现重度中暑的症状，送医后确诊热射病。
4: 那天特别热，又闷又热，他在外头就是锻炼了4个小时，啊，这样子来的时候就是意识也都不好了，各个脏器都衰竭，然后体温就特别高，就40度以上。
3: 重症中暑分为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3个阶段，其中热射病是整个中暑家族中最危险、最凶险的成员。医师表示，热射病并非突然发生，它往往是在先兆轻症或热衰竭阶段未及时干预后，病情急转直下的结果。因此，只要出现中暑早期信号，就必须立即行动，阻断向热射病发展的链条。
4: 那他可能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头晕啊、恶心啊、然后不舒服或者呕吐啊等等啊这些情况。但是如果严重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高热啊，尤其有的时候抽搐啊，我们说越热痉挛、热衰竭的这样非常严重的这种状况。
3: 普通市民如何快速识别热射病？可以牢记“热、干、糊”这3字诀。
5: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热，患者的体温呢达到了这个40度以上，摸上去非常烫手。第二个呢，就是干，也就是说，摸到这个患者的身体呢，他的皮肤是干燥的，并没有汗。为什么呢？是因为之前这些高温高湿的环境已经让患者这种出汗降温的这种机制啊耗竭了。第三个呢是糊，也就是模糊，他的意识啊出现了表现，这也是热射病最突出的一个症状性的特点。他的意识呢出现了恍惚，不能够清晰的表达，胡言乱语。最严重的时候呢就完全没有反应了。
3: 热射病的救治中，降温与送医至关重要。陈志表示，热射病的抢救有黄金半小时之说，即从发病到降温的间隔时间越短，存活率越高。因此，现场立即降温与拨打120急救电话同等重要。如条件允许，将患者除头部外浸泡在冰水中，可在15到20分钟内将核心体温降至39摄氏度以下。老人小孩需减少浸泡时间，防止低温症。若无浸泡条件，将患者移至空调房，脱去衣物，持续用凉水喷洒全身，并配合风扇强力吹风，促进蒸发散热。同时用毛巾包裹冰袋，重点冷敷颈部、腋窝、腹股沟等大血管经过处。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救治热射病患者禁用水杨酸类退烧药，禁用酒精擦浴，禁止强行喂水，禁止降温过快或过低。一旦降至39摄氏度，即停止主动降温，避免体温过低。北京台报道。
1: 所谓防患未然，刚才说的热射病预警3连征，大家要牢记。再复习一下关键词：热，皮肤灼热；干，皮肤干热无汗；糊，意识障碍。
2: 那一旦出现了早期的中暑症状，如何紧急的施救，防止病情继续发展下去呢？接下来咱们也一起来学习中暑急救4步法，也是关键词，不过是4个：宜、降、补、送。
5: 对于中暑的急救啊，我们记住4个字、4个口诀，叫做宜、降、补、送。所谓宜呢，就是迅速把患者移到通风凉爽、温度低的地方，比如说有空调的房子，比如说在户外可以找这个大树的这个树荫下通风的地方，迅速呢要给患者降温，所以呢第二个字呢叫降。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矿泉水啊，从头到脚浇在患者的身上。那这个时候注意呢，如果我们用水来给患者降温，他身上的衣服不需要脱，因为这些衣服啊可以锁住水分，更好的发挥这个水的降温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电风扇，把它调到最高档，用有水以后再用强力的吹风为患者呢进行这个吹风，这样呢

0: 话，也能够迅速降低它的温度。第三个呢，就是补，补呢就是补充患者的水分，特别是电解质。那么我们可以给患者呢喝一些专用的运动饮料，我们要看它的说明书，这个它的钠要在0.9%左右。那这种专用的运动饮料可以呢，在补水的同时，也给患者呢补充电解质。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呢补充像牛奶呀、蔬菜汁啊、果汁啊，或者是凉的奶茶呀，这些它的电解质都比较多。第四个字呢是送，我们要知道呢，温度高会热死人，所以呢，严重中暑的患者，我们呢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送到能够进行治疗的这个医院进行紧急的抢救。
1: 谢谢急救专家为我们这么细致地讲解了中暑的现场急救四步法，咱们也牢牢地记住，有了准备应急处置的时候才会不慌乱。
2: 在教授科学急救方法的同时，专家还特别提醒了中暑急救的时候常见的误区，比如藿香正气水，比如掐人中。
3: 一到夏季，不少家庭将藿香正气水奉为解暑万能药，中暑不适就立刻服用，这是典型的认知错误。陈志表示，藿香正气水含40%至50%的酒精，仅适用于贪凉引发的阴暑感冒。暴晒、高温作业导致的阳暑患者服用后，会加速身体脱水，无法降低核心体温，反而加重病情，不能用于热射病急救。用药需谨遵医嘱。中暑高热吃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退烧药也是高危误区。
0: 这个人为什么会中暑呢？正是由于他自身的降温的这种身体调节机制已经完全丧失了，完全耗竭了，这个患者的体温才会增高，才会中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给患者吃退烧药，希望是这些药物能够触发患者自身的这种降温机制，实际上呢是达不到作用的，反而带来的呢是退烧药本身存在的一些药物的副作用。
3: 专家表示，掐人中救中暑也是无效操作，人中穴促醒需要专业中医师操作，普通人徒手掐按无法达到急救效果，还暗藏危险。
0: 当患者失去反应、昏迷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主要的问题啊是这个他的舌根会由于重力的原因下坠，阻塞气道。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正确的方法应该让他的头后仰，这个一边压着头，一边呢提起下巴颏，让他的下巴颏呢处于高位，这样的话呢，间接的拉起舌根，打开由舌根下坠阻塞的气道。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掐他的人中，无形中啊就会让他的下颌内收，反而阻塞了气道，加重了舌根下坠，造成了患者的这种梗阻窒息。
3: 针对高温高湿天气，陈志医生重点提醒三类高风险人群做好防护：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体温调节能力弱，高温感知迟钝；居家时不要因节俭停用空调、风扇，一定要做好通风降温，重点防范夜间闷热中暑；户外作业者和运动爱好者需避开正午高温时段，缩短连续露天作业运动时长，一旦不适立即停止活动。大量出汗后优先补充运动饮料，家长切勿将儿童单独留在密闭车内，孩童要避免空调风口直吹，防止冷热交替引发不适。陈志医生提醒市民密切关注高温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与劳作，身体发出任何不适信号一定不要硬扛，及时就医。北京台报道。
2: 还是高温和健康的话题，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呼吸性碱中毒。
1: 最近多地医院接诊了运动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患者大多数是在剧烈运动之后出现了胸闷、急促换气等等一系列的不适症状。我们一起来看看。
4: 呼吸性碱中毒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指的是呼吸过度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速度，体内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造成血液当中的 pH 值升高呈碱性。
5: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一个炎热的环境下，或者是封闭的，或者这种潮湿湿热的环境下，那你的呼吸可能会更快，而且你的出汗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些液体的失衡、酸碱的失衡，这样你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排出的更多。
4: 医生介绍，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此外， 本身有焦虑症、情绪容易激动。

0: 的人群也要警惕。
1: 情绪比较敏感的这个人群，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吧，他有意无意的会出现一个咱们所说的情绪放大，就是可能平时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事情，这时候他可能会因为天气太热，心里有些烦躁，这时候他情绪控制就不太好，呼吸的深呐、呼吸的快，这种情况下，这个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0: 呼吸性碱中毒常在闷热环境下发作，不少人容易将其误认为是中暑。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是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如果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症状，该如何紧急科学的缓解呢？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第三，如果身边有纸袋或者是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就可缓解。
2: 这些小妙招咱们要记住，关键时刻能救命。那高温天气，个人要加强防护，城市也要提升服务。
3: 记者走访发现，今年暑期北京公共场所遮阳降温服务再升级，降低了温度，提升了舒适度、满意度。
4: 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针对旅客等候需求，场地配齐了完善的遮阳降温设施，搭配标准化蛇形排队护栏，划分专属上车点位，配备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
5: 打车前很担忧会不会特别晒，然后下雨不太方便，然后之前来到这儿发现这有一挺棚子，比较方便，
6: 非常好，然后能够在我们出行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些阴凉。
7: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个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4: 不止交通枢纽，公园景区的便民遮阳服务也同步跟进。盛夏时节，陶然亭公园游客量显著攀升，钓鱼池等热门点位人流集中，公园根据实时客流变化动态开启遮阳伞，为市民撑起清凉空间。
8: 我感觉这遮阳伞设置非常好，就是那个遮阳伞可以再大一点就好了。
4: 贴合市民游客的出行诉求，城区公共空间遮阳服务在落地完善的同时，精细化提升的需求愈发凸显。如何科学布局、加密覆盖、补齐盲区，成为夏日城市便民服务升级的重点。
9: 比如说可以个性化的推荐一些林荫步道、清凉步道，然后个性化的实时的播报，同时还可以设立一些清凉驿站及防暑、降温、饮水、急救等等服务于一体，极大的提升游客的舒适感。
4: 北京台报道。
3: 高温来袭，要做好防护的不仅是人，还有车。
2: 最近一辆客车途经通运隧道的时候突然起火，原因是车辆的电路老化。
3: 前车之鉴，北京通州交警发布提示，检查好车况，别开着病车上路。另外，夏季高温，车里的一些小零碎要及时清理。
10: 7月27号下午5点多，一辆小客车行驶至通州区运通隧道时，尾部突然起火，后方车辆纷纷停车，客车司机急忙下车，用车载灭火器将明火扑灭。
11: 民警到达现场后，和消防人员一起检查了车辆，原因是近日的高温加上车辆的电路发生故障，然后导致失火。万幸的是，司机反应比较快，第一时间把车辆停下，然后采取了正确措施，导致火情没有蔓延。
10: 夏日高温加剧车辆零部件负荷，老旧线路更容易出现隐患。
11: 夏季驾车前一定要检查车辆的状况，检查车辆的电路情况。一般车辆后会配备灭火器，要检查灭火器是否在保质期内，如果过期的话要及时更换。
10: 除了车辆状况外，不少车内常见的小物件也会在夏季高温的情况下为您的出行安全带来隐患。
12: 很多人都知道打火机在车内存放存在安全隐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另外两类物品同样存在安全隐患。第一类是怕光照物品，像玻璃摆架、矿泉水瓶、眼镜，本质上凸透镜的原理，在阳光的折射下很容易引起车内布衣物品的燃烧。第二类是怕高温物品，像易拉罐、防晒喷雾、充电宝等，在车内高温情况下存在易燃易爆的情况。在室外温度30多度情况下，车内温度已经达到了50多度，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物品放在中控台上就更加的危险了。
10: 夏季高温天气下

0: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定期检查车况，清理车内危险物件，主动防范自然风险，守住夏日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1: 继续交通安全的话题，接下来关注的是暑期安全骑行需要注意的问题。
2: 炎炎夏日，看到不少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为了防晒防雨，选择穿着一身的长裙，还撑着伞，戴着遮阳帽骑行。这些看似寻常的一些出行装扮，但其实背后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风险。
0: 7月23号上午9点多，通州区飘起了小雨。一名女士在骑车时，一手撑伞，一手扶把，行驶到五里店西路时，一辆小客车为躲避其他车辆，突然靠右行驶。慌乱之中，这名女士失去平衡，摔在侧边的隔离墙上。
3: 万幸的是，当时车速都不快，骑车人是磕碰伤。
0: 经调查，骑车的女士因手中持物，即便自己受了伤，也要对这起事故负一定的责任。
3: 不管是遮阳还是遮雨，手中持雨伞遇到紧急情况下，车辆会失衡。如果手中没有持物，双手在车把上操控车辆，遇到紧急情况也能及时反应，及时制动，避免事故的发生。
0: 夏天，部分女士偏爱穿着长裙，但飘逸的裙摆却暗藏安全风险。7月22号，山东省一女子骑车时，长裙被卷入电动自行车后轮，车轮瞬间卡死，骑车人重重摔倒在地。各地类似事故频发，不断警示骑车人不能忽视衣物带来的骑行风险。
4: 除了穿长裙打伞之外呢，夏天佩戴有宽大帽檐的遮阳帽，以及穿拖鞋或者洞洞鞋是更为常见的一种出行装扮。那下面呢，我就感受一下在这样的装扮下骑车上路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记者在封闭道路内骑行多圈后，直观感受到遮阳帽对骑行带来的不便。
4: 以这样的装扮骑行呢，我能感受到我的视野范围内基本上1/3的面积都是一个白色帽檐，从我的这个左下角到上方再到这个右下方，我的整个视线范围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样子的一个夹角，其他的地方完全是看不到的。
0: 实际上，只要佩戴遮阳帽，就会对视线产生遮挡，这对行车上路影响极大。此外，宽大的帽檐在骑行中极易被掀翻，为骑行制造了额外的风险。
5: 佩戴遮阳帽驾驶过程中啊，高速骑行，安全帽极易脱落，咱们会产生这种单手扶帽等这些危险的动作。其次呢，安全头盔的作用是在发生意外时保护我们驾驶员的头部。佩戴遮阳帽再佩戴安全头盔，会让头部无法紧贴合住头盔，这样在发生意外时呢，也容易损伤我们的头部，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0: 因此，夏季骑行想要防晒，应当选择不会干扰骑行操作的方式。
5: 我们建议您采取涂抹防晒霜，佩戴防晒脖套，佩戴太阳镜等其他的防晒方式。另外，在夏季也可以选择这种浅色、具有 3C 认证且具备这种防晒功能的安全头盔。
0: 在骑行体验中，记者虽然也穿了洞洞鞋，但并没有感受到拖鞋对骑行带来的影响。对此，民警表示，这是因为没有遇到突发情况，一旦紧急避险，拖鞋的弊端就会立刻显现。
5: 我们的拖鞋呢，材质柔软，脚底容易出汗，在甭管是在采取紧急制动或者发生意外时呢，拖鞋容易脱落，造成我们的腿部受伤，也容易影响我们的安全操作、安全驾驶。其次呢，在那个推行过程中啊，穿着拖鞋，鞋不跟脚，也容易对我们脚部造成损伤。
0: 夏季防晒固然重要，但不能以牺牲骑行安全为代价。合适的装备、规范的骑行习惯，才是守护路途平安的关键。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我们聚焦消防安全。北京市近日启动消防安全百日攻坚夏季行动，将持续到10月底。行动聚焦高危场所、薄弱环节、重点时段，从严整治火灾隐患。
2: 就在上个月，北京市通州区在短短一周的时间内接连发生了2起居民住宅火灾，而且呢，2起火灾都是惊人的相似，都发生在卧室的床上。
6: 7月20号傍晚7:15，通州区一农村平房突发火灾。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起火点在卧室床铺。
7: 我们询问了当事人，那么当事人也表示，当时呢，他有这个抽了一根烟，然后呢，这个烟呢就掉到床缝里边了。他还进行了寻找，但是呢，在这个床缝里呢没有找到，就以为没有什么事儿，然后他就外出去工作了。
6: 住户唐某万万没想到，一个多小时后，这个被遗忘的烟头在被褥中持续阴燃，最终引燃床垫。等到邻居发现 冒烟报警时，卧室墙面已被熏黑，床垫烧得只剩弹簧。后经火灾调查部门认定，起火原因为遗留火种引发阴燃，最终扩大成灾。
7: 市民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我找不到了怎么办？我告诉您，必须找到。为什么？这是您自己的家，您要为你自己的家和周边的邻居等这个社会负责任。哪怕我们把床垫掀了，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床挪开，我们也要找到这个火源。
6: 所谓阴燃，就是不见明火，只冒微烟的缓慢燃烧。这个阶段烟雾微弱，肉眼很难察觉。等明火出现时，往往已经烧了很长时间，火势早已失控。仅仅六天后，7月26号下午5点多，通州区又一户居民家中卧室起火。这一次引发火灾的竟是一个年仅3岁的幼童。
7: 户主呢跟我们说，就是当时呢他正在做家务，然后在做饭，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就拿着一张纸啊，就去这个香龛上玩，然后就用这个香龛上未熄灭的香头把这个纸就点燃了。点燃以后呢，出现了阴燃，这个孩子呢就把这张纸呢丢到了这个床铺上面，结果最后就发生火灾。
6: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卧室的墙面和吊顶已被烧毁，窗户玻璃在高温下炸裂，床垫碳化成一堆焦黑的残渣，满地狼藉。一场火灾仅仅源于一个3岁孩子的好奇和一瞬间的疏忽。
7: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说家里面有这些低幼龄儿童的话，咱们把那个香炉啊，包括这些这个打火机啊，什么这些蜡烛这些东西啊，咱们都放到比较高的位置。包括有一些儿童玩具，你像什么棉花糖机啊、拼豆啊、小厨房啊、火漆印章这一类的，跟明火高温有关的这些玩具，咱们家长哎，尽可能不要给低幼龄孩子去购买。
6: 北京台报道。
1: 这两把火说白了，一个是大人的坏习惯，一个是孩子没人管。另外呢，要特别敲响警钟的是一个关键词。阴燃，
2: 阴燃到底有多可怕？刚才的事故现场咱们都看到了，触目惊心。那接下来北京通州消防也通过实验，让我们有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
7: 一根燃烧的香烟核心温度可达到700摄氏度以上，我下面铺着的是一条纯棉的被子，我现在就要将烟头丢到被子上，看一看会发生什么。
6: 烟头刚接触被面，仅仅10几秒，接触点就被烧出明显的黑色焦痕，但此时并未产生明火。随后消防员将烟头压在了厚厚的被子下面，烟头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7: 一丁点的烟都没有，烟头并没有熄灭，而且看下面这个位置啊，已经烧出了一个大洞。我轻轻一吹，明显在里面阴燃。
6: 时间过去了10分钟，依然没有明火出现。消防员继续将棉被盖上。
7: 我的手丝毫感觉不到任何的温度。烟头起火的危险不一定来自于它起火有多快，而是有可能1-2个小时它都没有明火和浓烟产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旁边睡觉的人短时间内是很难察觉这边已经发生了燃烧。
6: 棉絮内部逐渐开始缓慢的无焰燃烧，内部温度持续积聚。消防员用手拍打棉被，加速阴燃点燃烧。5分钟后，白烟骤然变浓，阴燃转明火。
7: 一个烟头轻松地引燃了一条棉被。那么在通风条件良好的情况下，这场火灾有可能不到10分钟就有可能发生。但是在通风条件不好的情况下，特别是烟头夹到了被褥里面，可能1个小时、2个小时才会发生火灾。处理这种火灾其实很简单，马上把这个被子包裹起来，丢入到我们家中的厕所或者是有流淌水的地方，我们需要关门退出卫生间。
6: 记者在现场看到，被子被冲刷5-6分钟后，棉絮内部的阴燃依然没有停止。消防员介绍，燃烧的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至800摄氏度，而床垫、被褥、衣物等常见居家物品燃点仅在200摄氏度左右，一旦接触极易引发阴燃。密闭卧室还会产生大量有毒浓烟，短短几分钟就足以致命。
7: 去年的今日到今年的今日，那么咱们的火灾因为烟头造成的火灾起数已达13万起。咱们全国酒后吸烟、卧床吸烟和乱丢未熄灭的烟头呢，这三样事情是咱们烟头类火灾居高不下的这么一个情况。
6: 消防部门提示，拒绝错误习惯，睡前离家前务必仔细检查家中火源隐患。北京台报道。
1: 刚才消防员提醒大家要检查好家里的火源隐患，接下来大兴机场警方提醒大家，乘飞机不要藏匿火源火种。
2: 暑运期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客流量是持续高位运行，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个别旅客为了满足吸烟需求，竟然把打火机藏在了鞋底、腰部这些部位，试图蒙混过检。
8: 走磁的探测仪发出

0: 出了警报。随后，安检带领鲍某某从首检区域带到我们的复检区域进行复查。
1: 6月29号下午1点多，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3层国内安检现场，一名旅客在过检时惊动了安检人员手持的探测仪器，随即被引导至复检区做进一步核查。
0: 鲍某将鞋子脱掉，安检人员在他的右脚鞋底处发现了打火机。
2: 2分钟后，同一安检区的另一条通道内又有一名旅客因同样原因被拦下，
3: 将一个蓝色一次性塑料打火机藏匿于自己的后腰部。
4: 安检工作人员立即将情况通报警方。
2: 执勤民警迅速到场处置。
5: 那是你的打火机，你刚放哪儿了？
4: 我的身上边。
5: 为啥不交了？为啥放腰部？
4: 我抽烟，我抽烟。
5: 那是这东西是违法的。
2: 经询问，两名旅客互不相识，但计划乘坐的是同一个航班。由北京大兴飞往重庆，两人都是老烟民，心存侥幸将打火机藏匿于身体隐蔽部位，企图规避安检。
4: 都得罚，你们俩，啊。
2: 一个放脚里，一个放腰里。你如果不知道不能带，你打火机会放在口袋里，放在包里面，你不会放在脚里面，放在腰里，对不对？眼下正值暑运高峰，大兴机场旅游出行、探亲访友、学生返校等多股客流叠加，日均旅客量持续高位运行。据统计，暑运以来，大兴机场警方已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藏匿火种乘机的违法行为。
6: 藏匿方式五花八门。 有藏鞋里的、藏腰袋里的、藏袜子里的、藏水杯里的，这些旅客绝大多数不是因为什么恶意目的，就是因为烟瘾大，想下了飞机第一时间抽上烟。但是，这种侥幸心理千万要不得，遵守民航规定是为了保护每一位旅客的生命安全。
2: 7月15日，在大兴机场航站楼3层，准备乘坐航班前往佛山的旅客何某某，因将打火机藏在右脚踝外侧被民警拦下。
1: 为什么要把打火机放鞋里？
6: 因为想留一个打火机杀了机场，抽烟是吗？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和民航局的相关规定，旅客禁止随身携带或者托运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类物品。
2: 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分别给予3名旅客行政罚款的处罚。民航安全专家表示。
6: 飞机客舱及货舱均为密闭增压环境，一旦火种被带入并在空中意外点燃，所产生的有毒烟雾将在密闭空间内迅速扩散。万米高空条件下，扑救难度极大，将对航班全体成员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暑运期间，客流密集，出行心切，提示广大旅客，过检前务必仔细翻查随身行李及衣物夹层，确认无打火机、火柴、电子点烟器等各类火种遗落。
2: 安检通道已设置自气箱供主动处理，切勿心存侥幸尝试藏匿，任何藏匿行为一经查获，均将面临严厉处罚。民警同时提示，目前国内主要机场在到达层均设有免费打火机领取点，有吸烟需求的旅客可在下机后就近领取，切勿为一时便利而将自己和他人置于险境。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为一只名叫多多的警犬点个赞。
8: 最近海淀警方接到了一通紧急求助电话，有市民称自己的父亲在买菜之后一直没回家，大家都非常的着急。历史3个小时的全力搜救，海淀警方最终成功找到了老人。这其中警犬多多功不可没。
7: 是吗？
9: 就是这个。
8: 附近没见着这人，但是呢，见着这车了。
7: 事发当晚8时许，海淀分局曙光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王女士求助，称老父亲独自离家，未带手机，已失联数小时。民警第一时间向家属核实老人的体貌特征，同步调取小区及周边的公共视频。
10: 了解其父亲于10、6时许推着一辆婴儿车从小区独自外出，
7: 他就住这小区，然后往南过了马路，被这个视频拍摄到之后呢，后续没有在 路两侧的其他位置的视频能够拍摄到老人，所以我们就分析老人应该是通过这个穿越这个绿化健身步道进入到了附近的公园之内。
2: 民警立即兵分多组，带领报警人亲属开展后续实地查找工作。
7: 因为咱也不知道他从哪个口出去的，这公园里边是没监控的，这只能咱一个个去排，好吧？阿姨，哎，您好，跟您扫听个事儿，您今儿有没有见到这么一老爷子呀？推一个婴儿车。
11: 没瞅见
7: 是吧？
11: 没瞅见。

0: 行，好嘞。您是几点接的班啊？
1: 我7点。
0: 晚上7点
1: 啊？
0: 接班之后有没有见着过这么个老爷子？
1: 没
0: 见着过是吧？
2: 老人失联的区域草木繁盛，小路纵横交错，夜间光线昏暗，地形复杂。民警在公园周边区域开展细致排查，沿途走访周边住户，临近深夜但始终未发现老人踪迹。
0: 考虑到老人的年龄和身体情况，我们将这一情况上报分局，请求警犬力量到场支援查找。
2: 分局立即调配刑侦支队警犬中队警力进行支援，民警带领追踪犬多多火速赶赴现场，以老人衣物为嗅源展开追踪。
3: 当时警犬这个多多嗅闻了这个嗅源之后，从丁字路口向东折进这个公园里了。我说老人走的这条路，从目前犬的追踪步态包括速度来说，应该是方向很明确，那咱们就沿着这个方向把周边接着往外扩。
4: 对吗？
0: 车是这个附近没见着这人，但是呢见着这车了。
3: 走到一个竹林附近，这犬开始有一定的反应，就是在我们看来犬是很兴奋的，摇着尾巴就开始往竹林里走。找到儿童车，我们当时就感觉已经离得很近了。
5: 老人家，老人家，能听见吗？能听见吗？
0: 赶紧叫120，我往前跑，您跟着我走，里边路不是很好走。家属呢？
6: 爸爸，我们过来了，爸爸，我在这等着你啊。
7: 别着急了啊，这医生接手之后就听医生的就行。
8: 人听好吗？
9: 清醒，很清醒。
7: 我问你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8: 胆子没有。
10: 谢谢小伙子，辛苦你们。
11: 警方提示：多一份陪伴，就少一份牵挂。家中如有患病、高龄等老人，尽量避免其独自外出。可为老人随身携带身份信息卡，不佩戴定位设备。
12: 哎呀，看得真是让人捏把汗呢。事后老人家属也专程到曙光派出所和刑侦支队警犬中队送上了锦旗，表达感激。
13: 说了感激，接下来咱们说成绩。怎么讲呢？因为通过量化分析对比，这一回警犬多多的实战和平时成绩相比，那是超常发挥。平时训练好，实战更好。
2: 在海淀公安分局刑侦支队警犬技术管理中队，我们见到了警犬多多。多多是一条黑色的拉布拉多犬，今年6岁了。
3: 警犬在日常工作中就是协助派出所好钢用的刀刃上，争取能在这个视频的断点位能做到一个接续。
2: 贾警官是警犬多多的训导员，他告诉记者，追踪训练是警犬训练中精力投入最大也是最难的训练科目。多多经过了4年多的追踪训练，已经成为了一条非常成熟的追踪犬。在日常考核中，一条追踪犬的追踪距离为500米到1000米，而此次在视频断点处开始追踪，最后找到老人的距离为1.57公里。
3: 我们有一个这个软件，看的它的全程是走了将近是公园的一半的路程。多多的这1.57公里的这个追踪过程，已经超过了他日常训练包括考核优秀的这个等级。
2: 下午2点，多多开始了他的气味追踪训练。记者发现，训犬员首先将1.5米长的短管控带更换成了10米长的长牵引带，因为在野外追踪过程中，追踪犬都会比较兴奋，长牵引带更利于它找寻气味，也不会因为急于追踪目标和训犬员跑散。训犬员首先将一块带有民警气味的纱布作为嗅源，
14: 目标人先把带有自己气味的这个纱布留下来之后，目标随机走在地上会留下一条界线，犬会根据遗留的气味沿着这条界线最终把这个目标人员找到。
2: 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同，追踪犬在城市内的追踪难度要远大于在野外追踪。
14: 野外的环境里头，地面更容易留下相关的气味，包括人走过之后植物被踩断的一些痕迹。犬是通过一个综合气味的一个捕捉，然后确定方向。硬质地面在这方面太容易被周边的东西影响，行人多，过的这个车多，都会对这个硬质地面的这个气味留存造成影响，所以犬的追踪的难度在硬质地面上要相对大很多。
2: 多多作为一只优秀的追踪犬，

0: 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在案件中协助民警在城市环境中找到走失目标了。
1: 现在警犬中队一共有302只警犬，平时我们训练的科目呢，包括这个追踪科目，然后刑侦方面还有物证搜索、血迹搜索、毒品的搜索、爆炸物的搜索，还有这个护卫和巡逻防范。像这次咱们这个立功的犬呀，就是练的追踪科目。这只犬平时呢就兴奋度很高，然后气味搜索的能力很强，而且是人犬结合，充分了发挥了咱们这个训导员他对这个案件的自己的甄别的能力，同时也发挥了这个警犬的作用。
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举案说法，有个词儿叫摸鱼，说的是在工作的时间、地点做着和工作无关的事儿。江苏南京的林某最近被公司开除了，给出的理由就是摸鱼。
3: 林某不服，将公司告到了法院，结果公司输了。
4: 去年一月，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了4年多的技术工程师林某结束外派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没想到仅仅一个月之后，公司突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是林某存在多次迟到早退，在岗期间擅自离岗，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对于公司给出的理由，林某并不认可，双方对簿公堂。
5: 我本职的工作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就是离不开手机的这个职业，我们是做那个产品的，就是 APP 产品的，我们一定要去实时的调研和研究，写一些报告，所以说我日常的玩手机的行为，他不能说看我碰手机就说是我在摸鱼，这不合理。我每天都有提交我的工作日报的。
4: 去年底，一审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认定这起劳动合同为违法解除。
6: 认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某的行为与工作无关，属违法解除，故判令该公司支付林某工资、赔偿金等共计11万1976.67元。
4: 一审判决后，被告公司不服，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公司还向法院提供了办公场所监控视频，视频显示2025年1月17号到2月5号，林某共有14次违纪行为，包括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看手机提前3分钟离岗等，但林某对此并不认同。
5: 我的工作地点在4楼，打卡的地点是在1楼，然后3楼有个门禁，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等，所以说他从监控里看到说我每次都迟到到工位上是这个理由。
4: 林某还表示，短暂离座如厕、饮水等属于正常需求。此外，这些监控视频仅有画面，没有现场声音，无法确定林某的手机画面以及和同事聊天的内容。对此，二审法院审理同样认为，单从视频来看，林某的这些行为不足以直接认定为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7: 考虑到公司未安排林某具体工作任务，他自行从事网络类竞品调研，因此查看手机与同事交流是完成调研工作的客观需要，而非典型意义上的摸鱼划水，所以公司主张林某违纪，证据不足。
4: 法官表示，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从该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林某的行为还未达到严重违反的程度。
7: 即使林某的行为确有可疑之处，但这些行为持续时间短暂，频次也不密集。劳动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协作，人不是机器，短暂的放松属于正常的生理与心理需求。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如同机器一般持续输出而无片刻喘息，既不现实，也不近人情，更不符合劳动法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4: 此外，用人单位在没有提前和林某沟通的情况下直接解除劳动关系，在程序上是否合法合理，也是需要厘清的关键问题。
8: 那么你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有没有由相关的主管或者其上司对他提出警告？
9: 没有，
10: 这个没有。
8: 有没有把上述所谓的你们认为的违纪事实一揽子交给他查看，并且听取他质疑的辩解？
10: 这个可能没有讲那么详细，可能只是跟他口头说了一下。
4: 法院审理查明，在公司给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没有列举具体违反公司规定的事项，且没给林某申辩说明的机会，使林某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剥夺了劳动权，这不符合劳动法。
9: 用人单位基于用工。

0: 自主权，有权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但这种管理应该基于善意。对于员工的轻微违纪行为，应善用批评、教育等柔性管理手段，以体现过罚相当的原则。本案中，公司这种突袭式的解除，既无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也未能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结合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和证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前依法作出二审判决。
2: 本案中，用人单位以林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重大瑕疵，解除行为缺乏合理性与必要性，构成违法解除。一审判令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工资等，共计110,000多元，本院予以维持。
3: 严格来讲，法律上并没有所谓摸鱼的概念，公司要解除劳动合同，必须严格遵照合同法。
4: 当然，也有人有疑问，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如果确实遇到了经常摸鱼的员工，到底应该怎么处置呢？
5: 那么第一种类型就是还是在事实上，那么员工在他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的时间当中，他大量的去从事跟就是所谓的叫高频长期甚至是常态化的去习惯性的摸鱼，那可能构成了一种非常恶意的一种习惯性的怠工。比如说你长期的来进行刷视频、购物看短剧等等这样一些跟工作无关的行为，这种工作时间严重的被挤占。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我们讲在你的工作的时间当中，你可能从事一种经营性的行为，比如说我就上着班，我就出去跑外卖送快递，严重的影响了你的工作的进度、工作成果的产出，产生很不好的一个工作秩序的影响。另外一个，它虽然可能也是比较偶发的，然后也是低频的，但是因为这种摸鱼的行为或者是怠工的行为，它其实已经实际上影响到了工作任务的交付，甚至是已经给公司造成了损害。那我们想在这种情况下，那用人单位可能来解除跟你劳动合同也是适当的。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本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
4: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届赛事首次设立了乒乓球、拔河两大特色赛项。运动会的门票现在已经全面开售，而且部分热门档位已经迅速售罄。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办，汇集全球百余支科创团队，设置50项特色赛项，目前全渠道票务已正式开售，市场热度远超预期。
7: 开幕式598和128元两个票档已经售罄。从购票人结构来看，双人套票和三人套票的购买人数较多，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结伴观赛是本届票务销售的一个明显特点。
6: 票务方面，主办方建议观众按喜好选场次，偏爱对抗可以看田径、举重、足球，喜爱国风艺术可选武术、太极、机器人舞蹈，亲子家庭优先挑选乒乓球、投壶等互动科普项目。多人套票性价比更高，热门场次余票紧张，建议尽早锁定席位。
7: 槽票赛演微信小程序是本届赛事的官方票务总代理，我们设置了开闭幕式最低128元、比赛日最低98元的票档。目前呢，各场次和票档的销售数据仍在动态变化，建议有观赛需求的观众通过官方平台尽早选择适合自己的日期、场次和座位区域。
6: 北京台报道。
4: 说到机器人，我们再来关注北京亦庄一家养老社区近日进行的一场精彩对决。
3: 让我们走进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的决赛现场。
8: 害怕吗？
9: 还好，因为我有经验。
8: 你有多少斤啊？
9: 我120多。
8: 它这个机器人最多能抱多少斤呢？
10: 250到280斤。它的主要功能呢，是为了解决目前养老照护里面一个核心痛点，就是医生转院的问题。第一个呢，它具备大负载，装臂负载90公斤，所有的老人基本上都可以满足这个条件。第二呢，具备大面积电子皮肤，它可以感知到我们的搬运过程中的人机交互的过程，它可以自适应调节动作。
6: 这场赛事首创实景实训模式，把比拼场地直接搬进了真实的养老社区。助餐机器人要在餐车的缝隙间精准取送，助行设备得在狭窄的走廊里灵活转弯。注意机器人

0: 更要面对老人的实时操作反馈。
1: 上机起验了40多分钟以后，我就感觉我的腿那个挛缩的那个感觉一下打开了，科技让我看到了希望吧。
0: 超过100家企业，200余款。

0: 一个轮椅加的360度的这个运动，可以帮助比如说端茶、送水、送饭，以及做一些轻量的家务的清扫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不少企业直言，真实场景里的障碍物、老年人操作习惯等细节，倒逼产品快速迭代。大赛让技术直面一线护理员和老年体验官，决赛现场还发布了近百项真实需求，能够对接成功的项目将获得免费实景测试和政策扶持。
2: 这次比赛我们也形成了一个医疗康养的一个需求清单，那么我们通过比赛，通过这个接榜挂帅的机制，那希望能把需求方和技术方能够链接起来，能让他们产生技术交流和对话，把这些产品真正的商业化的落地，能够规模化的应用。
1: 北京台报道。
3: 好，接下来咱们要一起走进北京邮电大学旁边的一家饺子馆，那里正在举办吃饺子送蒜粒的活动。
4: 你没听错，不是吃饺子送蒜，而是送蒜粒。咱们看看蒜粒如何牵手烟火气。
1: 中午12点，金谷园饺子馆内的手工饺子陆续端上餐桌，吸引附近高校师生前来打卡。和普通餐馆不同的是，在这里食客吃完了饺子还可以领取专属蒜粒 token， 体验 AI 智能体的相关功能。
5: 这是第一次领这个卡，我觉得它这个形式确实是比较新颖。
6: 然后顾客领完一张卡之后，打开一个链接，密码输上去，账户就多了10块钱算力对接到智能体上，前后我觉得5分钟能搞定。
1: 其实这并不是店家第一次探索 AI 与餐饮的融合。今年4月，金谷园饺子馆就推出专属 Skill 智能体技能，食客只需打开 AI 助手，就能实时查看店内排队桌数，获取错峰就餐指南。而这次推出的吃饺子送蒜粒活动，则是希望普通人能直观感受 AI 智能体的运行逻辑。
7: 这个吃饺子送这个 token 这个活动，更利于可能大众啊接触到这些模型，挺有意义的。
1: 从一碗传统饺子延伸到 AI 智能体、蒜粒、skill 这些前沿概念，这并不仅仅是餐饮与人工智能的一次充满创意的跨界尝试，更预示着未来各行各业与 AI 深度融合的趋势。
6: 这个时代可能将来 AI 是绕不开的，也许它又有什么技术变革，有什么范式的更新，那可能还会参与进来。
1: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接下来关注格子大叔。
3: 在北京紫竹院公园东门广场，每到周日的午后，这里会有一支老年业余舞蹈队准时起舞。领队吴明因为一件标志性的黄格子衬衫，被网友亲切地称作格子大叔。
8: 周日午后的紫竹院，有不少市民漫步游园。长久以来，广场舞蹈常常被看作中老年女性的休闲选择，退休男性主动参与其中的并不多见。今年71岁的吴明并非专业舞者，退休之后偶然与民族舞结缘，靠着一腔热爱自学苦练。看着身边不少老友退休后生活单调，他萌生念头，组建一支舞蹈队伍。舞团每周准时相聚，大家借着舞蹈舒展筋骨，丰富闲暇生活。
9: 我大概是从18年底19年开始吧，自学舞蹈。我想能不能带一帮男士在这个公园广场上来跳，完了以后呢，就遇上了几个有同样想法的男士，我们就开始自己几个人在紫竹院跳。当然这中间呢，也有很多女士参加。我们的舞蹈主打一个比较硬朗，比较刚毅啊，而且呢，我们所选的就大多数是北舞啊、民大他们保留的一些经典的舞蹈。
8: 随着加入的人越来越多，格子大叔吴明带领的海淀歌舞蹈队慢慢壮大，队员最大的75岁。
10: 一年半以前，我看了一下，很感兴趣，就慢慢跟着跳吧。所以现在呢，也能够熟练地掌握10来支舞曲了。特别是我听到音乐一起来，舞蹈一起来，我浑身振奋，所以我觉得这比较适合我。
11: 特别阳光感染了我，我一想我一定要学他们的风格，跳出自己老年人的那种气质来，越跳感觉心情越好，越感觉身体越棒，感觉自己还年轻了，
9: 是吧？我们就鼓励大家把这个舞蹈当成自己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活方式来参与就行了。啊，这是我们的初心。

0: 2024年底，市民随手拍下的格子大叔舞蹈画面在网上迅速收获众多网友关注。从那以后，这份发自心底的热爱也吸引了不少专业舞蹈从业者陆陆续续走进公园，前来交流切磋，让专业与大众爱好者得以相遇。北京台报道。
1: 业余的火出圈，专业的来打卡。不要以为专业的碰上业余的，那就是想当然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其实是双向奔赴，共同进步。
2: 像这样高雅艺术走出剧院和殿堂，在城市公园的烟火气里完成了一场温柔的相遇。
0: 2024年底，路人拍下紫竹院公园周日午后的舞蹈视频在网络广泛传播，豪迈舒展的男子民族舞打动无数网友，专业舞者被这群老年人饱满昂扬的状态深深吸引，主动来到紫竹院即兴互动，结伴共舞。这里没有技巧的比拼，更多的是彼此欣赏，互相鼓励。
3: 有这么一帮男士在这跳舞，同时呢就是跳得还像模像样，所以呢这些专业舞者啊，他就关注，他也想呢来和我们在线下进行互动。
4: 看到那些专业的舞者的一些风姿，同时他一般的还带我们一起跳，所以我们感觉自己也提高了一步啊。所以这样的专业和群众结合，群众能够提高专业的带动了群众舞蹈的活动，这种结合都好。
0: 专业文艺资源的自然下沉，常态化的艺术交流，让这里也慢慢形成了通俗不失格调、专业又不高冷的文艺氛围，打破了高雅艺术与大众文艺之间无形的界限。紫竹院公园内不同风格的舞蹈队伍在此扎根，热情奔放的新疆舞团常年在此活动，同样享受着艺术交流带来的乐趣。
5: 这个舞不错，又能锻炼身体，又高兴，又娱乐了。说这块音乐学院的跳得好的那个老师学生也上这里指导来，对舞技的提高有很大帮助啊。
6: 反正每天都要跳，浑身活动活动，觉得身上特别舒服。因为退了休了，没什么事儿了，不给孩子增加负担。
0: 浓郁的文艺氛围让更多大众的热爱能够很好的生根发芽。这里没有舞台门槛，路过的市民游客可以驻足欣赏，心生喜爱，也能随时加入其中。
7: 转，今天过来转，这儿跳舞，那边有唱歌。
8: 你觉得这个公园氛围怎么样？
7: 非常好，紫竹院的艺术细胞是非常浓厚的。
9: 啊，我每礼拜都来，跳什么舞的？因为我岁数大不会，我就看这个，不知道这什么。我那边还有交谊舞，还有那个新疆舞，到这儿有唱的，有的朋友一块儿玩，挺好，挺开心。
10: 氛围特别轻松，愉快。我们这个游客都可以主动的加入，特别贴近群众啊。
0: 一座城市的文化魅力不只藏在剧场展馆之中，还存在于老百姓触手可及、乐于参与的文艺活动里。民族舞、新疆舞、林间合唱，从清晨到日暮，紫竹院公园歌舞不息。依托市民自发参与，借助社交平台广泛传播，这片公园文艺热土持续火出圈。紫竹院的舞蹈热潮不只是网络上的一时热度，更是新时代群众文化蓬勃生长的生动缩影。北京台报道。
1: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7号，北京市平原地区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左右，提示大家，特别是老弱病幼人群，午后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护。
2: 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1: 再见。
1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 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4: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6: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杨子。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奖，从当年手写的一张张选票到今天手机屏幕上的一次次投票，百花奖的奖杯凝聚了亿万观众的目光，百花奖的分量承载着每位电影人的渴望与回响。百花宴归，万象精华，非常高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回到了百花奖的初创之地，回到了无数电影人的梦圆之地。每个百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个万众守望的春天。我是杨子，这个八月跟我一起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让我们共同为中国电影加油。
15: 有一种大脑中的微坍塌非常容易忽略，但它的危害可不小。
17: 它呢，在脑血管性痴呆占比36%-67%。
15: 想要早发现它，这个小游戏可以帮到您。
18: 要看能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叫多任务处理能力。
15: 内服外调360度的护脑方案不容错过，敬请关注养生堂。
19: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0: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21: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2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4: 加了4-5千人吧，
2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26: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0: 好风凭借力，
31: 送您上青云、
30: 啊、上青云。
2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相约时光第2季，满血归来，
32: 即将开赛。
15: 更火辣的生活，
3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5: 更带劲的玩法。
34: 哎呀，我就差一
15: 点。更滚烫的乡土，
35: 扛个装的西瓜。
15: 更垂涎的比拼，
36: 花香豆香小碗家，
37: 太好吃了。
1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2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38: 我来香港已经快24个小时了，这电话打还是不打？你看着办吧。
39: 去打电话。
38: 汤还没好呢。
40: 现在就去，走。

0: 我来接，我来接，你去忙吧。好的，大小姐。喂，是明台吗？
1: 大姐，我到港大了。
0: 我就知道你一到香港就会跑出去玩，你一定不记得要打个电话来给我报平安。
1: 你知不知道我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好呀？我给你拿出来的厚衣服你也忘记带了。香港的冬天一样会下雨的，很冷的，你知不知道呀？沈大成家的青团你也忘记拿了。你万一想吃了怎么办呢？回头我找人给你捎过去吧。
0: 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听到了没有啊？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讲啊？
1: 大姐，你让我说话你也得让我插得进腿啊。
0: 好，我不说了，你说，为什么不打电话回来？
1: 对不起啊，大姐。昨天晚上我的飞机晚点了，我到学校都已经很晚了，我怕这么晚给你打电话会影响你休息了。 好，你最懂事了。
0: 你能到达就好。你要好好读书，别忘了每个月要给我写信。我知道，一个月一封信，半个月一次电话，我不会忘记的。大姐，我先不跟你说了。
1: 后面还有好多事排队。
0: 我去上课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大姐再见。

0: 谁给你的钥匙？
1: 开这个锁还需要钥匙？那你们不是白嫖了？
0: 拿了什么？原样放回去。
1: 既然拿到了，我就不会放回去。这东西我必须放在身边。
2: 乖乖交出来多好，这下好了，看处长怎么收拾你。
3: 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我死也要带在身上。你去报告吧。
4: 苏太太，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快请坐。
5: 胃病好点了吗？
4: 哎呀，我这个胃病是老毛病了。幸亏有苏医生替我看病，这才一年比一年好起来。
5: 哟，这小孩真可爱，是明台吧？嗯，
4: 这个是明楼。那天是明台第一天上学，他大哥把他送到校门口，哎，明台的鞋带开了，他大哥就给他系鞋带，正巧被一个摄影记者给拍下来了，登在报纸上。
5: 这张照片拍得真好。真贴心，
4: 可惜没有底片，报纸都已经发黄了。唉，也不知怎么的，时不时的就想起从前了。
5: 你呀，是想两个弟弟了吧？你大弟弟明楼是有名的经济学者，会不会到上海来给新政府工作呀？
4: 不可能。喝茶。
5: 哎，好。其实回来也好，一家人在一起，彼此也有个照应。嗯，
4: 有时候想想啊，弟弟们也都大了，我也该过过自己的生活了。嗯，可是我还是总想管着他们，放不下呀。嗯，
5: 说句实在话，你总是不放手，反而束缚了他们。现在这都什么时代了，世道这么乱，你总不能管他们一辈子呀。
4: 是这个理，

0: 你好，请帮我叫一下金融系一年级学生明台。好，
1: 先等一下。明台，
2: 到，马上去通讯室。
1: 是。

0: 喂，
1: 明台，
0: 阿成哥，是我呀，我好着呢。你到香港了吗？
1: 我怎么会去香港呢？怎么样，你在那边一切顺利吗？
0: 目前一切顺利。大哥还好吗？
2: 他挺好的，就是比较忙，他叫我问候你。
1: 香港那边今天天气怎么样？
0: 有点冷，下着雨呢。
1: 雨大吗？你带伞了吗？
0: 不用带伞，小雨。
1: 住在哪儿？
0: 我还能住哪儿呀？学生公寓呗。
1: 门牌号码。
0: 阿成哥，你烦不烦呀？
1: 你那边是什么声音？
3: 有同学在出板报呢，他们就在我旁边。
1: 告诉我，你住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0: 5栋317。
1: 这两天我会给你请一个保姆，
2: 她给你做饭。
0: 不用了，我在学校食堂就能吃。
1: 食堂你吃得惯吗？
0: 我吃得惯啊。你给我请保姆，同学们会笑话我的。
1: 不许跟我犟！
2: 3天之内，我给你请一个保姆，他只负责做饭，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0: 哦，那好吧。
1: 好好上课，不许贪玩。嗯，
0: 知道了，成哥。
1: 我先给你汇1000块钱过去，你用完了再跟我说。
0: 哎，谢啦。
1: 不用谢。再见。
0: 再见，阿成哥。
4: 上课去。
0: 是。
4: 通知香港站，安排好一切。
0: 是。

0: 是香港大学教务处吗？我是学生家长，请帮我查一下金融系学生明台上课签到的情况。
1: 执行公务，我需要查询半个月前所有非香港旅客的名单。
2: 大哥，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3: 华兴光谷大跌10个点，你去忙吧。是。
1: 出事了，他被毒蜂带走了。什么事儿的事？英台飞香港的当天，毒蜂就在那架飞机上。我查到了毒蜂曾经用的话，王成栋。香港大学那边呢？英台在学校里每天都去签到，风雨无阻。这对于他来讲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4: 怎么叫人才知道？你干什么去了？大哥，你别着急，我不急。蒙廷峰真是个疯子。说，谁派你来的？
5: 你请我来的。
4: 你处心积虑的进来，到底要得到什么？说。
5: 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你知道，凡事都有因果的。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请你，好好跟我合作，我就放你一条生路。我知道。告诉我，时间、地点，上线是谁？我是，我就知道你会说的，说吧。

0: 差一点，差得远呢，一寸而已，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1: 再来一次。
0: 哼，机不可失，失去了，你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1: 你别跟我道说再来一次。你是怕了吗？
0: 激将法对我不管用。
1: 接着练，要不要休息一下？想问什么呀？
2: 咱们换个方式聊聊天儿。好啊，你说吧，想聊什么？
1: 你有女朋友吗？有，约会的、赏月的、交心的、吃饭的，一个都不少。可就是没有结婚呢。郭副官，你就不同喽。我有什么不同呢？你有女朋友啊？
3: 你这个女朋友眼光不错，而且很漂亮，也懂生活。关键是，她很爱你，你也很爱她。只可惜你们没办法结婚。我相信以前你们俩在上海的时候，一定
4: 不怕挨揍，你就继续说。你一定很后悔干了这一行，因为你没有办法给她一个实在的名分。 你们俩也没办法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在工作的时候一定丧失了很多跟他在一起的机会。我说的没错，
5: 你给我闭嘴。

0: 我刚才都是瞎说的，别在意啊。
1: 你是怎么判断出郭副官有女朋友的？
2: 我是看他戴的手表，是瑞士货。这在上海可是限购品，我想以郭副官的收入，应该买不起吧。因为他和他的女朋友很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所以他就抑制不住的要思念她。他把这份爱带在了自己的身上，我说的没错吧？

你女朋友可真有钱。上海的明月我认识不少，她叫什么名字？说不定你见过她。做得不错，成功转移了话题，分散了对手的注意力。分析的也好，好像确有其事似的。 今天的训练到此为止了，你出去吧，我跟郭副官有话要单独说。

0: 汪处长，梁处长，找我有事儿。一个礼拜，电讯处死了六个人，以共党谍匪之名滥杀无辜。汪处长这种做法史无前例呀！梁处长好像很不满意啊。
1: 你执法太过草率，
0: 有效率啊。
1: 你让76号处处树敌，你就不怕遭人暗算？
0: 这里是上海，树敌是常态，遭人暗算也是常态。我绝对不会给投机分子辩解的机会，杀了一了百了。我就是要让那些抗日分子日夜难安，充满恐惧，再也不敢与新政府为敌。
2: 话虽如此，但是我更希望看到。
1: 有关76号六人小组是共谍的有力证据，而不是你汪处长有嗜杀的爱好。我想起来，梁处长原来在中统效力，不过两年前变节了。我劝你啊，最好别老变来变去的。如果被我抓住了把柄，我也一样会毫不留情的。好。
2: 很好，你赢了。等一下，汪处长，我听说你的旧情人回来了。
1: 你嘴巴放干净点，说谁呢？
2: 你能有几个旧情人啊？明楼长官刚刚就任特务委员会副主任的要职。
1: 也就是你我的顶头上司，没准汪处长会因此高升呢。哪有这事儿？
2: 你没看特工总部的工作简报吗？我师哥学的是经济，他去的是经济司。这世上有一句话，叫“能者多劳”。改改你的态度。
1: 或许还会有男人能爱你，梁处长。最近身上脂粉气好像很重，说话怎么跟个娘们儿一样？
2: 有吗？没有吧。
1: 男人嘛，放纵点没什么，不过别太过分了。要是掉到坑里啊。 可没人救你。

0: 鼻子还挺尖。
1: 杜峰回电了，不行，原话。说，我要听原话。我们都可以死，唯独你兄弟不能死吗？

是啊，自从抗战以来，多少人毁家树门，前赴后继，打光了那么多部队，多少人家的孩子都填进来了，为什么明家的孩子就不能死？可是我们俩已经站在悬崖的边上。 现在又把明台拉进，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万一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大姐怎么办？如果大姐知道了，她最心疼的明台也回不来，也和我一样。希望我们能有办法。 在他正式领受职务之前，把他接回来。

0: 此事恐怕等不到那会儿了。
1: 你说什么？
0: 解救明台的事，宜早不宜迟，再拖下去，只怕他会在那边有更大的麻烦。
1: 你是说你瞒着我去救他了？
0: 趁学校现在还没有防备，应该容易得手。
1: 你怎么敢？如果我问你，你也不打算告诉我是吗？
0: 那不能把明台的命交到一个疯子手上。
1: 你

0: 林来上海之前，我怎么跟你说的？
1: 你说，凡事不能私下做决定，除非遭遇生死选择。现在明台在他手上，就是命悬一线，我才做了这样的决定。
0: 糊涂！
1: 我的计划完全没有问题，神不知鬼不觉就能把他救出来。
0: 万一失败了，你想过？

说。

你给我出来！

哎，陈同学，你是哪个班的？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我去洗澡吧。

0: 喂，
1: 送补给，不是半个月送一次吗？这才过了几天啊？
2: 总部说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提前给我们送补给。
0: 天气的原因？给我接通总部的电话。
2: 总部的通讯从今天早上就断了，一直在维修，可能明天才能恢复联络。
1: 叫明台到我办公室来。
3: 不，紧急集合。
4: 海哥，即使暴露了也没什么的，都是自己人。
5: 一旦失败，明台一定会被秘密处死。你派去的整组人都得陪葬。
4: 他怎么敢呢？
5: 他发起疯来什么样你不知道吗？他来个先斩后奏，你能把他怎么样？小分队是否得手？如何得知？
4: 我们的电台会收到一个简单存码，我一看便知。
5: 去电台的。
4: 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快跟我们走！
2: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走！

0: 哎，别打了！哎，我们是来救你出去的。救我！快快快！刘文杰，快！报告处长，明台的东西都在宿舍，可是人不在。东西都在，人不在。
1: 藏起来了，还是得到某种暗示了。
2: 处长，您命令紧急集合，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今天不是送补给吗？
0: 是。
3: 来入车！
0: 是，警员们。
4: 是。

0: 上去点查。
1: 对。没有人。

0: 处长，这么紧张干什么？来，
1: 例行检查，看看有没有违禁品。
0: 这光听说过往里边带违禁品的，可没听说过往外边带的。往里头带东西违禁，往外带人也违禁。
2: 王处长，您知道这上边让我带什么，兄弟我就得带什么，我哪做得了主啊？上边是谁呀？这，就什么日子？送补给呢？看着我干嘛？赶紧洗澡去，热水可热了。
3: 走啊，洗完澡吃饭了。今儿送补给有肉吃。是谁派你们来的？
4: 不知道，我们接到的命令，只是要把你带回去。
3: 你们回去吧，告诉潘锦来的人，不用再来救我了。我可以自己走出去。

0: 营救行动没成功，不过，王天峰也不知道是谁去救的明泰。王天峰说的对，我们都能死，为什么我的兄弟不能死？
1: 大哥已经上了路，就不能回来。

0: 不救了，一次失败，王天鹏已经有了防备，再去就是送死。接下来，明台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来了。还有，作为你的上级，我必须警告你，如果以后你再敢背着我私自行动， 我立即解除你的一切职务，听明白了吗？明白。做人做事，大局为重，小聪明救不了命。
1: 知道了。
0: 要不要马上恢复他们军校与总部的通讯？
1: 通讯干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今天上午8点。那就晚上8点再恢复。
2: 我要让王天峰知道，我人不在重庆，一样可以控制他的通讯设备。我虽然放弃了营救，但不等于不给他颜色看。
3: 通讯几点钟中断的？
4: 早上8点。
2: 晚上8点恢复通讯。毒蛇这口咬得挺狠啊。
3: 要不要从今天起安排人盯着明台？不用。不用。那您不怕他哪天又来这么一回？
2: 你以为明台今天逃不走吗？不是，他是不想逃。能走却不走，那边也就知道了他的心思，应该 不会再派人来了。您当初把他弟弟带回军校，就应该想到这种后果。什么后果？后果就是我会让他度日如年。他有回话吗？有。
3: 向您全家问好。给总部打个电话。
2: 局长最讨厌部下告状，我会打个电话夸夸他，夸他亲自把弟弟送到我这儿来。
4: 跟我斗。起立。坐。你来呢？哦，还在操场训练，说是没胃口吃不下饭，哪是吃不下，吃不惯。
2: 走，去看看他。

0: 十环、八环、九环。
1: 从早上起来到现在，一刻都没停，没完没了的。行，还挺卖力。
2: 真力气用不完，那子弹打得完，可不能让他这么一个劲儿的打。
1: 你呢？
2: 够了啊！打一上午了，消停会儿。
3: 我只见过教官催着训练的。 还没见过教官催着休息呢，你可真是心疼我。我是心疼子弹，心疼枪。这是军校，子弹和枪就是用来训练的。心疼子弹和枪，你还真有意思。
1: 你再不停，午饭你就别吃了。
2: 好久没摸枪了，手都生了。我得过了这一关，我才能去吃饭。
1: 不，你以为你是谁呀？子弹随你打。

0: 全部迟缓，可以吃饭了。
1: 特批：今后射击训练，明台用弹不受限。
0: 回来官，你不吃饭了？
1: 明台，不能太由着性子。这里有这里的规矩。
2: 是。
1: 吃饭去吧。

0: 明先生，明先生，上海的经济是否会崩溃呢？
1: 你们俩的时间问题由来已久，不是我们经济司的现行决策。
2: 那么请问明先生，在经济司的决策是什么？
3: 明先生，明先生，明先生，明先生，所有的报纸都是无缝广告吗？
0: 明先生，
4: 你是干什么？如果你认为无可奉告可以成为新闻头条，你照灯好了，不用通知我，我不关心这个。
1: 明先生，您不能这种态度对那些案件。明先生，明先生，
5: 那谁也不能和他搁一块儿。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创业很孤独，一切的后果都得自己面对。
2: 这不行啊，茫茫一片，啥也看不着啊！
3: 你一旦走上创业这条路，碰到问题了，你能放吗？你放不了，你必须过。关关难过关关过，
2: 男人五十才刚刚开始，二十年学习，二十年历练，十年总结，五十出发，十五年凭行业知天下。
4: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会计算的星星常振勇。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赛。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
8: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5: 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哎呀，我就差一
6: 好。
5: 更滚烫的乡土，
10: 扛个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1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4: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2: 我今天从汉十月园开始查，
1: 粒子有多大吧。
2: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1: 咱接着看。
3: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2: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5: 如果你认为无可奉告可以成为头条新闻，
6: 你照灯好，不用通知我，我不关心这个。
7: 林先生，您不能这个态度对待新闻界。林先生，林先生，
8: 那些もなかなかやるわね。
6: 华信银行关谷申请改为中储股，
9: 这件事情你看着办。
6: 是。
10: 明长官早。
11: 南田科长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8: 我过来拿上海航运报告。
11: 拿到了吗？
8: 拿到了，谢谢。
11: 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8: 明天在周公馆有一个政府高层会议，明长官去吗？
11: 我这儿一大摊子事。这样吧，我争取赶过去。
8: 好，明天见。
11: 明天见。
6: 上海工商界人士，
12: 明长官好。
13: 先生们大家好。
12: 明长官好。
13: 我长话短说，上海的经济一旦崩盘的话，死得难看的并非只有我们这些搞经济的，还有上海市民和各租界的经济利益。
14: 高木，山を知るには芝刈りの者に聞けということわざを知っているか。
15: どういう意味でしょう。汗は我々にとって使えると。
14: 共産党国民党の情報だけでは足らない。ここの情報も集めねばならない。上海は極東最大の情報交易所だ。他の者に負けてはならない。
15: はい。
16: 队长，您天天带着我这么演，会有抗日分子相信吗？
17: 你管他呢，汪处长让我们满大街抓人，我们就满大街抓人，万一他们就信了呢？
16: 那万一……

0: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有人袭击？就咱这么点人，
1: 知道个屁！这条路线上都是咱的人，早埋伏好了。你怕什么？
2: 快给我打开！

0: 王处长，
1: 谁让你们打死他的？
2: 这可不赖我啊，这小子他自己找死的。
1: 给我查，查他的真实身份，查他的背景，再抓不到地下党，你姐夫也保不了你。
2: 是。

0: 谁呀？妈妈，锦云，你怎么来了？历城出事了，特务很快会找到这里来，情报小组还有要销毁的文件，你拿给我，我留在这里坟上，你带着孩子立刻去第三重转站，等待命令，速度要快，特务已经在路上了，
1: 我去拿。
2: 文件都在这儿呢，马上撤退，快！我来焚烧文件，
3: 你快走！可是孩子不能再没有妈妈了，这是命令，快走，走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0: 快，回头。

0: 李成出事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0: 就在刚才。
1: 什么情况？
0: 76号汪曼春的人刚才又在肆意抓人，李成误以为是冲我们来的，为了解决叛徒他主动出击了。
1: 蛮干。
0: 李成同志牺牲了。

0: 表现不错，是时候给你配一个生死搭档了。生死搭档？男的女的？
1: 你说呢？那当然是女的好啊。嗯。
0: 漂亮吗？这重要吗？
1: 重要，这关乎到我的学习动力。你的学习动力？
0: 和她漂不漂亮有直接关系吗？那要是我不满意，可以换吗？你说呢？事关生死，独一无二，怎么换？
1: 那麻烦可大了，我对于女人这个题目，向来做得不够专业。

0: 我见过他。哎，听说了吗？马上要分搭档了。真的？我可盼到这一天了。
1: 听说这次要按学院履历来分的，小学毕业和小学毕业的，初中和初中的。
0: 这是什么分法啊？
1: 当然要这么分了。那要不然以后合作的时候，互相说什么都听不懂，还怎么执行任务啊？哎，同学，你什么学校毕业的？
0: 哎，同学，我怎么没见过你啊？你叫什么呀？
2: 同学，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啊？
0: 他你都不知道，这是咱们校出了名的怪人，跟谁都不说话。你说姓于，来历时任秘密，从教官处里他来就得躲着点人。说他之前还有一个名字叫……
2: 你怎么打人呢？ 你怎么随便打人呢？你，
3: 怎么了？没事吧？揍他！

0: 打人也不道歉啊！哎呀，你还真摔了你！哎，你还没完了！认识了吧？
1: 他就是你的搭档，互相介绍一下吧。
2: 我叫明台，明月的明，楼台的台。
3: 明白力，跟我来。
0: 我说的你都清楚了，
2: 清楚了。你过去做过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要做什么。我改变不了从前的自己。
0: 我帮不了你。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有你自己可以帮自己。
2: 人和枪有什么区别？人是肉做的，枪是钢铸的。人这里装的是心脏，枪这里装的是子弹。人心是热的，子弹是凉的。你要成为一件武器，一件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武器，这里就不能太温暖。
0: 好了，别自己折磨自己了。在这个军校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乐观点儿。
2: 他知道我吗？
0: 他只知其一。
2: 他有权利知道。
0: 他迟早会知道。至于什么时候让他知道，我说了算。

0: 明先生，南田科长，真是抱歉，紧赶慢赶，还是晚了半个小时。没关系，周先生正在和几位要员开会，我刚好有点事情要跟明先生商量，能不能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1: 当然可以。
2: 在外面，那就在外面等我吧。是。
0: 我想就汪先生召开和平大会的安保事宜，跟明先生达成一份具体的合作计划。不瞒南田科长，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稳定经济。 防止上海的金融崩溃，目前已经是忙得焦头烂额。汪先生执意要召开这次和平大会，其目的就是要对全国人民发表一个声明。与会者的身份个个都很重要，而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他们的身份都很敏感。仅凭76号的人员，很难保证他们的安全。
3: 我需要明先生你来帮我们分担一部分的工作。
0: 可是南田科长，我负责的特务工作，是详尽的安排各省要员来参会的时间表，这个工作量十分巨大，所以我还在想，如何才能开口请南田科长来帮我分担一部分工作呢？明先生真是太厉害了。 我来找你做帮手，你一句话就要拉我做耳目。好吧，看来我在明先生这里也逃不到什么好处了。那就分工负责吧。
2: 正确选择，
0: 明先生。 我想跟你讨论一下你的私人助理阿成。他有什么问题吗？他很优秀，我看了他的简历，我很欣赏他。如果你需要给阿成在新政府找一个更优越、更适合他的职位，我可以帮忙。不用。一句话而已。
2: 我说不用。 阿成10岁就来到了我明家，喝明家的水，吃明家的饭，在明家长大，长兄如父。在明家，我还是说了算的。而南田小姐如果想用我明家人，起码得我同意了才行吧。
0: 是我冒昧了。
2: 南田科长是总。

0: 阿成先生，请。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
1: 你是故意的。
2: 如果你肯为我工作，
1: 我的工作计划已经排满了。
2: 你在明先生手下连一个正经职位都没有。
0: 我是在帮你。
1: 好，那我在南田科长这里可以得到一个分享利益的位置吗？南田科长代表的是日本人的利益，日本人的利益是不会跟我们分享的，更别说是荣誉和地位。我这样说，希望南田科长不要生气。
0: 当然不会。以你的能力，你完全可以胜任更高的职位，而不是像一个仆人一样听人呼来唤去。怎么样，跟我合作吧。
1: 也许你说的对，但是现在不行。
2: 我有耐心，我只是希望机构间多一点沟通和了解。阿成，你跟我各取所需。
1: 为什么选我？
2: 我一直相信你的实力啊。
1: 我希望此次谈话内容保密。
2: 当然。
3: 对不起，明先生，让您久等了。

0: 南田課長。
1: 先ほどの話を所長へ報告よ。
0: はい。
2: 南田开始拉拢你了。
3: 正如所料，他以为我们之间有了间隙，可以趁虚而入。这个南田，表面上是在支持你，其实背后正在设法阻挠。我听特高科一个特务聊天，说汪曼春的钓鱼计划成功，上海地下党有人落网了。
2: 知道具体细节吗？
3: 不知道，人已经牺牲了。
2: 再怎么下去，假的就成真的了。必须想办法终止汪曼春的计划。你明天去报馆，等报照例说。
3: 是。大哥，云台那边暂时还没有任何消息。
2: 这个时候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0: 您先吃吧，我胃寒，没那个福气。是啊。明谈，对你的搭档有什么期待？
1: 没期待。
0: 魏新华，他可是个美人胚子。
1: 你是在给我找女朋友，还是找搭档？要是女朋友就免了，我可不去。这是组织的决定，是命令。我习惯了独来独往，不喜欢有个拖油瓶跟在后面拖泥带水的。
0: 说实话，录取你我是冒了风险的。 不错，你身上确有过人之处，不可多得。但即便是块上佳的璞玉，也需要卓尔成器。你不懂得规则和利弊，说白了也就是块顽石。给你找个搭档，就是为了让你们之间互相约束和磨合，这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坏事。
1: 谈恋爱不也是两个人互相约束和磨合吗？
0: 为什么叫生死搭档？ 你知道他的含义吗？
1: 两个人一条命。
0: 你不选他，或许他会没命。

0: 你可别吓唬我！他以前是干嘛的？
1: 今天晚上学校举办舞会，你自己问他好了。

0: 你赌谁？从他们的资历和以往的战绩来看，肯定是于曼丽了。嗯，有道理。那这次咱俩赌不了了。明台，20块。
1: 处长可不能作弊啊！只要能赢，作不作弊有什么关系？
2: 没想到军校里的女孩跳舞也能跳得这么好。
3: 多谢明少爷夸奖。
2: 我听说你不喜欢别人碰你啊？
3: 他们说你就信啊？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0: 你来军校有一段时间了吧？
1: 嗯。
0: 想家吗？
1: 你打听我啊？
0: 忌讳啊。
1: 你是第一个开口问我来历的人。
0: 作为你的生死搭档，我应该知道你所有的细节。
1: 过去的事，我不想提了。
0: 是不想提，还是说不出口啊？对不起，被我说中了。
1: 林少爷会跳探戈吗？
0: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吧。
2: 去换支曲子。
3: 明白。

0: 干这行是你自己的选择吗？一半一半。上了前线，我们会死吗？到哪都会死，就看死的值不值得。难道你不怕死？
1: 怕有用吗？有没有人告诉你，你身上有一种魅力，是一种想让人深入了解的魅力？

0: 生死搭档，就是你生我死。
1: 我赢了。
2: 不见得。

0: 好了。胜负已分，你们这组以后由明台指挥。不错，大家继续。
1: 继续。
2: 给您。于曼丽可从来没输过，
0: 那是因为他从来没碰到过好对手。开枪，杀了他！
3: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0: 开枪！
3: 我做不到，我不杀人！
0: 开枪！杀了他！
3: 我不杀人！
4: 别害怕，大哥在这儿。
3: 大哥救我！
0: 杀了他！
4: 大哥，没事吧？

你是不是梦到明台了？我刚才说梦话了。一想到明台要去孤山翻身，我就睡不好觉。你别太担心了，相信。 他一定能自己走出来。是啊，是得一步一步走过来。明台必须学会开第一枪。

0: 你学宫廷熟练呐，不会是家传吧？不是说好彼此不打听的吗？我不是打听，我就是猜猜。
1: 就算猜出来又能怎么样呢？即使有一天从这里走出去，说不定也会倒在枪口之下。人生实难。
0: 死如知何？人生实难，死如知何？出自陶渊明的字迹文。看来你还读过几年书嘛？
1: 也是我的字迹文。
0: 你是在湖南读的书吧？

0: 猜对了吧？
1: 你的绣法一看就是湘绣的手法，又熟读古文，不会是来自岳麓书院吧？哦，应该不会。瞧你这儿的穷酸样，应该是师范毕业的，被那些穷教授都熏穷喽。哼，人家都说择校如择婿，你跟我一样同病相怜，来了这个鬼地方，跟坐牢一样。
2: 哎呀，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我又没说什么，瞧你那样。
2: 我只是在想，像你这样的世家少爷，自有大好的前程，为什么要学我们在刀尖上讨生活呢？
1: 我爱国呀。
2: 我也想爱国，就看国家给不给我这个机会了。
1: 你来这儿多久了？
2: 整整一年了。
1: 一年？按照你的资质，应该早就毕业了。
2: 他们说要给我找一个好搭档，所以就等到了现在。
1: 那如果找不到呢？
2: 该来的总会来的。

0: 报告。
1: 进来。
2: 老师，
3: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拟定的生死搭档学习计划表。
3: 你的学习计划是由学校来制定的，而不是由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
4: 特殊人才应有特殊待遇。
5: 你以为你很特殊？
4: 不是我，是于曼丽。于曼丽是一个女孩子，资质一流，可是很忧郁，很不开心。作为她的搭档，我希望可以改变她的状态，让她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3: 你的新计划我没空看，你说来听听吧。
6: 其实很简单，只要老师一句话。
3: 好，你说吧。
6: 我想带于曼丽去维也纳。

0: 你刚才说去哪儿？
1: 维也纳，我答应过老师，再也不会当逃兵。我就是在云曼丽去一趟维也纳，一个星期就回来了。钱的事您不用操心，准假就行。啊，
0: 你为什么要去维也纳呢？
1: 度假，我想在云曼丽去维也纳度个假，短暂的度假。 可以让我们彼此更加了解，促进感情，建立良好的友谊和信任，有利于今后更好的开展工作。所以，
0: 你就打算带他去维也纳？
1: 是。嗯。
0: 那为什么不去巴黎呢？
1: 法国气候太阴冷了，现在是维也纳最美的时候，还可以滑雪。我们家在维也纳的郊外有一栋别墅，念中学的时候。
2: 每年暑假和寒假，我都是在那儿过的。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去维也纳也比去巴黎要划算得多。
3: 够了，够了！
0: 你把这里当什么地方啊？这里不是灯红酒绿的百乐门，也不是你来去自由的跑马场，这里是军校。
2: 去维也纳？你是不是疯了？
3: 我看你像维也纳。
1: 我想求问，你是军人？
2: 我知道，您就是想再一次告诉我。
3: 我没有自由，
2: 有你也有，你是有军人的自由。
3: 军队有纪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纪律是人定的，纪律是死的，人是活的，
2: 纪律就是纪律。
3: 没得选，
2: 出战！
3: 还敢捡？我让你捡！

0: 维也纳，我还没去过呢。刚才我讲过了，记忆失误、意见不符、角度偏差，可能都会导致你们的失败。在行动中，细节固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心理。只有心理，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1: 哪儿来的？我偷偷从行李箱里拿的。我希望你们记住两个字：无情。只有无情，才能坚不可摧。但是难呐，情是不朽的，因为它不会绝种。但是。 它也是人性中的一根软肋，特别是干了我们这一行，有了情，你有可能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有的人外表看上去很纯洁，其实他并不纯洁，只是。 他利用了纯洁，这也是我要教你们的重点。做了这一行，要善于利用自己的外在。

外在条件重于内心，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我确实需要你们利用自己来实施伪装。可是伪装毕竟只是伪装，无论你的技术有多高超，它也改变不了你的本质。总有一天，它会显现出来。

0: 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2: 我将会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3: 弟子有多大吧？
4: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5: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始。

0: 的生活。
1: 五楼了啊！
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0: 还有更带劲儿的玩法。
3: 哎呀，我就差一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4: 糖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5: 花香豆香飘万家，
6: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9: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10: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汛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9: 弟子谨记。
11: 可求得防汛之法。
9: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11: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露，茶屋五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9: 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1: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1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9: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11: 有一种大脑中的微坍塌，非常容易忽略，但它的危害可不小。
14: 它呢，在脑血管性痴呆占比36%-67%。
11: 想要早发现它，这个小游戏可以帮到您。
15: 要看能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叫多任务处理能力。
11: 内服外调，360度的护脑方案，不容错过。敬请关注养生堂

0: 明台的军事素质一流，他的学习速度是同期学院里最快的。我已经安排了专科老师给他单独训练。我觉得他和余曼丽都可以提前毕业的。
1: 不急。
0: 您的意思，他还不够格？处长，他的学习成绩可是。

0: 这一期里最好的，他的确是这一期里最好的，但也有可能是这一期里最难驯服的一匹烈马。他的幸福还要磨。
1: 怎么了？一声不吭啊！
2: 肯定没话说。
1: 没话说，还是不想说？
2: 不想说。现在还是永远？最好是永远。有本事，你就永远别说。
1: 就想带一万利出去透透气儿吗？准了，准了！我就知道你会。你不是不跟我说话吗？啊，告诉你啊，去维也纳那是扯淡。
2: 重庆，怎么样？重庆，执行任务。我可以出去执行任务了。
1: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2: 什么？
1: 跟他保持距离，别让他把你带跑了。

0: 情况都清楚了，清楚。任务：到重庆南方酒店与总部的人取得联系，并与联络人交换文件。
1: 对外身份：
0: 长沙银行储蓄部经理。
1: 你们的关系：
0: 夫妻。
1: 好，4小时内抵达目的地，12小时完成任务，然后到达指定地点，会有人接你们回来。记住，文件必须完好无损的交到联络人的手里。
2: 是。

0: 这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我不喜欢这款式。
1: 这可是最流行的。
0: 我不喜欢。
2: 假的，别当真。
3: 好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及时销毁文件。拿出点本事来。
4: 是
2: 是。
3: 记住，谁也别相信。

0: 这儿有卖衣服的，进去看看吧。嗯，走。
1: 阔少爷就是不一样嘛，一进城就买东西，真有钱。
2: 这些全要了。啊，好的，先生。
3: 来，量礼貌吧。好的。算一下多少钱？一共60.02元。
4: 全包起来。
3: 饿了吧？
2: 嗯，
3: 吃饭去了。

0: 处长，他们已经抵达南方酒店，我们的人在周围待命。
1: 先生，这是您的房间。

0: 赶紧把衣服换了，准备出门。
1: 我们不是要当总部的人吗？
0: 这次行动一定有蹊跷，我们刚到重庆就被人盯上了。老实说了，谁都别信。
1: 你不相信我？
0: 不是不信你，我是不相信王霆锋，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哎，这信不能拆。
0: 不拆你怎么知道这次任务是个骗局呢？ 果然不出我所料。任务目标：第三电报局第一柜台，找报务员拿一份文件，直接回机场带飞。入住酒店后，第一追踪小队会立即对你二人采取追杀行动。你给前台打个电话，让他们5分钟以后送一瓶红酒上来。
2: 大少爷刚才点了一瓶红酒，让5分钟之后送上去。
3: 准备行动。
0: 是。服务员送酒上楼去了。对面停的就是一直跟着我们的那辆车了。

0: 第一小队任务失败，明台与曼丽成功逃脱，现在正赶往第三电报局。第一小队由追杀任务直接转为跟踪，还有，明台把第一小队唯一的一辆汽车给开走了。
1: 聪明，
2: 拿到了。
3: 不要开车了，目标太明显。
1: 好。
4: 处长，重庆遭到日军空袭。
5: 明台呢？
4: 失去联系。

求求你。

0: 处长，处长，于曼丽逃脱了，
1: 真是个好消息。明台呢？还在原地。
0: 原地，在干嘛？
1: 不知道，应该是事发突然，他还没缓过神来。
0: 哼，那是，一个大活人，在自己的眼前无声无息的就这么消失了。他是该好好的反省反省。

我知道你一直有秘密没有告诉我，你不想说，我也不会问。跟着你的人我都已经处理掉了，你可以放心的走了，但是军校的东西，你得留下来。

你这一走就别再回头了，千万别让王天峰抓到你，强留着放生吧。

0: 欢迎归队。你们考试的成绩我看了，不及格，比预定归队的时间晚了8个小时。今天上午总部的人打电话来，责令我从严整顿。不就是晚了8个小时吗？这分儿也扣得太多了。战场上晚了8秒钟，也没人会等你。现在多扣点分儿，以后能保你们的命。解释一下。
1: 为什么迟到了8个小时？
2: 我们遇到了空袭，倒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我们在路上跑散了。
0: 再好好想想，没有什么遗漏的吗？
1: 我们就是跑散了。云曼丽的身体出了点状况，她生病了。
0: 生病了还那么能跑？
2: 我们可以回宿舍了吗？
0: 你可以走，余曼丽留下。
2: 为什么？
0: 你心知肚明。
2: 我们都回来了，这才是重点。

0: 不能。
1: 他要喜欢就给他留着呗。
0: 不能。
1: 这戒指多少钱啊？
0: 有钱了不起吗？
2: 快走吧，别吵。
3: 刘秘书，这是中储银行借贷和融资的详细资料，找出关键词，标注清楚，明天交给我。
2: 是。
3: 李秘书，和平大会的行政经费在总数的基础上再压缩20%。嗯。安保、航运、行政经费也同样处理。
0: 好，
3: 记住，就低不就高。
0: 明白。
3: 给我一份明先生下星期需要参加会议的时间表。每一个会议都要你一个讲话内容。
0: 明白。
3: 和平共建新上海舞会，主办单位76号。
4: 76号在海军俱乐部举办舞会，是特高科南田洋子授意的，意在加强日本人和我们新政府之间的合作，也算提前庆祝和平大会的圆满召开。
3: 妖魔鬼怪集体亮相，
4: 你去银楼给汪曼春买一件首饰，除了戒指什么都可以。
3: 价格呢？你看着办。
4: 好的。报纸登了吗？
3: 登了。约在下个礼拜六晚上8点，斗乐安路咖啡馆和黎叔见面。
4: 烟瘾也到位了吧？
3: 到位。
2: 知道为什么调你来吗？76号电讯处缺人手。政府办公厅电讯科特意给卑职做了工作，叫我过来帮忙。
5: 调你来不是帮忙，是做事，跟我做事，明白吗？
2: 明白。听说汪处长把原电讯处侦听组的6名组员全部处决了。
5: 他们是共产党。
2: 全都是。
5: 你怀疑我的判断？我告诉你，在76号跟我汪曼春做事，就是高风险。我眼里揉不得沙子，你负责监管的侦听组要是出了差错，我一样会毫不留情地处置你。你要么做，要么走人。干脆点。
2: 汪处长，我考虑一下。
5: 你要是胜任不了，就直说，我可以换人。
2: 我做。
5: 好。76号不比政府办公厅那种官僚机构。我做事要求效率第一。现在侦听组大换血，我要求你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恢复侦听组所有的工作。我要看到所有机器设备正常运转，找出上海地下电台。不管是商业的还是军事的，只要是重庆和延安的，全部给我一个一个挖出来。
2: 是。伪政府在南京筹备一个所谓的和平大会，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予以粉碎。
6: 参加这次汪伪和平大会的特使，有一大部分是从上海出发去南京。76号和日本特高科可能会进行一次集体护送。这是我们下手的唯一机会。
2: 那他们会走水路还是陆路？
6: 这很简单，我们去拜访一下上海航运公司和上海铁路局就都清楚了。

0: 刘先生，
1: 请进。
0: 您好，我找刘先生。
1: 啊，您是说刘助理是吗？
0: 啊，是的。
1: 他好像最近正在休假。
0: 休假？哎呀，我之前托刘先生帮我预定下个月去香港的船票，他上次和我说。

0: 您把这张表格填完以后，给我们送来就可以了。等折扣票一出来，我们会优先给您打电话。
1: 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
1: 再见。
2: 所有的出航班次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掩盖得滴水不漏。
3: 他们一定是事先做了手脚。
2: 看来我们真的触及到他们的敏感神经了。
3: 嗯，我们得另想办法获取情报。
4: 你们这种速度，在战场上只会被打死！快跑！快跑！我说的就是你！快点！
5: 哎，阿丽，
6: 阿丽，
7: 怎么了？
6: 阿丽，阿丽，你没事吧？呀，这是怎么了？
5: 头好烫！
4: 怎么了？
6: 头好烫啊！
4: 让我看看。
6: 曼丽，
5: 发烧了。
4: 教官，他病了。
8: 继续。
4: 你说什么？
8: 我说继续。还有你，马上回去训练。
4: 他生病了，应该去医务室。居然让他继续。
8: 训练场跟战场是没有区别的。如果现在他是在战斗，难道你会因为他生病而叫暂停吗？枪林弹雨是停不下来的。
4: 你这是强词夺理！身为教官，不懂得爱惜自己的下属，你有什么资格带兵？
8: 现在你教训起我来了。我告诉你，我是按照实战来训练你们。
4: 你别跟我说大道，就算在战场上，伤兵也一样要休息。要是看我不顺眼，你冲我来！
8: 是不是需要休息？由我来定。不是你，我现在命令你，现在马上立刻去训练。
4: 训练不是虐待人，你这是假公济私，故意刁难我们。你这种人不配当教官。
9: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走吧，曼丽。教官不让他吃饭，要罚他站一天呢。
1: 我看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你的善心和侠义心肠，挡不住战场上的残酷。敌人不会因为你今天生病了，就停止对你的进攻。在执行任务的关键时刻，就算你还剩最后一口气，你也要拼下去。否则的话，你就不是战士，不配做军人。
2: 军人也是人啊。云曼丽的意志力已经够强的了，这是训练场，又不是战场，非要拼个你死我活，胜负输赢吗？
1: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不例外，你不例外，女人也不会例外。我会送你去军法处，我要给全校的教官和学员一个交代。
2: 我要打电话。
1: 你打给谁？
2: 谁是你的顶头上司，我就打给谁。
1: 你想越级汇报？
2: 没错，你是我的教官，我只能被你管，所以我要找一个能管你的人。
1: 好。电话。

0: 是啊，才昏过去了。总机无事。是。他怎么样？嗯，应该没什么大碍，就是血糖有点偏低，再加上情绪有点焦躁，心律不齐。
1: 我打了他一下，他就能晕倒。
0: 也不是被您打晕的，他本身就血糖偏低，又饿了一天，再加上跟您吵了一架，情绪有点激动，您再打他一下，他就晕倒了呗。那他就是没事了。那不要紧，好好吃两天饭，好好休息一下，补充点营养，应该就没问题了。这少爷兵您是从哪儿招来的呀？
1: 这太脆弱了，就这。 能上战场？对不起，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老师，我在这睡了多久了？这什么意思啊？
1: 你明天可以回家了。
0: 你不送我去军法处了？
1: 只有军人才配去军法处。你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而我是一个刻板严谨的人。我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也到此为止了。现在是战时，我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力气耗在一个少爷身上。
2: 就因为我跟郭将官打了一架，你就要赶我走？
1: 你的确不属于这里。我去香港念你的书去吧。晚饭以后，于曼丽会来跟你告别。通行证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早上，司机会送你下山。一路顺风。我送了。

0: 现在该把你的身世告诉他了。现在告诉他，还有什么意义呢？时机到了，现在告诉他，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你这么做是有目的的。
1: 目的你不知道吗？当初不告诉他。
0: 是为了让他对你产生神秘感，用你的单纯、你的美貌，让他对你产生兴趣。现在，我需要利用你的身世、你的背景去博得他的同情。也只有这样，才是唯一留下他的手段。你可以揭开我的伤疤，可以伤害我。 我无所谓，我早就遍体鳞伤了，但我不能让你伤害明台。你用这样的手段，让他因为我而留下来，对他不公平。他不属于这里，这次离开，是他唯一的机会了。
1: 妇人之仁。 他既然走了这条路，就不能回头。我知道你们两个都很善良，可既然做了这一行，就必须做下去。否则的话，总有一天这些善念会害了你们自己。老师，我早就已经没有机会了。
0: 但明台还有，我求你放过他吧。放他走，你会面对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
1: 去跟他告告别吧，想说什么说什么，不然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0: 听说你要走了。
1: 有机会还会见的。
0: 不会了。这个送你，别嫌弃。虽说用的不是纯丝，可也是上好的棉线绣的。喜欢吗？
1: 做得很漂亮。以针代笔，字格簪花，我会好好收着它的。景色，
0: 我的小名，好听吗？
1: 很别致。

0: 这个不妨等以后想起我的时候再打开看吧。
1: 嗨，以后我想你的时候就来找你呗。
0: 是啊，到时候草都郁郁葱葱了，看起来也挺好的。
1: 我走了以后，你就去找一个比我更好的搭档，这样你就可以早点离开军校，离开这个鬼地方，
0: 不会再遇到像你一样的人了。你走了，我就死心了。走了就是走了，不管遇到任何事，都不要有回来的念头，千万不要学我，不要回头。
2: 有一种大脑中的微坍塌，非常容易忽略，但它的危害可不小。
3: 它呢，在脑血管性痴呆占比36%-67%。
2: 想要早发现它，这个小游戏可以帮到您。
4: 要看能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叫多任务处理能力。
2: 内服外调，360度的护脑方案，不容错过。敬请关注养生堂。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000-5000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13: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5: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6: 苍南松原西藏高，36丈高，七花马带大刀。
17: 我们有未来吧？
18: 我们一步也不会再退了。
19: 我们哪个能 hold 到出去？把底片带出去。
9: 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
1: 这不是去送死吗？
5: 没胜算的事情。还做它干嘛？
14: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10: 他答应的事都能做到。
4: 天下最大，你我这样的人又能去哪里？
13: 若前方无路，就踏足一脚喽。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2: 我将会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3: 弟子有多大吧？
4: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5: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9: 创业很孤独，一切的后果都得自己面对。
10: 这不行啊，茫茫一片，啥也看不着啊！
11: 你一旦走上创业这条路，碰到问题吧，你能放吗？你放不了，你必须过。关关难过，关关过。
12: 男人五十才刚刚开始，二十年学习，二十年历练，十年总结。五十出发，十五年凭行业之天下。
8: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会计算的星星陈正勇。
0: 我走了以后，你就去找一个比我更好的搭档，这样你就可以早点离开军校，离开这个鬼地方。
13: 不会再遇到像你一样的人了。你走了，我就死心了。走了就是走了，不管遇到任何事，都不要有回来的念头，千万不要学我。不要回头。夜深了，我该走了。
0: 我送送你。

处长，您就这么放他走了？嗯，走，往哪儿走啊？自古华山一条路，进了军统的大门，死活都得披着这张皮。等着吧，他快回来了。

0: 你是明台吧？是。我刚接到军校的电话，听说你今天要下山，待会儿把便装换上，军装是不能穿走的。
1: 怎么称呼你？
0: 叫林参谋好了。来吧。
2: 这原本是一个监狱，后来废弃了，就改成了一个临时的军需仓库。你们山上军校师生的那些给养，都是从这儿转运上去的。坐。这儿怎么阴森森的？这里从前是关押女死囚的房间。当时。
0: 女死囚临行前，通常都会有一些自残自杀的。听说死在这间房间里的女囚，不下五六个。哦，难怪。先吃点东西吧。你听说过黑寡妇吗？
3: 什么黑寡妇？当年轰动一时、骇人听闻的黑寡妇呀！没听说过。她曾经也被关在这儿。这里都是那些被执行了死刑犯人的遗照，都在这些相框里呢。其实原本我是打算把他们都拆掉的。
0: 可是太脏，太晦气，一偷懒就把他们留到了现在。
2: 我能看看吗？
0: 随便。

0: 那个黑寡妇还有一个名字，锦瑟。
1: 锦瑟。

这不是于蛮力吗？他也叫于蛮力。其实，说来话长，这个女孩的身世。 14岁那年，他被他的养父卖到了妓院，也学了些歌舞弹唱。15岁的时候就开始挂白节课，花名锦瑟。小小的年纪，饱受摧残。16岁的时候，他染上了花柳病，被妓院赶了出来。 流落街头，险些就没了性命。偏巧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好心的乡。

0: 他曾经是一个救生人于老板，可怜他，便救了他。之后，于老板便开始请各地的名医给锦瑟看病。半年以后，他竟然恢复如常了。锦瑟知道感恩，就想嫁给于老板。于老板没有同意。 把他送去私塾念了些书，学了些知识。于是，锦瑟就跟了他，改名于曼丽。二人从此以后便开始以兄妹相称。可是好景不长，于老板在一次旅途过程当中被三名土匪给截杀了，死无全尸。没过多久，于曼丽也从他所在的学校消失不见了。
1: 而紧接着，一个叫锦瑟的妓女重出江湖。如果他杀了那三个劫匪，那也是报仇雪恨。为什么要叫黑寡妇？他
0: 每次找到这些劫匪以后，总是费尽心机的去嫁给他们。 这三名劫匪本来已经金盆洗手，各归家园了，却被他给一一攻破，一个个家破人亡。他每每于新婚之夜下手杀人，将新郎大卸八块后，才肯罢手。

0: 民国27年的时候，这个黑寡妇在杀尽了最后一个凶徒以后，向政府自首，被判以死刑。谁知抗战爆发，军统接管了监狱，大部分的死囚都被处以了死刑，唯有这个余曼丽被王处长看到资质非凡，是个决绝且有胆量的人物，于是便带走了她。完全是战争的原因，她得以死地生还。
1: 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一股脑全说了吧。
0: 军校里有一条死规定，生死搭档中只要有一个人做了逃兵，另一个人将被立即送往前线。鉴于余曼丽的身份本身就是死囚，所以她的归宿只有一个，刑场。

没有，给你准备了一匹快马。

0: 军校啊！
1: 老师，这里没有你的老师，你已经不是我的学生了。你是有才，可是你的才华不配待在这里。 这里不是灯红酒绿，名媛贵族的上海滩，这里是肮脏、杀戮，充满了阴谋诡计，布满了泥潭陷阱的角斗场。只有斗士，才能够生存。失败了，就只有死。你不知道什么是坚持，什么是毅力，什么是锲而不舍，什么是真正的坚持。起来！ 你凭什么特殊？凭什么跟我讲条件？忘，你是一个战士。离开！山河破碎，国将不国，你还成天在这里跟我谈自由，跟我要自由？好啊，我给你自由了，你还回来干什么？回答我！ 回来干什么，明少爷？你今天回来，如果是为了道义，你可以走。日军轰炸重庆，满街同胞的鲜血都没能唤醒你的斗志，一个妓女的生死却引发了你的同情心，可耻！
2: 我这里需要的是战士，不是多情的浪子。
3: 李凡，你走啊！走！
2: 执行队，执行。
3: 走！
2: 老师，老师，
3: 老师，我回来就是告诉你，我可以坚持下去。坚持。 我怎么相信你能坚持？你连坚持的勇气都没有！我怎么相信你会面对将来的战场？我错了，以前的事都是我错的，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让他活着，不让他死，我可以接受任何的惩罚。好，你想让他活命。
1: 他的性命就在你的手里，你不是自诩枪法精湛，百发百中吗？他的命交给你了。四支人形靶都打掉了，他就能活命。打偏一支。 行队，执行。
4: 是。
1: 公平吧。

0: 任何情况下都能平静地应对，才是一个特工应有的素质。 早跟你说过，你还差得远呢。明天起，从头开始吧。
1: 李金队，带回，向右转，后。

0: 你说什么？西装不错，谢谢。说正事儿，今天晚上七十六号的舞会，你提前去，一来照顾一下汪本春的情绪，二来争取跟南田有进一步实质性的接触。
1: 我担心南田不信任我，
0: 信任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不要着急。
2: 他一定会把拉拢你的消息告诉汪本春，好让汪本春提醒我注意，造成你我之间的不信任。哼，真难得南田科长苦心经营，那我们就陪他好好演这一出。假戏若能真做，定会大功告成。既然他这么努力，我们就利用舞会，把你我之间不信任这出戏演下去。
3: 他想拉拢你，我们正好借靠近他获取情报，两全其美。不过今天晚上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南田终止汪本春的钓鱼行动。
4: 这是先生送给您的，
5: 这么贵重的礼物，不合适吧？
4: 先生说过，再华丽的饰品，趁您也不为过。那我就收下了。
3: 需要帮忙吗？嗯。

0: 有人说，做我这行的就不应该太引人注目。我师哥最近很忙吧？
1: 是很忙。
0: 忙什么？
1: 工作。
0: 我听说周佛海先生很看好我师哥。你说他一个学经济的，放着经济司司长不做，为什么要接手特务委员会呢？
1: 也许他是想帮助汪小姐吧。
0: 这我倒没看出来，我觉得他总是想压我一头。
1: 汪小姐多虑了，先生并没有这个意思。他总说汪小姐能干，有魄力，是他的好帮手。
0: 是吗？我师哥在巴黎是不是有
1: 2年前交往了一个女孩？
0: 然后呢？
1: 大小姐不同意。
0: 为什么？
1: 无非也就是不希望她娶个外国女人吧。
0: 哼，那我这次倒应该感谢她了。
1: 王小姐，
0: 一想到那个老女人，我就恨不得杀了她。
1: 王处长，
0: 我知道你们都怕她，但是我不怕。我能杀掉所有挡我路的人，但我却杀不了她。总有一天，我会让她死在我眼前。
1: 王满春，注意你的措辞，知不知道在说谁？
2: 阿成，
3: 汪满春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
1: 对不起，先生，
3: 你没有对不起我。
1: 对不起，汪小姐。
0: 算了，阿成怎么说也是明家的人，哪有说话不向着主人的道理？
1: 谢谢汪小姐。
4: 出去吧。
1: 是。
0: 你怎么不问问我刚才跟阿成说了什么？
4: 说了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不跟他一般见识就好。
0: 谢谢你，师哥。
4: 看来我的选择没错，只有你能配得上他。嗯，

0: 回来以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对谁效忠？这还用问吗？我？你效忠天皇？当然不是。
1: 你效忠谁？权力。师哥可比以前贪心了呢。别贪多嚼不烂。你也不想想，现在的世界一片焦土，我们能逃过战争的结束吗？先生。
0: 没事了，哦，草木皆兵，
1: 威胁无处不在啊！
0: 我听说南天科长非常欣赏阿成，跟他密谈过，希望有机会能跟他合作。

0: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啊！阿成是百里挑一的人才，有人挖墙脚再正常不过。那我呢？你呀，万里挑一。
1: 那怎么不见明长官挖我的墙脚啊？有些事情告诉我一个事实。
2: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啊？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啊？没有。没看到。是吗？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
3: 没看到。妈妈在那。
2: 妈妈，
4: 苗苗，你跑哪儿去了？
2: 到处乱跑，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担心啊？你再这样，我告诉你爸爸，你信不信啊？
3: 谢谢先生啊，
2: 先生您贵姓啊？
3: 我姓明。哦，
2: 明先生，谢谢您啊，明先生。
3: 怎么回事啊？
2: 有没有乱跑？吓死我了！多亏这位明先生。
3: 你又乱跑了？不听话。
2: 听见没？
3: 梁仲春，阿成，您是明长官的私人助理，
5: 梁处长，久仰。
3: 你带着他到一边玩去。哦，苗苗，
6: 走。我在76号是久闻明先生的大名啊。
3: 哪位明先生？
6: 强将手下吴若冰。
3: 过奖了。
6: 您得注意保暖，咳嗽这病得治。
3: 嗯，
6: 别再引起呼吸道感染，可就麻烦了。
3: 是。
6: 我们的新上级眼镜蛇约我们见面了。眼镜蛇，你知道他？
3: 这个代号级别很高，我以前在北平情报小组工作的时候接触过这个代号。见过他吗？没有，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山本先生。
1: 王先生，我的学生明楼，巴黎证券业的翘楚，刚回国不久啊，请多多关照。
3: 久仰。
6: 师哥，
5: 才一会儿不见就找不着人了，陪我喝一杯去。
1: 是杯一下。阿成，先生，你应该去请南田科长跳支舞，以示感谢。
3: 谢什么？
1: 知遇之恩呢？ 叫你去跳舞，又不是叫你去跳楼。先生，去跳舞。去。

0: 梁署长，门田科长能邀请您跳一支舞吗？
1: 当然可以。

0: 很意外，阿成先生前鞠后贡。
1: 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何况是人呢？
0: 明先生对汪主席召开的和平大会有什么看法？
1: 明先生觉得和平大会一定要坚持共存共荣、祥和平安的局面，莺歌燕舞才是乐土。
0: 嗯。
1: 但是，汪处长却无中生有，大肆抓捕，闹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让上海市民觉得很不安全，好像抗日分子无处不在，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0: 可是为什么他不直说？以他们两个人的亲密关系，汪处长不会反对明先生的建议的。
1: 汪处长的行动可是经您批准的，他怎么好擅改呢？明先生的处事原则一向都是公私分明的。
0: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1: 阻止汪处长的冒失行为，换来一个平稳的空间，这样不仅会让人觉得您有远见，而且还能让人觉得您御下有方。
2: 我看阿成是如鱼得水了，
3: 能被人利用证明他还有价值，至于是不是能如鱼得水，那要看我的心情。
0: 这些信息很有价值，谢谢阿江先生，合作愉快。
1: 仅此一次。
0: 为什么？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
1: 因为你出卖了我，而且是恶意的。
0: 那是为了加速我们的合作进程。
1: 我在友邦银行开了个户头，就看南田科长要怎样合作了。
0: 明白。你要是今天晚上被明先生打成瘸子，我保证你明天就可以拿到买轮椅的钱。
1: 成交。
4: 明长官，
3: 我知道了。
4: 是。
3: 阿成，
1: 不好意思，南田科长，有时候我也是身不由己的。
3: 玩得愉快。
5: 嗯。
1: 告辞。
3: 周福海提议参加和平大会的重要骨干，坐船去南京，
1: 是最后决定吧？
3: 这么早放这个消息出来，很有可能是个幌子。谢海明不懂。
2: 南田科长，市政府那边好像有紧急事务需要我师哥去处理，所以他先走了。
0: 汪处长，从现在开始停止钓鱼行动。
2: 为什么？
0: 为了确保和平大会的顺利召开，我需要上海不再有枪声和鲜血，新政府也需要青山的面孔，维持和平的局面。
2: 可是这并不矛盾啊。
0: 这不是在给你商量，这是命令。
2: 南田科长，您上次很赞成我的计划。
0: 此一时彼一时了。
2: 哎，可是
6: 我跟南田科长的想法是一致的。严格的来说，我才是你的顶头上司，但是汪处长，你每次行动都是目中无人。
2: 你说过能者多劳，
6: 知道这次

0: 自停止钓鱼行动是谁的建议吗？是谁？一个你瞧不上的人。乱世之中，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事儿，千万不要瞧不起你身边看不上的小人物。明天上班到我办公室来，有事儿。 上个月，日本军部派遣到上海经济司任要职的原田雄二，在香港遇刺。同日，明楼正经香港抵达上海。
1: 梁处长想告诉我什么？我是想说，这事儿只是巧合吗？你是说，是明楼杀了原田雄二？
0: 你以为呢？原田死了对谁最有好处？原田雄二可是日本方面钦定的新政府经济司负责人，他要是还活着，明楼还会如此受到各方器重呢？你怎么确定是明楼杀了他？我不确定，汪处长。
1: 你看明楼身边跟着的是什么人呢？那个身手矫捷、来去无踪的阿成，身边带着这么一个人，
0: 可不是什么学者风范呐。我这个诗歌是越来越复杂，是越来越有趣了。
1: 设个套，
0: 试一试。你想利用我？你又不是第一次被人利用。关键问题是，明楼不像是个情报贩子，更像是一个中间人。我感兴趣的是，他的情报要分销到哪里？可洛科、重庆，还是延安？
1: 那梁处长觉得是哪里？重庆。我师哥跟周佛海，包括汪主席，可都是从重庆投诚过来。
0: 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掩护身份非常有效。
1: 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就因为他曾经是你的情人？工作时间，我不想跟你谈私人感情。
0: 好，咱们继续谈工作。
1: 我叔父明天将会在上海大酒店举行一个上海金融界的旧事沙龙。 我师哥也在被邀请之列，我同意试试的。我找个人，假装情报贩子。
0: 好主意。
1: 派谁去？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将会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4: 弟子有多大吧？
5: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2: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8: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9: 即将开拍，
8: 更火辣的生活，
10: 舞龙啊！
11: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2: 是，
8: 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
8: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糖各装的西瓜，
8: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8: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17: 从松原西藏高十六张卡，计划吗？来大了，
18: 我们有未来吧？
19: 我们一步也不会再退了。
20: 我们哪个能 hold 到出去？把底片带出去。
21: 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
22: 这不是去送死吗？
23: 没胜算的事情，还做它干嘛？
24: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25: 他答应的事都能做到。
26: 天下最大，你我这样的人又能去哪里？
27: 若前方无路，就踏足一脚了。
28: 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这乾坤。

0: 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0: 我叔父明天将会在上海大酒店举行一个上海金融街的旧事沙龙，我师哥也在被邀请之列，我同意试试的。我找个人假装情报贩子。
11: 好主意。
10: 派谁去？
11: 你想让谁消失就派谁去。
10: 真想派你去。
12: 汪处长，南天科长虽然格外器重，
11: 可他毕竟是一个日本人，说到底

0: 76号才是咱们自己的地盘，守得住守不住，就看你我的工作结果了。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你提醒。现在想要让日本人对76号放心，我们只有对共产党和重庆分子见一个杀一个。
1: 才能让汪主席在这半壁河山下争得一席之地。

0: 大小姐回来了，嗯，我来吧。
1: 不用我自己来。哎，
0: 大少爷有信来吗？
1: 没有。
0: 小少爷呢？
1: 有的，
0: 小少爷每个星期都给您寄一张卡片，上面写的全是洋文。小少爷可真有学问。
1: 嗯，他还算懂事。
0: 嗯，
1: 一会儿把报纸都给我拿到楼上去。
0: 好的，大小姐。

0: 你好，明董事长。明经理，我这个货运单上那两箱货为什么不让提货呀？明董事长，您的货都是医用品，光是医用棉纱就是禁止买卖的。现在只有海关总署的批条不管用了，要加盖特务委员会的公章才能放行啊。明经理。
1: 您能不能通融通融啊？我们也是熟客了。
0: 这个真不行，我也是受人管制，不敢越权呐。
1: 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加一成运费给你。
0: 哎，不行不行，入境赚钱是小，一旦被发现，那是要坐牢吃枪子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1: 您明董事长要盖个特务委员会的公章，
0: 这不是简单的事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您没看报纸吗？
2: 令地高升了。

0: 这经济历来就是既诱人又难做的一个题目。当前，国人瞩目的问题就是新政府会不会推出一系列的金融新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低迷的股市。不过在下认为，无论任何时期，经济政策绝对不能靠赌来建设新秩序，而是要想办法去疏通。所以我个人认为，新政府的金融改革。 宁可保守，不宜冒进。
1: 高见，高见。
2: 好，说得好。
0: 当然，新政府未来的金融政策还是要仰仗各位，你们慢慢谈，我适配一下。
3: 好的，好的，
1: 好。

0: 你今天很奇怪啊，你不是最讨厌这种聚会的吗？
1: 想听真话？
0: 当然。

0: 就是想来陪陪你。
1: 幸亏你来陪着我，要不然我真待不下去了。我去趟洗手间。

0: 明先生，您好。您好，您还记得我吗？您是，明长官，我是军统戴局长派来的。戴局长让我直接跟您联系。我的车就在下面，请您现在就跟我走。
1: 放下。 我不认识什么戴局长。明长官，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好吧。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胁我。
2: 没事吧？好久不练，手有点生了。
1: 谁派来的？
2: 汪满春。
1: 收拾一下吧，人家还要做生意。

0: 师哥，怎么去了那么久，碰到熟人了？
1: 汪大小姐，什么时候想改行做清洁工啊？
0: 师哥，难道你随身带着一副透视镜吗？
1: 你为什么总是把自己保持在工作状态？你是想对每一个进入新政府的人，包括我，进行身份甄别吗？你要甄别，我也不反对。但是对于我，你起码得陪。你派一条狗来咬到我怎么办？南川，你是个聪明人，你要学会识人用人。你要进攻，你要开战，就要势均力敌，那样你才有机会。
0: 我错了。师哥，
1: 点到为止。
2: 明罗，你们两个在聊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啊，
1: 曼春刚刚做错了一件小事，正在向我道歉。
2: 哦，哎呀，难得呀，真是难得呀。曼春呢，一直是我们家的一匹小野马，从小到大呀，只有你明大少爷才能拉得住缰绳。可惜啊，当年要不是你大姐反对，那你们两个早就
3: 怎样啊？当年要不是我反对，汪家大小姐现在已经是明家大少奶奶了，对吗？
1: 大姐，
4: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大姐？
2: 哎呀，大侄女啊，火气不要这么旺嘛。毕竟时过境迁了，有什么事咱们坐下来好好说嘛，啊，来，请坐。
4: 汪董事长，不对，新任南京政府财政司汪副司长，我是专程过来跟您请安的。
2: 不敢当，不敢当。
4: 顺带跟您说一声。您不要三天两头叫人拿着企划书、合作书来敲我的门。您可别忘了，我父亲死的时候留有家训，我明家三世不与你汪家结盟、结亲、结友邻。还有，您可以无视从前的罪恶，这件事您忘了，我可没忘。
1: 大姐，
4: 不准打断我的话。
3: 我提醒你们一句，千万别再打我们明家人的主意。我明镜17岁接管明家，多少次死里求生活过来的，我什么都不怕。你们南京政府随随便便就给我扣上一顶帽子，说我是什么红色资本家。好啊，想整垮我，吞掉明家家业，你们拿证据出来，别净玩些跳梁小丑一样的把戏。

0: 你回上海多久了？一个多月。你凭什么打人？我在管教自己的亲弟弟，碍着你汪大小姐什么事了？你是我们明家的什么人呢？您要管教您的亲弟弟，您回家管教去。你跑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是想借着我师哥打我叔父的理由。可是您别忘了，今天是我们汪家请客，不是您明家做东。说得好啊，王小姐，成教了。我是要回家去管教他的。谢谢你的提醒。你都听见了？
1: 听见了。
0: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你要是不回去，明天早上就不用再姓名了。你改姓汪吧。
1: 明我不改。
0: 那就好。师哥，你不能回去。 汪小姐。 我想给你一个忠告，过去的事情，你还是忘了的好。你只不过是我家明楼翻过的一本书罢了。嗯，当然，也许他兴趣来了，可能还会再重新翻上一遍。但是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明镜活着，你这本书永远落不到他的床头上。 您可别把话说绝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
2: 王曼春，
0: 你终于把话说明白了。我也告诉你，王曼春，我明镜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以为明楼能让你活得过明天吗？我们家明楼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
2: 侄女，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这是何必吗？哎呀，
0: 汪叔父，这是您的侄女在开口咒人，她在这里自取其辱，都是拜你们汪家长辈所赐。我对你们汪家的家教实在是不敢恭维。哦，对不起，打扰各位的雅兴了。
3: 告辞了，阿昌，大姐我送你。是真听明楼的话。诸位，抱歉，真是非常抱歉。明楼回沪，因公务缠身，没有来得及回家向佳姐禀报，所以。 才有了刚刚这场风波，再加上佳姐向来脾气火爆，让大家见笑了。请坐。诸位，坐坐坐。哎呀，
4: 明家这个大小姐啊，从小就是这么个脾气，得理不饶人，大家可千万别见怪啊。只是难为了我这个得意门生啊，没办法，长姐如母。
3: 所以他也只能一向顺从，处处忍让。各位请坐，请坐啊！福生，再拿点酒来。满春，好了，别哭了。我们两家的关系，我会慢慢跟大姐讲道理。你快回家去吧。
0: 省得他再数落你。
3: 即便大姐这么说了，现在我还是不能回家去。等一下，我要给你和梁处长开个会。
0: 什么会？
3: 现在局势已经这样了，我又接了特务委员会副主任这个差事，总得把你们这两位76号的得力干将叫在一起谈一次吧。
0: 苗苗，看，爸爸来了。哦，
1: 干嘛呢？
2: 爸爸，
1: 妈妈亲亲。好了，好孩子。好，再见。
2: 爸爸
1: 再见。好，爸爸走了。
0: 苗苗，苗苗，记得那位叔叔吗？
4: 你儿子真可爱。
5: 嗯，整天黏着我呀。
4: 没想到你还是一个好父亲。
5: 我呀，我是一个家庭主义者。你结婚了吗？
4: 没有。
5: 男人呢，还是得有个家庭，这样才能有社会责任感。
6: 明先生临时召见我和汪曼春处长，
7: 有什么新情况没有？
4: 有什么情况我不了解，不过明先生自上任以来还没有正式约见过你和汪处长，所以我想这应该是一次正式的约谈。哦，
5: 哎呀，还让你亲自过来接我，以后有什么事儿啊，给我打个电话，我自己开车过去就行。
4: 我亲自来接您，不显得明先生诚意十足吗？
5: 对对对，今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仰仗阿成先生啊。
4: 好说，好说。

0: 官大一级亚瑟仁呐！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长官！我下次不敢了，你饶了我吧！你们不能杀我啊，长官！我不敢了，你饶了我吧！谁呀？训练部次长的侄子，半个月前，他以教官的身份在新兵营侮辱了一名女兵。
1: 日本人碍于他伯父的面子，一直没有处置他。想不到，我师哥不怕事儿。今天这约谈不好过关呀。
2: 八位，明先生，请你们进去。

0: 关税的总数，每月至少要保证2000万。统税多少？需1300多万。
1: 现在半数都不到。通知中储银行总务处的马副处长，我们可能要调用他们的预备金。是。您讲吧。梁处长和汪处长来了。
2: 你们先去工作吧。
3: 是，请。
4: 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梁仲春，
0: 情报处处长汪曼春，
1: 请坐吧。

0: 这是一份上个月的暗杀名单。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新政府就损失了新任官员21名，21条人命，几乎每天都在死人。
1: 明长官，我们已经尽全力进行补救。不仅如此，我们还枪决了在押的抗日分子45名，以示报复。
0: 我们还会继续。报复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有效的控制暗杀。收到抗日分子的枪决名单，这45个人里面，居然有一个14岁的卖花姑娘。罪名居然是破坏案发现场，扰乱治安。这是共产党吗？这是重庆分子吗？这是草菅人命。 还有，我记得梁处长是中统转变分子吧？是。难怪，这份枪决名单里有18名原中统分子，有的已经退出中统，而梁先生与他们素有嫌隙，所以千方百计捉来，定了死罪。 你的心根本就没有放在保护新政府官员上，而是一心只去抓捕旧政府的宿敌。这应该是公报私仇吧？当然，你也有你的难处。做情报工作的，不是杀人，就是被人杀。 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但是我不认同你的做法。我希望将来在我的办公桌前，不要再出现类似的报复杀人的名单。梁处长，意为如何？我保证。好，我要的就是梁处长。 新政府正在用人之际，我们之间必须达成一种共识：保护新政府的安全为第一要紧之事。汪处长，我看过你的工作档案，说实话，我不敢恭维。76号情报处至今未曾破译敌方一套秘密。
2: 明长官，我不是学破译出身的。
0: 汪处长的意思是，我这个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也干不了了吗？汪处长，我需要尽快看到你的能力和效率。
2: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抗日分子任何可疑。

0: 活动的报告，证明我们七十六号在梁处长的带领下，打击是有效的。没有可疑报告，这一点尤为可疑。你以为抗日分子会乖乖的待着，什么都不做吗？安静等于危险。
1: 王处长。
0: 你在七十六号可以心情轻松的看打看杀，或者说，你也可以身体力行，亲杀亲埋，证明你已经是新政府强权下的体意。但是，你要记住，再强的巾帼英雄于乱世中，也只是依附在强权下的一翼而已。所以，你要懂得放逸收益，甚至减。 只有这样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我，就是在替你减役。只有当面泼你冷水的人，才是亲人。你懂我待你的心吗，
1: 师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起争执。
2: 我只是在替梁处长抱不平。哎，汪处长这话我不领情，明长官对汪处长关怀备至，难免不让人多想啊！啊，<笑>
3: 他反应过度了吧？
1: 他是想站稳脚跟。
2: 他对处决中统的名单非常敏感，直觉告诉我。
1: 他就是个重庆分子，要不然，就还有什么别的原因？我不想怀疑他，我也不想毁了这份友情。
2: 是友情吗？
1: 随你怎么说。

0: 去斗罗安路咖啡馆吗？直接回家。我们约了黎叔。现在见的时机不成熟。再说，今天我要是不回去，大姐能饶得了我吗？
1: 要不我去吧。
0: 你也不要去。我们不出现，他们就会意识到我们处于随时随地被监视的状态。

0: 阿香，哎呀，今年不见长高啊，还不赶紧给大少爷泡杯茶？
1: 不用了，我现在啊就想坐下歇会儿。
2: 大少爷，您别歇着了，也没空喝茶。
3: 大小姐说您一回来就得去趟小祠堂呢。
1: 我知道了，谢谢了。

0: 姐，我回来了。跪下。我今天要是不去找你，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都住在酒店里？
1: 大姐，您误会了。
0: 误会。 今天你当着父母的面，老实告诉我，你心里是不是还惦着那个汪曼春？清本佳人，
1: 奈何做贼？好，你还分得清中间善恶。
0: 那你回到上海后，却一头扎进新政府汉奸走狗的门下，你这不是负逆为奸吗？你这不是卖国求荣吗？
1: 大姐，明楼从小受姐姐教养，只知道精忠报国，哪里敢负逆为奸？明楼若是有半点卖国求荣之心，愿意听姐姐发落。
0: 好，那么请问新任财政部首席财经顾问明楼先生。
1: 对于你的关阶头衔，你有什么可解释的吗？
2: 还不止这些，还有新任时局策进委员会兼特务委员会副主任。
0: 你不要告诉我你这是在曲线救国。接着说。
1: 说什么？
0: 你不打算解释吗？
1: 解释什么？还能怎么解释？你已经把我所有的话都堵上了，除了曲线救国，我还真没有第二句话可说。

0: 大姐，那你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大姐，明楼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着我你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当着周佛海你会说效忠新朝，努力国事。 当着汪满春，你该说只限鸳鸯不羡仙了吧？你要是落到君头手上，会不会说你来自抗日统一战线？真是知礼莫如见。宁大公子，清醒些了吗？
2: 大姐，有话好说。你清醒了就好。
0: 千万别在我这里冠冕堂皇的做演讲，我不吃这一套。你在外面嚣张跋扈也就罢了，到了家里，你就给我规规矩矩的说人话，听到没有？
2: 是。
0: 说，你是什么人？
2: 我是中国人。
0: 我问你，你是什么人？
2: 我是您的家人。
0: 那好，我问你，你这次回上海做什么来了？
2: 做中国人应该做的事。
0: 何以证明？时间会证明一切。多久？可能会很久。很久是多久？
2: 大概三五年，也许七八年。
0: 这么长的时间，给足了你改弦更张的机会。
2: 那以姐姐的意思，
0: 我倒是有一个法子。 可以历变中间。姐姐，
2: 请讲。
0: 我打算后天飞趟香港。一来呢，我有两笔款子要到香港的银行去转账；二来呢，明台一个人在那边读书，又辛苦又没人照顾，我想去看看他。

0: 口出关的免检货物特别通行证。
1: 大姐，您倒是早说呀，您这求人办事您还……您什么时候要？

0: 明长官，你签还是不签？
1: 大姐，
0: 嗯？
1: 您看我还跪着呢，您总得让我站起来给您签吧。
0: 谁让你站起来的？跪下！你做了这种汉奸高官，就只配跪着签。

0: 大姐，您总得让我知道这批货的去向吧？您是运往重庆，还是运往延安呢？运往抗日前线。
1: 怎么了，大姐还真打你啊？要是真打，就不止这一鞭子了。大姐是想试探我，是不是真的做了汉奸？那你是怎么说的？我给了大姐一些暗示，也不知道她能听懂多少。
2: 不懂就不懂吧，知道的越少，对他越安全。不过他的身份，我倒是大概明白了。我们的人，以我的判断，他目前应该只是一个红色资本家，在党组织内部没有什么重要身份。这太危险了。你的亲姐姐啊，多少双眼睛盯着他呢。
1: 即使只是红色资本家，那也是致命的。已经这样了，那能怎么办？要不你去劝他收手？
2: 别，你都这样了，我要再去劝他，那就是牺牲。我还想再多工作几年呢。现在上海形势这么复杂。
1: 大姐对敌斗争经验又实在太欠缺，既然阻止不了，那就从现在起，你给我派人盯住他。最主要是保护好他。
2: 是。
1: 要是万一让大姐知道我们派人监视他，他肯定饶不了你。
2: 就是再挨一百鞭子，也得保证他的安全。
1: 要想让我不挨鞭子，就让你的人机灵点，别让他发现。是。大哥，今天早上最新截获的特稿可米店，波兰之鹰即将到港。长谷川刚，
2: 对，这个长谷川刚。 是日本议会贵族院成员，曾经以武官的身份被派驻波兰使馆，所以日本军方称之为“波兰之鹰”。
1: 我听说此人参加过对华的细菌战。

0: 现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人质，
1: 他来做什么？
2: 此次他是作为日本天皇的特使，从香港启程来上海，视察上海驻军的情况。
1: 做了的，
2: 我去。
1: 不，这次我要小题大做。
2: 您的意思是？
1: 给杜峰发报，波兰之鹰到港，执行狙杀任务。让明代去。
3: 回来了
4: 啊，
3: 又去买旧报纸了，
4: 顺道买了些报头。有什么新的指示？炸药有眉目了吗？
3: 还没有。上级命令我们派人去香港接收一批药品，奎宁、磺胺，还有预防霍乱和伤寒的疫苗，都是根据地急需的。
4: 嗯，我知道了，我会马上安排。
3: 你跟眼镜蛇接上头了吗？
4: 没有，他失约了。

0: 有件事情你得告诉我，你是不是爱上他？爱上他？我为什么要爱上他？在重庆，你把他找回来了，为了他，你又返回了军校。我当然这么以为。
1: 身为一个教官，这么理解也太狭隘了。难道抛开男女之情，我就不该做这些吗？我这么做，是因为他是我的生死搭档。在你眼里，我的抗日爱国之情就这么牵挂？
0: 你这么跟我解释，我能明白。可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他明白。 不能给他幻想，我不允许情感的问题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0: 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这一关过去了，以后呢？以后，从今天起，明台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里。人的命运有的时候真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这个世界会卷着你走。
1: 身不由己，明台既然能够跨出这一步，就说明他有能力面对以后的局面。我了解他，我也相信他，但是我不能相信，把他推向战场的，竟是我自己。而原本我们都希望他能够远离战争和阴谋，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从现在起，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甚至害怕，有一天他只有一线生机的时候，我也只能袖手旁观。
2: 姐，我到现在都不相信大哥会去做汉奸。
3: 我心里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可是你大哥这次回来。
4: 我觉得他好像变了。他说的话做的事，总让我觉得不那么简单。姐，你别担心，等我回来上海，我会好好劝劝大哥的。
5: 福天不一般哈，超长三伏40天，这是可育儿不可求的加长版的养阳黄金期。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娄艳梅主任，她来给大家带来了一个3伏天的养阳至尊好物。
6: 这个呢，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养阳宝贝。嗯啊，先给大家两个含金量。

0: 的关键词。
1: 第一个关键词就叫做千年传承养阳法，
2: 第二个叫卫健委权威推荐。
1: 那所以说这个方子可以说是大有来头了。
0: 对，是的。那么这个方法呢，它的核心思想呢来自于《黄帝内经》，那么到清代康熙年间呢，它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配方以及疗法。最早呢是记载于叫张氏医通，也就是名医张璐呢，他可以说是千年传承。那么近些年呢，卫健委也在每年都在三伏天呢，也都在鼓励开展这种养阳的方法，临床中呢大家也非常认可。
1: 到底是什么好方法呢？
0: 好的，那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开启
0: 啊，看我们养阳的宝贝是什么啊。大家都看到了，
2: 到了夏天尤其老人特别认这个。
1: 其实说起这个三伏贴哈，我跟我妈每年都贴，
0: 是吧？
1: 对，
2: 冬病夏治。
0: 冬病夏治，对，您说的对了，这就是《黄帝内经》的思想，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嘛。那么现在是春夏的季节呢，我们可以借助于天的阳气，和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身体的阳气是最旺盛的时候，再借助于这些辛温的药物，它的温热的力量呢，叫双向打通我们的经络。把我们身体的这种深层的这种寒湿啊，从根源给它散出来啊，减少我们秋冬旧病的一些复发。那么它针对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寒症啊，一个是虚症，一种呢是有呼吸道疾病的，比如说我们体质偏虚，容易感冒，那么常年有鼻炎，
1: 或者是我吗？
0: 对吧？过敏性鼻炎，一到秋冬季节就容易发生。还有一些呢，就是慢性咳嗽，稍微一吹风啊，一吹空调呀，就感冒咳嗽。还有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这些患者一个是呼吸道的，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脾胃的，脾胃偏弱的，经常稍微吃点东西啊或者着凉就容易拉肚子，这种虚寒性的胃痛啊，喝点热水就觉得舒服一点啊。还有就是容易腹泻的，动不动就拉肚子。还有就是消化不良的这种脾胃的问题。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叫老寒腿也好啊，或者是骨关节的一些问题，都适合我们贴三伏贴。
1: 三伏贴养阳气，首选千年传承的这个三伏贴。如果您有这些健康困扰的话呢，就要赶紧贴起来了。不过呢，这些症状对应的穴位各不相同，而且呢，初伏、中伏、末伏最佳的贴敷时间、单次贴敷的时长、禁忌细节，现场呢没有办法一一给大家讲全。想要了解不同的症状专属贴敷穴位的，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啊，您就可以免费获得我们的三伏贴保姆级的全套教程了，有穴位位置啊、精准时间表啊、贴敷时长等等。那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专家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在家看看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课程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还给您准备了一份三伏养阳指南，里面呢有适合多数人的医院同款三伏贴养阳汤，阳气偏盛、脾胃虚寒的人都能喝。注意点啊，一条一条都给您写得明明白白，所以呢，这些咱们跟着学、照着吃就行了，非常的简单。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名额有限，所以真正有需要、想把身体养好的朋友，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咱们三伏贴养阳，内在的食养也同样的重要。那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就要交给我们的刘大厨了。
2: 没问题。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道这个三伏贴专属的一个香辣养阳。羊猪蹄儿，
1: 香辣会不会上火呀？
2: 哎，不上火。咱们今儿做这猪蹄儿啊，是软糯脱骨，麻辣鲜香，温补阳气啊，又不能是燥热上火，就是既能下饭又能下酒，而且呢正餐宵夜都是最棒的。再教您一个特色的这个麻辣的油，正宗川味儿。
3: 学会秘制麻辣油，在家也能做出地道川味
2: 啊。两种油，两种胶，这么着熬出来的。
3: 猪蹄如何红润上色，就靠一味自然食材。
1: 上色好快啊。
2: 对，
3: 还有万能卤料包，赶紧学起来。
2: 咱们今天的主角啊，两个前蹄儿慢慢的就变色了，做一水。咱们这个水里边呢，可以给它放上点葱姜，然后小苏打，高度的白酒，等于初步的给它去一下它那腥味。下锅，您看啊，稍微泡一会儿，20分钟到半个小时，拿这个刀啊，您看这么一夸吃，
1: 哇，
2: 你看这就下来了，
1: 作用这么明显啊。
2: 对，
0: 立马变白了，
2: 立马变白了，而且那个特嫩啊。接下来我们把它给刮拭干净，猪蹄呢咱也处理好了。您看第二遍呢，把这猪蹄呢先放到这个凉水锅里头去。那么这遍煮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让它定一个底色，加一个特殊的东西，这个认识吗？这个，
0: 这是一味中药
2: 哦，红曲米。对，放锅里去啊，然后再少放一点黄酒，

0: 哇，这红曲米上色好快呀！
1: 对，一下子就上色了。
2: 是，红曲米有降血脂的作用。嗯，
3: 这对收成阿姨太好了哈，可以降血脂。
1: 对，天然的它冰。
0: 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给它捞起来，准备咱们正式的这个制作了。先切点小料，老姜给它下锅，小火用这油呢给它煸香啊，大蒜啊，整个的大蒜籽，给它下锅，要它一个完整的形状，要它那个味儿。只要那味道，因为拍完了以后，一会儿就全烂掉了。炸好了的这个姜蒜啊，咱们直接入锅，给它垫在锅底。
2: 这锅底是垫了一个竹子编的这种。
0: 这个叫猪搭，省得到时候咱们包的时候它糊底，
1: 不用刷锅啊。咱们这个锅里头呢，直接就放糖给它炒个糖色，小泡变大泡，这就可以了。哎，这个让这个糖色呢把这个猪蹄儿啊给它裹匀。
0: 红红亮亮的感觉已经出来了，
1: 对，这颜色就漂亮了。然后咱们就给它倒出来啊，把这个猪蹄儿也倒下去。哎，我这个还放了一个特别好的辅料，就是白芸豆。我们把这白芸豆呢也加进来，然后把咱们的这个香料啊，给过一下油。桂皮香叶就甭说了，增香的。
0: 对，
1: 桂皮，嗯，
2: 好香。
1: 香叶，嗯，对，这是咱们的白芷，哎，白芷呢在这里头呢。
2: 去腥增香，而且呢，它能够软化肉质。这些全都是有温阳化湿，暖胃散寒的一个作用啊，不用放太多，
1: 每样放那么两三个就行了。哎，
2: 白芷呢，其实它也有祛风解毒的一个作用，包括我们有一些头痛啊，或者是鼻塞啊，都会用到白芷。包括我们的三伏贴里头也用到了白芷。
1: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郫县豆瓣辣酱啊。
0: 但是如果我们家里头没有这么丰富的调料的话，啊，最少可以放哪几样呢？
1: 最少啊，您看啊，白芷不能少，草蔻不能少，白蔻不能少，小茴香，然后花椒大料家里都有，哎，这几样就行了。这个一会儿炒完了之后呢，我们给它放一料包里，这样包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没有杂质了，放一点冰糖，啊，增加它的这个鲜味儿啊。
0: 咱们用啤酒来做这个它的这个汤水啊，尤其卤味儿啊，或者是烧啊，尤其是做这种辣的这种菜，出来的味道特别好。
1: 这个如果不喜欢吃辣的话，是不是这个辣酱也可以不放？
0: 对，就不喜欢吃辣呢，您就直接糖色、酱油、葱姜、香料就可以了，水呢没过那个猪蹄儿啊，哎。
2: 上气儿以后25分钟，然后压10分钟就行了。那咱们有没有办法在家里自制三伏贴呢？其实也可以呢。今天呢，就教大家制作一个我们在家可以简易版的一个三伏贴。这里面呢，我们就用了白芷，我们需要把它打粉啊。那么还要加一个比较常用的我们三伏贴必须要用到的一个药材，我们还需要
1: 粉末。
2: 对，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个姜汁啊，要把。
1: 生姜把它打汁，
2: 还要准备一些蜂蜜，
1: 就有个粘合的作用，
2: 能和这个姜汁和蜂蜜，然后一块儿呢把它调和。
3: 刚才您没有揭晓的这个药材，是每一个三伏贴里都会有吗？
2: 对，而且是必须要有的。这么厉害！对对对。
3: 刘主任，
2: 咱们得把这药材啊搅到什么程度就算可以了？基本上搅成就是有点像咱们吃那芝麻酱，这种浓稠度，我们把它搅好，搅到这种程度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头，稍微冷藏一下，
3: 就能是让它更容易成型，是不是？
2: 对对对，是，我们要有点像膏状的这种，那我们做好之后呢，就可以拿我们的，比如说，家里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膏药，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什么大小呢？就是大概就是一元硬币大小的大小，那么厚度呢也是和它差不多。 这样呢，把它放在我们这个膏药上，贴在我们相应的位置就可以了。好，这就是我们自制的这个三伏贴。
1: 哎，
2: 对，
1: 这
0: 我回去试试去。
1: 所以啊，三伏天养阳气首选千年传承的三伏贴，如果您呢也有这样的健康困扰的话。
0: 哎，就要赶解起来了，也可以在家制作简易版的。到底另一味药材是什么？完整的配比、详细步骤和注意事项又是什么呢？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马上免费的获得我们简易版的三伏贴的制作方法了，还有贴敷的穴位啊、最佳贴敷的时长啊，全套注意事项都在里面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专家为您上免费的健康

0: 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课程内容非常的丰富，还给您准备了一份三伏养阳指南，里面有适合多数人的医院同款三伏天养阳汤，阳气偏盛、脾胃虚寒的人都能够喝。这些啊，咱们跟着学，照着吃就行了，非常的简单。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啊名额有限，所以您真的有需要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的话，您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我们刚才啊，这个也压过了，完了之后呢，把那调料包拿走，直接底下那汤汁呢一收，就成现在这种情况了。
0: 看看啊，这个红润油亮，而且用了那个就是料包之后，里面什么杂质都没有哎。
1: 对，没有杂质，干干净净，这样咱就可以出锅了。嗯，
0: 这就可以吃了是吗？
1: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步骤，就是我们要让它。这个香辣嘛，我们得让它香辣，香香的，辣辣的。
0: 所以下一步就是咱们这个灵魂所在，
1: 对，
0: 怎么样能够复刻正宗川味的麻辣的味道？
1: 你猜猜这两种油哪个是咱们今天要用的？这个更透亮一些，是吧？那颜色，
0: 这稍微浑浊一些，闻一闻味
1: 儿。对，您闻闻。
0: 但我觉得这个好像更香
1: 哎。对，
0: 是不是感觉里边的味儿更多一点？
1: 这俩碗不一样，对，这个味儿啊，这个是我们用了啊两种油。两种胶这么着熬出来的，两种油呢就是这个菜籽油和香油。哎，菜籽油是10，香油呢是2，直接复刻一个啊，复刻一个，这是菜籽油。
0: 对，教我们做做。
1: 对，
0: 菜籽油我记住了，您是说菜籽油是10
1: 啊。好，这香油呢咱们有2份香油就可以了。提前拿水啊洗好了的这个花椒、麻椒还有干辣椒给它下锅了啊，用最高的油温没关系啊。哎，因为咱是过过水的啊，所以不怕糊，它糊不了。我这辣椒也是下锅，只有这样才能把它那个香味儿给它彻底的挥发出来啊。然后
0: 为什么要放这么多种辣椒呢？
1: 哎呀，它香啊。哦，
0: 就是它的香味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干香、鲜香、干辣、鲜辣啊，融合到一起了。你闻闻这味儿香不香？嗯，是吧？好嘞。
2: 这颜色很好看啊。
1: 对，然后这个香味都融到一起了，往猪蹄上一浇啊，香香辣辣美容蹄儿啊。
2: 哇，真漂亮！
0: 我们在品尝香香辣辣的美容蹄儿的同时呢，大家也不要忘了把养阳的三伏贴贴起来。所以呢，三伏天养阳气首选，千年传承的三伏贴。如果呢您有这些健康困扰的话，就要赶紧贴起来了。想要了解不同的症状、专属的贴肤穴位的，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就可以免费立刻获得三伏贴保姆级的全套教程，有穴位位置、精准时间表、贴肤时长等等，更有简易版的三伏贴的自制教程。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专家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在家里啊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名额有限，所以真正有需要的朋友，您赶紧拿出手机快快去扫码吧。好了，那我们的这道香辣养阳猪蹄儿就给大家
3: 上菜啦。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 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有一种大脑中的微坍塌，非常容易忽略，但它的危害可不小。
11: 占比还是非常高的，36%-67%。
10: 想要早发现它，这个小游戏可以帮到您。
12: 要看能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叫多任务处理能力。
10: 内服外调，360度的护脑方案，不容错过。养生堂马上播出。
11: 健脑手指操，我们做起来。这一开场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有一点糊涂了，我们在做什么呀？手忙脚乱的啊，都在忙到自己的手呢。跟您说啊，这是我们跟一位100岁的长寿老人学的健脑手指操。
13: 我100岁了，老筋很清楚，每天做手指操。你跟我学呀。
14: 来来，你这个有点太快了，能不能来个慢速版、教学版的，我们看清楚一点。
13: 可以可以，你看到啊，大拇指、食指、中指，会吧？大家一起来学。
11: 这老奶奶太厉害了啊，完全不用看，我们得盯着这个手一直在做。但是为什么一开场就带着大家来做这个健脑的手指操啊？它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密切相关，就是如何保护我们的大脑，保护我们的认知。那首先呢，请大家来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啊，我们一起看大屏幕。提到记忆力下降，认知变差，你第一反应想到的是什么疾病啊？来，赶紧作答。1、2、3，量体版。有写啊，老年痴呆，然后写阿尔茨海默病。我看看这边，年纪大了，这位叔叔写，还有哦，心脑血管疾病发生了，有很多阿姨还写了，比如说脑梗之后的血管痴呆吧，有这方面的一些答案。但是今天我们请到的权威的专家团队告诉我们啊，其实有一类的损伤我们认知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隐秘的，不容易被发现的，甚至我们可以形容它为是一种大脑的微塌方。而且我们对它的认知度非常非常的低。什么是大脑里的微塌方？我们赶紧请出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我们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书记韩振运韩教授，欢迎您。非常欢迎哈，来自东方医院脑病二科的陈宝新医生，欢迎您。还有刚才已经发言的，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达人哈，一位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受不了，代表了年轻观众，还有黄丽阿姨代表老年观众，
15: 大家好。
1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那么我们就直接抛出我们最好奇的问题吧，问一下韩教授。刚才我们提到的特别隐秘的、不容易被发现的这个大脑的微塌方，到底是什么疾病？为什么叫微塌方呢？
16: 刚才呢，大家都写的，我看有阿尔兹海默病。那实际上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临床上，它可能不是阿尔兹海默病引起来的痴呆，而且有一些不是说因为脑出血、脑梗以后出现的痴呆，而是逐渐出现的这个记忆力下降、认知功能下降，然后慢慢我们诊断痴呆。那这类痴呆呢，我们叫脑小血管性痴呆。这个脑小血管性痴呆呢，实际上也属于脑血管性痴呆的一类，而且它呢在脑血管性痴呆占比还是非常高的。一般呢，我们数据报道有从36%-67% 这么大范围的发病率，只是我们有一些只关注阿尔兹海默病和这个大血管事件的痴呆，不知道有一些微小血管痴呆。就拿这个极目比喻，像血管性痴呆，我们突然出血啦，大面积脑梗啦，人就傻啦，痴呆啦。比如主持人这个极目一推，哎，大血管事件以后很短时间内出现的，它叫塌方，对吧？那我说的这个微小血管性痴呆，那就像里面比如我们小面积的有一些小的这个小血栓，对吧？里面有一些小的变性，它并没有整个塌方，但是它在逐渐的老化，逐渐的老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那可能它就会塌掉。
11: 它是一点点来的，没什么感觉。可是如果你一直不关注它，有一天它也有塌方的可能性。
16: 我们临床上其实也常见啊，有一部分中老年人呢，就是只要有一点那个记性差，爱忘事儿，就特别的紧张，来说，哎，大夫，我是不是就痴呆了，对吧？也会碰到一类人群，完全不在乎。如果记忆力下降了，或者是日常功能下降，完全不在乎，也不愿意来看。我们常会见到这两种极端。就咱老百姓一般说，我老糊涂了。但实际上临床呢，我们把痴呆会分为三种类型，一种叫真性痴呆。一种叫假性痴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普通的健忘。
11: 来吧，我们做一个游戏，来连线题，一起看大屏幕啊。可以看到呢，这里面有三个选项 A、B、C， 就是刚才教授提到的普通健忘、假性痴呆，还有真性痴呆，有三种生活的场景。好，现在请连线。大家连线的过程当中呢，哈，我也给电视机前的您一个福利，是想知道自己是哪一种情况，那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也可以获得如何分辨自己是不是真性痴呆的好方法。好。连线好了吗？一二三，亮题板。来吧，我们先请受不了，你先说说你的连线。
2: 我第一个选择的是 B 嘛，遭遇情绪打击后，因为最主要我刚看了是医生引导后情绪放松，哎，又能恢复正常，就证明说白了他应该是有点过激的这种反应了。一安抚完了以后，所以他应该是假性的一个痴呆。
11: 就有点破案的这种方式啊。
2: 必须的。然后第二个说出门忘带钥匙，总嘴边总说这个人，你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啊？这种就是普通健忘，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状态。
11: 就是现在我们年轻人说的脑雾了，突然脑雾。
2: 对，然后但是最后一个，我觉得，因为我只看到最后，他会说，甚至会编造不存在的经历去填补空白，这个就很可怕了。那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这种真性痴呆。
11: 好，谢谢哈。我们再问一下黄阿姨，三的这个选项也是您觉得好像有问题的。
3: 对，我觉得这事儿挺大的，开始编了。
2: 对
3: 啊，这个事儿就比较大啊，
11: 赶紧请韩教授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应该选哪个呢？
16: 应该选假性痴呆。
11: 然后我们再看，还有普通的健忘和真性的痴呆。第二题应该是哪一种？
16: 这个应该是普通健忘。
11: 普通健忘。好，我们先贴好，再请韩教授给我们具体的分析。那不用说了。大家选的应该大多数都对，也就是最后一个，
16: 对，
11: 那就是
16: 真性痴呆。
11: 真性痴呆，
16: 其实这三类还是有差别的。我们临床上一般呢，从三方面来判断，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疾病的遗忘规律，三种痴呆它是不一样的。普通健忘呢，我们就是提取缓慢。怎么解释呢？就是你这个记忆它提取起来就慢一点，但是呢经过别人提醒啦，或通过自己的回忆啦，它能想

0: 想起来、嗯、对吧，我们大部分都会有忘掉事儿的时候，所以它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种比如说真性痴呆的话，那这种痴呆呢就是存储受损了，就是我们的记忆会丢掉一部分、嗯，就像那个水泼到沙子里，他的记忆泼进去了，收不上来了、嗯、所以这叫真性痴呆。我们还提到一个假性痴呆，那假性痴呆呢就是主观的阻断。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情绪很不好的话，我非常的抑郁非常焦虑的时候，你会主观的把这个记忆给它卡住了。第二个是对病情的态度、那我们第一个比如说普通遗忘，那很多患者会主动弥补、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说的，我可能会写备忘录对吧、我可能会用闹钟来提醒，是我们常说的普通的健忘、那要是假性痴呆呢，我们叫痛苦求医、就是如果是出现假性痴呆了，患者真的很痛苦，他注意力很难集中，所以往往他会积极的来就医，主动来就医，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反而是我们真性痴呆的一些患者，尤其比较严重的，他虽然已经出现这问题了，他就医的态度很不积极，他觉得自己没病、我没忘，对吧，所以他这个病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第三个维度呢，我们看病情的进展。比如说普通遗忘，它总是处在长期平稳的状态，对吧？我今天爱忘事儿、我一个月后我也忘事儿、但我想想别人提醒我还能想起来，我不至于逐渐的加重，对吧、如果是假性痴呆的话，那我们叫随情绪波动变化、越糟糕的时候越记不住，就觉得我痴呆了。那如果说情绪好的时候，他的记忆完全没有问题、对，如果是真性痴呆呢，那这个就会持续下坡，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逐渐加重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个维度来判断三种不同的痴呆。我们临床上我也经常对患者说，真性痴呆呢就是一场返老还童的过程，我们要学会与它共存、那假性痴呆呢就是一场心灵的重感冒、它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大家要有信心。那普通遗忘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些，不用特别的焦虑。
1: 今天呢我们专家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专业的自我能测试的量表，这个非常重要了。今天我们把这个量表已经发给大家了，同时呢我们通过大屏幕啊，我们来看一下。好，一共是23道题，咱们就根据自己的自身的一个情况然后来打对勾，最后换算出一个分数来。电视机前的观众哈，肯定现在你也想测，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也可以获得这一张量表，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做起来。好，现在我看大家基本上都已经答好题了，我们一起来量题板，看看大家答了多少分啊？1、2、3，量题板。好，9分、10分，好。我看到有一位阿姨，别人都是几分，不超过10分，10多分，那您是少数的超过20分的，我来采访一下。哎，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
2: 70。
1: 70岁哈。
2: 对。
1: 您上面的哪些问题您是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最高分，几乎总是啊，或者是经常的一些事情？
2: 现在的年月
1: 年月日
2: 啊，好像没搬这方面想，所以人家问我有时候就记不清楚。
1: 哦，还有吗？还有什么忘东忘西的事情？
2: 还有东西那个放哪儿老找不着，还有的情况是有的东西我放在那个抽屉了，我这眼睛看不清楚、就找不着，等我回家之后呢，我又到那个抽屉一找又找着了，那东西就在那儿放着呢，就一点都没看见。后来我就问我们家先生，我说我你东西放哪儿了，他说你放哪儿你自己不知道，我说没有啊，那儿真的没有，等我到第二天再一找那东西就在那儿放着呢。
1: 有没有类似于就是你觉得发生过一件事情然后大家都说没发生？
2: 这个对，反正我有的时候大脑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出现这种问题，就是

0: 脑血管不太好。
1: 哦，你看，我发现他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问您，您答题的一些情况，但是他一直在解释，他觉得他自己问题是脑血管的问题，
0: 对，
1: 他觉得是自己的眼睛不好，但是不太承认说我是不是有认知障碍方面的情况。
0: 那我倒没不觉得我痴呆了，
1: 但没关系，今天我们做这个表就是帮大家来排查的啊。我们先听韩教授说一下，这个分数大概到多少分是需要注意的
2: ？A 卷呢，我们一般大于等于13分，大家要那个高度怀疑自己啊，有没有我们说的认知障碍这方面问题了，因为。认知障碍更大了，痴呆是认知障碍里面程度比较重的了。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大于等于13分，而且确实日常出现了困扰了，那么还是要来就医的。
1: 那要说13分的话，今天现场可不少，来大于等于13分的我们举个手。
3: 哎，但是刚才我在做题的时候发现了啊，我们现在有一个 A 卷，那我看后头还有一个 B 卷，那这个 B 卷是干什么用的？
1: 你看看。
4: 能够测试脑小血管是否健康的小游戏到底怎么做？日常生活里养孙络、预防和调理认知障碍的小妙招有哪些？广告回来立刻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成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记忆力减退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
3: 刚才我在做题的时候发现了啊，我们现在有一个 A 卷，那我看后头还有一个 B 卷，那这个 B 卷是干什么用的？
1: 你看看，这个 A 卷还是 B 卷呢，特别特别的重要，这和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当期导演有密切的关系哈，他特别想把这个筛查的试卷呢让更多的人去进行一个筛查，为什么呢？他有亲身的一个经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以前的节目几乎都很少提到，但是好关键的问题，他恍然大悟说很多朋友都应该重视。那就是去年的时候，我来说一下他的经历，他的姑姑有一些记忆力减退，于是他带着姑姑姑父呢就来到医院找韩教授来看病。韩教授当时提出了一个问题，特别简单的问题，就是昨天中午你吃了什么呀？然后他的姑姑回答的说啊，我吃的排骨，而且有努力想的那样的一个过程，哎，这个排骨好像是我红烧的，我前一天做好的，还配了小青菜，这个青菜还是小油菜，我是怎么炒的，然后呢我还做了杂粮粥，放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很多细节。而当时呢我们这个导演就觉得哎，好像很努力的去回忆，应该说的没错吧，但是他姑姑身后坐的是他姑父，他坐在他姑父的身后，他看到他姑父一直摇头，不对不对不对， 他就有一点害怕了，说怎么回事，怎么会不对呢，说的那么详细。然后教授再问到他姑父的时候，说那你说说昨天中午你们吃的什么，然后他姑父说我们根本都没做饭，我们是去同学聚会了，我们吃的自助餐，就还不是平常的一天，还是很有记忆点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同学聚会呀，老年人同学聚会应该是记得很清楚的，而且根本就没做饭，所以就做了相关的筛查，然后做了这个 AB 卷的一个量表，然后发现真的是有问题，有认知障碍，那他才想起来，哦，原来这患者他不光是好像忘东忘西记忆力的问题，他甚至会脑补一个非常有逻辑的这一天或者发生的一些细节事情去覆盖掉真实的记忆，这个太可怕了。韩教授给我们说说当时的一个细节。
2: 行，我补充一下吧，因为是我亲身经历的啊，就刚才像主持人描述的这样子的，我一般先上来可能问昨天晚上吃什么饭呀，昨天中午吃什么饭，其实先测一下记忆力的问题，而你问了以后他能够非常自然地对答出来，我吃什么吃什么，对吧，刚才主持人说了，但实际上呢他的姑父在后面直摇头，就是我们会临床上见到这么一类患者，你跟他沟通呢他能够很自然地去回答你的问题，但他回答的是不正确的，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 B 卷的问题。那这个 AB 卷呢，大家答的这个是我们团队当时做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痴呆的患者他答 A 卷的时候，第一呢他理解力有问题，对吧，所以他答的可能不是很准，你算那个分可能也不是非常真实，因为他本身有认知障碍的问题，他理解力有问题，他的判断力有问题，所以可能不准，而陪护他的亲人家属反而更了解他，而且家属呢对这个题目的理解力也非常强，所以呢我们当时就设计了这个 A 卷 B 卷， A 卷是评判患者的， B 卷是他的家属更能够准确的反应，所以我们两个卷合在一起能够准确的反应。
1: 所以今天我们现场就有答很高分的，
2: 对，
1: 21分的阿姨，然后刚才您也听了他的一些症状，他答这个 A 卷其实是分数这么高，应该让家人再答一个 B 卷，是不？
2: 对，家人一定是非常了解您的家人，可以让家里人帮着答一个。另外量表呢，它只是客观的一个评价指标，临床上啊，除了依赖量表之外，我们是要综合评价的，还要通过其他的医生的判断，还有一些检查来评估。但是大家答的凡是A 卷大于等于13分的， B 卷大于等于11分的，我们还是要高度重视起来，我们该去找医生就来找医生。
1: 那我们再说到开场我们就提到的特别隐匿的特别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今天着重要讲的就是脑小血管性的这样的痴呆，我们管它叫微塌方，脑内的微塌方。所以也很想知道到底这个脑小血管它在哪儿啊，它怎么就塌方然后出现各种问题了呢？
8: 脑小血管呢指的是我们大脑里面直径非常细小的一组这个末梢的血管，它密密麻麻的分布在我们大脑的深处，其实有很多呢我们这些能看到的血管，这些呢都是大血管，在这些表面还有深部有很多这种小的，甚至这些比这个还要细小看不见的血管都属于我们的这个脑小血管。如果我们把这个大脑比作我们这个繁忙的大城市的话，那这个大血管就相当于这个城市的主干道，那这些小血管呢就相当于通到千家万户的入户管道。大血管呢一旦出现了问题，像这些如果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临床症状，比如说会出现偏瘫、麻木、说不了话、甚至严重的会昏迷，这些症状呢非常典型，所以很容易识别并得到重视。但是呢脑小血管呢出现问题就像我们家里入户的暗管道，年久失修管壁就会变脆，管道会狭窄，所以慢慢的呢，哎，今天这里漏一点水，就相当于我们大脑里头的微出血，明天那里淤堵一点就会出现腔隙性脑梗，时间久了以后呢这个墙皮还有可能被泡疏了， 里面的这个神经通路就被破坏了，就有可能出现叫脑白质

0: 脱垂翘或者脑萎缩，所以这些变化呢都是悄悄的在累积，所以他们没有特别明显的临床症状，特别容易被忽视，这就是我们脑小血管。
1: 那么中医是怎么认识它的？我们看大屏幕。
0: 中医呢把我们这些脑小血管非常形象的归到我们叫孙络的范畴。什么叫孙络呢？就像这个黄帝内经灵枢所说，络之别者为孙，意思就是在我们经络系统当中非常细微的这个分支，我们管它叫孙络。这个孙络主要有两大这个核心的作用，第一我们叫它气血的灌溉站，就我们的这个孙络是遍布全身，包括这个整个脑袋的，它可以把我们这个大血管里当中的这些营养物质、气血等等像灌溉一样渗透到我们大脑的这个脑髓的深部，它是我们气血运行的最后一公里，所有的精微营养物质都要靠它来送达。第二个作用呢，我们叫病邪的前哨站，就像这个《素问》所说，邪之克于形也，必先摄于皮毛，入摄于孙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病邪，包括外邪，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所产生的病理产物，这些病理因子到最后最先侵袭的就是我们细小的这个孙络。所以我们中医管这个叫久病入络，叫脑络瘀阻引起的神经失用。
1: 我们怎么能够更早的发现？
0: 我们可以现场通过一个小测试来看看大家的这方面有没有问题。
1: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记忆力减退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我们怎么能够更早的发现？
0: 我们可以现场通过一个小测试来看看大家的这方面有没有问题。
1: 我已经提前学了一下，大概是什么测试呢？哈，我们场上的我们几位嘉宾呢，咱们就拍胳膊，场下的叔叔阿姨咱们拍腿，右手拍左腿，左手拍右腿，对，一二一二，对，场上我们就拍胳膊，一二一二，手不要停，然后来听我的问题，回答我的问题，好吗？阿姨，我们参加这个测试好吗？左右左右左右，五加六等于几？
2: 十一。
1: 五十六加二十，
2: 五。五六加二七是七十六。
1: 一百减八十一。
2: 十二，
1: 哎，停，别停，七十二减五十六，
2: 哎呦，这不好
1: 算，算不出来了，
2: 算不出来了，
1: 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明显是阿姨脸都已经涨红了，到后面就是好像能忙活手，忙活不了嘴。
2: 我觉得数大的有点难，
1: 有点难啊。
2: 对，因为平时跟家里都也不算这个数啊。
1: 嗯，然后算大数的时候，为什么手要停？
2: 好像是不行了，就是想不大脑想不到配合不好了。好，
1: 谢谢你的回答哈。来吧，我考一下黄阿姨。
3: 还行。
1: 来，黄阿姨拍胳膊就好了哈。不要停呀，不要停，我们开始做测试。黄阿姨，十二加十八，
4: 三十。
1: 七十二减十六，
4: 五十六。
1: 八十八加二十，
4: 一百零八。
1: 吃不了，三加五加二，
5: 三加五加二十，
1: 十一减三加七，
5: 十一减三加一，
1: 十六减二减四，
5: 十六减二减四是十。
1: 后面绿衣服阿姨，
6: 十，
1: 绿衣服阿姨十八减五减三，
6: 十八减五减三十八
1: 十十，五加十三，
6: 五加十八，
1: 七十二加八。
6: 八十，
1: 旁边小姑娘，一百加二十，
7: 一百二十，
1: 三十八加四十，
7: 七百，
1: 七百，
7: 不是七十八，七十八，
1: 十七加二十二，
7: 三十九，
1: 小伙子，这个年轻人还不如我们阿姨呢啊！来来来，继续啊，九加十一，
8: 二十，
1: 二十九加八，
8: 三十七，
1: 三十二加七十五。
8: 一百零九，一百零七。
1: 来，十七加二十二减一。
8: 三十八。
1: 来，给他们掌声。我发现年轻人还错哎。 年轻人反应还比我们大。
4: 他们用计算器，我们以前买菜全凭脑子。
1: 哦，黄阿姨真好，黄阿姨帮大家还找了点理由，
3: 解围了，
1: 找不回来点儿。对对对，为年轻人解释一下，但黄阿姨反应真快。
4: 你是问到坎儿上了啊？因为我是会计。

0: 测试呢，我们不是要看大家就是做的手有多快，嗯，或者算术一定是多准，嗯，不只是看这两方面，而是要看大家能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嗯，就是把注意力合理分配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叫它多任务处理能力。在医学上呢，我们管它叫执行功能，啊，这个执行功能是我们脑小血管病最先容易受损的认知领域，是和我们阿斯海默病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嗯，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老人好像记忆力还可以，但是你让他同时做两件事情，比如说边走路边说话，他有可能就会卡壳啊，边摘菜边做计算题，他可能就算不过来。嗯，所以呢，这种他就会顾此失彼，然后手忙脚乱的。这种手忙脚乱，有时候比我们所常看见的记忆力下降要更早出现好几年。嗯，但是很可惜，就是很多人会把他认为就是年纪大了反应慢，而不会把它和脑小血管病联系起来。
1: 嗯，刚才做测试量表答了21分的那位阿姨，到后来她就停了，哦，要再想，然后让她拍，她又哎不行不行，就是她两个动作不能完全进行，
0: 对，不能同时进行。
1: 也就是说，这时候她应该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孙络淤堵的情况。
0: 是的，嗯，
1: 所以阿姨，你看两个测试都指向性的。说您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哈，应该及早的去筛查，包括那个 B 卷可以拿回去给自己的老伴儿跟着一起来算一算，测一测，好吧？那这样吧，我们给阿姨一份礼物，也是鼓励您真的重视，好吗？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三，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三，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您哈。好，我去查一查。所以想问一下，如果去医院我们要查的话，到底查什么项目？尤其是这个项目最后什么样的结论是需要我们提高警惕的？
0: 像如果是以记忆力变差了到我们医院，首先第一步我们肯定要给他做专业的评估，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是在哪几个方面有问题，这个有问题以后他到底有多严重，是一个轻度、中度还是一个重度。其次呢，我们要给他做鉴别，做鉴别里面呢，我们如果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病，最核心的检查就是我们头颅磁共振的检查。头颅磁共振的检查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病理改变可以提示可能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脑小血管病。比如说呢，在描述里面它会写多发的腔梗，有脑白质脱屑鞘，有多发的微出血，有脑萎缩等等，这些就有可能提示，哎，它可能是我们的这个脑小血管病的这个危险信号。其中呢，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就是脑白质的这个病变，大家有可能会在报告当中看到脑白质疏松、脑白质变性，或者脑白质脱屑鞘等等这样的描述。但实际上呢，我们还是要区别来对待的，因为脑白质的这种病变它是跟我们的年龄有一定的关系的啊，所以随着一定的这个年龄的增长，我们正常人也多多少少会有脑白质变性，只有当他这种脑白质变性异常的增多，多于同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它是一个异常的病变，才提示，哎，他有没有可能是脑小血管病。
1: 明白，也就是说它分生理性和病理性的。
0: 是的，
1: 病理性的话，那就是脑白质会出现什么样的报告的解读字样，我们要小心。
0: 一般的现在绝大多数的这个头核磁共振的报告会给你这个脑白质病情分级。如果是一个0级或者1级，绝大多数的病人其实问题都不大。如果你到了50-60以后，出现的一个1级的脑白质脱屑鞘，就是相对比较常见。但是如果你还只是50-60，你却出现了3级的脑白质脱屑鞘，就比较严重了，那肯定就是一个病理改变了。
2: 那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到1级的时候就重视了这个，生活习惯，其他的喝酒啊、抽烟呀、也都戒掉了，那是不是可以可逆啊？有是药物啊，还是说注意生活习惯呀、有没有可逆的方法？
0: 现在对于这些病理的改变，我们更多

0: 多的目标是阻止它继续加重。
1: 哦，那就是不可逆
2: 延缓，
3: 对，就越早发现越好了。
0: 对
1: 啊，
3: 好，说到了积极阻断，临床上我们有什么非常好的调养啊、治疗的方子？我们请韩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团队研发的叫增智饮。其实我们针对这些各种类型的认知障碍，建议大家生活中可以常用的一个小方子。增智饮呢，是我们团队做过一个全国的多中心的临床研究观察，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就是红色的是干预组，蓝色的呢是对照组。那大家看到干预组干预以后12周、24周，我们做这个测评呢，它是逐渐增加的。什么意思？就是干预以后，大家的这个量表测评，它的分数是增加的。但是呢，对照组12周以后，它没有改变，所以是有效的。
3: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咱们就请华阿姨和受不了尝尝吧。不光要品尝，还要把里面大概有什么药啊、什么味道啊写在题板上，好吗？看看两位猜的怎么样。
1: 这任务有点重。
2: 先闻啊，闻一闻。
1: 有中药味儿。
2: 有中药，特别重的。
1: 好像还有炖肉料的味儿。
2: 我怎么觉得像桂皮呢？
1: 肉桂。
2: 是不是肉桂？对对对。
3: 哎，不能串通答案。
1: 我真的觉得它里头有炖肉料的味儿，肉桂肯定是有。
3: 接下来茶汤的颜色呢？
1: 香叶，
3: 淡淡的棕色，啊，
1: 香叶，有香叶。
2: 不，您的那香叶主观不是颜色，
1: 是吗？
2: 对，颜色深。
1: 哦，
3: 一会儿
1: 我还是写上吧，我也就是能知道这点了。
3: 一会儿把自己在家炖肉的方子都写出来，
1: 没错。
2: 我觉得我就这能猜出这仨来了。
3: 来，对，好，受不了先说吧。
2: 好，我这边有黄芪、当归还有肉桂，我觉得是这三味比较多一点。当归为什么会那什么呀？因为我刚喝的时候感到了一股土腥味的那个口感，
3: 哦，
2: 所以我当时觉得应该是当归，然后。黄芪应该是有一点那种就是闻出来的那个味道
3: 啊，
2: 但是这俩我感觉啊应该是其中一个，因为肉桂好像也是这个味儿，
3: 哦，
2: 所以我觉得目前我只吃出来这三种来。
3: 哎，我觉得就是像肉桂呀，
2: 嗯，
3: 我相信没准会有
2: 啊，
3: 因为你对于吃红烧肉啊、炖肉啊，应该是经常的事儿。
2: 对呀，
3: 红烧肉是一定会放肉桂，它能尝出来肉桂，说明真的有，我们相信它。但是别的我们存疑啊，我们再问问阿姨，阿姨说说。
1: 我觉得肉桂，我刚才是也是闻出来了，
3: 觉得有
1: 啊，也是觉得有。香叶也是炖肉的那个东西，他刚才一说是有土腥味儿，
3: 哦，
1: 我觉着呢好像是参，我不一定是人参哈，我觉得是里头会有参类的东西。
3: 哎，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两位猜的对吗？那我们把这六味药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啊。
2: 好，
3: 我们看啊，现场也摆上了，大屏也出现了，两位就开始讨论了啊。这里有不认识的吗？
1: 有，
2: 是
1: 益智仁是什么东西？听说过吗？
2: 这益智仁，我跟你说，从字面分析，它应该是一个很能补脑、特别让人聪明的一种药。
3: 你太聪明了，
2: 益智仁嘛，
1: 益智仁就是让人变聪明。
3: 马教授，你跟我们说说吧。
4: 好的，刚才两位其实都猜出来有肉桂啊，也非常厉害的，包括黄阿姨都猜出有参类了。
1: 有参类。
4: 我们君药是人参。人参呢，《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里面都提到了。人参大补元气，而且呢它能够抑制防健忘，所以我们临床上常用人参来治疗记忆力下降，
1: 适合我。
4: 对，
1: 健忘症。
4: 刚才两位说的非常好，我们的臣药是益智仁，这个顾名思义嘛，对吧？益智仁本身它能够健脾补肾，偏精益髓，能够让人聪明益智，对吧？所以呢它俩相配，我们可以治疗记忆力下降啦、健忘啦、痴呆啦这一类的。那这个黄精呢有一个别称啊，叫仙人鱼粮，补肾健脾，天精益髓，髓充满了大家就会聪明，是不是呀？
1: 对对对，
3: 这个跟我在家买的不一样，我买的为什么是黑色的呀？
4: 黑色的是制过以后久制黄精，那个效果会更好。然后还有一个是山药，山药就是我们日常都吃山药，对吧？山药健脾补肾也有作用，所以呢黄精山药它俩共同起到健脾补肾，然后天津益智

0: 这个作用。那这个呢是茯苓，茯苓呢它有健脾渗湿的作用，
1: 嗯，
0: 防止我们生痰，中医讲的痰，对吧？痰瘀阻络也容易引起来我们记忆力下降啦，一些脑血管病啦。那大家都猜到的这个肉桂，
1: 嗯，
0: 肉桂它是温补的，对吧？
1: 嗯，
0: 肉桂呢它有这个引火归元的作用
1: 哦，
0: 而且我们中医讲它能化火生气
1: 哦，
0: 就是靠它这个温补呢能把这些药容易我们身体吸收，嗯，靠它的这个温补走串的作用，大家一般如果说用起来呢可以好记的话，像人参、肉桂这两个就取三克就好了，然后中间这四味药呢取十克，这比较好记了，嗯，可以比如说代茶饮，可以每天泡水喝，直到泡的这个水味道没有了，中药味道淡了就可以了，就当茶一样子饮就好了，也可以就像这样子我们煮茶，煮完了以后我们像中药一样一天给它喝掉
1: 哦，
0: 每天一剂，
1: 每天都喝，可以长期喝吗？
0: 这个呢因人而异，也要分类型的啊。如果说我们身体比较平和是可以长期喝的，
1: 嗯嗯嗯，
0: 但是有一些虚人不受补，大家都有体会，有些人一喝就上火，对吧？这类人呢我们就要减量了，甚至比如说人参我们再少拿一点，一喝人参上火，我们再少点，对吧？少加点，肉桂可以减掉。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中医要因人而异呢？对吧？
1: 这个可以，西洋参可以代替它吗？
0: 没错，你说的特别好。比如说我们人参特别上火，我们用西洋参代替，它就相对平和一点。
1: 哎，我也是这意思。
0: 对，肉桂呢，它比较温补嘛，大家容易上火的，那就把肉桂可以去掉。
2: 这个方子哈太重要了，咱们可以喝起来，您没记清楚的，包括里面的克数啊，怎么煮啊，怎么做啊，适应人群啊，适应的症状啊，我们都整理好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哈完整的方子了。除了益智汤，就益智的那个茶饮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0: 对，
2: 据说有一套益智操，
0: 对，
2: 益智拳法，动一动也是有助于我们大脑健康的，是吧？
0: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运动对于记忆力的改善、认知功能的改善是非常重要。其实这个项目是做的国家重点研发的项目，研发了一套这个益智的操，它的特点就是简单好学，同时呢，老年人他容易摔倒，站不稳，所以我们这套操呢就是防止膝关节损伤，大家也不妨学一学
2: 啊。接下来我们就请常泽老师来教教我们，我们大家动起来。
3: 好，我们下面演示彭元式。首先我们要弓步，重心前倾，前手屈曲延伸，高度呢与肩平齐，掌心正对自己，后手置于腹前，掌心朝侧下。我们分解动作的轨迹呢是后手向后、向下、向上开始画弧，直至我们的掌心与我们的眼平齐。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重心由前向后，同时呢头眼然后随着我们的轨迹，随着我们手的轨迹向后，前手呢我们向后向下开始画这个弧，直至我们伸直像大鹏展翅一样展开。我刚才画了一个半圆，后面的圆式呢是把我们另外半圆给补上。我们开始做我们的这个圆蓬圆，回到我们刚刚的位置，蓬圆，手眼脑要三者协调，不然的话很容易就做成方向就不一致了。这个过程中呢，它不仅能够锻炼我们的记忆力、执行力，还有我们的注意力以及协调能力。那要求呢是一个方向需要打三遍。好，这是我们的彭元式。如果正常做的话，我们身体应该是有种发热的感觉，就说明我们的气血在流通。
4: 对，
3: 这时候呢，我们需要进一步增强和激发，促进我们十二经络气血的一个流通，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因此呢，我们融入了中医十二经络的拍打搓磨功法。
5: 让曾志操事半功倍的十二经络拍打搓磨方法是什么？厨房里的煎熬美食又该怎么做？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0: 嘎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发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1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记忆力减退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
8: 首先我们要公布重心前倾，前手屈曲延伸，高度呢与肩平齐，掌心正对自己，后手置于腹前，掌心朝侧下。我们分解动作的轨迹呢是后手向后、向下、向上开始画弧，直至我们的掌心与我们的眼平齐。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重心由前向后，同时呢头眼然后随着我们的轨迹，随着我们手的轨迹向后，前手呢我们向后向下开始画这个弧，直至我们伸直，像大鹏展翅一样展开。我刚才画了一个半圆，后面的圆式呢是把我们另外半圆给补上。我们开始做我们的这个圆鹏圆，回到我们刚刚的位置。这时候呢，我们需要进一步增强和激发，促进我们十二经络气血的一个流通，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因此呢，我们融入了中医十二经络的拍打搓磨功法。十二经络的平行路径是我们的手三阴，从胸到手；手三阳，从手到头；我们的足三阳，从头到背，然后再到足；足三阴呢，是从我们的腿的内侧到我们的腹部，这是我们的一个气血流通的一个循环。下一步呢，开始以拍打为例，拍打的一个动作呢是一个实心掌，我们的力度呢可以4到5成。首先，我们拍打我们的手三阴，从胸到手，到我们的手臂内侧，到我们的手背；手三阳，手背到我们的手臂外侧，再到我们的头部。到枕后部之后呢，我们要双手拍打，从我们的枕后部到我们的头部。再到我们的面部，到面部之后呢，因为面部是我们的助阳之会、阳气汇聚的地方，大家可以多打几个循环。然后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的右手的手三阴，从胸到手，沿着手臂内侧，再到我们右手的手三阳，沿着手。

0: 手背到我们的手臂外侧到我们的肩部，这时候呢要双手来拍打我们的后背，足太阳膀胱经，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的一个经络，主要是以排毒为主的。我们开始拍到我们的腿部之后呢，就要拍我们的胆经，在我们腿的两侧。下一个动作呢是拍我们的足三阴经，它是从我们的腿的内侧，我们的肝脾肾经都在这里，所以大家要多拍拍这个地方，能够达到滋补肝肾的一个效果。到我们的腹部，我们拍打三个循环，三个循环之后呢，再开始我们的搓磨，沿着同样的十二经络循行的方向，搓磨三次之后，整个动作就可以结束了。
1: 哎呀，做的浑身还挺舒服的，我看两位也学得特别的认真哈，花姨。您今天表现特别棒啊！您是我们的老年观众代表，
2: 真的
1: 也特别注重养生。我们送一份健康礼物给您，祝您越来越健康。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黄阿姨，祝您健康，特别棒，
3: 谢谢欧米伽三，
1: 对对对，
3: 好东西。
1: 哎，做菜呀，特别的香。我们说哈，如果一日三餐我们都能把这些益智护脑的一些健康食材融到生活当中的话，那该多好啊！今天就有一道美食就有很好的护脑益智的作用，咱们赶紧去学一下。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4: 今天养生厨房给您带来一个越吃越聪明的小果子，关键是它的味道也很好，口感有点像橄榄，但是一咬下去就是那种甜香话梅的味道，我觉得还挺开胃的。但张老师说它能让我们的脑袋变得更加聪明。
5: 哎，对，肾虚呢是老年人脑衰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中医说补肾就是补脑啊。所以这个小果子呀，它通过补肾来健脑，鲜脾做成蜜饯呀，做成一些做菜肴啊，都是经常用的。除这一果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香，是一个我们经常家里用的一个香辛料，是也有补肾的功效。但大多数人呐，用就是直接就做了。其实呢，用盐炒过之后，它的补肾效果会加倍加倍还加倍。
4: 这一箱一果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再告诉您，先问问龙大厨。哎，
6: 是的，
4: 这个味道酸酸甜甜的，很开胃。另外一个本身就是香气十足。咱们今天做到什么呢？
6: 今天呢咱们来到椒麻脆虾片，一箱跟一果，一会儿呢我都会用到我今天这个秘制的这个酱汁中。首先呢今天咱先说这虾，一会儿呢我会简单的教大家一个小妙招，是我们在酒店里常用的一个方法，能够让一个平平无奇的虾呢变得这个脆度翻倍，脆嫩脆滑。今天这个方法呢叫做凤尾虾。您看，我就是把这个尾巴根这个虾皮我没有剥掉，中间我给它破了一刀，没有切开，这样方便里面去那个虾线。那咱就说了，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它脆度翻倍呢？就是它了。这个碱面不光能让它提升脆度，还可以什么呀？有效的去除这个表面啊杂质啊污渍。然后呢我们再加上一点点的盐，然后呢我们加入一些水，将将没过这个虾就行了，泡个15到20分钟，这个虾肉您怎么做它都是又脆又嫩。这个时间啊，咱就把这个秘制的这个酱汁儿，咱们教大家怎么去调啊。刚才宗明跟那尝着，我这还说呢，可别都给我吃干净了，一会儿还是指着它呢，是吧？优质的小果子，切之前呢，可以给它稍微的，你看压一压，
4: 就是那种话梅的味道，然后里面还有点汁儿，
6: 小青梅是吧？
4: 没错，
6: 它里面这个籽儿呢，其实是软籽儿。是都可以吃的，没问题。咱们给它碾碎，这样呢，这个在汁里，它这个味道会能发挥得更好。刚才咱们不说了吗？有一箱一果啊，这是咱这一果，一箱是什么呢？咱们往下看，这个小果呢，咱给它放到咱们这碗中。夏季了，想吃点这种开胃的，咱呀可以搁点这种什么呀？青尖椒，咱们做酱汁里，因为一会儿拿热油要呲，它其实也不是那么辣啊。加上一点点的蒜末，这是葱花，然后呢，关键这点来了啊，就是呢这碗什么呀？哎，一香，这样，宗明考考你，你先闻闻。
4: 熟悉，拿捏。
6: 这个呢不能多搁，味道呢比较冲，稍微的哎捏一点儿，其实它的作用呢非常好。
4: 今天我们说这东西是补肾的，但是据我所知，这个东西平常不是说芳香行脾吗？看来它这功效还挺全面啊，张老师您给我们详细讲讲。
5: 这一香是什么呢？是丁香，但是注意啊，是盐炒丁香，它是入脾经还入肾经，所以它除了有一个暖脾的功效之外，还有一个暖肾的功效。但它有一个特点吧，就是它特别的窜，吃多之后容易 上火，而且呢口感吧，如果你要不炒之后稍微多一点就苦了，所以呢我们经过炒过之后，而且搁盐炒。

0: 增加了入肾的功效，它补肾的功效特别的平缓，不会燥热，口感也会更加柔和，也不那么苦了，而且时间长你吃之后呢，你也不会那么容易上火了。
1: 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补肾来健脑，一个是益香，就是丁香那一果，一会儿再告诉您。其实我们健脑呀，还可以通过一些日常的小动作小练习来完成。如果你想知道我们养生厨房为您准备的健脑操，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获得完整的版本了。
2: 然后呢，咱们这边准备了点枸杞，白芝麻稍微的来上一点，来点蚝油，油，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胡椒粉少来一点点，然后盐。这边呢，咱就准备开始烧油。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2: 好，然后呢，咱们这里再稍微加一点点的藤椒油，这样呢，清香味更加的浓郁，
1: 清爽的底料，然后这油还带一点辣度。
2: 当油烧热，咱们浇在上面这个酱就可以了。
1: 这油一浇上去，香味直接出来了。
2: 是的，
1: 清爽解腻，有滋有味，太行了。今天我们吃了一个虾肉，还要把它做的又薄又脆弹，又鲜美，这怎么做呢？
2: 来，大家看啊。这个虾肉已经给它换了两遍水，给它攥干了，咱们就直接开始进行敲了。稍微的来点淀粉，然后呢把这个虾肉上面下面都来点淀粉，然后呢咱们找一擀面棍儿。其实呢这个敲呢可以让里面的这个肉的这个筋呀敲断，这样呢吃的时候呢口感更软。但是呢通过刚才我们用这个碱水的一个泡发呢，它又会变得脆
1: 脆嫩弹牙，
2: 对，
1: 又一薄层哈。
2: 大家可以看看，非常的薄，然后呢大片，哎，这个口感也非常好。来，
1: 所以今天这个成败就在敲这一步了呗。哎，
2: 也不是，这个敲只是咱们成功的一半。其实一会儿怎么下锅煮让它呢更好吃，还有一个很关键一步。
1: 问问张老师吧，今天我们选的是虾肉。
3: 对，
1: 在夏天其实大家挺喜欢吃这种比较清爽的，这虾肉对于补肾是不是也有点帮助？哎，
0: 你看这虾嘛，它第一入肾经，它是温补肾阳的。大厨哈做那个汁料里还放了一个枸杞，是补肾阴的。为什么要除了补肾阴之外，还加了一些补肾阳的食材还有药物呢？脑为髓海，它在上边，哎，然后呢肾阴在下面是水，这个肾阳啊就像一个抽水机一样，能把这肾阴抽到髓海。那如果肾阳不足的话，这水上不来，髓海还是空虚，所以你还是对外界的一个反应力还是会很慢。
1: 明白了，我们这个既有补肾阴的，又有补肾阳的。补肾阴的在下面滋养，补肾阳的管动力，这样一阴一阳也更好的滋养我们的大脑。
0: 是的。
1: 好，你看看我们这个虾肉也基本上敲好了，真的是非常均匀。
2: 好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先烧一锅水，把咱们这个葱姜先下锅。这里面还会搁两样咱们常用的东西，就是一个是红花椒，稍微的来上个几粒，再来一点青花椒，就让它更加的有点椒麻的味道。吃起来呢会更加的这个有风味。保持一个开锅状态煮个两三分钟，让葱姜花椒的味道已经完全的渗出来。
1: 先做一锅去腥增香水。
2: 是的，基本上时间到了，给它关到最小火。基本上来说表面就冒一个鱼眼泡，就可以大大方方的下锅了。
1: 不要开锅状态哈。
2: 是的。
1: 顺着锅边往里一溜，
2: 哎，一出溜，
1: 看看吧，看看
0: 来看
1: 过程，
2: 来，
1: 哇，这好像那个金鱼入水啊，
2: 哎，
1: 瞬间就变色了，像一个美好的魔术一样，
2: 然后呢，
1: 太漂亮了。
2: 它慢慢的就是什么呀，已经就翻起来了。看尾巴，只要一成熟，然后那虾呢一卷曲，虾壳一红，基本上就熟了。
1: 是，
2: 一分钟都时间都到不了，用这个温度浸煮就可以了。说着话就行了，这咱就出锅，
1: 出锅了，
2: 来吧。
1: 那赶紧问问吧，刚才最关键的，我们这个味道来源就是益香益果，还能帮助我们去补肾补脑，那果到底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这果的名字你一听，哎，它就能够补脑，叫益智仁，固肾涩精，益智安神。所以说，你看它的名字就告诉你了，它也很好。

0: 的一个抑制的功效。你看我们这个图啊，是个新鲜的，因为新鲜的可以做蜜饯，可以做菜。但如果我们入药，是用它的那个甘平，一般甘平呢也不多，3到6克就可以。但是注意啊，因为它是偏热性的，你如果你是一种阴虚火旺的人，就不要吃了。
1: 关键是味道也很不错，又能帮助我们去补肾健脑。放在您这个烧焦酱里面，刚好起到一个神奇的跳跃作用。
2: 是的。咱们这个虾呢捞出来以后，淋上咱们刚才的蜜汁酱汁，这道菜就可以上桌了。
1: 你看往这盘子里一摆，就活灵活现的那种雀跃感，再加上这个灵魂酱料，一入口呢就是非常的脆弹，脆嫩弹牙，鲜美无比。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今天啊，给大家讲一个三伏天专属的中老年的养生真相。古籍的《辩证录》记载，老人三伏水肿，7分脾虚，3分湿浊。很多人分不清自己是湿邪困脾导致的湿肿，还是三伏天脾气亏虚导致的虚肿，调理错了可能更伤身。首先啊，水肿的发作时间不同，湿肿久坐久站或者晚上腿肿严重，休息一晚抬高双腿后，浮肿第二天能明显消退。而虚肿呢，下午双腿持续肿胀，哪怕休息一夜，第二天浮肿消不干净，反反复复，甚至常年不消。其次，按压腿部水肿的地方，手感也不同。湿肿呢，按下去有凹陷，松手几秒快速回弹，皮肤紧绷发亮，胀感明显。虚肿呢，按压凹陷深，松手很久才能慢慢复原，甚至按之出现坑，久久不消，皮肤松弛发暗不透亮。针对脾虚导致的三伏天水肿，消肿的核心不是盲目祛湿，而是健脾固肾，固本之后再排湿。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一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固脾养肾消肿饮，里面用到铁棍山药，补益脾胃元气，从根源解决脾虚无力排水的问题。带皮生姜，温中和胃，护住脾胃阳气，平衡整体的药性。方子还有两味核心保密食材，是整方的灵魂。一味呢，专固肾气，锁住元气，改善三伏夜尿频繁、腰膝酸软；一味呢，帮你排除体内的湿气，不伤身体正气，专门改善中老年三伏反复浮肿、双腿沉坠的问题。这款全网少见的三伏专属食疗方，赶紧扫码免费保存，帮家人固本养肾、健脾祛湿，双管齐下。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赛。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
8: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5: 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哎呀，我就差一
5: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糖各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3: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3: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3: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14: 嗨！
3: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
6: 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7: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14: 我今天从11点开始查，
15: 弟子有多大吧？
14: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咱接着看。
16: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创新规划模式将局部项目的规划转变为以街区为基本单元的集中连片规划，推动好房子建设向好街区拓展跃升。
1: 15-50期美丽北京建设规划发布，到2030年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新建算力中心将100%使用绿电。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疗养恢复，身心状态良好，首次与媒体公众见面。
1: 北京气温创今年夏天新高，高温黄色预警生效中，天气持续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北京市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正式印发实施。实施意见改变传统增量型控规管理模式，围绕制度体系、规划方法、实施重点、协同机制四大维度进行了规划创新，推动好房子建设向好街区拓展跃升。作为先行试点，回天、安贞两大片区探索植住平衡样板，打造全龄友好的无界活力空间，为城市更新积累了鲜活经验。
2: 你现在上班什么方式？多长时间？
3: 自行车，然后20分钟吧。
4: 我离得2公里吧，骑自行车15分钟左右。
5: 骑电动车15分钟吧。
0: 在回天地区龙域中心，写字楼里70%以上从业者都是回天地区居民，创业者曹乃成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天地区居住10年，3年前选择回到昌平区，在人工智能领域创业。
6: 在路上会花大概6到7分钟的时间，然后在路上我们会有时候会买一杯咖啡，会从那个早餐店直接买一个早餐，然后就带到我们办公室去吃，非常的方便。
0: 依托街区控规改革，回天地区跳出传统住宅开发思维，转向打造植住平衡、配套完善的完整活力空间。
6: 这个众创空间里边有很多这种初创企业，大家在这里边就是有一种很浓的这个创业氛围。
0: 在众创空间，只需要租用工位，就能享受免费洽谈室、大小会议室等全套办公配套，实现拎包创业。
7: 其实大家都愿意在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创业，那从原来的1个小时以上的这个通行的这个成本，减少到15分钟甚至于5分钟，我觉得大家的幸福感指数是直线上升的，它实现了一个就产居联动。
0: 从好房子向好街区跃升，不仅在于街区的功能叠加，更在于跳出单体楼栋进行整片统筹规划。在朝阳区，安贞街道沿着市民日常动线系统布局景观便民设施。
8: 买完菜回家，路上累了，到处都是椅子，椅子非常的多。
9: 这个广场就是把我们原来的一些低效封闭的空间打开，变成了一个无界公园。我们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下沉的观演区，那么也承载了广场的一些大型的集会呀，还有油菜花集市啊这样的活动。
0: 此次街区控规边管体系改革的最大特点是打破传统地块主导的详规编制模式，改一次

0: 性编制为分层按需编制，为存量更新留足弹性。
1: 从好房子到好街区呢，就是从以往城市更新改造中局部项目的零散实施，要转变为以规划街区为基本单元，去推动街区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结构性的优化，从更大的范围、更科学、更精准地去匹配居住、就业、商业、服务等功能。
0: 存量更新，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
1: 首先呢，是以政府部门的公共投入去带动街区整体价值的提升，然后呢，再以街区价值的提升去带动市场的积极参与。最终的目标呢，是以政府的有为和市场的有效推动好房子向好街区的整体的跃升。
0: 十五五期间，市民身边将有越来越多的街区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美丽蝶变。北京台报道。
2: 日前，十五五时期美丽北京建设规划发布，提出到2030年，我市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新建算力中心100%使用绿电。
3: 规划提出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到2030年，全市货车新能源化率提升至30%，全市绿色企业比率达到50%左右，基本消除重污染天。十五五时期，北京还将因地制宜推进永定河、清河、灞河、通惠河、凉水河等河湖岸线和缓冲带保护修复，打造一批水清岸绿、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美丽幸福河湖。规划提出要系统提升生态品质，到2030年，自然岸线比例达到68%，完善城绿融合的公园体系。建成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4%，打造月季花环、月季长廊等，营造一路繁花盛景。无废城市建设也被写入规划中。此外，规划还强调，北京要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在京有生产制造能力的规模以上企业基本实现绿色化达标，新建算力中心100%使用绿电。北京台报道。
4: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与媒体公众见面。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微笑着和大家打招呼，在中国航天员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下。三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
6: 我是来自于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那么我的这个问题呢是问给指令长张璐的。我们知道您在从太空回来的时候啊，特别带了一个苹果，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当时我们觉得这就是您对科技工作者和航天工作者的祝福。也有网友说了，说好不容易带到太空一个苹果又给带回来了，我想这个苹果对于您来说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7: 因为在空间站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水果就是苹果，我们都是在一些重要的节日、纪念日或者是出舱之后才会拿来分享。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见面会上，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
8: 从太空俯瞰地球，看不到国界，能感受到的只是一个需要我们全人类去共同守护的美丽家园。而210天超长驻留的本身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
7: 我们在轨种植了小麦、优麦、胡萝卜、番茄、地瓜、地黄、薄荷、向日葵、生菜等农作物，均取得了成功。
5: 神舟

0: 21号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乘组在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将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北京台报道。
1: 写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是关键。针对集成电路、信创等硬科技企业研发周期长、融资难等痛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创新专属服务模式，以金融活水助力首都算力存储领域攻克核心技术。
2: 国产算力产业正从可用迈向好用的关键跃升期，中程华龙扎根北京，是国内少数具备芯片加整机加解决方案全栈能力的硬科技企业，获评国家高新、专精特新。邮储银行北京分行运用技术流评价体系，跳出传统财务标尺，从专利布局、研发强度、产业化进程等维度综合研判其长期价值，给予授信倾斜与利率优惠，将资金精准注入芯片研发最深处。
3: 算力芯片的迭代呢，通常以年计，所以呢，只有耐心的金融才能守候耐心的研发。邮储资金的活水呢，注入到深水区，让我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攻克核心技术，让中国拥有定义算力标准的话语权。
4: 我们坚定看好国产算力的长期价值，认可全栈自研发展路径。邮储银行将以耐心资本陪伴企业实现技术突破，迈向产业引领。
2: 科创金融不止政策导向，邮储银行自主搭建技术流体系，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围绕专利储备、自研技术研发投入、产业化能力综合评级。企业创新能力越强，自主程度越高，越能享受授信额度倾斜和利率优惠。同友科技是国内企业级存储厂商，深耕自主可控，构建芯片、部件、系统产业链协同，产品覆盖集中式、分布式、全闪存及特种存储，广泛服务信创、科研院所、AI 及高性能计算。
5: 我们同友科技是做企业级自主控存储的，研发投入大，验证周期很长，尤其是在高可用、高性能，对自主控要求非常高。邮储银行深入了解我们的技术积累和订单情况，提供与业务匹配的金融支持，缓解了资金压力，增加了创新信心。
4: 这种模式搭建起三方联动机制，企业技术创新成果越多，金融支持力度越大，构建形成研发投入、金融赋能、技术突破的正向闭环，具备复制推广条件。
2: 深耕专业化科技金融赛道，邮储银行北京分行依托创新的科创评价体系，持续为算力、存储等关键领域硬科技企业输送金融养分，畅通金融赋能创新的发展路径，书写服务首都科创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邮储答卷。北京台报道。
6: 今天北京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下午2: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
0: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随着今天北京气温再创新高，今夏京城的高温日已累计达到7天。八月以来，北京持续高温高湿，桑拿感十足。明天至后天中午，本市仍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摄氏度。预计7号下午至傍晚，全市将有雷阵雨天气。
7: 因为7号的午后啊到傍晚那段时间，可能有一次这种雷雨天气。这样的话，可能这个气温会有所缓解。到8号的话，最高气温就降到了31度。那么这次高温过程也就结束了。
0: 今天下午，昌平区、延庆区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明天下午至傍晚，延庆区、怀柔区、昌平区、门头沟区等西部山区将出现分散性雷雨天气，但由于受热力作用，本轮降雨范围小，持续时间短。双休日气温略有下降，但白天气温依旧在30摄氏度以上，空气湿度大，闷热天气仍将持续。北京台报道。不久前，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高温高湿的天气里户外运动4个小时后，出现重度中暑的症状，送医后确诊为热射病。
8: 来的时候就是意识也都不好了，各个脏器都衰竭，然后体温就特别高，就40度以上。
0: 如何快速识别热射病？专家表示，当体温迅速升高到40摄氏度以上，没有汗，同时出现意识模糊、抽搐或昏迷等严重神经精神症状时，就可能是热射病。这时要快速降温，及时送医救治。 此外，针对喝藿香正气水、吃退烧药、掐人中等解暑土方法，专家表示，这些操作不仅无效，还可能加重病情，甚至危及生命。
9: 当患者失去反应、昏迷的时候，他的舌根会由于重力的原因下坠，阻塞气道。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掐他的人中，无形中啊就会让他的下颌内收，反而阻塞了气道，加重了舌根下坠，造成了患者的这种梗阻窒息。
0: 北京台报道。
6: 记者近日走访本市的一些交通场站和景区，发现很多区域都采用遮阳棚、遮阳伞为游客和市民提供遮阳服务。骄阳下和阴凉地的温差明显，游客和市民也希望遮阳棚、遮阳伞能多一些。
1: 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针对旅客等候需求，场地配齐了完善的遮阳降温设施，搭配标准化蛇形排队护栏，划分专属上车点位，配备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
10: 打车前很担忧会不会特别晒，然后下雨不太方便，然后之前来到这儿发现这有些挺棚子，比较方便
11: 啊，非常好。然后能够在我们出行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些阴凉。
12: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个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 不止交通枢纽，公园景区的便民遮阳服务也同步跟进。今年暑期，北京市属各公园提前部署，因地制宜推出多项防暑降温服务举措。记者在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看到了供游客纳凉的遮阳伞，在陶然亭公园、钓鱼池等热门点位人流集中，公园根据实时客流变化动态开启遮阳伞，为市民撑起清凉空间。
13: 我感觉这遮阳伞设置非常好，就是那个遮阳伞可以再大一点就好了。
1: 面对交通枢纽、公园景区持续升级的暖心遮阳举措，有游客也提出，期盼公共遮阳设施的布设点位、覆盖区域能再多一些、更密一些，贴合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城区公共空间遮阳服务在落地完善的同时，精细化提升的需求愈发凸显。如何科学布局、加密覆盖、补齐盲区，成为夏日城市便民服务升级的重点。
14: 比如说可以个性化的推荐一些林荫步道、清凉步道，然后个性化的实时的播报，同时还可以设立一些清凉驿站及防暑、降温、饮水、急救等等服务于一体，极大的提升游客的舒适感。
1: 北京台报道。
6: 正值汛期，受近期降雨天气影响，潮白河顺义段水位上涨，涉水风险陡增，但部分市民安全防范意识不足，不顾警示在河道沿线跨河桥梁驻足观水，甚至有人违规在桥面垂钓。
15: 前面还有钓鱼的人员，咱们上前面进行一下劝阻。咱们这个预警期间，咱们那个尽量别跟河边这个进行这种钓鱼行为了，行吗？啊，咱们尽量收了上来吧。
16: 行，谢谢，我知道为我们安全着想。
15: 呼吁一下咱们钓鱼的朋友，尽量上一些正规、有保护措施的场所进行垂钓。
6: 巡查人员同时告知市民，桥上扎堆围观、违规垂钓不仅阻碍通行，还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和落水险情。
17: 以前没觉得这么危险，经过工作人员给我的细致讲解，我才意识到这个钓鱼方面的这个安全性。汛期期间我不来了。
6: 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顺义区在暴雨预警期间多部门联合巡查，并根据预警等级调整力度，重点严查戏水、垂钓等危险行为和阻洪违法问题。从7月9号至今，已累计劝离3300余人次。北京台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目前赛事门票已全面开售，比赛日最低票价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为128元，并设有多个票档可选。目前开幕式中598元和128元两个票档已售罄，双人套票、三人套票等组合票成为观众的热门之选。
18: 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是本届赛事的官方票务总代理。目前呢，各场次和票档的销售数据仍在动态变化，建议有观赛需求的观众通过官方平台尽早选择适合自己的日期、场次和座位区域。
1: 北京台报道。
0: 暑期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的热门景区景点更是预约火爆，一些不法分子研发软件侵入

0: 票务系统，抢占预约名额，非法牟利。近日，北京警方就破获了一起非法抢票案件。
1: 该团伙使用抢票软件，提前批量录入游客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在放票节点发送高频预约请求，长时间占用服务器资源，非法抢占预约名额。
0: 7月30号，专案组在五省市同步开展抓捕行动，一举抓获杨某某、张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记者在现场看到，房间内电脑仍旧在运行中，在电脑桌面上有200多个标注着景点名称、游客信息的文档。
2: 有一个这个平台是吗？这三个是吧？
3: 对，
2: 这不全是号是吧？
0: 目前杨某某、张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我们将持续对此类犯罪坚持全链条打击，及时与文旅部门联动协作，从源头夯实群众公平购票的安全屏障。
0: 北京台报道。
5: 夏日时节，北京城市副中心千顷花海次第盛放，连片花海串联起文旅休闲多元消费场景，以生态美景聚拢人气，成为拉动区域发展的美丽引擎。
6: 左手是运河商务区的摩天高楼，右手是连绵起伏的花海，脚下是流淌千年的运河水。这幅城景交融的画卷就在新华街道月亮河片区的阳光花海。
7: 这片占地5.5公顷的阳光花海，按照红黄、粉红、蓝紫、橙黄等色系分区种植。以前这里路不通，环境差，现在花海开了，路也通了，周末客流量翻了倍。花海聚拢了人气，更带火了消费。今年年初，通州区系统梳理全区的裸露地，种植了不同品种和特色的地栽花卉，面积达2100公顷，实现了副中心裸露地全覆盖。
8: 这些用地呢，大多都是城市建设用地，我们通过撒播花籽草籽进行的生态治理，避免了大面积硬化，随时可以进行开发利用。
7: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核心区，紧邻地铁7号线群芳站东侧，大片花海正值盛放期。花开之后，这里每天都有很多市民前来打卡。
9: 我跟姐妹们老上这儿玩，拍照特别出片。
7: 花海旁错落有致的帐篷区格外引人注目，草坪上孩子们在畅快嬉戏。自花海进入盛花期以来，帐篷区周末预订率超过90%。花海加酒店加露营的微度假模式，有效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了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
10: 感觉这里很有烟火气，也很有趣。
11: 从7月3号开始那个正式运营以来，每天大概有20000的客流量，我们的营业额呢达到每天10万元左右。
7: 如今这片昔日的闲置地块，正依托毗邻环球影城和大运河的区位优势，成为城市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未来北京还将有更多花海加消费新场景将不断涌现。北京台报道。
5: 近日，随着京张高铁周边清河高铁站都市枢纽场景营造项目完工，清河站地区周边焕新亮相。
12: 老站房拆除了原有的围墙，增设了休闲座椅，既有历史的记忆，又有现代的质感。作为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成为了市民旅客喜欢的打卡点。
13: 有这条路的话，方便那些老年人呐、早晚遛弯散步，从那个北边到南边，从南边到西二旗那边，每天很多人。
5: 改造提升项目于去年12月启动施工，覆盖范围西至京张高铁，东至西二旗中路，北至西二旗北路，南至小营西路，总建设面积约13.46公顷。改造提升聚焦清河站沿线长期存在的断头路、慢行不畅、绿地不足等问题，不仅新增了车位，打通了2处断头路，还建成3.2公里无断点骑行路线，新增绿地6公顷。如今站区功能、生态景观、城市风貌高度融合，
12: 科学规整了清河站东广场南侧、东侧、北侧的停车空间，改扩建了73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满足了市民旅客通勤、接送、停靠的多元需求。
5: 北京台报道。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到3:30，昌平区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

0: 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65，东南部地区凉，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气温较高，光照较强，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轻度污染。预计7至8日扩散条件好转，空气质量凉。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高压暖气团的影响，今天午后京城气温再度冲击高温标准，到下午4点，平原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5到37度之间，体感闷热，紫外线强烈，走两步就是汗流浃背。傍晚呢，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但是入夜之后依旧不凉快。今天夜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依然在26度左右，山区则是在21到25度之间，大家可以适当的采取降温措施来保证睡眠质量。明后两天大部分时间暑热炙烤模式持续，最高气温将会提升到35到36度。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户外闷热感明显，紫外线强烈，目前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请尽量的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如需外出的话，应该特别做好防暑防晒措施，谨防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回到室内呢，也不要对着空调或者电扇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好在一场降雨即将为京城的高温画上休止符，预计7号下午天空云量将会明显增多，雷阵雨天气上线，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
4: 东城晴转多云，28到36度，西城晴转多云，28到35度，朝阳晴转多云，27到36度，海淀晴转多云，25到36度，丰台晴转多云，25到36度。石景山晴转多云，25到36度。门头沟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房山晴转多云，25到36度。通州晴转多云，27到35度。顺义晴转多云，26到36度。昌平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大兴晴转多云，25到36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平谷晴转多云，25到36度。密云晴转多云，24到36度。延庆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1到35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6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州古城37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000-5000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13: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6: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7: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18: 我今天从11点开始查，
19: 例子有多大吧？
18: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17: 咱接着看，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8: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相约时光第2季，满血归来，
20: 即将开拍。

0: 的生活鼓楼啊！
1: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0: 还有更带劲儿的玩法。
2: 哎呀，我就差一
0: 点。好，更滚烫的乡土，
3: 糖各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4: 花香豆香飘万家，
5: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

0: 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4: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

0: 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油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1: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上午9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4: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3: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4: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3: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1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5: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3: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1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6: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3: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2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7: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3: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

0: 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氏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4: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3: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氏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

0: 和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哎呦我去，再大的洞啊，这就不是盗墓的洞。
1: 这咋样你妈？砸的这来钱，声音这来大。
2: 幸亏这没人听见，哥还是你有主意。咱要不试一下，咱俩打的动静不得整个村都惊动了。
0: 闭上你的嘴哇！
1: 快快想办法。哎呀哥，
3: 小郭，
1: 我看银子这块肉他们怕是吃不着了。
3: 咋了？
4: 黄大王几个腿子弄咋远呢？还比我这差远了。要是真敢炸，整个村子都能听说的。
3: 那你就帮帮他们吧。
1: 哥，你这葫芦里头到底埋了啥鱼啊？
3: 有句话叫“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咱帮他就是帮咱自己。
5: 来，兄弟们，把酒端起来。
6: 来，
5: 火，
6: 哎呀，等吧。
5: 哎，你这不好，火好，少火好。
6: 太少了，来，等吧。
5: 哎，别了，走。
6: 哎呀，走，
5: 来，
7: 我。哎，好，肉马上好。
6: 吃好火好啊。
5: 啊，谢龙哥，
8: 谢龙哥了，
5: 谢龙哥。
7: 马上包着。
5: 你看看这帮怂，干个活磨磨唧唧的磨洋工，拖着我们工期，咱这茅坑不拉屎。拿着国家工资这干活呢，大小伙子嘛，跟个婆娘一样嘛，还是群娘们嘛，
9: 连娘们都不如，
8: 连娘们不如。哎
5: 呀，咋还不服？看啥看？再看你们给扣了，
10: 看你咋？哎，
5: 毛病嘛你！
7: 瞅你咋？
5: 你咋？
7: 看你咋？
10: 你咋？让你们起！
11: 太棒了！

0: 咋搞的嘛？咋弄的嘛？哎呀，要不是我夹着尾巴，弓着腰跟人家好话说尽，让人家出个谅解书，你们几个都得换个地方蹲着。郭世林，咋回事？你身为队长，带头大家斗殴啊？嗯？哎呀，
1: 这一天天啊，真是闹人疼。
0: 上面破碎，地下撤退，效果大家效仿不回。哎呀，
2: 我这难产的很呀！不怪郭老四，是他们欺人太甚了。
0: 谁说的？
2: 我说的。
0: 你再说一遍。
2: 怎么不怪郭老四？
0: 还说？
2: 看你们都成啥样子了！
3: 张总，滇桑的正报到律师大墓里去了。
4: 开电视，开电视。
3: 国家文物局公布，岷县吕氏家族墓地为本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省考古研究院的骆老师是本次发掘的领队，让我们跟随他到发掘现场，一起感受北宋名门吕氏家族的悲欢离合。
4: 我不敢来。
5: 我就喝点儿，没有了，啥都没有了。房子里边空空的，这话咋感觉说给我听的嘛啊？该打电话要打电话。哎，啥情况？
6: 谁？谁啊？谁？
5: 谁在外边？谁？
6: 说话。
5: 我，老兔。
6: 谁？
5: 好像是缺老空。哎，咋把这玩意给拍过来了？这走一步显三步，这活。
6: 哎呀，这不没人吗？
5: 我这个空心萝卜也就成盘菜了，走，我陪你们寻寻。哎，空叔，你那腿是咋回事嘛？
6: 路走的多了，膝盖坏了，再赶上今年，我看我就走不动了。你们把关我，我再后头慢慢走。
5: 你们寻你们的，
6: 俺们寻俺们的，明俺俩给你骗，你不问的话吗？
5: 哎呀，你看你那个啥样子！
6: 前几年寻肚梁，大半夜我一个人不用俺过来了。
5: 我咋听说你在肚梁里边？
6: 每天要给皇帝老上不少眼睛啊！你走到一块，我腿就打颤颤。
5: 谁喊我个青天毛小就身子抖的时候，你看见春花，哎，不愿打颤你吗？啊！<笑>
6: 春花这次咋都过不去了呢？<笑>
5: 哎呀，我走，走，
6: 走慢点，我接个电话啊！
5: 哦。
6: 哎，老郭，咋了？哎，伙计。
7: 刘三，啥干啥呢？寻我了吗？能干啥？啥事儿？三，我啥事情不能跟你聊两块钱？
6: 赶紧说，啥事儿？我这人没工作，你又不是不知道，别浪费我电话费啊！
7: 哎，对对对对对，就你没工作，你牛，你为大吗？啊！
8: 好好说话，舌头捋直再说你喝多少那是。
7: 哎，你兄弟啊，今天干了个牛皮的事情，
8: 工地上我有几个怂啊，我早看几个。
7: 不爽，天天皮痒皮痒皮痒的很。我今天实在是没忍住，我就把我几个锤。
6: 你把人打了？
7: 哦，你也应该。
6: 咱到时候一起打，没人。
7: 你干哪儿呢？我就在学校后街的一个火锅店。
6: 行，我这就过来。楚子叔，赞。
9: 我出去一趟，你去那儿啊？找春花去。你是个嫌弃女子去的吧？哎呀，有点事，晚上给我留个门啊。哦，
6: 给，棍给你。安全第一啊，没完蛋。
9: 好好好，我知道了，你放心。
7: 哎，文文，
9: 我出去要办个事呢，这两天就不回来了。
6: 啥事非得晚上去？
9: 哎呀，事你就不打听了。
6: 你好好的休息，好好睡觉，妈妈给你照顾好。
9: 我都要生了，你还出门？
6: 大夫不是说月底吗？
9: 我大夫的嘴也不是尺子，他说哪天就是哪天。
6: 月底？忘了事，还把重要的事给忘了。
0: 雪地，哎呀，我不能耽误了给娃的礼物。
1: 你放心，我妈妈很快就回来。你这要是有啥急事，你给哥打电话啊。
2: 他的娃还是你的娃？那个包间在哪儿？
3: 啊，包间直左右转。
1: 哎，
2: 也叫你了。
1: 啊。
2: 咋行？
1: 哎，来了，来坐坐坐，我已经都弄好了，啊，坐等你。来，
4: 今天咱们不醉不归，来。哎，
1: 老伴，老伴，
5: 你好。
4: 两盘肉，一箱酒，啊！哎，坤儿，你请。
6: 拿啥请呢？我都辞职了，也没工资，露点队请。
2: 我请就我请了，正好你有一肚子火要撒，咱们今天就陪你喝，喝到美为止。
1: 好，来。
6: 哎呀，来来来来
4: 来。罗子现在就是不一样啊，喝酒都不跟咱碰杯。
2: 啥意思？我哪儿跟你们不一样了？
4: 啥意思？你现在我项目牛得很吗？啊！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6: 俺俩是。啥时候选上的十大？
4: 今天你没看电视啊？
6: 忙着呢。
4: 去！你忙，你天天在那忙着当那群众文保员呢？啊！人罗京是啥？人罗老师现在是全国青年考古学者，你给人提鞋都不配啊，牛着呢。再说了，罗斯，当初你得是为了方块留在秦川。
2: 行了，你少喝。
4: 哎，你听我说完。哎，人方块好，扭头跑了，然后现在又天天粘着你屁股后头。
7: 伯姐，我跪了，啊！
1: 放屁！
4: 都搞上，都伟大。
7: 行吧，
4: 我就是个俗人，我就想评职称，我就想做大项目，我不想天天跟在我几间屁股后头跑，我也不想天天看人我抽脸。我就想涨工资，我也就想给俺媳妇儿买身衣服。咋就那么难吗？

0: 那你呢？还打算一直留在隐村吗？
1: 这话问的，啥时候弄完啥时候撤嘛。
0: 还要一直不完呢。
1: 那就一直待在隐村大墓。

0: 老板啊，你赵德泽信不信？
1: 哎呀，听说这可是个厉害的角色。
0: 听说的，听说走过来研究。
1: 哥，不信就看看，看看他的东西精准不精准。
0: 我刚才问了一下，我味儿不对吗？
1: 哎呀，哥，人家的货跟着他来货就不是一个档次。
0: 人家来东西了，会不会说话？
1: 不信你看看你的小蹦蹦，看看精准不精准。
0: 跟我蹦蹦上记得不清楚，
1: 不清楚。不行，失落是什么？拿出来溜溜，
0: 溜溜，
1: 溜溜。

0: 跟我姐的也差久不多，哎，打死我！金尊，厉害！
1: 行。

0: 哎，兄弟，我在那了。车上多少？50公斤。
1: 坐，坐，坐了。
2: 你干啥呢嘛？他都已经坐过牢，受过惩罚，你咋还把他当盗墓贼呢嘛？
1: 姓方的，你少跟庄口人，我他妈能有今天？你的功劳大的很，先把俺弄进去了，然后又让俺媳妇天天跟着你屁股后头转，你俺的啥好心嘛？你打的啥算盘嘛？操！
2: 你想咋说我都没事啊，你别在这儿小看他们一家人。
1: 我说老大，
2: 你在里边不好过，他们在外边就好过吗？
1: 小哥上课，我他妈可上的更好的了。
2: 不是，坐，姓方的。
3: 咱俩得找妈妈算。我来娃也不是吃素的。你个老瓜怂！
4: 黑嘴，坐，说，哎哎，尿，黑嘴，尿，黑嘴，来回来。15，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56，167，128，139，90，121，122，103，104，105，156，157，158，159，120，121，122，103，104，155，156，167，128，139，90，121，122，133，134

0: 我回来了，你回来再不提前说一声，我这货盆都还没准备好呢。啥？
1: 妈，保暖我用的，想盖好又得是法子，不想盖，快10000遍货盆都没用。
2: 小文，我回来了，我在里头想好了，我知道错了。
0: 你原谅我，你的漂亮话呀，拾起来能装一箩筐。看你思思一件比一件脏。
3: 哎呀，进，
0: 快去，有啥话就好好说啊。
3: 嗯，快点呀。
4: 凉香。 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小曼，我真错了，你不要生我气了。我以前都是个流光锤，不懂事。我现在知道了，往后我一定好好疼你，姑家你让我干啥干啥。我知道你也待在靠我堆里头，只要你心里头觉得没气，我就好好干，我支持你嘛。小曼，我真错了，你原谅我。
0: 白娃，你先站好。好。白娃，咱俩不会往后了。
2: 啥意思嘛？啥意思嘛？
0: 起来吧。
5: 我知道错了，我在里头想明白了，你原谅我吗？
6: 你哭啥去啊？我想明白了，以后家里的活我来做，地里的活我来干，恨娃以后我来担。可是小曼非要跟我离婚，恨娃还小，这不能没有爸呀。
5: 你这会儿想起恨娃了，啊？你早干啥去了？我对你啥奢望也没有，我就希望你做个好人。等我死了，给我摔盆炕饭。
6: 来娃，你跟小曼的婚姻是你俩自己的事情，以后的路还得你自己走。
5: 啊，你给我指条路吧，我现在真是无路可走了。
6: 你要是个男的，你就东试迎风站，我是不弯腰，豁出个人样来。

0: 绝对，快坐，不
1: 是
0: 差
1: 的，
0: 你了。
1: 谢谢啊。
0: 那你泡杯茶吧。
1: 我这两天啊，开会开的有点多，嗓子有点哑了。咱一会儿啊，就挑重要的事。
2: 散会。招商会。老妈这些天忙得很。那个，我隐身。人来的是乌泱泱没端溜，他是美的鼻涕泡都冒出来了。
1: 七队，你都把我挖空了。你三个是一腔热血，没错。那我也不能是半腔子废嘛。只是啊，你三个这眼珠子，光盯着文保，我一个人就得背两班，一半管文保，一半还要出经济。哎呀，这个管住，顾忧的。

0: 弄起来，这印村大墓啊，这个文报不提及，我就是想给咱网上申请人的墓地，也是实出无名。我觉得这事啊，就不能着急。
1: 那盗墓贼来，
0: 我是都是现实情况嘛。
1: 我说的现实情况。这些年，我跟杨队见过的盗墓贼比你吃的馍还多呢。 盗墓贼有啥想？你印村大墓不是国保单位，没划入保护区。我一铲子下去，啊，能判几年？人家说了，我进去是铁，出来是钢，接着干。
2: 对，不能换。包括现在一池子水，风平浪静，盗墓贼可是伢子。
3: 这铺子底下使劲刨呢，给黑队弄个黑狗去吃一下嘛。不干扰我吃，胡吃胡拉肚子。走走走，咱们吃。我吃过干啥去？
0: 吃了劲大嘛。<笑>你吃你吃，
3: 走走。
0: 这门咋开了今天？
3: 哎，这是就两趟我就卧铺，这就两趴在地里干啥嘛？这地里啥都没有的。
4: 给对，去去看看。黑队，
5: 哥，干扰你了，行吗？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好的时候说你好，好的时候说你好，话都让你们说了。
1: 行了啊，说了，这是个误会，走了。我
0: 跟你可没有误会。我跟你说，我跟小满可没理你。这园子也有我一半，谁敢再踏进个园子一步，心里边勾着腿打断。哎，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没啥想法，人就这么几个人，你们定完了我们干。哎，齐队，你吃饭了没？
1: 没有。我们这还有一点，你能给弄点？能整。嗯。老马，我对事不对人。按说办案警察不到案发的时候不应该掺和这么多事，可是我呢？ 我是银川人，银川是我老家，是我祖根。万一出啥情况，我面对乡的们，第二，杨队这些年为了文保的事情是费了大力气嘞，组织联合大几办，协调了多少单位部门。
2: 这是功德无量的，我不能丢脸子。齐队，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咱几个也都是为了工作嘛。这样，你们有啥意见、有啥问题，尽管跟我说，我给咱小商都汇报嘛。
3: 老马，
2: 啊，
3: 这屋里头没外人，你把我管起来我收起来，我们来就是奔着落实来的。 你能搬就给咱搬，你搬不了那也不怪你。
2: 咋样？不难吃吧？
4: 嗯，没事。
2: 哎，马克，你咋了？咋闲的到半夜家了？
3: 哎呀，行了，唐叔，
2: 你都把跟我商量约了呀？吃个饭就困，还跟我哭个穷的似的。
3: 我哭啥穷了？我是真穷。
2: 唐叔，是，你们把邮票给我。
5: 我去寻尤老师给你报，还有啥缺的病人啊？尤老师解决不了的，我给你解决。
6: 能行，还是杨队痛快。
5: 我也表个态，银川没有摄像头，先把摄像头安上，岗里的工资。哎呀，行，那是这。 我今儿回去，就给区上。

0: 回包，把摄像头的事情先给咱罗司了，还行不？我一口唾沫一个钉儿，不管他啥时候包，我把摄像头都给咱买回来。你三个看，这能成了不？
1: 老马，别骂，把个毛不容易。
0: 呀，你看你这话设计，咱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汉子，跟邻村打交道这么多年了，我也是有感情的嘛。

0: 这仨是怎么？严寿存还敢来？
1: 到底里。

0: 这绝对是乌花图，这回终于找到底了，
1: 就是这儿的。
2: 爹，你下去。哎，走。哎，我还要命，我还要。
3: 哎呀，那这不李春来吗？
4: 哎，那你啥天出来的呀？啊，
5: 李哥
4: 啊，
5: 哥，
1: 他呢也是从里边放出来的，以前帮过我，要不算了。
0: 他老爷行，别走口哈嘞，舌头干哈嘞？
3: 哦，
0: 先走。
1: 你再说，你这动静闹大了，把咱正事耽误了。

不要钱，给我滚！傻，这不是钱是锁，滚蛋！锁，家的，拿后脸。

1: 与人之与人，门管之遭审。哎呀，你呀，找你的后爷，算是你找对人了。
0: 刘爷，来，
1: 有两者娃呀，我是看着他光屁股长大的，我就是毛孔里的石头，是又臭又硬，啊，我。 脑子呀，一根筋，人死了。哎，要拿他的证啊，我还得下地狱。
0: 啥药？
1: 柳爷给你赊账。

0: 出来，弄啥去了啊？你干啥去了？要打牌去？你谁啊？那叫什么？你有啥事？
1: 来吧，我跟你说啊，你听着啊，你咋记恨我都行呢，但是你别忘了，你是个有家、有媳妇儿、有娃的人，不是个没人管的烂赌徒。
0: 知道不？又家，又媳妇儿，又娃，你见过那个又家的人飞在地里头？你见过那个又媳妇儿又娃的人半夜在街上逛？就连我黑座都有个罗雀的窝，我连条狗都比不上。
1: 你出来，你这要进去这辈子又毁了，你知不知道？
2: 出来这场戏啊，咋才来？
1: 肯定是总办钱去了嘛。 这次又卖了些秦砖汉瓦，发大财了！
3: 大逆盘，包千秋。
1: 来来来，
4: 你病。

0: 走，穿衣服，看大戏去。啊？
1: 我去，要去你去吧。
0: 呀，你这咋了嘛？往年唱戏还没开始呢，跑到这家去叫拉胡琴儿，到魏家去指点人家吹唢呐，咋了？今年咋蔫到这屋里？能给我走呀？来娃就盼了几个月，你这把自己盼了个。

0: 六爷吹的好不好？再来一曲好不好？好，好，好，让六爷休息一下啊！我在这中间呢，刚好给大家讲一个咱隐村的故事。这个故事啊，估计，在场的乡党们应该都没听过吧？啊，
1: 在隐村里边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情？哎，
0: 啊，六爷啊，在隐村啊，您虽然辈分最大啊，但是呢，我讲的这个故事啊，是北宋年间的，那会儿还没您呢。
1: 哟呀呀，那你倒是说说，在隐村这
2: 老大，
1: 我们隐村人
2: 老大我来，
3: 我来，
1: 外人还知道。

0: 在这儿，屯兵驯马，威震四方。这个故事大伙听过没有？
1: 有，还真没听过哈。
0: 这个将军啊，姓齐。咱今天在场的乡党，姓齐的给我举个手，我看一下有多少呢？呀，这齐姓是咱尹村的大姓呢。哎，
1: 就是。
0: 我还听说这个将军有个外号，叫面孽将军。
1: 啥？面孽将军？这是有面孽。哎
0: 呀，六爷真会说笑啊！是因为啊，他的脸上刻了字，所以叫面孽将军。
1: 等一下，我咋听说古代的时候人犯了罪，这才在脸上刻字呢？
0: 还是六爷有学问。没错啊，这个将军啊，确实犯过罪，还因为犯事坐了监牢。有，哎，想想啊，一般人犯了事儿，坐了牢，而且在脸上还刻下一辈子都抹不掉的字。麦苗不怕雪压，
2: 油菜不怕霜打。
3: 对，
0: 油菜不怕霜打。这个齐将军啊，不但没有因此放弃自己，而且苦练骑马射箭。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4: 已经
0: 屡次犯了将，但他视死如归，啊，戴着头面具，一马当先，突入敌军，如入无人之境。他身上啊多次中了乱箭，但他毫无畏惧。到后来啊，敌人们听到齐将军的名字，他呢就闻风丧胆。当时的皇帝说，要不要把你脸上的字去掉？他却指着自己的脸说，
5: 臣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有这些字，臣要留下这些字提醒自己，鼓舞军队。
1: 好，好，好，
0: 说的话。齐姓啊，源自姜姓，姜子牙的姜，自有周天子，便有咱尹村的齐姓祖先。
6: 千年来，世世代代都没有断根，靠的是什么？靠你都死，走，乐，他，
0: 去。齐将军驻守期间，外人绝对不敢来侵犯我领土。可现如今，咱尹村大部被多少盗墓贼惦记？作为墓主的后人，
6: 齐将军的后人，
0: 咱们尹村人要
6: 坐视不理吗？
5: 谁还是来人？让你成，让你成。说你对不对？说你为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啊，爷啊，来，你抽了一辈子我烟瘾啊，抽一个人家这烟吧，啊，这烟味道好着，啊，爷啊。我对不起你啊，我把咱齐家的脸都丢光了。哎，
1: 不玩我得罪过人家，
2: 谁啊？谁在玩呢？谁？
0: 看着算的。
2: 啊，有粮。
1: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跑这儿来干啥的吗？
0: 你管啊，成天给你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呢。
3: 看来是白天唱的那出戏奏效了。
0: 啊？
3: 啥意思啊？咱们文保队伍估计要添新人了。
4: 喂，
5: 我是妇幼保健医院，是文文家属吗？
4: 是。
5: 你们家属怎么回事？让产妇一个人在医院生孩子？
4: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过去。
0: 来娃，来娃，哎，来娃，
6: 来娃，
7: 有你妈来的，走了，我去看看。

0: 喂，爸。
1: 老婆，你在哪来？
0: 我在地里啊。
1: 在哪个地里？啊？
2: 我就在你屋子里，我怎么看见你？
0: 你去地里了？
1: 你这是跟我扯谎的，啊？
0: 爸，你赶紧走，你包在地里的。
1: 你人在哪了？你这是要去派出所？
0: 那么你听我解释，你包在地里的，你现在赶紧走吧。爸，爸，
3: 给我把眼睛放亮了，咱放人进来，我俩一块儿上。
0: 是吧？是吧？

0: 哎，什么情况了？咋了？
1: 来了个老汉，老汉子来把大把，把我给放在了，继续看望我们三人。我们三人，来，
0: 老汉，老汉，老汉，老汉，
1: 来。

0: 说你就洗一下嘛，你咋天天洗呢啊？你这不是把我睡得金龟，那就着我这水洗吗？
1: 你啥意思？意思让我拿你我洗洁睡洗脸呢？
0: 你想洗哪儿洗哪儿呢？
1: 你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
3: 滚
1: 走走走，赶紧村里摇点人，多摇点
3: 啊！我不急，我要去抓东部贼呢。
1: 严守村，你要不去，我明天拿大刀把你跟春花的事全部给你捅出来啊！快点，听见没有？
3: 走，你。

0: 二十五个人，我，他只剩一个人了，
1: 他顶。

0: 爸，咋去啊？爸在哪儿？怎么办？干啥去啊？爸在哪儿？别他打死你！你这群人干啥？
1: 咋了？
2: 气火大！
1: 哦，来了。
0: 爸，你咋了？
3: 没啥事儿，就是晕头。
0: 妈，不是吧？
4: 来吧，赶紧把备忘往医院送。
0: 快，那你来呀，
4: 我在这守着，等齐队他们来，不能让这伙人把文物再弄走了。
0: 人家四个，你一个你咋当？
4: 我别管了，快
0: 保卫这这保卫文明咋
4: 上来？咋到现在还没端正意识呢？啊，
0: 不是保卫，是文物，是历史。
4: 我懂。
0: 仙儿，和爸爸送回去，就带人来寻你。
4: 走，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走。爸，我来了。
5: 开门！快点！
6: 大晚上的，咋了嘛？
7: 表哥，你来咋当贼了？
0: 赶紧！兵里来人，当贼了！
7: 咦？
0: 开门！快点！
7: 拿着弓箭手，快走！
0: 兵里来人，当贼了！快走！
7: 张叔，快点！

0: 这回发财了，要去哪儿？
1: 来来来，八哥。
0: 金莲花，金莲花，哎，金莲，你们到哪儿了？
2: 我请去汪东，我马上到。
0: 快点，快点，赶紧快走。哥，哥，
2: 你们好好聊。

0: 加油！
1: 念周哥，
0: 来来来来来，香六，周哥干啥？
2: 不是，哥们儿，你谁啊？啊，是不是认错人了？
0: 我是谁？啊，我是杜刘村的罗坤嘛。你不记得我了？咱俩在镇上一块打牌的吗？啊
2: 啊，有印象，兄弟。啊，
0: 咱一块在镇上打的那个牌，你忘了？
3: 出啊！
0: 把我扫一下。
4: 你妈的，你挂断！走。

0: 我要找到菜鸟。
1: 大白啊，
2: 快去不要了，
3: 走！
1: 哎！
3: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大伯小吴，啊，你俩赶紧把这儿清理干净了，快点！啊，清理咋了哥？
1: 中午你放了，你们跟我去睡啊，
0: 或者迟到到，啊，你很快就会把尾巴带过来的。啊，你俩赶紧，凡是咱用过的东西全都弄干净了，啊，去赶趟子，赶趟子，我打个电话。

你妈，你倒是接电话呀！这都是我跟老大妈说的，是吧？快，快，快，快！慢点。

成意思了，河南王已经炮出秦川来，不敢再回来了。这儿以后我接手，活刘汉，人做，要不让你背干。

我刚来喝。

0: 还扯得扫成这样了啊？
1: 要不要里边杀青罐吗？
2: 关键是应该开车跑，为啥烧车？
1: 那咋弄？
2: 你带人先进去看。
1: 那啥，走。
2: 注意安全
0: 啊。那儿

0: 小光，咱俩来。
1: 那到了。
0: 我说三马达吧。
1: 马达。放心，都已经处理干净了。
2: 侄女，要活不要命。
3: 小红，
4: 哥，
2: 是
3: 少点流汗。爹，我给了你的，这次留给恩恩吧。
5: 你就过来。

0: 人马出事就好。稳稳家福，恭喜，母子平安，是个儿子。
1: 哥，现在哪儿呢？
0: 夏瓜，你有儿子嘞。
2: 啥？
1: 老伴儿送的，快来医院吧。
0: 现在这哥们人现场处理很干净，啥都没留啊。这伙人很唠叨嘛，啊，他们知道黑子会带俺们来，肯定是提前回来，把生物信息都处理掉了。
3: 那下边咋弄？
0: 多叫人，尤其先看的，一寸一寸的照。飞电厂行不行？往周围扩。
3: 盗洞周围夜营，实在不成，上筛子，把这片地都给我筛了，验过留痕，我不信他连个毛都不剩，只要他踩过这片地，逃不掉的。
4: 警察队的，
5: 杨队，
4: 哎。
5: 什么时候折了？哎，杨队，
4: 现在，哎，
5: 哦，大杨，
4: 啊，俺们来的时候人都跑了，也没有啥线索，俺们准备全面搜查了。
5: 地毯是的，背后方便面啊，搞不好在这儿肚周末了。
4: 没行。
5: 医生，
4: 帮管家属。
5: 那什么行？我们把大杨的
4: 患者全身大面积擦伤和淤伤，已经作案手术和清创，只要一定的时间就能恢复。比较麻烦的是他的对创性颅脑损伤、脑部有挫裂伤和血肿。 生命体征啊，还不平稳，具体会发展成什么样，还得进一步观察。有什么情况，我再及时通知你们。
6: 大夫，
5: 妈，阿姨，是的，你这是个儿娃，我这恶心，他非得要进，让俺去看啥人呢嘛？你看现在弄成啥了嘛？
6: 没事吧？哎呦，
5: 咋样呀？
6: 啥情况？大嫂，
5: 大嫂，我贼娃子抓住了没有？
6: 人跑了。
5: 这那是跑了你吧？你们警察能干啥吗？都弄不下人来，这个贼娃子抓不住，还不如黑子。黑子都知道尿桌贼娃子了，口袋不松口。你们咋会抓来娃呢嘛？我来娃是在地里住着呢，我贼娃子在外头抠东西，来娃能不知道？
6: 这地里住啥意思？
5: 俺跟坤儿说，俺俩巡逻的时候发现。 我来娃住在你屋地里住着呢，来娃肯定跟咱们都是一伙的。
7: 哎，小满，
5: 把来娃赶紧带来。

0: 你姓雷啊？
1: 头晕得很。哎呀，发生啥事情了？
0: 你都把我吓死了！没事了，没事了啊，醒了就好。
1: 我一点都记不清楚了。来晚了。
0: 我在你。
2: 啊，我在你。
1: 咋回事情？啊？
3: 李春兰，你出来一下。李春兰，
2: 我来了呀。行了，罢了。
3: 你就是一坨扶不上墙的烂泥，一坨烂泥。我真是瞎了眼了，行了吧？可跟你这种人过了这么些年，你赶紧。把离婚协议书给我签了，立马从我家给我滚出去！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
4: 小曼，你话不能好好说啊！

0: 来晚，你咋还在地里烫着呢？
1: 要不是他，这娃子咋能到咱地里盗墓？就是他把我大害成这样子的，你咋还替他说话呢嘛？啊？
2: 要不是你和我大，非要找个人，从为了往后有个高反甩门的，
3: 把你女子一辈子都打进去，
1: 把你女子一辈子都毁了吧？啊？
2: 这种人埋进咱戚家的祖坟，你不嫌丢人，我都嫌了吧。我今天就给你落下一句话啊，我是不会跟他过的，谁愿意跟他过，谁过去啊？哎呀，来晚，咋回事嘛？啊，
4: 离，我同意离。啊，小妹说的对，我这个人从小没学好，也学不好，都是他扶不上墙的烂泥。说实话，我连自己都看不上我自己，我保守小曼，对不起，对不起。

0: 是吧，孟母又盗墓，这是魏天地里魏火贼，他们攀了高房，硬塞给我的。里头有个人扔的我，我怕他们报复家里，所以谁都没敢说，5000块钱和一分都没花，都在这儿。
1: 你为啥？ 后来又告诉房管了，我怕他们上了个当了。你找不到山哥，不能绑你，只有一句话：老老实实的陪我调查。好，
0: 我一定好好配合。哥，我发。 我等了呀，爸，我对不起你。

0: 二十号床闻闻，
1: 啊对，
0: 看一下啊。哦，哎呀，这小模样仗义。孩子他爸，来抱一下孩子吧。
1: 那不是孩子他大。啊，哎呀，
0: 孩子他妈来，看一下你的宝宝，又白又胖的。这一会儿啊，就可以喂奶了，注意让产妇多休息啊。
1: 好。

0: 慧妹，你看是不是该给娃喂奶？
1: 儿子，小宝回来了，快快快，来看看你娃，白不白长的？啊？敢抱不？
2: 哦，不敢抱。
0: 小宝，那你好好陪陪文文跟妈，那就先回来啊。有啥需要的，随时给他打电话。
2: 好好。看看你。这是什么呀？

0: 小顿。
1: 对。啊。齐队，
2: 闪得很啊，小心。
3: 好，像是个外仓坑。
0: 你俩先去看一看。啊，
2: 底下空气够不？
1: 南阳这库房机是运作着，应该是没问题。
4: 一定确保安全啊！
1: 是，
3: 行，问题不大，不要下去。
0: 我也先。
2: 你管哈，下边啥情况你都不知道，你还去做啥？
0: 那情况给我。啊，
4: 保级保级，叫你俩来。这次经过了审批，虽然说洞口安全的，下面毕竟有危险性，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操作规程，确保文物，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不敢开玩笑。
3: 放心。
2: 慢点啊。对，慢点，好，来来，起
0: 绳子，
2: 好，没事，哎，好，
0: 这些应该都是被炸药给震碎的。
5: 对，这盗墓贼来来回回的，应该也踩坏了不少陶俑。

0: 罗景，罗景，你看，哎，你看这个请痛薄片，
1: 是个叶子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呀，叶子尖儿还是金色的。
0: 金的。
1: 该不会是
2: 鎏金青铜？
0: 呀，哎，这真是要是鎏金青铜的话，对咱考古科是个重大的发现啊！

0: 哎，刘晴，你咋了？你说为什么呀？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像垃圾一样的把这些东西全破坏了呀？这里有多少放坤的人生，多少咱老师的命？ 他们都垃圾一样破坏掉的，是咱们考古人呕心沥血的一辈子。我去他的研究员，去他的研究成果，我不干了，我也得跟他们拼到底。不是都说盗墓贼比咱们快一步吗？都说咱们考古人追着他们后屁股跑。好啊，来呀，那就试试看，看看到底谁更快。
1: 咋回事？他们啥情况？
2: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青铜器，而且是鎏金青铜。
3: 鎏金青铜，
0: 对，这是一种金属加工工艺，由金和水银合成的金汞剂涂在青铜表层。战国时期就有这个技术，这种技术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先进的。茂陵曾经就出土过鎏金铜马。
3: 从地下遗留的石器碎片看，这应该是个岳父坑。
4: 岳父坑里最常见的都是扁种和漆，地下没看见青铜器，也没看见扁种。我估计这么盗墓贼不动陶釉，随意踩坏了好多陶釉。妈的嘞！盗墓贼念里，青铜器都很值钱了，别说鎏金青铜，这回得损失，我可估量了。
5: 这是个歪藏坑啊！你咋知道？这个东西叫管音，岳父灵音，就是岳父的管音。
4: 啥是岳父？
5: 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民族乐团，汉武帝成立的乐府，主要收集各地的民间音乐，再经过改编和创作，然后演唱演奏，这些编种。
4: 就是用来演奏音乐的，
5: 就这些个东西能弄出音乐？哎呀，这些是名器，真正的编钟比这大得多，挂在一个大架子上，按照音调高低排练，然后用木锤挨个敲打，
4: 哎，都不一样的声音，
5: 哎，能发出不同的声音，按乐谱来敲就能演奏出音乐来。 曾侯乙墓里出土过一套编钟，有19个钮钟，外加楚惠王送的一件大帛钟，足足有65件。那整套编钟大到能把整个舞台占满。
4: 哎，这么多编钟，得是能卖多少钱？
5: 我以为他们是编钟，还在于他们的工艺。你再看看，这些青铜器和以前见过的有啥区别？
4: 别，铝的吗？哎，
5: 这铝里头还有点黄。这叫鎏金技术。有时间我再慢慢给你讲。你只要知道一点，这批货够咱吃下半辈子就行了。
4: 这么值钱啊！
5: 小光，现在有娃了，想过以后没有？
4: 以后。
5: 以后继续跟着阿甘，挣更多的钱养娃嘛。别人都叫咱地老鼠，咱不能真的甘心当一辈子地老鼠。葫芦平阳，咱走的每一步路，都是向上的台阶。咱要一步一步的向上爬，爬出地洞，堂堂正正的站在太阳底下。 让我写个看不起咱的人，好好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高人一等。

哎，齐队，你来了。我房款咋样了？伤到脑子了，没醒过来呢。我也有责任呢。要是再寻的仔细点就好了。哎，你不管，你不管。

0: 走，起火了人呢。你是说你不着急，你去寻他，发生任何事情，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啊。
1: 赵总，
0: 嗯，
1: 穆杰回来了。
0: 他来干啥了？
1: 说是进了批新货。
0: 叫他进来。
1: 好的。

0: 在那起的活，
1: 。
2: 不是，我咋觉得你命得很呢？你现在这是野马死活不愿意上我这龙头的啥？我跟你说了，我隐村大墓的活你包动，你包动，你非要去动，你动我干啥？
0: 我没动啊。
2: 你没动，我活啥起来？哦，
0: 虽然我没吧，但也不能放任外人在咱地盘上吃食吧？好不容易把秦川划进口袋，华南王的手就伸进来了，我咋能容他吗？我就把他气的货全抢回来了。赵总，换成是你，肯定也忍不了，得是的。
2: 没事，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话听过吗？
0: 听过。但我更知道，人山被人欺，马山被人骑。有人骑我头上撒尿，我就得杠子伺候。不过话说回来啊，隐村的这批货真的是上乘啊。赵总，您过过念。

0: 刘锦青铜的，赵总到底是行家。你这大东干戈的，都为两件这东西。
1: 古董这行向来是不在数量，在质量嘛。这两件定弯件呀。货看过来，赵总现在该轻轻摸落在外人手上了吧？
0: 老母，这事呢还得感谢你。啊，印存我不让你动啊，主要是不想让你涉险。但是我没想到你手段更广更厉害。哎呀，我低估你了。不过我想提醒你啊，人干啥事啊都包狂。 这人狂我好事，狗狂一跑事。这不管干啥事情，你不敢太张。这一张，就要树敌太多。这老话说的：“莫向青山鸟，养好笼中鸡。”这个我不敢苟同，狗尿我还能不还击？
1: 错的是狗，人和国自由啊。不过大狗啊，也讲究个策略，先给缸子，再给斧子，狗就听话了。咋样？这两件东西能上念不？能，
0: 能上念。行，那咱就成交了。好，<笑>就这。好，告辞了。好，<笑>于和。
2: 送一下母子，不用送，守门守路的。<笑>呀，走，
3: 梁队啊，你咋来了？
2: 请不动你这主人嘛，我就亲自上门服务了。
3: 哦，
2: 来，走，你看这牌牌子钉着那儿，能把你欣赏的欣赏，钉掉。
4: 这我咋收得起啊？我又没有多大贡献嘛，咋没贡献呢？要不你头上挨上一铲子，盗墓贼在那儿人发现你，你我这是血的贡献。来，我看，盯着那儿合适，
2: 高一点，能行？
5: 行吧，
2: 行啊。
4: 哦，来，
2: 好，定。
5: 没见你。
2: 来来来，来盯吧，
5: 哎，用一点，哎，就是，
6: 就这儿，
5: 对，哎，
6: 可以，
5: 可以
6: 吧？来，给。

0: 行，
1: 我想揍了。看我队，我罗琴，小刚去东北呀，城里头城里有个帽堆，哎，马上相迎，我去看着弄呀。
2: 再来一遍，
1: 揍了。
3: 我是来啊。
1: 哎，好。
2: 慢走啊，杨队。
1: 好，你来换个钉啊。
4: 哦，好。

0: 创业很孤独，一切的后果都得自己面对。
1: 这不行啊，茫茫一片啥也看不着啊。
2: 你一旦走上创业这条路，碰到问题吧，你能放吗？你放不了，你必须过。关关难过关关过，
3: 男人五十才刚刚开始，20年学习，20年历练，10年总结，50出发，15年凭行业之天下。
4: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会计算的星星常正勇。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赛。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
8: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5: 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哎呀，我就差一
5: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糖个霜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现在才理解有人说的创业很孤独，一切的后果都得自己面对。
2: 原来在国家队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是一个个小螺丝钉，你一旦走上创业这条路，碰到问题吧，你能放吗？你放不了，你必须过，关关难过关关过，是吧？
0: 真正讲创业啊，他有的时候他就得背水一战，只死掉而获生，你不能给自己留退路。
3: 男人五十才刚刚开始，20年学习，20年历练，10年总结，50出发，15年凭行业之天下。

2026年7月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奔涌而下。

0: 救灾过程中，一颗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企业研制的卫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 这个星它绕地球一圈一个半小时啊，可以连续工作时间可以达到8分钟，效率相对来说高就少。
2: 7月7号我们就把那个整个受灾地区的那个影像拍下来，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东方致远那边呢也做了灾情分析，啊，应该说是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我们中国商业航
0: 常正勇，北京均天航宇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在此次灾情中，他带领团队研制的均天1号04A星，通过对地遥感成像，为灾情核查与态势研判提供了充足保障。
3: 非常激动，虽然说这发星啊不是我们的第一颗星啊，但是这个星对我们公司具有非常非凡的意义啊，因为这是我们公司的第一颗合成孔径雷达成像卫星啊。这个星它打成功之后呢，可以说我们公司就会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就是在雷达遥感这个领域啊，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全新的一个业务。
0: 这颗卫星具备单星干涉成像能力，可独立获取毫米级地表形变数据。通过创新卫星架构，同等性能下，总重量比别人轻20%到30%。这样做的好处是大大降低了发射成本。同时，卫星搭载了1200TOPS 算力，可实现天数天算，也就是数据的在轨实时处理功能。
1: 这么大的算力上天之后呢，它可以把我们的很多的人工智能处理模块呢直接上注到这个星里面去啊，在天上来开展数据处理，处理好之后的数据再往下传，就是下传的数据量也可以大幅的减少啊，这样其实就是降低了数传的成本。
0: 那算力为什么要上天？根本原因在于算力需要消耗大量电力，这个天花板正在逼近。相较于地面，太空堪称算力友好型环境，取之不尽的太阳能极大缓解了供电焦虑，天然的真空与超低温环境大幅提升了散热效率。更关键的是，在轨数据处理能够实现时效性的革命性飞跃。目前，中国在这场竞逐中稳居第一梯队，更以扎实行动率先定义了太空算力时代。今天，常正勇和他的团队正在为即将发射的均天1号06A星做热控测试工作。此刻距离正式发射大约还有3个月的时间。
1: 现在主要是测哪些指标？
4: 现在主要测就是我们是按这个顺序来测，就是比如蓄电池正常的开环闭环测试，还有这些数传的开环闭环测试，就按这我们的遥测量显示细则来正常的测试，都是没有问题的。
5: 0度以上准是吧？
6: 对，但是它也没跳故障。
5: 等一会儿，它不是要连续踩4次？
6: 第四针发故障。
5: 47.511，好，继续吧。
6: 9K 是吧？左边的到40K，右边的到60K。
0: 这颗卫星是均天航宇研制的第一颗空间态势感知卫星，通过观测宇宙中的卫星、空间碎片、轨道变化和潜在碰撞风险等，确保航天器的安全运行。为了验证新卫星空间感知相机的天文定位能力，热控测试完成后，卫星将迎来一场至关重要的试验——观星。2026年5月23日，团队在怀柔卫星总装基地准备第一次观星试验。然而当天，天空被厚厚的云层覆盖，对一颗要看星星的卫星来说，这是最糟糕的天气。
7: 现在云层比较厚吗？
1: 外面都是云。
8: 外面都是云。
9: 这块的云比较厚，这个不行，
10: 这个位置。没事，增加两个方向。
9: 能这样看吧？
10: 对。
8: 对。现在是那整修上电，直接高性能上电吧。
11: 高性能先跑
8: 着。存储的可以不发了。
12: 等你发相机上电令的时候，跟外边说一声。
0: 时间来到晚上10点，试验才正式开始，但此时的天空依然被云彩遮蔽。
12: 准备开始，里边。
11: 说实话，
10: 对，
11: 应该没上去了。
9: 确认执行，
11: 刚才这条令应该没上去，可以再发一次吗？
10: 可以。
12: 他们正在确认这个算法配置的这个正确性啊。算法开始运行了，现在在确认这个。就是数传和高性能计算之间的这个间链状态，因为他们之间有这个高速数据的这个链路。
11: 咱们准备开始吧。
8: 开始。
12: 就所有的间链已经成功，现在准备要开始拍摄任务。
8: 可以了，发指令吧。所以咱们现在拍摄第一张照片。
12: 对。
0: 算法开始运行，为了能够清楚识别到宇宙中的空间目标，这颗卫星共搭载了3种图片算法方式，分别是图像识别、天文定位以及边牧定轨，3种算法保障了拍摄空间目标的准确度。
12: 我们可以去设计这个相机的真频，它是目前我们设计的是每2秒拍摄一张，然后这个曝光时间呢设计在200毫秒左右。
8: 算法一是成功的是吗？
10: 对，算法一是成功的，算法二是电话失败的。
8: 因为我是要观星嘛，有云看不着星，那算法二就执行不出来。
2: 这不行啊。
12: 我放大一下、这
2: 个、茫茫一片啥也看不着啊。
12: 对，今天天气条件不太好，
2: 不过今天也算是把整个那个这个流程演练了一遍啊，也挺好的。
12: 是的，也验证了咱们链路是没问题的。
2: 对，不行的话咱们只能改个时间再重新再搞一遍了。哎呀，没事没事，咱们再换个时间吧，换个时间再重新搞一遍。
11: 咱们重新拍一次吧，
8: 流程全都重新来一遍呗。
11: 对，流程重新来一次
8: 可以啊。
0: 第二轮，第三轮，反复拍摄，反复运行，每轮60多张照片，天空始终没有给出一丝缝隙，团队一次次抬头望天，又一次次失望。
13: 基本上拍的都是云，
14: 全是云，真的完全看不见星。
13: 对，啥都看不见，拍的都是云。
9: 这个结果可以说流程是成功的，但是结果不能说是成功的，后面我们等天气好的时候还要再继续进行这个观星。
0: 从早上8点准备工作持续到深夜，10几个小时的坚守，结果却不尽人意。

0: 2026年5月28日，今天团队开始进行第二次观星试验。
1: 今天天气挺好的，基本上没有云，希望今天观星试验能够圆满成功。
2: 肉眼可以看到星星吗？
3: 可以看到，两百多，我们找了好多星座。
4: 看那个，
3: 我们今天找了，
5: 这能看到。咱们说一下怎么拍上第一个，来，先听我的都。然后相机，然后拍摄，拍�摄大约拍2分钟，也就拍60张图左右。速传、后传并存储，然后高性能计算，然后完事儿那个运行算法。
6: 好，
5: 那就准备开始。哎，那个外边那个走廊都关灯，关灯关门。
1: 算法任务 ID 是3，数的话
4: 3330，5000，欢迎上线。昨天准备好了要拍，准备开始拍了。
1: 那就拍吧。
4: 3、2、1，成像。
1: 等一下看高性能的快摇。
4: 好，开始成像了已经。
1: 快摇看平面图片，一单摇是3，是替代接收6，没有问题。然后算法处理的是5，没有问题。多少张了？
4: 你拍50张。
1: 50张。
5: 停了，一共拍了58张，接近2分钟。
4: 好嘞。
1: 嗯，坐着有点紧张，站着会放松一点。数一直在增加，温度也正常，
7: 挺好啊，这心不少哎。
8: 对，
1: 第一次拍的时候我们已经出结果了，有就是星识别是正常的，目标检测是正常，能读到星了。
8: 嗯，对，今天实验成功了，已经看到这个结果了，目标星已经有了。
7: 挺好挺好，今天这个试验结果非常成功，星非常多。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想观测到的拖着尾迹的那个星也不少了。整个目标数量大概是多少啊？
5: 识别到了80多个目标。
7: 80多个目标，
5: 嗯，
7: 啊，应该说是还是非常成功的。
0: 最终，经过高性能计算处理，能清晰可见宇宙中的星体，并且根据坐标方位，成功识别出了每一颗星星的名称。这预示着已经成功验证了这颗卫星在轨自主工作的能力。再过几天，常正勇将带领团队进行卫星发射前的总装准备工作。

0: 北航也是我梦起航的地方，我对这个地方感情是非常深的，应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起点吧。这个楼呢，就是我当年学习的地方，啊，当年考上大学之后呢，啊，几年时间都是在这里学习，啊，这个楼是北航的，三号楼，啊，也是我们系的系楼。我原来专业的方向大类是航空发动机，但是我后来参加工作，啊，主要是去做卫星的嘛，啊，但是卫星里面也涉及到大量的做这种热设计的这种工作。这个教室就是当年我们那个，刚上大学的时候，大一大二，上课的地方啊。我们一个大班100来人啊，都是在这个地方上课，啊。毕竟这个教室呢，它是很有历史的一个教室啊，跟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桌子椅子是一模一样的。感觉人生还是很短暂啊，过得很快。啊，但是在这几十年里面呢，风风雨雨吧，走过来啊，自己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1: 大学是常正勇人生的起点，但这并不是他与航空航天的第一次结缘。
0: 其实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接触到卫星。我老家是在重庆嘛，夏天的时候呢，啊，我们收了稻谷之后，躺在我们那个旁边就是小山坡那儿，啊，那个往天上看的时候。就看着那个卫星啊，就是在天上慢慢往前移动，当时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就对航天这个航空航天这一块还是有些兴趣吧。
1: 再次回到这个教室，常正勇仿佛又变回了那个仰望星空的少年，只是这一次他不再只是仰望，而是亲手将卫星送上了天。
0: 我们宿舍四个人，啊，四个人现在在这个行业的，就是航空航天的，航空航天行业的就我一个人。
1: 大学毕业后的常正勇去往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工作，并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可就在2021年，快满50岁的他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辞职创业。
0: 人生的另一个起点嘛。我记得我办完离职手续出来的那天是2021年的10月12号，啊，那天下午应该是下午5点钟左右吧，啊，我从五院办完手续，开车离开，啊，当时我把所有的证件啊，包括车证呐，还有我的工作卡呀，这些都已经上交了。我从那个门出来之后呢，我就再也进不去了，所以说当时呢，我就拍了一张照片。汽车的反光镜啊，那个回望五院的一张照片，毕竟是在那个地方工作了20几年，还是真的是很有感情。大学毕业之后啊，没多长时间，其实我都是还是挺想创业做公司的。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呢，它都是航天，体制内和体制外都是为国家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啊，所以说当时基于这种考虑了，我就辞职创业了。还有一张照片，应该是我记得当时是在2021年的12月3号那天去成都去见投资人，见完投资人之后我返回北京，在双流机场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那天正好是我生日，真的是百感交集啊，因为毕竟当时刚刚开始出来创业，我的公司那时候还没成立，我当时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啊，拍下了一张照片。现在才理解有人说的创业很孤独，真正的重大决策都得自己做，一切的后果都得自己面对，面对艰难险阻，我只能默默地握紧拳头，老常加油啊！当时给自己留下了这句话。其实那个过程真的还是很艰难的，到底是能做成还是不能做成啊？有很多的未知啊，人在面临未知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忐忑的。我即便是干不成功的话，我至少一个月能拿个3000-4000块钱的退休金吧。当时是馒头是5毛钱一个，那至少6000-7000个馒头有了，饿不死我了。 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哎，其实说实话，真正想创业啊，他有的时候他就得背水一战啊，叫做知死地而后生，你不能给自己留退路，你给自己留了退路，你做这个事情的决心就没那么大。
1: 正是这份饿不死的底气，让常正勇在创业路上走得格外坚定。2021年12月31日，49岁的常正勇创办了君天航宇。那时候，全公司只有他一个人。
0: 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在那个角落里啊，2楼，109平米。啊，应该说房子虽然小，但是说实话，刚刚创业就有一个容身之地，还是相当幸福的了。当时也是正好是有朋友啊，也是我的一个师妹啊，他们公司在这儿，啊，后来我们在他们的引荐之下，我们就把公司放到这儿了。这个地方房租各方面也还是可以的，这个地方它是科创园区嘛，在科创园区里面，啊，相对来说。各方面都比较方便一些。好长时间没来了。这个楼当时装的还是不错的，搞的这些创业文化元素，都还是相当不错的。
2: 当时您拿到执照的时候，第一天就在这儿了。
0: 对，就是住在这儿的。当时我就光杆司令一个。
2: 啊，就您自己吗？
0: 对，就我自己。1号员工莎莎也还没来了。
3: 他是老板。
0: 我是0号员工嘛。
2: 0号。
0: 对对对。
3: 我们2021年最后一天拿到营业执照，然后常总2022年1月10号把我招进来的。没想到就是我来入职的时候那一天，当时那个办公室相当于是什么也没有啊，桌子都没有。然后我来了以后第一天，我再去买了那种办公桌、办公椅这些东西。
1: 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大家说的每句话里也都充满着回忆。
0: 看看我们原来的
4: 那个地方，
0: 对对对，原来这边就是那个 CTO 张爱斌的那个办公室，这边是我们的一些工位。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好，先走了。当年那个就是处在那个阶段，说实话，要面临的问题真的是非常多。当然现在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最难困难啊，实际上当时呢，找融资，啊。你要首先取得别人的信任，这个是很困难的。当时有一个投资方开始说要投我们，让我们又写了尽调报告。我吭哧吭哧，差不多搞了一个星期，把那尽调报告里面的东西弄出来。投资人首先第一句话就是说，君天航宇这个项目我们是不会投的。但是这个事儿呢，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作为创业者来说，这种事都是必须要经历的，就是一个大浪啊，接一个大浪的往你身上扑过来的时候，你要扛不住的话，迟早肯定是要翻的。
5: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他们达到了我们当初的预期啊，包括公司的产品的研发，公司的团队的这个组建啊，包括有很多这个很好的商业机会，他们都抓住了啊。我和这个常总都是北航的校友，这是有一层那个情感因素的情感纽带在里面。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要看这个项目的这个本身啊，我们讲投一个项目，我个人来说，我就要看事、看人、看时机。
1: 正是这番勇气，让成立仅2年多的君天航宇迎来了首颗卫星的发射。
6: 4, 2, 1，结果。
0: 发射前啊，我心里非常忐忑。这个毕竟是我们公司的第一颗星，啊，我们这个团队，啊，是一个正在磨合的团队，有些很多的技术问题啊 ，bug 需要去解决。
7: 这颗星的发射之前，大家还是非常紧张的。当卫星成功分离以后，我们大家紧张的心情啊，就提

0: 急到嗓子眼了，因为分离以后卫星进地面站这第一轨第一站的捕获相当重要了，它进到站里面能够捕获信号，证明这颗星就基本没什么大问题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屏幕啊，也盯着那个屏幕的就卫星的这种遥测信号啊，有没有刷新
1: 啊？差不多过了有一个半小时啊，终于数据回来了。
2: 正常，正常。
3: 都回来了吧？
2: 回来
3: 了。好，饺子饺
2: 是吧？对。
1: 我们这个星呢，表现还是非常好的。第一圈啊，回来的时候，我们测控电路就建立起来了，卫星的姿态也顺利展开，状态非常良好。哎，我那时候心里的一个石头终于落地了啊，就是那种感觉。
4: 首颗卫星正常在轨运行，给常正勇带来了信心，也让军天航宇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充足的人才团队，过硬的专业技术，是成功背后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高密度的营商环境，同样也是企业快速成长的助推器。
5: 因为北京商业航天的发展呢非常好，北京作为咱们国家火箭总体部和卫星总体部的所在地的这么一个优势，北京现在已经形成了南建北兴的格局，就是南建就是在亦庄地区啊，围绕着这个航天科技集团医院，我们国家的这个最大的火箭总体部，这么一个布局，来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商业火箭公司。北兴呢，也是在海淀北部，围绕着这个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这个卫星总体部的这么一个布局，也产生了大量的这个卫星公司。所以说，这就是给我们在北京做这个商业航天的投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土壤。
1: 今天工作它是总装嘛，就是把这个卫星啊给那个装到一块儿。就
4: 是今天是卫星总装的第二天，常正勇前往了怀柔卫星总装基地，距离正式发射大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1: 装完之后要测试啊，测试之后电信能上啊，没问题了，它所有的那个电路啊，就是整个数据全跑通之后，然后接下来还要放到那个振动台啊，要做振动测试。你还要放到那个真空罐里面去做热真空热平衡试验，啊，再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往那个卫星发射基地去那个运过去发射了。
4: 卫星的总装有一套严格的流程，研发团队需要按照说明书进行安装，这个过程容不得半点马虎，可以说这是一个120公斤的巨型积木。
1: 有一个岗是专门那个，就是给他监督指令的，还有一个岗是监督的，他是避免那个就是总装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差错啊，所以说其他人最好不要参与，所有的问题一定是在地面解决，包括总装之后测试啊什么的，那要求都是很高的，有一点隐患都不会让这卫星发上去的。
6: 咱们就飞控一周的时间，然后咱们的人员就马上撤到06B 上，然后做06B 型的这个验证任务。
1: 这个型号的第一颗星感觉像手搓似的，但是实际上这个星上天之后，后面它是批量化采购的话，我们肯定就要上到生产线上去生产了。咱们这是关于是这一个新的领域吧，这个产品做好了，咱们就相当于进到一个新的领域了。
6: 进行了两轮模飞。
1: 对对。
6: 然后我觉得整个功能表现，包括咱们做关于实验，我觉得这个状态还是挺好的。
1: 这个挺好。这一套那个完全跑通之后，在轨处理这一块啊，星上算力这一块，好多 AI 模块都可以住进去。
4: 总装结束后，卫星又迎来了出厂前的又一项关键环节，太阳翼的安装与展开试验。
7: 最低的了，
8: 那就往高
9: 扔
8: 掉，
9: 往高扔啊。
8: 对对，
7: 你能往高扔啊。
4: 太阳翼的安装需要极高的精度，工程师们正在通过水平仪不断调整太阳翼与卫星的水平位置，确保两者的安装角度完全一致。
10: 你看，帮我们挑着这个怎么调啊？感觉这边会，这边再抬升一点。
4: 在找到合适角度后，太阳翼与卫星进行螺栓固定。然而我们发现，固定后太阳翼的牵引绳并没有被取下，这又是为什么呢？
8: 太阳翼很重，就只考虑在轨的情况下， 它是不受

0: 厚重力，按那种去设计。
1: 简单来说，太阳翼在地面固定后，铰链受到一个太阳翼向下的压力，也就是太阳翼的重力，而在太空中则处于失重状态。因此，地面测试时必须用牵引绳抵消重力，模拟太空环境，避免铰链因重力过载而损坏。
2: 先手动展开呗，对吧？三二一。
0: 行，现在是负外翼，星上手动展开，开始。
1: 太阳翼副外翼顺利展开，展开角度30度，试验成功。工程师们立刻开始了另一侧的太阳翼安装工作。
0: 正外翼，星上首展开始。
1: 太阳翼正外翼顺利展开，展开角度150度，试验成功。由于牵引绳只有一根，我们无法同时拍到两翼同时展开的画面，再次展开将会是卫星成功入轨的时刻。然而，太阳翼的成功展开并非试验的终点。截至节目播出，君天一号06A 星即将从北京发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最后的发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君天一号06B 型的研制也已经有条不紊地进入桌面联试阶段。目前，成立不到5年的君天航宇已经有3颗自研卫星在轨稳定运行，并计划到2027年累计发射20颗卫星。
3: 一句话总结这个经历吧，应该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实业兴航，无问西东。
1: 从重庆山坡上那个看星星的少年，到北航教室里的青涩学子，再到50岁毅然辞职的创业者，常正勇的人生轨迹仿佛一条指向星辰的航线。星海逐梦，逐的是少年时躺在谷堆上看到的那颗缓缓移动的光点，逐的是让中国商业航天在世界舞台上更加闪耀的渴望。
3: 创业很孤独，面对艰难险阻，我只能默默地握紧拳头。老常，加油！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13: 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16: 哎，你说五哥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呀？
17: 还用问？我当厨子呗。
16: 我是说我。
18: 二爷给咱送早饭来了。

0: 这家具都是五哥给我们买的。姐，你这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就那天吃完饭以后，怎么了？
1: 那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五哥啊，五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0: 对呀，连家具都是佩奇的。姐。

0: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别理他，他就是一神经病，在爷爷家就他看不起我们。
0: 嗯，
1: 呸
0: 呸。

0: 是懒猫吗？啊，
1: 懒猫来了啊，看看吧，怎么样？
2: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1: 哎呀，怎么叫又是呢？本人就有这本事，做事从来不得夜。
0: 坐下聊吧，啊。
2: 佩服。
0: 不是，懒猫，懒猫，哎，哎哎，我跟你说啊，我一定把东西从你妈手里弄过来。
3: 春明，
0: 我来了，进去吧。
3: 哎呦，我不进去了，就这说，就这说，出来。
1: 没事儿。
3: 你怪害怕的，你
1: 真是。
4: 关小关，这么一大清早跑过来干嘛呀？
1: 你说他呀，他这人就这样，做事这不解释，不讲原委。我估摸着是想带爷爷过来看看。
3: 你离人小姑娘远点啊，保持点距离，行不行？
1: 行行行行行，主要是你跟他不熟，熟了其实他人挺好的。
3: 懒得理你。哎，哎，我过来是跟你说一声，我先搬回去了，这四合院住着实在太不方便了。
1: 那咱住这儿不就完了吗？
3: 哎呦，干嘛呀？做你的美梦去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别走啊！哎，我想你。

0: 春明没你想的那么好，爷爷的东西就是韩春明拿走的。不可能，什么不可能？你知道什么呀？
1: 我当然知道了，我最了解他呀。嚷嚷什么？坐下说。我跟你解释啊，我认识韩春明20多年，20多年前我俩一块在面包，我不跟您说那么多，反正春明办事特别仗义，特别讲究。 没有春明就没我今天，所以我说绝对干不出这种事儿。那我问你，爷爷的东西呢？我哪知道？有没有可能是孟小枣他们两口子拿走的呀？但他们我保不齐。我告诉你，没有，他们两口子根本就没有时间往外拿东西，就算有，他们放哪儿啊？爸。
0: 我刚才去找孟小枣才知道，韩春明早就给他们俩安排好房子了。白喜宴那天晚上，韩春明就把他们俩接走了，住在爷爷家的是韩春明。
1: 不不不，那也不可能啊！韩春明大晚上往哪儿倒腾啊？
0: 你不信自己去看。
1: 我看什么呀？
0: 爷爷之间，爷爷的家具全换成新的了。
2: 没话说了吧？我走的时候，人苏萌正好去了。
0: 两个家常万贯的人在一块儿，给你们300万算什么呀？你的意思是说，这一切都是韩春明事先安排好的？
2: 不事先安排好了，临时去想，能来得及吗？我说什么来着？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找他去。
0: 坐下，
2: 又来你的脾气了。这样，这事今后。
3: 谁都不准提了，
4: 进去吃吧。
5: 走吧，吃饭。走了。你的意思是玩一把？
3: 玩一把，得把老爷子的物件留在国内。我出面，
5: 只有你出面
3: 啊！看仔细了，发现好东西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给他留下。
5: 要说你当初就不应该发善心，既然有一众你干嘛功德相让啊？现在还得花钱买回来吧？人家漫天要价，
3: 那会儿哥们讲究的是亲情和友情，现在讲究的是原则啊！我真怕这老爷子的东西从不手里弄丢了，这老爷子做鬼都不放过我呀！人九门提督老爷子就因为看出了这一步，才把东西留给你。

0: 接招啊。
1: 行了，我要有办法就不坐这跟你商量。
0: 我留一半。
1: 什么？
0: 二一天走，我不敢拉倒。
1: 两件，
0: 我随便挑，
1: 美的你我挑一件，你挑一件，
0: 我挑一件，你挑一件，
2: 你就坏吧。
0: 我得报一箭之仇啊！
1: 什么一箭之仇？
0: 你忘了刘地主了？
1: 嘿，行，
0: 我跟你说啊，哎呀，这事儿我出面还不成，我还得把那比我岁数还大的女婿叫上。
1: 你们俩说话？
0: 废话，他就叫我老丈杆子了，能不说话
3: 吗？女主人，恭喜了啊！
4: 程建军，你别说了，我现在最后一次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回家，我就跟你离婚。喂，喂，喂，你说的是真的？
5: 不信您自个儿到工商局问问。
6: 这个建军，他吃了迷魂药了啊！敢背着我们去辞职？他不是跟我们说他去出差了吗？
5: 你们别怪我，我跟建军下了最后通牒，他要真的不回家，我就跟他离。
4: 小李，小李，小李，快坐，你坐。麻烦你，你说这个建军会不会跟孟小杏在一块儿啊？
5: 孟小杏
4: 啊，
5: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4: 哎，我也不瞒你了，建军啊，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你弟弟买房子，那就是孟小杏一块儿赚的钱买的。
5: 爸，您知道孟小杏在哪儿办公吗？
4: 我有他张名片。这是我在建军口袋里找到的。小丽，小丽，别急啊！
6: 你说说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4: 哎呀，懂什么呀？纸包不住火。我告诉他，咱建军后边有人，看他还敢不敢再提离婚。

0: 你跟陈建军在合作吗？
1: 是啊，我们合作了几个项目。蔡小丽，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还以为咱俩这辈子都见不着面了呢。
0: 心虚了吧？
1: 谁心虚了？你心虚了吧？你要不心虚，你上这儿找我来。
0: 你记住，我不会让你得逞。
1: 我没阴谋，是陈建军找的我。嘿，你还少来这一套啊！我气不死你我。
2: 我在香港也几十年了，
3: 是，
2: 香港的行情我清楚得很。你们那青花瓷去年在香港就流拍了，起拍价也不高啊。我的意见是你们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去年只有一张吴昌硕的花卉拍得最好，出价最高的是我岳父侯先生。
4: 看得出来，刘先生非常在行。嗯，既然侯先生喜欢收藏，
3: 这样啊，侯爷，刘老先生，你们也知道这事儿。我们得跟闺女商量商量，然后一准给二位一个回话，成吗？
5: 啊，这样也好啊。那我明天走了。
3: 哎，好嘞，好嘞，让您跑了一趟，不好意思。哎，您慢走，二位啊。
5: 好，
3: 慢走，侯爷。
6: 哎，慢走。
3: 哎，
6: 好，再见。
3: 哎，等我电话。
7: 真是的。既然他们给的价好，就卖给他们得了。
3: 哎呀，我说你啊，那个东西是咱们的吗？那是闺女的，
8: 就算卖给他们，也得跟闺女商量通了。
4: 女儿的不就是妈的？
8: 继承法懂吗？亏你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
3: 这样，打电话让他们两个晚上过来一下，
8: 这事儿。抓紧时间跟他们商量通了，得回去了，要不然这边弄成了，那边再黄了，就白折腾了。
4: 知足吧你，这一趟咱没白回来。
8: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我爸咱们。
4: 行了，当初要不是你爸反对咱们的婚事，我能不回来看他？
9: 你的意思是一件都不给韩春明啊？
2: 那么好的东西，我给他干嘛呀？
9: 他妈，这事儿我可张不开嘴。
2: 你甭管了，我就不信他敢跟我翻脸。
9: 那是，你都快成春明他大舅了。哎，我呢？
2: 咱俩都一家人了，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有那么多好玩意儿，我羡慕死了。
9: 够黑的你。
2: 嘿，我跟你说，苏娥喜欢这东西。
9: 谁稀呢？
2: 不是我黑。
10: 韩总，
11: 哎，韩总，
10: 韩总。
12: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啊！那个回家跟你妈说一声，不管能不能找到肇事司机，公司都会先出钱帮他把病治上，好不好？那个跟会计说一声，把钱提前支给他。
10: 行，您放心吧。
11: 谢老板。
12: 行了行了行了，别谢了，跟李经理去办手续去吧。
11: 谢老板，
10: 走吧，跟我去吧。
12: 忙去吧，忙去吧。这就找他去。嗯，
2: 鹿胎、绿釉、描金，这东西好啊。没错，
10: 是挺好看的啊。
2: 当然，
13: 春明，
2: 600多万。
10: 哟，春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
13: 我要找你老公有点事儿。
2: 我说没出息，你得叫大舅。
12: 不是姐长辈了啊。
10: 咱俩各弄各的。
12: 到。舅，我师傅那些东西您能不能不插手啊？
2: 你师傅不在了，
12: 那您总得给苏萌点面子吧？
2: 我用不着给谁面子。
12: 行，但我今儿没来啊，再见。
10: 我说你对他什么态度啊？你
2: 我不喜欢他那穷人乍富那劲儿，我这就是告诉他，未必什么事儿他都能主宰。
11: 我看你是对他有成见。
2: 有，他跟苏芒交往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反对。
11: 为什么呀？
2: 他根本就不拿我这个大舅当回事儿，连拜访一次都不肯。你瞧他那个傲慢的样儿，呵，还我白来一趟，再见。他以为是个人物呢，他。
11: 你呀、啊，就是小心眼儿。
2: 不小心眼儿，
11: 本来就是。我跟你就还有什么东西？
2: 就我就觉得这个好。
14: 大宝，我问你个事儿，
12: 你爸你妈是不是打算把爷爷留下的宝贝全卖给苏蒙他大舅啊？
15: 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关系。
12: 不是，哎，你听我说，你们要是把东西卖给他，他非得倒腾到国外去。
15: 不用你操心。

0: 你无论如何得想办法阻止你岳父，绝对不能把老爷子留下的宝贝卖给宋公他大舅。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一不能让你岳父用带走，二不能让宋公他大舅买走。哎，
2: 你得告我为什么？
0: 哦，对，我这脑子一着急，你看是这么回事。你把东西给了他们，他们就把东西倒腾到国外去，到了国外一拍卖，这些宝贝跟咱中国就说再见了，明白吗？
1: 明白了。
2: 你真明白了，爱国冒名吧？啊，放心啊，我一定把爷爷东西看好了啊！一定啊，一定！行，我走了。你干嘛去啊？
1: 有事儿啊，盯紧了啊，盯紧了！活该让你没事搞那么多企业。喂，小关。
2: 这么个事儿啊，记住啊，爷爷留下的东西啊，一件都不能卖给苏蒙他大舅，对，一件也不能卖给别人。是韩春明找我说的，但他说的没错啊，这关乎于爱国不爱国的问题。不，得，都成冤家了，我都不知道该想谁了。
3: 我跟侯先生带来的客人都说好了，价格非常合适，赶紧办完了，我们就走了。不卖了。怎么了？
4: 爷爷的东西我不想卖了。
3: 可我都跟他们说好了呀。
4: 对呀。
3: 再说了，我们回去也想换一下房子。
4: 爷爷的房钱你可以都拿走。
3: 小关，爸爸也想留一件。不行，我给你们订好明天中午的机票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4: 哎，你说女儿她像谁呀？像她爷爷呗，像谁？我说当初就不该送她回来。不是为了她成家吗？德胜门的房子。
5: 走前去看看，有什么好看的？都租出去了。那好，再见。
6: 哟，怎么了？
5: 韩春明把我事儿给搅黄了。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别往下说了啊！我告诉你，以后不许理他。
6: 真是春明在后面捣鬼啊！
5: 不是他是谁呀？

0: 不行，我得找他问问去。哎呀，
1: 宋萌，有话好好说，听见没？不用好好说，你问他他要干什么？
0: 你为什么这么做？
2: 那些东西是我师傅留给我的。证据呢？烧了。
0: 烧了。
1: 行，就算你烧了吧。那我大舅是你什么人呢？你大舅就是我大舅，我大舅就是你大舅。
2: 少跟我这贫嘴！哎，我觉得主要是你大舅，他经常进进出出的，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
0: 香港都回归了。
2: 我是怕他把这好东西给倒腾到国外去。那怎么着？那你是不相信我大舅？哼，我相信你。 行了，行，跟我这废话。我可告诉你，我大舅这事儿你要是不摆平了，咱俩甭见面。哎，别，宋萌，你看，你看，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让你大舅别争了，人家关小光未必卖他。这事儿要不是你在中间捣鬼，没准人这会儿都成交了。我走开。哎呀，是我捣的鬼，要不说我糊涂呢，我找谁不好，我找破烂猴。破烂猴就是你大舅他老丈人。
0: 我不管。
3: 反正这事儿你要不让我大舅高兴了，咱俩就甭见面。送你啊！不用。哎，小陈啊，出来！哎，快送我老婆。哎。春明啊，你好福气呀、啊！这才几年啊？
2: 北京发展多快啊！咱们这儿又该拆了，多您的福啊！这么短时间让我上哪儿找这么大房子去呢？
3: 哎，听说五环路快修通了，他们五环路也找啊，那再找一所，过几年又拆，你又赚钱了。
2: 找了，没合适的。哟，
3: 那怎么办啊？乡政府才给咱们俩月时间啊！
2: 行，您甭管了，反正不管去哪儿，您都得跟着。
3: 你瞧瞧，你大妈说了啊。

0: 不知道哪辈子烧高香了，遇见你这个比亲儿子还亲。
1: 哎，你最近血压怎么样啊？
0: 还行。降压药呢，一直没停。你买那血压计，我天天量。
1: 我去趟乡镇。

0: 小姐，饭好了。
1: 你说爷爷到底把东西放哪儿去了呀？
0: 这几天呢，我也琢磨这事儿，确实有点奇怪。那要说你太爷，那是清朝大官。太爷的父亲爷爷那也都是大官，最关键是他们还好这个，那留下来的东西肯定不止一两件。
2: 哎，要说给不给我春明，我觉得肯定给我，
0: 但那都是皮毛。于是我就想了，我说文革期间那东西都是四旧，你说有没有可能爷爷那时候把东西转移到朋友那儿呢？你记不记得爷爷说过，东直门小酒馆有一喝酒的至交朋友？但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东西就没了。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你说别人要是不知道就算了，春明他不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他怎么就不说呢？
0: 还是怀疑春明的人品？
1: 我没怀疑他的人品，但你好歹得让我想明白了吧。
0: 不急啊，你爸不说了吗，古玩这东西啊，是你的哪儿都跑不了，那要不是你的，长着翅膀就飞跑了。
1: 我要是没看过香港拍卖行那场拍卖，我还真没理解爷爷为什么那么珍惜那些宝贝。
0: 先喂脑袋行吧，啊！来，起！圣母娘娘起驾！
3: 回来了啊！
4: 哎，回来了啊！哎，到你大姨家去了？
3: 去了。来，你别嗓子大了，
4: 没事，没事，是瞧两把，
3: 给你糊弄两把，我给你糊弄两把。
4: 你看你嗓子，
3: 你放心吧啊，大姨这病呢已经见好了啊，全家人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0: 来，您坐。
3: 赶上拆迁了，都变成城市户口了。
4: 真的
3: 啊？
4: 你给苏萌打电话没有？
0: 打了。
4: 我听说你把他大舅子给得罪了。
3: 我说妈，这事儿您可甭管啊，这不是小事，是原则性问题，我可不能让步。
4: 妈就怕苏萌生气。
3: 不能够，您放心吧，他不会因为这事儿不嫁给您儿子。
4: 我不相信。哎
3: 呀，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不会出事儿，好不好？我这还有事儿得跟您商量商量。
4: 什么事儿？
3: 我吧，觉得小枣这孩子挺好的。您说这么些年的照顾，我师傅呢也是尽心尽力。我呢想把他叫咱家来，帮着您洗衣服做饭。
4: 不行，
3: 什么不行？
4: 人家有男人。
3: 男人怎么的？男人，我给他介绍到饭馆，让他当厨师去，行不行？
4: 那，你可得罪你大哥大姐了。你不说吗？家里的人你不安排。
3: 小姐，他就是一厨师，他又不是经理。
4: 那你跟你大哥大姐解释去吧，啊！
3: 哎，行，得空的，你先答应让小枣来。
4: 不答应。
3: 哎，爷，求你了。
4: 答应。
5: 哎，得嘞，
4: 得行。
6: 关于增加职工福利的事儿，我同意。而且我觉得呢，这个福利还应该再大一些，但是不是说要发放到你们每个人的手里，而是要把这笔钱集中起来，作为大病统筹。公司内部职工呢，每个人都算上，包括父母。那将来碰到大病大灾的，咱也能立马拿出钱来，别跟上次似的。这个在回楼的服务员小红啊，他妈呢让车给撞了，肇事司机当场逃逸。那小红干着急也没办法呀，手头没钱，没法让他妈住院啊。你说这个时候让这孩子来上班，这孩子肯定是心神不宁的，心神不宁那就容易出事儿，出了事儿你再让他走，那咱们缺德是不是？
7: 嗯，活菩萨。嗯。
3: 你
7: 啊，
3: 说什么呢？
7: 啊，我说挺好的，工程公司除了人身意外保险以外，更应该提倡搞这个。
6: 好，大伙儿如果都没意见。

0: 托福算是表扬你。
1: 有这么表扬人的吗？
0: 行行，二姐错了还不行吗？
1: 嗯嗯，
0: 二姐可不想让你炒鱿鱼啊。
1: 家里人可都不知道你在我这做事啊。
0: 所以啊，我就骗他们说我在建筑公司上班。活菩萨，就活菩萨。
2: 意的话，这价格还可以再商量。
3: 怎么个商量法啊？
2: 你看，这可是二环以内的，
3: 这要二环以外的我也不考虑了，你说是吧？
2: 当然当然，我是想让你再看看我们的建筑成本。
3: 哎，好好好，走
2: 啊。
3: 这儿高度不够，我需要防跑，
4: 再增加5公分，10公分。
3: 刘经理，速度啊！
4: 按进度需要2天，
3: 不行，35天。你要是35天不完成，1分钱奖金没有，另外延误1天扣你10%工资。
4: 我立即调其他工人上来。
3: 我还要治，
4: 您放心。
3: 我还真不放心。姐
0: 啊，
3: 安全上有任何问题啊，我拿你试问啊。
0: 知道知道。哎，你弄这么大规模干什么呀？
3: 跟二姐住啊。
0: 跟二姐还保密？
3: 那您就猜了啊。
5: 鸟枪换炮了，这是啊！
6: 说我呢？
5: 啊，
6: 就这新衣服吧，
5: 好看好看。
6: 别扭穿着，不如那旧衣服舒服。
5: 好看吧，二姐？
6: 啊，
5: 嫂子给她买的，
0: 肯定是我二嫂，我大嫂才没那么大方。
5: 苏萌姐给她买的，
0: 苏萌啊，那你也叫嫂子啊？
5: 五哥让我这么叫的，
6: 琢磨娶媳妇儿吧他。
0: 妈，倒是吧，跟您说啊。这小五啊，又买了10000多平米的房子，离这挺近的。我在施工现场负责这个安全。
6: 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0: 哎，说的就是呢，光装修就好几10万呢。
6: 你，
0: 哎，谢谢。对，
6: 你别跟别人说
0: 啊，
6: 你在他那儿干，我跟谁都没说过。
0: 是是是，妈，你跟小五说说。他对员工都那么好，对我这二姐也好一点呗。我们这一家三口啊，才住着40多平米的房子，你说说呗。
6: 也是哈、啊。回头我跟他说说。
0: 得嘞，妈，只要您一句话，在小五那儿那就是圣旨。哎，小嫂，你现在住哪儿呢？
5: 我啊，
0: 啊，
6: 嗯，你五哥给他租的房。
0: 啊。这小五整个一活菩萨，妈，我跟你说，哎呦，他现在就跟救世主一样，对员工好的呀。我
3: 那说什么呢？
0: 哎，说你好呢，
5: 坐呢，坐呢。
0: 来，
3: 嗯，哎，小嫂，爷爷吊丧那天破烂猴摔碎的杯子和我那个瓶子在哪儿呢？赶紧给我拿来，我得给人还回去。
5: 你不是拿走了吗？
3: 嗯，没有啊。
5: 啊？那天李月进就搁你桌子上了，后来我们着急看房就走了，回来瓶子就没了。
3: 不能够，我就没见着过。
6: 哎呦，
5: 啊，
6: 那得好好找找
5: 啊！
6: 哟、
5: 啊，
7: 大舅大舅妈来了。
8: 哎呀，你大舅正在生你的气呢。
3: 嗯。
7: 小舅妈，你今天怎么有空啊？
8: 哟，就这么一会儿，我就跟小舅妈了。
7: 叫小舅妈显得亲吗？再说叫您小舅妈，不也显得我大舅年轻吗？啊，行行行，不开玩笑了。你言归正传，大舅，你说你想买这些古董，你干嘛用啊？
9: 我喜欢。
7: 你大舅说了，现在是盛世古董，你看改革开放形势这么好啊，这玩意儿就越来越值钱了。多聪明啊，倒腾了这玩意儿这么一辈子了。他说我爸那些宝贝加起来比他都有钱。
5: 得，那人韩春明说的就没错，您想买官代留下的那些东西，就是想倒腾卖钱，对不对？可人春明不是，他是真喜

0: 欢，他是忘不了他师父，想留作纪念，所以他才不让人关家卖的。
1: 你就这么信任他？他就不是为了赚钱？
0: 大舅，我知道你对春明有成见，但是吧，这东西确实是他师父留给他的，他不想给别人，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您说呢？哎呦，行了，您别生气了，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他拿着东西了，我让他送你个一件两件的。
1: 嗯，那是做梦。
0: 你怎么还不信了呢？我，你说咱这是一家人，我这拍着胸脯给你保证，你还不信我呀？
2: 就是啊，人苏萌是谁呀？啊，别人都说了，苏萌如果让韩春明是上天揽月，韩春明绝对不会下洋捉鳖。
3: 这我信。
4: 嗯，我也信。
0: 行，你们联合起来整我是不是？那让不让我帮你了？
2: 别生气。呦呦，这别生气了。
1: 倒上，倒上。
0: 行，
1: 都凉了。
5: 学的东西还真没难到我，你知道教我的师傅说我什么吗？
6: 什么呀？
5: 天才。
6: 这话我信，就你这脑子，你想得出来的点子，别人想都想不到。
5: 爱上我了吧？
6: 我要结婚了。
5: 和谁啊？
6: 那你就甭管了，反正也不是和你。你这要是又离不开蔡小丽，又舍不得你儿子的。
5: 不是打电话跟你说了吗？我需要点时间。
6: 这话都说了多长时间了？我听都听你了。
5: 行行行，这事儿我对不住你，别生气。啊，行，咱不说这个了。哎，一会儿带我先去趟通县。
6: 不去公司了？
5: 我先看你给我找个地儿。
6: 行，

0: 看着不错啊。
1: 啊，可不就是照你说的找的吗？来，进来。看看，这间给你当卧室，被褥都给你新换的。这是厨房，剩下这两间屋子呢，是给你当储藏室和制作间用的。还有这儿，你让我在院里砌的小窑，你看砌的对不对？
0: 嘿，太棒了！来来来，抱抱！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要抱回家，抱你自个儿媳妇去。
0: 我怎么能回家呢？我要让他们以为我还在南方呢。
1: 德行！做饭的人给你找好了，明儿就过来啊。
0: 好，
1: 进屋看看吧。
2: 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3: 都发出去了。这一上午电话不断，我一个没接。
4: 谭总，您夫人可是打电话到我这儿，有点急眼了，说电话不接，办公室也没人。我跟他说啊，你直接去了工地，没带电话。
2: 这叫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4: 走，酒楼。哎。
5: 啥呀，我真不知道为啥搞宴会。得了得了，你赶紧进去坐吧啊，第二桌啊，第二桌。来，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6: 里边请。
5: 哎呦，韩夫人来了。来，里边请，坐第一桌啊。伯父伯母好，坐第一桌，第一桌。
7: 哎，他叫你什么？
5: 有事吗？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光临。哎呦，你们来了呀，坐第三桌啊，第三桌。来，
6: 里边请。
5: 行，请请。
8: 拐个弯就到了
6: 哈，
8: 看清楚，别进男厕所。
6: 哎，谢谢啊，
8: 行，谢谢。
9: 真够白。
1: 哎呦喂，这顿饭我可非吃吐了不可。
9: 不爱吃你就走啊！
1: 哎呦，你搞错了吧，大姐啊？凭什么是我走啊？这可是我们家武子哥开的饭馆。
9: 我还以为是你开的呢。

0: 会有的。第三桌啊，
1: 欢迎光临，里边请。
0: 你也第三桌。来，欢迎光临，里边请。里边请。
1: 欢迎光临，里边请。
0: 哎呦，侯老爷子，你俩坐第二桌，来里边请。
2: 怎么意思？
0: 第二桌呀。
2: 你告诉韩春仁小子，我直接坐第一桌。
3: 行行行，我跟他说啊，您坐桌上都没问题啊。
1: 这老先生真懂，
0: 他这人自从咱这酒楼开业，每个星期来两三回，一毛钱没有。
4: 来，那个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家人啊，今天呢，请大伙来这儿赴宴，没说为什么，原因是……
5: 不说我们也知道，你这老处男的情花要开了吧？
4: 进进进啊！进不了，进不了，你必须先来一点，大家说是不是啊？
6: 上来还是
4: 好，来一段就来一段啊！下面有请我的太太苏萌小姐上台。
6: 好，
4: 胸搭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7: 哎呀，还会弹钢琴呢。

0: 轻轻地摘。
1: 哎，快点啊，快点啊，这前面还等着呢。哎，吕记，
2: 哎，
1: 行吧你，歇个两天，好好干啊。
2: 好嘞。
3: 今天啊，是我的雅轩博物馆开业大吉，一会儿吃完饭呢，请大伙儿去长长眼。上菜。
4: 怎么还有个博物馆啊？
5: 嘿，说明有这实力。
3: 惊喜吧？
6: 还开博物馆了？
7: 我没听错吧？
3: 没听错，但别想那么多。
8: 关老爷子的东西都在他那儿呢。
3: 先一会儿看看再说，先吃饭啊，先吃饭。
4: 苏萌，这下呀，你可要成阔太太了。这些东西可挺值钱的，你还不高兴啊？这个
9: 没不高兴，就是挺吃惊的。
4: 是，其实大家都挺吃惊的，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你真的不知道他会有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什么。

0: 去。
1: 别管了。

0: 这博物馆里的藏品都是你的，
1: 让你介绍。
2: 瞎说。志明，我跟你说，就你这里边摆那些玩意儿，起码有七八件是我的。
1: 严格的说，是我先下的手，这话没毛病。
2: 嘿，春明，我跟你说，嘿，这小子太坏了。30年前我们俩一块收破烂，好多信儿都是我给他的，是不是？全让他钻前面去了。
3: 谁先拿就是谁的。
1: 哎，这话说对喽。
2: 哎，对，这当着亲妈面告儿子说，这不犯傻吗？这
1: 可不就这话吗？
4: 啊，韩春明，
5: 坤儿，我问你，你不是没见过我爷爷的东西吗？
6: 我这儿可真没有爷爷的。
5: 你胡说八道！你这里的很多东西我以前都见过，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你这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6: 说话呢？
7: 坤儿，哎，有什么话？
5: 我就这么说了，我爷爷的遗产就是你拿走的。
7: 小宝贝儿，别着急啊，有什么话？
5: 你已经对他很了。
8: 跪下！跪下！疯了吧你！
2: 你疯了吧你！
9: 我告诉你，韩春明，我没你这哥哥们儿。
8: 给我滚！
9: 走，走，滚！
8: 好。
5: 韩春明，我警告你，我爷爷在天之灵也会找你算账的。
10: 你
0: 干嘛？我说什么？你看这东西有毛病了吧？
6: 你说什么呢？
5: 不是，
0: 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6: 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7: 春明，你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6: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是同辈，我说他没毛病。他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已经对他客气了。保安，
9: 停！
5: 你简直混蛋！你
6: 停！
5: 放手！
6: 走！
5: 走到这儿。
9: 保安，对这种小人就应该把他轰出去。硌脚，
7: 您快把鞋穿上吧，这忒臭了。这
2: 谁臭谁知道。
7: 哎，完了完了，这婚还结个屁呀、啊！这叫什么事儿啊？
11: 其实这事儿啊，还不怪关小关。
12: 既然春明有关大爷遗嘱，为什么不拿出来给他们看呢？
5: 就是啊。哎，咱们小五伺候关大爷30多年了，他凭什么在这儿张牙舞爪的呀？
13: 行了，
7: 让你妈省点心吧。妈，
0: 韩春明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85年我刚回内地的时候，他还是一小混混呢，突然摇身一变，嘿，我说的是突然啊，没见他做什么大生意，有钱了。而且很有钱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
7: 不管你有什么看法，你就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之下，尤其是在今天这种场合说出那种话来。且不论韩春明的古董也好，家具也好，那是哪来的？那他也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啊，是不是？那关键孙女儿当着那么多人不给他面子，你说他能不急眼吗？啊？
14: 是。今天这个事儿啊，从发生到发展，整个我都看到了。小萌啊，你也是，你太不冷静了。那韩春明都发那么大的火了，那你就别说话了呀。眼看着把你大舅都卷进去了，你就更不应该说话了嘛。我看啊，这韩春明发这么大的火，无非是两个原因。一个呢，那就是他真的是被冤枉了。另外一个就是，他想借发这么大的火来掩饰他心里发虚，但是我觉得呀，他真被冤枉的可能性大。
15: 哎，老刘，我不管你愿不愿意听啊，我跟你讲一件事儿，我忘了那是74年还是75年来着，啊，就是那个春明插队回来那年。
14: 嗯。
15: 我前夫他大侄子呀，拿了个烟袋锅在地上挖土玩呢，然后春明看到了。那个烟袋锅上有个雕刻暗花，上面吧是有2个英文字母，春明就特喜欢，特想要。哎，你们知道那个谁的吗？那烟袋锅，1840年英法联军的那个总督叫
14: 额尔金。
15: 对，额尔金，我爸说的啊，那是当年他在安定门内。

0: 大街捡破烂的时候，国子监一个特有钱的人家捡的，那两个英文字母啊，就是这个那个总督的英文名字的缩写。
1: 那这么说，春明最起码是在这之前就开始搜集古董了。
2: 就是啊，所以他现在有这么大一个博物馆，也不是不可能啊。
0: 啊，对，我爸还说了啊，就说他跟韩春明较量这么多回了，没一次能赢他。
3: 你看，你看，
4: 那也排除不了韩春明侵占关老爷子这遗物的这个嫌疑。
2: 谁排除了？可我总觉得他们俩中间绝对有什么误会。
5: 哎，萌萌，去哪儿啊你？哎呀，
3: 你别管他了啊。王母心里最难过了。
1: 他看韩春明对他大舅那个态度，他也是一时冲动，护着他大舅。
4: 冲动就对了。你看人家那个涛子，这涛子跟韩春明是哥们儿吧？哎，人涛子看见那个韩春明动手打他媳妇了，马上就翻脸。
2: 全乱套了。
6: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
7: 这封遗书就当年老人家没留下过。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了。

0: 说不让你发火，就非得发火。事情到这一步反而不好收拾了。
1: 你要是后悔，就找你哥们儿去。
0: 我都说了，我没这哥们儿了。
1: 我决定起诉韩春明。你明天帮我找个最好的律师。
0: 人家手里有遗嘱。
1: 有遗嘱也没用，我才是合法继承人。
2: 建军，我跟你说啊，今儿个是太热闹了，你是没看到哎，那家伙，哎，小野猫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然后为了这，涛子哥也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后来五子哥转了，他又跟苏萌姐打起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全乱套了？
3: 春明的博物馆东西多不多？
2: 这我都没顾上看过来，我跟你说，这好多家具什么的。哎，你能停一停吗？我这跟你说话呢，停一停，你看溅得我一身都是。
3: 停。哎，我让你问问吗？
2: 啊？问什么？
3: 我不是让你去问一问春明的博物馆对外开放不开放？
2: 开，人还卖门票呢。
3: 那不就得了？哎，那个，这两天你去踩个点儿。如果春明不在，你告诉我，我得亲自去看一眼。
2: 啊，行行。
3: 那个相机呢？
2: 我今儿没来得及买。
3: 明天啊，明天一定给我拿过来。啊，
2: 行行，知道了。不过你也真是的哈，我跟你说了半天呢，人都打起来，那么大的事儿，你也不知道关心一句啊。
3: 哎，他们那是。狗咬狗一嘴毛啊，哎，打得天翻地覆那才好呢。
2: 嗯，
3: 我早就跟你说过，春明跟苏萌啊，俩人肯定好不了。
2: 嗯，
3: 苏萌是谁啊？哎呦，那眼比天还高呢，谁都看不上。还有那春明，别提了。你说我
2: 是吧？还不提呢哈，提的还少啊，可过瘾了，可逮着机会了。程建军，我跟你说，你这人就这点特别不好，以后我们家人你少说。

0: 聊聊吗？我希望咱们俩之间不要带什么敌意，我就是想把事情真相弄清楚。
1: 行吧，
0: 车上说。

0: 那就从我爷爷去世摆喜宴的那天开始说起。
1: 姐，你在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
0: 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
1: 就那天吃完饭以后。
0: 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
1: 我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0: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1: 对呀，连家具都是配齐的。哎，你没别的事儿了？
0: 韩春明这么仓促的就把孟小枣一家三口从我爷爷那儿搬出来，并且已经准备好了房子。就算他这房子是事先准备的，那也总不可能是买的吧？所以我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从小枣新家出来之后，我就下楼找到了物业。原来他这房子是一年之前买的，并且房产就是在孟小枣名下。
2: 那就是说，韩春明早就等待这一天了。
0: 没错，邪门的还在后面。韩春明说要留什么念想，把我爷爷的什么房子、家具全买走了。又是一晚上的时间，你猜怎么着？
3: 老伴来了啊！
0: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4: 本人就有这本事，做事从来不得月。
3: 来，坐下说吧啊！
0: 佩服。
3: 不是，大猫。
0: 尽管我不愿意相信韩春明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一次是偶然，两次，并且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两次连在一起。请问这还是偶然吗？
2: 那你的意思是，韩春明就是利用了这一晚上的时间，把你爷爷的遗物都搬走了？
0: 没错。
2: 那这么说，他给小枣房子，买你爷爷的房子，还有就是突然搬走所有东西。这都是早有预谋安排好的。
0: 没错。
2: 行，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
0: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2: 没了。
0: 那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我跟你说，妈是没睡的。儿子，妈就想问你一句话：你心里有愧吗？
1: 无愧无悔。
0: 妈心这样，妈也就踏实了。堂堂正正做自己的事儿，吃自己的饭，管他别人怎么说。

0: 回来了。你去调查了？问谁了？
1: 全都是真的。所有的一切全是真的。我去找小关了，他把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告诉我了。
0: 妈觉得吧，这事儿也不能听一面之词，是不是？是，这韩春明这两年办事儿太有城府，经常干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0: 就是喜欢人家这点吗？
1: 可我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们俩谈恋爱那么多年，他就算瞒着别人，他不该瞒着我呀。我现在对他做任何事情都是透明的，可他呢？他所有事情全都瞒着我。
2: 就不要扯得太远了。现在咱们不是在说那个关大爷家遗产的事儿了吗？这小关妈不太了解，妈不全信。
1: 我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就相信了。川明住在关大爷家那天晚上，我去找他来着。当时我们俩还在门口开玩笑呢，他让我进，我不敢进。这要搁平时，我们俩一聊起来肯定没完没了。可是那天呢，他直接把我吓跑了，而且连追都没追我。
2: 那这事儿就是真的了？
1: 反正我相信了。

0: 开了。
1: 去哪儿？
0: 带我去古玩市场，把我放下，你走就行了。
1: 行，上来吧。
2: 千钧，
3: 哎呦嘿，
0: 郭大爷，
2: 还真是你啊！
0: 哎，您这是，
2: 春明这回呀，那可真是给你郭大爷好好的上了一课呀。人无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0: 是啊，
2: 春明这几年就发起来了啊，我算是找到原因了，全靠玩这个啊。
0: 建军，
2: 你郭大爷我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你要想玩，抽空我给你好好讲讲。
0: 郭大爷，您这物件是赝品吧？
2: 你不懂就别跟我这瞎咧咧。哟，
0: 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那行，您先逛着。哎，我去那个古陶瓷馆看看啊。哎，回见了您呢。
2: 瞧你那德行，敢说你爷爷我打眼。
4: 你让我找到玩坑里的人来了，谢谢陈哥。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哥哥绝对亮堂。来，你们聊，你们聊。
0: 来来，坐坐坐坐。服务生，两杯咖啡。今儿请二位来呢，是麻烦你们点事儿。两位是玩坑的，我就不多说了。我手里有个东西，希望两位帮我演个戏。
5: 蒋律师，事情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
6: 完全可以起诉。要想很顺利的赢下这场官司，需要孟小枣和他爱人李跃进的证词，证明你爷爷进入晚年时期经常会做糊涂的事情。
7: 这有点不太好办。这个孟小枣跟韩春明他们有亲戚关系，
5: 脑袋进水了，干嘛找孟小枣啊？找李跃进不就行了？
7: 啊，明白。
6: 如果还有其他证人，那就更好了。你们把证明材料准备齐了，我们马上可以进入诉讼程序。
5: 蒋律师，我觉得您还是亲自见一下韩春明比较好。
6: 我明白你的意思。震慑一下他，我走了，我现在就要去见韩明明。
7: 哎，老李，你们辛苦了，
5: 麻烦您了。
7: 慢走，慢走，来。
5: 爷爷很喜欢吃李跃进做的。

0: 菜。
1: 啊？
0: 高薪聘到苏蒙大舅的餐馆不就行了？
1: 啊，我明白了。这是我的名片，请坐。
2: 好，谢谢。
3: 我是关小环全权之委托，负责他与您关于关家遗产纠纷一案。
1: 那麻烦您长话短说，别管你出门。
3: 我能看一下委托人爷爷的遗嘱吗？
1: 看不了，我给烧了。
3: 烧了？
1: 不错，请你告诉关小环，让他尽管起诉，全当他爷爷没有留遗嘱。是呗。
4: 江律师，您请便吧。
3: 啊，对不起，我能跟你聊一下吗？
4: 无可奉告。
3: 那打扰了，
4: 请吧。

0: 哎，别急了，去把我新发海参端过来。
1: 活还没干完呢，不让你动你就动，快！干嘛去？
2: 于金让我去端他发的海参呢。
1: 回去。于金，我夸你几句，让你当个火头，你还抖起来了。就你这水平，让你当二货都差了一截。
0: 你现在立刻躲回我家啊，把这事一五一十的告诉小嫂，让小嫂教教你怎么做人，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不滚蛋。
2: 老太太，
0: 你的思想意识也有问题啊。这李跃进犯了错误，你应该及时的向李经理报告，让李经理对他批评教育。你倒好，眼看着他犯错啊，犯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怎么着？利用我来解雇他是不是？李经理，
3: 哎，
0: 厨师长怎么办呢？
3: 厨师长违反了咱们公司第三条规定，待人宽厚，不说谎话，讲团结顾大局，讲求五湖四海，处以扣除当月奖金的处罚。
0: 听明白了？
4: 听见了，我心服口服。
0: 操，干嘛去了？赶紧上菜。
3: 盖，
0: 真是。
5: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上班了？
6: 我被五哥开了。
5: 什么？
6: 被五哥给开了。
5: 李跃进，我就知道你有这么一天。你是不是又跟人臭贫来说你是五哥内弟？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7: 怎么了？这是？
5: 二姨，我昨天还跟您说来着，这李跃进给个梯子就往上爬，早晚得让五哥修理一回。这倒好，话音还没落呢，就让五哥给修回来了。
7: 五子有规定，说家里的人呢不能掺和单位的事儿。你看，这我还说不上话了。
6: 那我不废了我。
5: 你废了活该你。
7: 那你就在家帮我做饭吧。啊，
5: 行了行了，买菜去吧，快去吧，买菜去吧，你还愣着干嘛呀？气死我了你！哎，你说五哥多好啊，什么事儿都给我们想到了，他怎么就这么不争气？
7: 嫂儿，你放心吧。五哥不会不管他的，
5: 我知道啊，所以我才得教训他。二姨，您不知道，他胆儿可大了。你要不看紧点，他什么事都敢干得出来。您大胆，
7: 怎么跟你姐小杏儿似的？
5: 他比我姐差远了。我姐在我们家最贼了，吃亏的事我姐从来都不干。
7: 瞧了，
5: 您先歇着啊。哎。
8: 干嘛来了？
9: 哦，找五哥吧。我五哥没在，在酒楼呢。
0: 我不找五哥，我就找你。
8: 刚才去你家怎么样？找我，找我，找我干什么？
0: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9: 厨师啊，在赛辉楼我是头五啊。
0: 那就算了。我本来想的是爷爷喜欢吃你炒的菜啊，我就琢磨着你要没工作，我给你找份工作啊。
8: 那就算了。涛哥，
9: 你能给多少钱？只要比赛回楼多，我保证跳槽。
0: 不行，那春明那儿我没法交代，我走了。
9: 我不让他知道就完

坑里面的。

0: 数数吧。
1: 不用数，干这行用我们第一次，还得有第二次。
0: 听懂规矩啊？
2: 反正啊，我觉得你不该向林大舅。
3: 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4: 什么？
3: 我说你不该向着你大舅。
4: 那你让我向着谁？向着韩春明。他太不给我面子了。
2: 那就这么吹吧。
4: 吹。我这回我也下定决心了。我俩没缘分。
3: 算了吧，我还不了解你。啊，
2: 跟人家韩春明好的时候啊，想的都是人家的缺点。跟人家不好了吧，你满脑子都是人家优点。
4: 那你让我怎么接受？接受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还藏了这么多年？
3: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韩春明伺候了他师父30多年，他师父还留下了遗嘱，要将所有的遗物留给他。
4: 是，可是他没要东西吧？我还挺感动的。谁知道背后使这么大一阴招，又把东西全偷回来了。现在好了。东西得了，精神境界也有了，什么博物馆也搞起来了，怎么天底下好事全让韩春明一个人占了呀？
2: 觉得呀，我们先等等看。
3: 你大舅不是说了吗？关小关已经准备起诉了。
4: 甭说这个，现在一提这事儿，我脑子都要炸。你怎么样啊？什么时候能当上局长啊？啊？
3: 我呀，我可没有那大野心喽。
4: 下海吧。
3: 给你打工啊？
4: 那怎么不行啊？我高薪聘请你。
2: 得了吧，哪天您这一不高兴再把我给踹了，我就成无业游民了。我找谁去？
4: 走，出去散散心，我不想聊这些不开心的。走。
5: 哎，春明！
0: 哎，郭大爷，
6: 等你半天了，
0: 什么事儿啊？
6: 来，就是。
0: 哎呦，大妈！
7: 哟，春明来了，啊，快坐。
6: 哎，你看你大妈还跟你客气上了，下午又不是外人。哎，我说，哎，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本来不想拿出来，可是那天我看到你的博物馆，我才知道，哈。感情咱院小五那才是个大藏家呀，就是我这个当大爷的也得甘拜下风吧，是。我说啊，今儿你就多耽搁点时间啊，给大爷展展眼。
0: 哎，那我说话您别介意啊。
6: 哎，这话怎么说的？跟大爷还见外。
0: 您这东西还烫手呢，您明白吗？
6: 这怎么说的？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
0: 哟。哟，那就是小五子眼拙了，不是？那这家里还有事儿，我就赶紧走了。
7: 哎，小五，你慢点走。
0: 哎哎哎！
7: 哎，你瞎说什么呢？这不是你刚刚淘换来的？
6: 你懂什么呀？玩古玩的有哪个愿意承认人家的玩意儿是真的？他怎么往下砍价儿啊？
7: 哎，反正以后啊，你少给我拿钱买这些坛坛罐罐啊！
6: 老娘们就是老娘们，你不投资拿什么挣大钱呢？我告诉你，我只要是淘换到一个好物件，那就是几万、几十万。你不懂瞎咧咧什么？
7: 行了，什么几十万？你去，
8: 春明，你给好好看看，这可是我压箱底儿的东西。
9: 是，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吃肉也得让我们喝点汤啊！哎呀，
4: 您呢，再给仔细看看吧。
0: 好，诸位，这东西呢，我都看过了啊。我只能说，好东西啊，那是真假难辨。 往后留点心眼。
8: 真假难辨，合着我们这东西都是假的？
0: 别，我可没说是假的，我就说大伙儿挣钱不容易啊，往后别再上当了。我这说的够明白的了吧？
9: 哎呀，真没劲。走走走吧，走走走走走走。
8: 什么转嫁啊？
0: 那您几位走好啊。
10: 哎，五哥，你别歇着呀，这么多东西等着你看呢。人家从下午五点开始等，等了俩小时了都。
11: 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
12: 行了行了行了，我算是想明白了。嗯，赶紧搬到你官大爷小院住去吧。
0: 哎呦，我说妈，您说的是真话吗？
12: 怎么不是真话呀？都是街里街坊的，你说你敢得罪谁不得罪谁？
11: 要不说还是亲妈好呢。哎呀，
0: 小嫂儿，赶紧的啊！你给我把李月静给我叫回来，咱麻溜收拾东西，赶紧撤，晚上就搬。
10: 你别提李月静了，让你给开回来了，我训了一顿，让他买菜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0: 我跟你说，这李月静真得好好收拾收拾他啊。就在我那饭馆啊，跟人都是吆五喝六的，说咱北京大爷这个，我都说不出口。
10: 这话他都敢说啊？啊，行了，五哥，今天晚上我就不让他进门。
0: 行，也就你能知道，我收拾东西去。嗯、
10: 哎，五哥，啊，那他那工作呢？
0: 那就让他去博物馆给工作人员做饭吧。
10: 哎，行嘞。
12: 我说什么来着？
10: 太好了，啊，
12: 我说什么来着？
10: 哎，他要再说北京人这仨字儿，我就撕烂他的嘴，
12: 抽他！快点，拾掇东西啊！
13: 妈妈，干什么呢？
10: 我让你爸给我跪下。亮子，回屋睡觉去，快去！
13: 你还敢回来呀你？
10: 哎呀妈呀！哎呦，二姐，你怎么来了？
14: 吓死我了！
10: 赶紧进来，进来。
14: 干嘛呀？这是啊！
10: 他拿着皮带，你还放着搓衣板，你吓唬谁呀你？
14: 我这不等着月静回来教育他吗？说你们两个人，
10: 哎，行了行了，别提他了。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二姨，二姨她老念叨你。
14: 我这不是给二姨带点心了吗？回头你给她捎过去，
10: 你给二姨送过去吧。
14: 我都拿来了，你也送一趟啊。我先走了啊。
10: 行。
14: 哎，
10: 姐，你不在屋再坐会儿了？
14: 我不坐了，我忙着呢。我先走了啊。
10: 那好吧。嗯，那你慢点走啊。
14: 哎哎，
0: 字儿已经签了，你看一眼。怎么样啊？李月进这小子伺候爷爷的时候挺能干的，要不留咱这儿吧？
15: 那不行，一个出卖自己亲人的汉奸，你留他干嘛呀？侯素娥那边不是缺厨子吗？给他就完了。哎，你给他钱了吗？
0: 给了，挺高兴的，说千万别告诉他们家。
16: 我说完你就不让我跪了。
15: 说，
16: 我找着工作了，工资比五哥给的高。
15: 真的？
16: 那还能是假的？明天开始正式上班。说去。
15: 不是，
16: 我饿了啊。
15: 哦，哎，老公，你明天在哪儿上班啊？

0: 哎，
1: 建军，
0: 哎，快快快！哎呦，
1: 买了吗？
0: 买了，等着急了吧？
1: 哎呀，我饿死我了。
0: 你说你一直在这儿盯着没睡觉啊？
1: 哎呀，没法睡，我呀得

0: 间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行走宁夏，一半靠视觉，一半靠味觉。在这里，你甚至能品尝到保留了千年的传统食物。相比宁夏的诸多美食，火锅会占据怎样的地位？
2: 就童年的味道，就是爱吃辣，没办法。
3: 辣火锅是最完美的。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1: 馒头，馒头，
2: 哎，结账啊，98.95吧，啊，来，
1: 老板，
2: 这把大碗吗？这把，
1: 老板了，
2: 嗯。
3: 就属于你强人吧。
1: 对，坐好站，不要再了，讨厌。我花爆辣椒性格，跟个炮仗炸了一样。
0: 马文静一点都不文静。8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开了这家辣糊糊火锅店，男主内，女主外。
1: 你看，你们把这擦干净点吧。你看，油条咋没有呢？
2: 先你不管了。
1: 把外卖机子开开，我不跟你说，跟谁说？

0: 辣糊糊，原本是孩子们放学后最爱的小吃。大约20年前，它被升级成了火锅。生辣椒面加水，熬成糊状，食材放入其中，立刻被完全裹挟。出一入口，香辣解馋的童年味道即刻重现。
1: 那个时候跟现在差不多，但是没有现在这个肉类多。
2: 土豆片小时候就爱吃，
1: 土豆必点。
2: 对，
0: 无论如何升级，对于银川人来说，土豆是永远不会被淘汰的种子选手。向南400公里，旱作梯田下，银川人最爱的西脊土豆正等待着收获。

生长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地，这里的土豆要比其他地方多花费至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成熟。它的表皮红艳，体型也更为硕大，简单炙烤后就能品尝到绵软沙糯的口感。

0: 口香。
1: 嗯，手工倒出来的香，沾稀一点。
2: 你这个太错了。
1: 嗯，
3: 羊角辣椒，辣度远不及四川朝天椒、云南小米辣，却凭一股甜香博得了宁夏人的喜爱。
1: 好的，都煎掉。
2: 你们是不是辣素颜？
3: 就地晾晒，戈壁砂石地面通风透气，水分蒸发的同时，糖类和氨基酸也在聚集。重达20斤的铁杵挤压出辣椒籽中的油脂，芳香物质开始散溢，形成辣椒面独有的浓郁香气。冲制好的羊角辣椒到了马文静的手里需要二次调和。

0: 裹上辣糊糊，土豆的滋味变得复杂起来，在原有的绵柔之外又多一层淡淡的甜辣，这得益于宁夏人对辣椒独特的选择。
1: 可缺了，这个
2: 缺缺缺。

0: 一开始我做这个料，然后就琢磨给同事尝呀，给朋友尝呀，给提意见啊，就改进。哎呀，浪费了多少几百斤的那些调料。
1: 羊角辣椒需要筛选出粗细适中的粉末，才能熬制出容易挂浆的底料。口红辣椒表皮厚，需要细磨，极强的着色能力赋予了底料夺目的红色。然而这只是辣糊糊底料的基础配方，银川人要求的更多。银川，一座拥有丰沛水源的移民城市，人口总数在60年间增长了约30倍。辣糊糊火锅为了适应人口的多元化升级，在辣的表层之下，香暗流涌动。有的店家会加入孜然和花椒，为辣糊糊注入古老的香辛风味。而有的店家做出甜面酱、芝麻酱与辣椒面的创新组合，酱香带来的是口腔中的欢愉与新鲜感。马文静则会在辣椒面中加入核桃仁、花生碎、白芝麻，创造香与辣丰富的层次感。

无论香料如何变化，最终用鸡汤来调和是辣糊糊火锅必不可少的步骤。动物蛋白的肉香质为干果和香料注入了更为醇厚的底蕴，这种变化多端的复合香气在沸腾时被进一步唤醒。如何延长香辣味道在口中的驻留？宁夏人想。

0: 借助机器产生热量，面粉中麸质变性出现气泡，面条加压而出，周身密布复杂重叠的孔，质地异常弹韧。人们称它为牛筋面。极短的涮煮时间，牛筋面的缝隙中就藏满了香辣的汤汁，而面食有效缓解了辣椒带来的刺激。
1: 涮牛筋面是辣糊的精髓，
2: 而且它可以完全的把辣椒吸到里面，
3: 夹起来一秒钟可以吃了。

0: 吃辣糊糊火锅，无需额外的蘸料，无孔不入的汤汁进入食物之中，一口咬下，浓浆便喷涌而出。即便是一块完整的牛肉，在咀嚼时也会汁水溢出。
1: 他半个月已经吃了三次了。
2: 一起来吃才能成为老婆，不吃就只能是前男友。
3: 每次都好吃，大家都抢着吃啊！你说 action， 我就开始了，只能说爆赞。
4: 哎哎哎，你看看，把那上面动一动嘛，你光动下面它能动吗？
5: 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条件不好，这店小嘛，一共才四五张桌子。喜欢辣椒，我做这一行。我说了，我今天要开一个店，我琢磨琢磨，我琢磨来琢磨去，我必须要把它给干成。
6: 豆皮跟土豆，哎，好，你放到行。你锅底来个中辣味了，两个不让包装。
7: 好，谢谢。
6: 啊，
2: 谢谢谢谢。
6: 嗯，还需要加点汤吧？
0: 马文静依然是家庭的主管。工作繁忙，他学会了新的管理方式。
8: 作业你写完没？给妹妹拿个奶酪棒，在冰箱里面呢。
0: 北方人吃辣，不追求一招毙命，而是先用红艳的色彩诱惑双眼，再用香气占领嗅觉，最后以细腻的方式迎接各路食材。香辣解馋，直冲肺腑。这种历经巧思的加工方式，是人类对饮食的智慧性表达。它成就了宁夏人的火锅，也是这世间一遇的烟火气。
8: 孩子，那晃荡，快点快点，我待会回去马上就检查你作业了。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羊肉，内蒙古人消耗最多的肉类。在这个连吃一周羊肉不重样的地方，人们对羊肉的口感有着多样的需求。
2: 觉得羊不同部位啊，它的肉吃法、它的味道它都不一样的。
1: 大块炖煮，切片汆烫，鲜是不变的追求，

0: 入口以后，自己感觉吧，
1: 吃了才算，对吧？
2: 好吃，特别的嫩。
3: 在这个吃羊大省，羊肉与火锅还能碰撞出什么新的火花？

鲜，酸甜苦咸外的第五种滋味。汉字中以鱼加羊的组合对其加以描述。1908年，日本人池田菊苗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钠，并将这种味道命名为日文中的鲜。此后，人们逐步了解肌苷酸、鸟苷酸等鲜味来源的密码。鲜不再扑朔迷离，它们向火锅纵身一跃，鲜味开始在火锅中翻滚沸腾。

朱仁三年前从体校毕业，开始帮家里打理19000亩草场，300多只羊。内蒙古草原，天然草场的面积占全国的1/4。草原放养的苏尼特羊，也称戈壁羊，擅长在半荒漠化的草原寻找食物，每天为觅食行走不停。

0: 只要一场大雪，草原上的积雪就能厚达30厘米。为了保证羊群安全过冬，渡人每天都需要寻找各种水源来给羊群喂食。在草原，牧民会将一部分公羊经过阉割变成解羊。既然不能谈恋爱，解羊能做的也只剩下埋头找点吃的，因而长得格外肥壮。
1: 哎呀妈，明天哎呀妈，哎呦，我那个黑色的，我那个黑色的，这个头巾给收了。

挑选3到4岁的羯羊来做冬季的肉食储备，这是草原上的习惯。都人一家还保持着祖辈的宰羊方法，切口小，牧民认为这是传统，也能保留更多的羊血来制作血肠。只需一把小刀，都人和父亲苏和就能准确迅速地处理完一只羊。循着骨架结构，将肉切割成大块保存。新鲜网油包裹羊肝，炭火炙烤，油脂在口腔中爆裂。准备冻肉最重要也最日常的，还是将羊肉放入大锅中炖煮，使用冰水延缓炖煮时间，使羊肉内外均匀受热，形成更好的口感。草原生活的旷达，让牧民习惯在一个锅里放下几乎一整头羊。

0: 里脊肉，羊脊骨旁两条纤细的瘦肉，口感细腻。羊腱子，大腿上的肌肉，内外被筋膜包裹，入口脆弹。蝴蝶排，靠近羊尾的通脊。城市人喜欢外层带肥，横向一分为二，直接上手。大块羊肉滑入肠胃，是充盈的满足感。接近羊头的上脑肉，脂肪交错，肥瘦最为均匀。15公斤重的羔羊只有100克上脑肉，汆烫之后是最为极致的幼嫩。羊后腿，运动量最大的部位，瘦肉居多，切成适宜入口的大小，释放出咀嚼的快感。
1: 吃好的就是吃肉，
2: 要说吃肉，我肯定要是来吃羊肉。内蒙人如果只吃菜的话，吃不饱，必须得吃肉，多吃肉。
3: 它是大块肉嘛，嚼起来比较有感觉嘛。
0: 不同部位的细分，除了口味的多样，也带来了丰富的牙感。不同于草原选用大龄节羊，都市人喜欢6个月大的羔羊，风味更纯净，久煮不易老。
4: 你自己去品，吃才是孩子。
0: 宰羊结束，牧民开始真正过冬。相较于羔羊，节羊肉质紧实有嚼劲，蓄积了浓烈的肉香质，缓慢炖煮，蛋白质和脂肪受热溶解出鲜味氨基酸。出锅前一把盐就是全部的佐料。此时羊特有的浓郁香气转身成为草原风味的一部分，加入到牧民对鲜的理解之中。新鲜的手把肉是与邻居分享的最好食物，大块入口，鲜香。

利用冰的物理特性，都市人更向前走了一步，

0: 冰块做底，少许调料进一步提鲜。羊肉即将在冰与火的交锋中完成生与熟的转换。冰块渐渐消融成水，缓慢升温，在内外均衡的温度中，蛋白质完全变性而熟透，充分释放出鲜味成分。内蒙古人把这种羊肉火锅称为冰煮羊。
1: 冰煮羊用冰熬出的水煮的肉，肉嫩，汤鲜，味美，
2: 就是好吃。
3: 不光吃肉，还要喝酒。
4: 大一点了，
5: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0: 冰煮羊这种烹饪方式是否来自草原，并没有定论。但是冰煮羊肉，让城市中的人们享受羊肉温润的同时，在唇齿之间，也有了对冰雪旷野的想象。这一刻，城市里的火锅和草原上的铁锅难分彼此。
6: 慢慢涮，慢慢来，这种感觉特别好，喝点小酒。
0: 回到故乡已经整整三年，或许未来都人会一直留在这里。
7: 야나내고생각어떤가라했지미나한건매련들어야애들로다아주단체나살아는어떤남들나
0: 父亲苏和盘算着，等都仁成家后，给他划分自己的独立牧场。生活在草原，人们天然对羊肉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选择。深藏在羊肉中的鲜，就像这一望无际的草原，只要等待冰雪融化，就会显露出它充满生机的活力。从草原到都市，虽然烹调方法各异，但相同的是对鲜味的追寻，或者这也是人类对生活欢愉的追寻。

0: 沸腾吧火锅，
1: 开心火，开心火，
0: 沸腾吧火锅，
2: 沸腾吧，
3: 沸腾吧
2: 火锅，
3: 火锅。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今天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2: 弟子有多大吧。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子像大木，
4: 咱接着看。
5: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1945年，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然而，直到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中国才得以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在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场针对中国的阻击战一触即发。面对西方势力的百般阻挠，中国代表将如何面对？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一个抬字背后浸透出怎样的动人故事，又道尽怎样的一波三折？从1971年到2021年，整整50年，中国在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之下，为联合国事业持续贡献出怎样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展现怎样的中国担当？学四史，看档案。在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之际，为您特别揭秘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背后的故事。

0: 2021年对中国人民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今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中国将隆重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我们将继续积极推动中国同联合国合作迈向新台阶，为联合国崇高事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而在习主席发表这段讲话的2个月前，刚刚上任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的常启德先生写下一篇深情款款的文章，其中文章开头这样说道：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也是1945年于旧金山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但直到1971年10月，乔冠华先生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中国才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那刻起，联合国有幸见证并协助中国迎来全球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之一。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何以直到1971年才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北京卫视档案为您特别讲述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背后的故事。
1: 纸团、
2: 烟灰、
1: 散落的材料，放眼看去，这房间里一片凌乱。这里，一场马拉松式会议刚刚结束，房间中唯一剩下的这个人，我们并不陌生，他就是曾经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只是当时他的身份还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此时的老布什已经是身心俱疲，几天几夜的不眠不休，他已经都忘了躺在床上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明天他还有一场硬仗要打，作为美国的老大哥，明天他要带领几个小弟在联合国打一场针对中国的阻击战，阻击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而此时此刻的中国北京，外交部的同志也在紧张地忙碌着。老布什要使用的战术，他们早已耳闻。为了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保留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位置，美国准备拿出一份名为“双重代表”的提案。这份提案的内容，外交部已经掌握。对于所谓的“双重代表”，周恩来总理犀利地指出，这实际上是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变种。我们绝不能以牺牲对台湾的第一主权为代价，换取联合国席位。眼下，外交部以周总理的表态为指导原则，制定着对策。除了要阐明中国的态度，更要有力驳斥所谓“双重代表”背后的虚伪。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几大阵营已经在联合国争执不休了几十年。
0: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当时世界人民普遍期盼着和平团结的未来。1945年4月25日，5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6月26日，旧金山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正式成立。
1: 照片中的这位是中国外交家顾维钧。6月26日当天，顾维钧作为民国的代表，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成为了联合国创始会员国。问题也恰恰出在这儿。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但新中国却未能获得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和权利。联合国大会上的中国席位一直被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霸占，尽管中国政府无数次的提出交涉，却始终被联合国拒之门外。尽管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有很多版本，结果只有一个，票数不够不能通过。
2: 从1950年开始，苏联等国就在联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对此采取不回应态度，主张搁置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60年代，美国又提出所谓重要问题议案，要求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要拿到2/3投票才能通过。到1971年第26届联大召开前，美国又带着日本再次提出重要问题案，声称要求剥夺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提案都是重要问题，同时抛出一个名为双重代表的议案，意图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在联合国同时拥有代表权。
1: 为了给双重代表议案争取支持，老布什带着同事提前大半年就开始做准备。白天他们四处奔波游说各国代表，晚上则偷偷的数选票，计算获胜比例。用他的话说，无论白天黑夜，早上第一件事情，每顿饭之前，临睡前最后一件事想的都是怎么才能争取更多的选票。这还没完，私下里他还和台湾当局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也鼓动他们成立了一支类似的拉票小分队，偶尔一起开个小会，以确保万无一失。身在华盛顿的总统尼克松则亲自给很多国家写信争取支持。眼看明天就是检验成果的时候，但此时此

0: 此刻坐在酒店房间里的老布什却没有什么信心，他一心只盼着这一切能快点结束，因为他知道尽管一刻也没有放松，但是这一次美国恐怕再难左右投票，这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双重代表议案究竟有多少人买账，他的心里可是一点底都没有。随着20世纪5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的全面铺开，在广大亚非拉地区有着相同历史际遇的国家逐渐靠拢，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联合国内转而支持中国，对美国主导的西方集团表现出不满。
1: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联大率先对美国提出的剥夺台湾当局代表权的建议是重要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结果以59票对54票被否决。这就意味着要想恢复中国代表权，必须要取得联大2/3票数的规则已经作废。
0: 在票数已经占优的情况下，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已成定局。当大会的电子计票牌出现这一结果时，会议大厅顿时沸腾起来，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1: 眼看大势已去，为保全颜面，台湾当局的所谓代表只得在全场的目光下匆匆离场。很快新一轮投票开始，最终结果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压倒性优势恢复了联合国席位，会场内再次沸腾起来，许多人离开座位相互拥抱祝贺，振臂高呼。这是世界公道正义的胜利，也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胜利。自此，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人民在联合国有了真正代表，联合国的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得到切实增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得到极大巩固和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得到空前壮大。
0: 但和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的热烈不同，当消息传回北京的外交部时，却是一片静悄悄。按理说，外交部的同志为之努力了这么多年，理应是最兴奋才对，但眼下他们在忙着另外一件事情，一位特殊的客人正在北京，这个人就是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0月之行已经是基辛格第二次来到中国，和上次的神秘紧张不同，这次的气氛大大放缓。他此访是为了进一步和中国沟通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事宜。
1: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的西方盟友逐渐倒戈，美国长期敌视中国的政策完全破产，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谋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也表示愿意根据和平共处5项原则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作为先遣队秘密访华。

虽然此时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有了些许的改善，但是基辛格在中国的时候多少还是有些高高在上的大国心态。双方经历了几轮你来我往，才在诸如台湾问题等原则事情上达成基本一致。10月26日，基辛格结束第二次访华，启程回北。在送行的汽车上，当聊到中国能不能在这届联大恢复席位时，他颇为自信地说，估计明年就差不多了，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在基辛格看来，尽管当前的国际局势已经生变，但美国的态度依然是风向标。

0: 中国的席位要想恢复，还得等美国点头。而此时的他并不知道，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消息早已传来，只不过出于礼貌，中方并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在联合国大会就中国问题表决后的第二天，当时联合国的秘书长、缅甸外交家吴丹便致电时任中国代理外交部长季鹏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份电文。先生，我荣幸地通知你，在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下述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落款是吴丹。电文的内容和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多有重合。之后吴丹有多次电邀中国政府派团出席本届联大，可面对联合国的邀请，中国外交部却踌躇了。毕竟他们当时忙着接待基辛格、尼克松的计划，从而为中美关系打开外交僵局，而对联合国投票的结果还没有来得及做好思想准备，甚至连周恩来总理本人都对这个结果有些意外。
1: 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这个说法究竟从何而来？从万隆会议到非洲之行，中国怎样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0: 人心终于开始站在正义一方。
1: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当晚7:30，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紧急召集外交部的同志开会，为的就是讨论要不要去的问题。此刻联大所设的中国席位就在那儿空着，我们到底要不要坐上去呢？会议争论得很激烈，对每个人来说奋斗了20年，终于等来了这个扬眉吐气的时刻，自然要到联合国去展现新中国的风采。但不去的原因也很现实，第一次亮相至关重要，可对于这届联大，我们的确准备不足，甚至连联合国的议事规则都还没搞清楚。当晚9点多钟，毛泽东派人将周恩来等一行人接到了他的住处，刚一见到周恩来，毛泽东就问道：你们讨论的怎么样了？去还是不去？怎么去？派谁去？周恩来也是据实汇报。报告主席，同志们争论得很激烈，但还是顾虑重重。党组的意见是暂不派团去。没等周恩来把话说完，毛泽东立刻说道：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不去就脱离群众了。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毛泽东的这声感慨引发了共鸣，成为促成中国第一次联大之旅的原因之一。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其实并不奇怪，这是一句发自肺腑的真心话。要想了解为什么，我们还得再来重温一下表决当天的场景。
1: 1971年10月25日，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已经通过，会议大厅立刻沸腾起来，掌声和欢呼声从会场四面八方响起来。一些非洲国家代表甚至在过道上兴奋起舞，第一反应是最真实的，也是最打动人的。当投票结果定格在76票赞成、35票反对时，在场非洲代表的激动心情绝不亚于对这个结果

0: 久的中国人。
1: 对现场的非洲代表来说，他们和远在中国的广大人民一样，对于这个结果等待了太久太久。这一刻，中国的成功就是他们的成功，中国人民的快乐就是他们的快乐。为了这个结果，他们和中国人民付出了同样多的努力。时间还要回到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2: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拉原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国家脱离殖民统治走向独立。这期间，率先赢得民族解放的中国人民明确表示，全力支持亚非拉国家反对西方霸权殖民。
1: 尽管新中国当时的态度很是明朗，但客观来说，由于美苏两大阵营对立斗争十分激烈，对于这个新生的东方国家，外界还并不是很了解，甚至还带有着一些偏见和敌视。
2: 也正因此，当中国受邀出席1955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时，震惊了外界。
1: 万隆会议召开之初，主办国印尼总统苏加诺就发表了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呼吁亚非国家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团结在一起，为美好的未来奋斗。但尽管如此，对于初来乍到的中国，还是有国家表示不友好。大会开始没几天，美国之音便出现在了万隆会场，将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新式殖民主义。
2: 也正是在万隆，面对这些莫须有的指责，参会的周恩来总理提出著名的求同存异思想，明确中国要跟所有亚非国家站在一起，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周总理求同存异的思想成为万隆会议的一段佳话。会议结束后，一批非洲国家迅速宣布和新中国建交。
1: 万隆会议之后，随着一批新生国家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内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呼声也逐渐的高涨。眼看着与中国结成战友的国家越来越多，美国坐不住。此前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的态度是能拖就拖，如今风云早已起了变化，糊弄已经是糊弄不过去了。为了能继续达到在联合国内阻击中国的目的，美国迅速调整政策，抛出了一份所谓的重要议题决议。这份决议的官方称呼是联合国第1668号决议，具体的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果有超过一个政权声称在联合国内成为成员国代表时，便在联合国内成为争议话题。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8条，任何关于改变中国代表权的提案将成为重要议题。议案的内容虽然简短，但这意味着要想恢复中国代表权，必须在联大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通过。

0: 美国又一次达到了目的，但此时国际形势却悄然发生了变化。1963年第18届联合国大会上，第三世界国家阿尔巴尼亚主持提交了一份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提案。尽管这份提案遭到了西方集团的反对，但依然收获了42张赞成票，只比反对票少了13张。1965年，第20届联大时，阿尔巴尼亚联合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等11国再次向联合国提交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并承认他的代表为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提案，简称“两阿提案”。这一次，赞成票和反对票都是47票，第一次出现了持平的情况。成员国辩论一向是联大会议期间最具看点的环节。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议案，自然也就成为了成员国之间辩论的焦点。我手中拿的这两份档案正是1965年第20届联大会议的会议记录，在这上面详细的记录了每位成员国的发言。先来看看这一份，时间是1965年的11月10日，第102项议题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一个发言的是来自非洲坦桑尼亚的代表，我们来看看他说了什么。又到了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了，那我就再来重复一下我的观点。作为两阿提案的提案国之一，坦桑尼亚代表详细阐述了支持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原因。对于所谓的重要问题，坦桑尼亚代表说道，关于恢复席位的问题，一个简单的多数投票即可。他还说，坦桑尼亚加入联合国是因为相信这是一个能为世界带来和平的组织，将中国排除在外并不能为世界和平带来什么贡献，还会降低联合国的信任。另一份档案的时间是6天以后，当天联合国大会再次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两阿提案的另一位提案国非洲国家几内亚的代表是这么说的，我反对由美国代表团授意提出的决议草案，正是那些反对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人才想出这种程序上的花招。作为两阿提案的提案国之一，我对此感到荣幸和自豪。毛里塔尼亚代表则更为直接，他说，我国政府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期望看到他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出席大会、安全理事会和所有联合国机构。类似的发言还有很多。来自非洲等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舞台上与美欧等国家的代表一轮一轮的唇枪舌战，为的就是帮助中国恢复应有的权利。这样的结果对美国来说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原因很简单，当时中美两国都在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
1: 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之外都算中间地。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一年后，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正式确立。在当时美苏夹击的特定历史时期下，争取两个中间地带的支持成为了主要的发展方向。同样是在60年代初，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当时帝国主义阵营开始分化，西欧国家出现了想要摆脱美国控制的趋势。面对这样的变化，肯尼迪调整战略，并试图以各种方式笼络亚非拉地区的人民。
0: 同样的争取目标，结果却不相同。要说原因， 还是在于目的上的本质区别。美国的表面方式简单粗暴，砸钱，但看似粗鲁的大手大脚背后，却是各种充满着算计的小肚鸡肠。在各种附加条件之下，条件答应了，援助才能到位。在美国看来，只有把你变成我，我们才能继续接触下去。而此时，远在中国北京，一场新中国成立后极为重要的外交行动即将展开。
1: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排除万难，开启了为期55天的非洲之行。期间，先后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索马里等非洲十国。周恩来所到之处受到了热情的迎接。随着出访，周总理也对非洲各国的困难处境渐渐清楚。为了将援助落到非洲兄弟最需要的地方，同时又能打消顾

0: 经过思考，周总理提笔写下了轰动国际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1: 对外援助八项原则除了涉及技术和资金援助外，最重要的是将平等互利以及尊重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要求任何特权，以条文的形式确定了下来。自此，八项原则不仅奠定

0: 负责任的新中国形象。1970年10月，第25届联大召开，两阿提案被再一次递交上去。只不过，这一次，提案国由之前的11个壮大到了18个。而在这次大会上，他也收获了51票赞成票和47票反对票。这一次是自1950年以来的20年中，联大表决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时第一次出现赞成票超过反对票的情况。这预示着美国在联合国内孤立中国的政策已经走向尽头。尽管因为重要问题议案的存在，中国的合法席位还不能恢复，但却已经证明人心终于开始站在正义一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日子已经越走越近，尽管不愿意承认，但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意识到这一天快到了。尼克松当时的心理活动，在他的个人回忆录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述：1971年春天，美国就了解到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经无可挽回地瓦解，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向支持北京。当看到身边的盟国一个个与中国恢复了交往，尼克松也有点按捺不住。1971年7月，尼克松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一时间震惊世界。针锋相对20多年后，中美关系终于开始破冰。
1: 联合国宣布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后，非洲代表为何如此激动？
0: 因为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不容易。
1: 中国代表团抵达联合国后，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继续为您讲述。
0: 中美关系缓和的信号不断释出，但是远在纽约的联合国斗争仍在继续。在第26届联大召开之前，两阿提案的提出国再次上升至23国，涵盖了亚非拉地区，而非洲国家几乎占到了一半。这时的联合国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联合国。对于美国和日本拿出的两份提案，在场的阿尔及利亚、马里等代表迅速道出了美日企图在联合国内搞国家分裂的本质。他们甚至将中国外交部此前的声明打印出来，分发给在场的所有代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面对美日等国的耍无赖，支持两阿提案、支持中国的23个国家主动进行了有力回击。
1: 1971年10月25日，第1976次全体会议进行表决的日子，第一项关键议程是表决将取消台湾当局所谓的代表权看作重要问题，需2/3票数才能通过的提案。
2: No Algeria.
3: No.
2: No Argentina. Yes Australia.
3: Yes.
2: Yes Austria.
3: Abstention.
1: 结果54票赞成，59票反对，重要问题提案遭到否决。这就意味着取消台湾当局所谓的代表权，无需选票的2/3，简单多数原则即可。两阿提案背后的23个国家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
0: 接下来的结果您已经不再陌生了，但此时此刻，美日还在做着最后的阻挠，试图将两阿提案拖延到下次联大表决。在部分成员国的努力下，联合国大会随即对两阿提案进行表决。
2: USSR,
3: yes,
2: United Kingdom,
3: yes,
2: yes,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yes, United States, no.
1: 当最终结果定格在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时，联合国大会现场一片沸腾的场景，成为了经典的定格。其中， 76票赞成票中，

0: 26票来自非洲国家，超过了三分之一。
1: 说清了来龙去脉，这下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主席会说我们是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也明白为什么当宣布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时候，在场的非洲代表会如此的激动。因为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不容易。当毛泽东决定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的邀请后，中国代表团组建成立，资深外交家乔冠华担任团长，正在加拿大担任中国驻加大使的黄华应召回国担任副团长，熊向晖则担任代表。
2: 为了迎接中国代表，联合国举办了一场欢迎会。欢迎会上，来自亚非拉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代表纷纷上台要求发言，除了表达对中国代表团的欢迎，更对联合国的未来充满期待。
3: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准则，国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统治、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我们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1: 回到座位上的乔冠华被媒体捕捉到了大笑的空间，留下了这个著名的定格乔的笑。博弈了20多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争这一次是真的要落下帷幕了。20年后，中国收获的已不仅仅是这个早该拿回来的小小的座位，还有一群真心相待患难与共的兄弟。可如果您以为美国在联合国对中国的阻击就此结束，双方即将握手言和时，事情却还没有那么简单。这一次问题出在一个人身上，萨利姆，时任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也是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当天大会现场最为抢眼的一位。
2: 当投票结束时，眼看着表决牌上的数字，萨利姆激动得手舞足蹈。有媒体将萨利姆的表现形容为跳起了非洲舞蹈。此后的各种场合，在提到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时，萨利姆也是不吝赐噪，对中国大加赞赏。之后，卸任坦桑尼亚驻联合国大使的萨利姆参选联合国秘书长，尽管受到了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大力支持，但美国却将其视为眼中钉。
1: 关于新一届秘书长的问题，联合国安理会总共进行了16轮提名投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拥有1票否决权。对于萨利姆，美国自然使用了否决权，投下了反对票，而中国为萨利姆对另一位候选人已经担任2届秘书长的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同样连续16次使用了否决权，最终两位候选人同时宣布退选，这才结束了这场暗战。对于中国，萨利姆曾给予最高形式的祝福，而这一次中国也尽可能给予了他支持。这位曾经在中国工作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有过相处的坦桑尼亚代表，在联大会议上起舞的背后，除了一贯的对华友好，更有着另一番佳话。就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前一天，一个好消息传到了萨利姆的耳中。
2: 在接连遭到拒绝后，地形复杂、环境恶劣的非洲如何建设一条属于自己的交通命脉？
1: 当得知

0: 中国愿意帮助非洲修建坦赞铁路时，整个非洲都震动了。
1: 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中非两国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1964年，坦赞两国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赞比亚是一个尽管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却因为没有出海口，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的一个国家。建设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命脉，迫在眉睫。
1: 为了修铁路，坦赞两国政府曾一起向世界银行申请援建坦赞铁路，但被婉拒。两国又向两大阵营的大国求助，却也遭到了拒绝。坦桑尼亚开国之父尼利尔想到了中国，在试探性地提出了这个想法时，毛泽东在经过深思熟虑后答应了下来。坦赞铁路所经之地地形复杂，充斥着高山峡谷大湖，从前期勘察到后期建设，中国的很多一流建设单位都投入到修建坦赞铁路的浩大工程中来。中坦两国人民克服了无数困难，也在这中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71年10月，坦赞铁路第一阶段建设排除万难提前完工。当消息传到远在纽约的萨里姆耳中，他一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对于非洲，来过的人很多，说过的人很多，却从没有人像中国一样切实为他留下什么。第26届联大投票当天，萨里姆早早穿上了自己的中山装，准备在联合国为中国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而当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消息传回非洲，坦赞铁路建设现场一片欢呼，在场的中国专家和非洲人民紧紧拥抱在一起，共同庆祝属于他们的胜利时刻。
0: 相似的历史记忆，相同的发展任务，相合的美好梦想，促使中非人民结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1: 不仅仅是中非之间构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人类社会和平永续发展所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国在号召，中国更在行动。从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今天整整50年，中国始终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始终主张在联合国宪章框架内促进国际和平、发展与人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50年来，中国是联合国宪章的受益者，也是联合国宪章的维护者、贡献者，为联合国事业持续贡献着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展现出中国担当。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维和出兵最多的国家，迄今为止参与了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50000余人次。中国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农业示范中心、农业技术实验站和推广站，向有关国际组织输送了大批人才。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前10年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指标， 减贫人口占全球70%。

0: 上，昼夜星驰，风云变幻。今天人类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时刻，十字路口，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联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世界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重申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承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和进步。一次怎样的会面令毛泽东做出了令所有人都惊讶的举动？一个怎样的理论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在场之人看到毛泽东的回礼，无不被逗得笑了起来。
0: 屡遭刁难，刚刚独立的赞比亚与坦桑尼亚如何破局？
1: 此时他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0: 中非友好源远流长，跨越万水千山，留下了怎样动人的故事？
1: 是非洲的黑人兄弟们把我们抬进的联合国。
0: 学无史看档案，是指三个世界理论提出50周年，中国与赞比亚建交60周年，档案为您倾情讲述。
2: 我们是全天候朋友，纪念三个世界理论提出50周年。

0: 1974年2月22日，春节刚过不久，这一天下午，一列车队驶入北京中南海，从车上走下来了一对外宾，他们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1: 这一天的中南海里气氛友好而热烈，此时的毛泽东已经81岁了，加上身体抱恙已久，一般的外国宾客都交由别人去接待，这一次他执意亲自接见了一位老朋友，并且还做出了让所有人都惊讶的举动。
0: 只见当时一位女士在和毛泽东握手的时候，对毛泽东行了一个屈膝礼，这是他们国家的最高礼节，表示对受礼人的绝对礼貌和尊重。一向幽默的毛泽东愣了一下，然后迅速反应过来，也模仿对方的样子低头微笑，还了对方一个屈膝礼。
1: 在场之人看到毛泽东的回礼，无不被逗得笑了起来，现场本就融洽的氛围更显温暖。两国领导人会面，气氛如此轻松，关系如此亲密，这可并不常见。那么，这一天来访的到底是谁呢？原来，此次来访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斯·戴维·卡翁达一行人。向毛泽东行礼的正是卡翁达总统的夫人，贝蒂·卡翁达。为什么说是老朋友呢？原来这并不是卡翁达第一次和毛泽东见面，早在7年前，卡翁达第一次访华时就曾经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但这一次让卡翁达印象更加深刻。卡翁达曾经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名词“全天候朋友”，用来形容中国和赞比亚的关系。那么，什么是全天候朋友呢？全天候朋友到底有多铁？也正是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至今在国际上都影响深远的理论。这个理论又是什么呢？今年是三个世界理论提出50周年，也是中国与赞比亚建交60周年。接下来的时间，北京卫视档案将带您通过珍贵档案，一起缅怀中国与全天候朋友相处的珍贵瞬间。
0: 全天候本是一个航空术语，由卡翁达借用并赋予新的含义的全天候朋友，用以形容友谊在各种条件考验下依然牢固。
2: We have all to see

0: this friendship continue to grow, to grow. All the time, always. So please, let us continue to remember that the friendship is something we must build on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1: 用这个词形容两个国家之间的友谊，亲密程度可见一斑。那卡翁达为什么会如此看重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他这次访华又为什么如此激动兴奋呢？中国和赞比亚之间经历过哪些考验呢？这一切还要从赞比亚同中国建交前讲起。
2: 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在会见毛泽东时，卡翁达口袋里有一块非常抢镜的白手帕，这是他最著名的一个标志。在很多场合，他常常挥着白手帕，笑容满面地向大家招手致意。特别是在见到赞比亚国民时，他会一边挥着白手帕，一边说：“一个赞比亚。”在场的赞比亚人则会齐声回应他：“一个国家。”
1: 一个赞比亚，一个国家，是赞比亚独立之后卡翁达为新国家确立的口号。然而曾经在历史上，赞比亚作为一个国家并不存在，甚至连赞比亚的名字都没有。非洲大陆曾经是西方殖民最残酷、人民遭遇最悲惨的地区之一。1924年4月28号，卡翁达出生在北罗德西亚钦萨利的卢博瓦教区，也就是如今的赞比亚北方省钦萨利县。
2: 北罗德西亚保护地是英国殖民者对这一地区的命名，由英国南非公司管辖。1924年，北罗德西亚成为由英国殖民官员统治的保护地，派驻总督进行直接统治。
1: 卡翁达的父亲啊，是一名牧师和教师，母亲则是赞比亚极少的第一批黑人女教师中的一员。这样的家庭条件意味着生活还算过得去。
2: 卡翁达是家里八个孩子中的老小，家人给他取了个绰号“意料之外的孩子”。卡翁达8岁时父亲去世，他被迫干些零活以资助家庭。长大后，卡翁达成为了一名教师，并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1: 青年卡翁达的经典形象是背着一个笨重的背包，头上顶着一箱书、一箱衣服和一捆毛毯，肩上挂着一把吉他。也正是四处闯荡的生活，让卡翁达亲身经历了种族歧视，并在心中发誓要让千千万万非洲人享受正常待遇。卡翁达从一个意料之外的孩子，走上了成为非洲雄狮的道路，开始领导赞比亚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
2: 上世纪60年代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正风起云涌，一大批国家先后独立。卡翁达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领导赞比亚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并取得胜利，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迎来了非洲大陆的新时代。
1: 1964年10月，赞比亚正式宣告独立，成为非洲第36个独立的国家。卡翁达则成为赞比亚开国总统，此后执政27年。1964年10月25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赞比亚举行盛大独立庆典的消息。在赞比亚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建国之后，中国政府迅速表示祝贺，并宣布承认赞比亚的独立地位，同时派遣大使何英参加了赞比亚的独立典礼。而让许多人没想到的是，很快在《人民日报》上又刊登了

0: 这样一则消息：新华社卢萨卡25日电，赞比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肯尼斯·卡翁达今天在这里宣布，赞比亚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将在北京建立大使馆。卡翁达还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赞比亚政府将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消息最后着重强调了一句，赞比亚是在24日宣布独立的。可见卡翁达在赞比亚独立后的第二天就宣布了同中国建交，速度相当之快。赞比亚也成为南部非洲第一个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然而在宣布建交之后，事情却有了不一样的变化。有一件事儿，卡翁达犹豫了。1964年10月29日，中赞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设立了大使馆，但是卡翁达并没有像他之前所说的那样立即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在赞比亚脱离英国独立建国之前，中国政府在道义上就曾经大力支持当地民众反抗帝国主义，争取建立独立的国家。卡翁达在成为总统之前也曾经频繁与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进行交流。但此时非洲南部局势不容乐观，卡翁达的每一个决策都更为谨慎。这种情况下，中赞双方的友谊将走向何方？又是怎样一个契机让中赞两国真正成为了全天候朋友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卡翁达的老朋友，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1: 1965年2月的北京，春寒料峭，首都机场内，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人翘首以盼即将落地的客人。飞机停稳后，从舷梯上走下来的是时任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0: 坦桑尼亚总统访华和赞比亚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啊，这一次尼雷尔访问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请求，而这个请求是尼雷尔和卡翁达共同的心愿。
1: 尼雷尔和卡翁达这两位领导非洲人民独立的自由战士，自年轻时就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中，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他们迫切需要经济上的独立来支持政治上的独立。
0: 坦桑尼亚与赞比亚两国有着类似的处境，也有着同样的政治愿望。他们希望结束非洲的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实现国家发展与人民平等。再加上地理因素，自建国起，两国天然就构成了牢固的联盟。卡翁达和尼雷尔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修路。新生的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迫切需要一条交通动脉，振兴经济。
1: 赞比亚是世界上的第三大铜矿产地，却苦于没有出海口，而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当时由于通往其他沿海国家的运输线被封锁，赞比亚急需一条直通邻国坦桑尼亚港口的铁路，而坦桑尼亚也渴望通过铁路带动起南部地区的发展。
0: 然而此时面对修建铁路这一巨大工程，卡翁达和尼雷尔却陷入了困境。坦赞两国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人力方面更是短缺。不得已，他们只好决定向外界求助。可不管是英国、美国还是苏联，都直接或间接地拒绝了他们。理由呢？ 或许世界银行派人在坦赞两国境内进行勘察之后得出的结论说明了一切。假如一意孤行的话，这将是巨大的经济冒险。西方国家刁难他们，金融机构也刁难他们，都不愿意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施加援助。此时，他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为什么会想到中国这样一个当时并不富裕的国家？中国有没有能力帮助这两个非洲国家，都还是个未知数。
1: 这一切离不开周恩来总理的非洲十国行，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出访非洲国家。早在1964年1月16日，中国总理周恩来结束了对非洲加纳的访问，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正是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通过新闻记者向全世界宣布了著名的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在此原则中宣布，双方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等。这8项原则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根本的区别，为开展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基本准则。
0: 这给尼雷尔和卡翁达带来了一丝希望，但更多的是忐忑。中国能同意吗？又该怎么开口呢？对于援建坦赞铁路的事宜，中国国内意见其实并不统一。据初步统计啊，整条铁路长达1800多公里，铁路沿线地形复杂，需要跨越东非大裂谷，施工难度难以预料，需要耗费资金将近10亿元，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对于当时的情形，在原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副总工程师陆大同的访谈录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除了关于铁路建设的内容外，还有这样一条：我国同意援建坦赞铁路，势必引起一些西方国家的恐慌，他们为了维护传统利益和影响，有可能被迫同意援建。尼雷尔总统可以用中国同意援建做王牌，反对他们可能提出的苛刻条件，给坦赞两国一张中国牌，并且将这一次援建任务提上日程。中国已经决定向两个非洲新独立的国家伸出援助之手。
1: 上世纪60年代，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援助亚非拉美国家对于当时的中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考虑。1965年2月18日，刘少奇和周恩来与尼雷尔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在谈完非洲形势和坦桑尼亚的现状后，尼雷尔鼓足勇气提出请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事。尼雷尔也一再强调，如果你们可以考虑的话，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完全谅解。
0: 在听到中国领导人的回复后，尼雷尔没想到中国领导人这么痛快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他激动地说，这是多么好的消息，当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在你们回答我以前，我都不敢呼吸了。这次会谈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应邀来到坦桑尼亚访问。周总理和尼雷尔谈得非常融洽。然而，与坦桑尼亚的热情相比，更加需要这条铁路的赞比亚却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距离。就在坦桑尼亚积极寻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时，赞比亚却始终没有跟中国联系过。没有寻求中国的帮助，并不等于赞比亚对修建坦赞铁路不热衷。那么，卡翁达是怎么想的呢？
1: 据当时中国驻赞使馆给外交部的报告分析，

0: 卡翁达对接受援助举棋不定，他还想从西方取得援助，但又怕靠不住，接受我国援助又顾虑重重，怕西方的压力。就在赞比亚摇摆不定时，与他相邻的南罗德西亚于1965年11月11日突然宣布独立，并派出大量军队在赞比亚边界集结，扬言如果英国进行武装干涉，就切断卡里巴水电站，停止对赞比亚供电。如此一来，赞比亚极有可能会成为争端的牺牲品。
1: 寻找新的出海口的需要一下子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再加上尼雷尔的劝说，卡翁达在接受中国经济援助方面渐渐消除了顾虑，最终在冷漠的西方国家与热情的中国之间选择了后者。1967年6月，卡翁达终于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1967年6月，卡翁达首次访华，受到了中国的高规格接待，周恩来总理与他进行了深入会谈。这次访华给卡翁达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交谈中，被他们的魄力深深折服。在同卡翁达会谈时，周恩来表示，我们考虑这条铁路时是把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一同考虑的，不然不就是半途而废吗？只要两国总统下决心，我们愿意承担投资，并且把修建铁路所需的设备和运输设备从海上运去。毛泽东则豪爽地对卡翁达说，这条铁路只有1700多公里，投资也只有1亿英镑嘛，没有什么了不起。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就这样，卡翁达完全被中国领导人的风范折服了。中国领导人的诚意也感动了卡翁达，他感激地说，我不可能要更多的了。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修筑坦赞铁路的协定顺利达成。1967年9月5日，中坦赞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根据协定规定，中国方面负责勘测设计并帮忙组织施工，同时还为坦赞两国提供不附带任何条件的10亿人民币贷款。当中国将要援建坦赞铁路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一些西方国家曾经回应说，中国靠不住，他们的援助还在犹豫中。如今谣言被粉碎，西方媒体含有醋意的又说，中国盛产竹子，中国人是要用竹子修建铁路，言下之意是中国不过是做样子。但很快，一支由中国派出的500人的勘测队伍就到达了非洲，并克服种种困难，在2年时间内，中国就完成了非洲境内的全线勘测任务，坦赞铁路开工在即，一切能顺利进行吗？
2: 坦赞铁路的修建遭遇了怎样的困难？一个怎样的消息给工人们带来了希望？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68年4月12日，第一批正式援助坦赞铁路的中国勘测工程一队乘坐耀华号远洋客轮从广州的黄埔港正式起航，开启了援建非洲的旅程。到达非洲后的工程队却遇到了雨季，遍地是沼泽野兽，还有非洲的毒虫。面对如此恶劣环境的挑战，他们能否担负起祖国交付的重要任务呢？
1: 1970年10月26日和28日，坦赞铁路工程分别在起点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姆和终点赞比亚的卡比里姆波西举行了开工典礼。达雷

0: 萨拉姆市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在参加正式开工典礼仪式的数千人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中，赞比亚卡翁达总统在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方毅的陪同下，走下主席台，为铁路奠基。
1: 为坦赞铁路工程拍摄的珍贵纪录片见证了这一时刻。通过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开工典礼异常隆重，军乐团奏响一乐，写着“坦中赞三国人民友谊万岁”的红色横幅高挂在主席台上方。为了加快建设进度，工作组进行了一次次大动员。 坦赞铁路沿途随处可见中国人的身影和听到劳动的声音，到处都是紧张繁忙的施工景象。但是，修建这条铁路的困难依然远超人们的想象。
0: 有“地球大伤疤”之称的东非大裂谷是线路的必经之地。 这里地质情况十分的复杂，所以在施工时不仅需要高填深挖打隧道、架高桥，还要处理好更为棘手的软土地基施工难题。此时，坦赞铁路的筑路工人面临的就是这样一条地质条件极差的施工地带，湿地沼泽施工非常困难，机械进不去。 工人们就卷起裤腿儿站在细泥里，用筐和桶把烂泥抬到干的地方，再用手推车把泥运走。待挖到硬土层时，就要垫上石料，填上干土加以夯实。由于坦桑尼亚的季节只分为两季，5月到10月为旱季，11月到来年4月为雨季。
1: 当援建工人听说此时正是处于多雨季节，士气受到很大影响，普遍对实现计划目标心存疑虑。
0: 雨季潮湿的天气不仅会对测量的仪器产生影响，低洼地势的积水也让施工无法按照原计划进行。 更危险的是，非洲连绵的雨季形成了一望无际的恐怖沼泽，被当地人称为“可怕的坟场”。施工人员不但要克服高温和沼泽的恶劣环境，还面临着非洲各种昆虫和野生动物给他们生命带来的威胁。险恶的环境没有吓退中国工人。
1: 就在他们辛苦筑路的同时，一道喜讯传到了坦赞铁路施工工地上，更是给大家带来了希望。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的议案。
2: Yes.
1: 最终，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结果，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其中，欧洲仅1票反对，非洲反对票15张，坦桑尼亚、赞比亚等11个非洲国家参与提案。 表决结果一出来，许多非洲国家代表都站了起来，热烈鼓掌。还有很多非洲国家代表在过道上高兴得手舞足蹈。对于现场的非洲代表来说，他们和远在中国的广大人民一样，对于这个结果等待了太久太久。这一刻，中国的成功就是他们的成功，中国人民的快乐就是他们的快乐。 中国加入联合国，全天候朋友功不可没。毛泽东主席曾经感慨地说：“是非洲的黑人兄弟们把我们抬进的联合国。”在23个提案国中，有一个就是卡翁达领导的赞比亚共和国。
0: 卡翁达曾经在联合国讲坛上大声疾呼，联合国中没有新中国人民的代表，这是错误的。

0: 而在遥远的坦赞铁路施工现场，人们对这个消息更兴奋不已。援外人员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真诚付出换回了非洲人民的友谊，使中国取得了外交上的突破。
1: 我们和非洲朋友是朝夕相处啊，哦，
2: 每天都接触非洲朋友，
1: 我们一块儿并肩战斗啊，一块儿画图纸，一块儿搞勘测，一块儿穿密林，一块儿拔草河。
3: 这段经典的相声作品《友谊颂》就创作于坦赞铁路建设时期。
4: 不远万里来到非洲的中国援建工人与非洲朋友同吃同住，在沟通上的障碍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一起劳动的热情。他们一起驾驶工程机械，一起手握风枪开拓隧道，一起推动着装满石料的斗车，在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73年8月，坦赞两国人民穿上节日盛装，庆祝坦赞铁路在坦桑尼亚境内全线通车，铺轨进入赞比亚。高大的铺轨机伸展着它那钢铁巨臂，吊着一节节轨牌，沿着刚修好的路基向着赞比亚境内挺进。
0: 尼雷尔·卡翁达和中国驻坦大使李耀文和驻赞大使李强奋同三国筑路工人和闻讯而来的两国群众一道，见证了这历史时刻的到来。卡翁达更是摸着铺轨机钢轨轨牌深情地说，可把你盼来了。
5: 最后一座隧道被打通了，两支队伍在隧道内胜利会师了。
4: 1975年6月7日，坦赞铁路完成了最后的铺轨任务，现场的三国筑路工人都难掩心中的激动，互相拥抱在一起。
5: 坦赞铁路全线通车，它显示了中坦赞三个发展中国家团结战斗、相互支援的力量，是三国政府友好合作的伟大结晶，是三国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并肩劳动的伟大成果。
4: 自1970年10月，坦赞铁路正式开工，全长1860.5公里，坦桑尼亚段977.2公里，赞比亚段883.3公里。1976年7月，中国政府将坦赞铁路移交给坦赞两国政府，坦赞铁路运营阶段就此开始，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完成使命。
0: 历时5年0.8个月，比周恩来计划的6年时间整整提前了4个月，参与的中国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多达5.6万人次，还有69位中国工人在修建铁路中去世，长眠在坦赞大地。
4: 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有座坦赞铁路纪念园，就坐落于此。园内纪念碑巍峨矗立，上书中国援赞烈士永垂不朽，大理石墓碑镌刻着为坦赞铁路事业奉献生命的中国烈士姓名。随后的40年间，在非洲日新月异的发展历程中，坦赞铁路促进了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沿线涌现了不少新兴城镇，成为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0: 如今从北至南穿越非洲大陆，感受最深的就是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依然可以听到人们讲坦赞铁路的故事，无不怀念和赞扬这条友谊之路、自由之路和解放之路。因此当1974年卡翁达再次来到中国见到毛泽东主席时，才会显得如此激动，才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在那一天的谈话中，毛泽东阐述了三个世界的划分。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

0: 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卡翁达说：“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毛主席又说：“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1: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主张，反映了他对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总体看法，也勾勒出中国今后的基本国际战略思想。
2: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对指导中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0: 关于三个世界的论断，卡翁达深受震撼，他还特意在之后的晚宴讲话中提到了他的感受。1974年2月25号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卡翁达的这一篇讲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可喜的是，我们对于世界形势的看法是如此的一致。在我们离开贵国首都的时候，我们完全确信，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党和政府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我们两国彼此尊重，我们都致力于促进在自由和正义基础上的世界和平与安全。你们多次重申了对各个国家一律平等的信念，你们尊重别国的完整和主权，给予第三世界以希望和鼓舞，鼓舞他们继续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为维护自己的独立而斗争。此后很多年，卡翁达仍对这次访华念念不忘，在他的办公室内始终珍藏着那一天他和毛泽东等人的合影。这次来中国，卡翁达一行人参观了学校、工厂等等，还去了一个令人有点意外的地方——河南的一个小县城。在那里，卡翁达再次对中国人发出了惊叹。
3: 卡翁达访华为何对一个小县城发出了惊叹？多年后到韶山，卡翁达又有什么意外发现？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74年，在河南临县的一家招待所里，工作人员布置了极其丰盛的一顿午餐，不仅有当地特产，还有当地并不常见的面包，可以说是中西合璧。这一顿午餐正是为了招待卡翁达总统一行人。这一天，他们刚刚参观了红旗渠回来。那一天，当卡翁达等人真正走到红旗渠的青年洞前，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是震撼。
1: 1974年2月25日，卡翁达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红旗渠。当时，盘山公路尚未修建，山路陡峭难行，50岁的总统是被抬到了青年洞。
0: 吃过午饭后，卡翁达等人还在电影院里看到了毛主席接见自己的纪录片和红旗渠的纪录片。尽管语言不同，但他好像都看懂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令他印象深刻，中国人民的热情更令他深受感动。那时候苹果还是稀罕物，为了表达对非洲朋友的欢迎，临县的工作人员还专门申请调出来一些苹果，给每一位外宾发了一个。
1: 卡翁达和夫人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红旗渠总干渠的咽喉工程青年洞。当得知这个洞长616米，高5米，宽6米2，是300多名青年克服重重困难奋战1年多凿通的时候，卡翁达赞扬青年们的革命精神，并在青年洞前合影留念。
0: 卡翁达总统感慨不已，

0: 哇，太伟大了！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为我安排。陪同卡旺达的李先念同志也是第一次亲身来到这里。百闻不如一见呐，他对卡旺达总统重复了一句周恩来总理经常对外国友人讲的话：“红旗渠和南京长江大桥是新中国的两大奇迹。”
1: 是靠中国人民的智慧自力更生建起来的。卡旺达执政期间曾四次访华，在卸任后还先后三次访问中国，两次访问相隔差不多半个世纪，每次访问中国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赞比亚，仍时常对自己的孩子讲在中国的故事。2003年9月。 79岁的卡旺达来到中国，看着自己23年前在八达岭长城上留下的照片，感慨万千。故地重游，再次登上八达岭长城时，他抚摸着长城说道：“从古至今，长城就是伟大中国人民的象征。衷心祝愿长城能传承友谊，永远造福人类。”
0: 2009年11月，85岁高龄的卡旺达第7次访问中国。这一次，他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到韶山。在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卡旺达找到了那张毛主席与他亲切交谈的照片。他指着照片中那位皮肤黝黑的青年，幽默地问 ：“Who is he？” 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随后，他在照片前久久伫立。这一年，中非友好协会评选出感动中国的5位非洲人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卡旺达。2017年1月的赞比亚正值雨季，空气清新，温度宜人。一天上午，在欢快的舞龙舞狮舞蹈中。 赞比亚中国春节庙会热闹开场了，精彩的表演令现场观众不时爆发出惊呼和热烈掌声。中国传统民乐和舞蹈则让能歌善舞的赞比亚民众领略了别样的东方魅力。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观众席中还坐着年仅93岁高龄的卡旺达。 兴之所至，他还扔掉拐杖，伴随着音乐跳起赞比亚传统舞蹈，赢得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卡旺达特别喜欢中国的春节，他不止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有时候还会弹起吉他，笑容可掬地唱起他亲自创作的歌曲《团结一心》。歌声中，赞比亚民众载歌载舞，中国观众也随声哼唱。 如同一家人般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卡旺达一直关心赞中关系发展，没有中国朋友到访赞比亚，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卡旺达都会热情接待。他会用标志性事物——白手帕，抚摸每位到访朋友的额头，送上祝福，和中国朋友畅谈赞中友谊的历史和今天。
1: 2021年6月17日14时30分，卡旺达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一家军事医院因病逝世，享年97岁。这位赞比亚国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元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离开了。
2: 中赞两国人民的友谊仍在不断向前。今天的赞比亚，大到首都，小到乡村，到处都是中国的商品，连买东西都可以直接用人民币结算。We
3: are therefore grateful to see so much work being done by Chinese workers on Zambian soil. We are very happy to see this. Many medical doctors, many other doctors working on Zambian soil, Zambian people. We welcome this very much indeed, and we are saying to God, may this continue.
0: 中非传统友谊由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并传承至今。多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非始终真诚友好，团结合作，高层交往更加密切。
2: 从传统友好的全天候朋友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非关系开启新篇。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就任国家主

世界首次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郑重宣告中非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强调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非友好的新时代篇章由此起笔。一幅笔触细腻的一带一路工笔画正在非洲这片希望的大陆上徐徐展开。如今几乎所有中非合作论坛非方成员都加入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大家庭，一幅幅合作规划图已逐步变成实景图。

0: 目前有40%左右的学生嘛，都还是想跨区域读书。
1: 明确表达意愿的学生还不足100人。
2: 哎，大家不要气馁，我们就按照之前说的，一个一个上门跟他们沟通。任校长，您跟方翔一组，带带年轻人。
3: 多观察。
2: 我就跟邱燕一组。王校长，您跟于老师一组，要不要的？
4: 可以吗？可以吗？
5: 可以吗？可以吗？你那么勉强，不愿意跟我一组？
2: 那要不然把方翔给你。
6: 我跟于老师一组。
7: 哎，这校长，那我干什么呀？
2: 这宣传栏名人名句，虽说学生进来以后是让他们写，现在也不能空着吧。而且咱们这里还得有个人坐镇。王校长，您跟吴老师在最后统计一下，看哪些内容哪些地方需要挂，好不好？
7: 好。
2: 就麻烦您了。
7: 好是好，但是你确定这都让我来写？
2: 那你确定我们这里面谁能写呢？
1: 你让你个年轻人写。
3: 王老师字写的好呀，
1: 懂？Peace me for today。
2: 吴老师，为了避免审美疲劳，就麻烦你多写几个字体，好不好？
7: 哎，校长，你这是要让我丢脸呀？
5: 吴老师，你就别再推辞了，能者多劳嘛。安校长信任你。
1: 安校，哎，鉴于现在的招生形势，我觉得
7: 必须得有狠招出来呀。
2: 比如呢？
7: 你看啊，有没有可能给比较优秀的学生发奖学金呢？
1: 你想发好多吗？
7: 一学期发500吧。500啊？
3: 那能不能参考大学的新生奖学金，先看入学成绩，奖励第一年，后面再看他们的成绩决定是否继续？
1: 哎，
3: 这个方式可以
1: 啊，这个好啊，
3: 可以。
2: 行。那就这样，我们在招生的过程中呢，根据学生自身的情况，啊，有你们特别想保的，符合在基准线内的，自行决定吧。
8: 好，
2: 加油！
8: 加油！
2: 来，娃娃喝茶。谢谢你这个娃娃懂事呀。他的三科平均分呢，我看了是79分。嗯，像这样的成绩在丹沙中学，那肯定是排到中后了，但在我们学校就不一样。排到前几名那是没的问题啊！
5: 啊，你们学校那么差啊？
9: 不是我们学校差，主要是我们今年第一年办学，还没有基础。哦。
2: 来吃西瓜。
10: 哎，好，客气。你们猜这房子真够大的，这3层都是你们的吗？
2: 哎，对。
10: 非凡。你跟妈妈住这么大的房子，你还要进城去读书啊？你看，你是从和平长大的吧？你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而且呢，还有很多同学、小伙伴。

0: 那你到市里读书，人生地不熟的，而且还要住校。
1: 我和他爸爸都商量好了，我呀都到一中旁边去租套房子陪读。
2: 那这个房子怎么办？就空着吗？
1: 他们爸爸反正都是在外头打工，屋里头哎平时就我们两个，他肯定是娃娃客来了嘛，我都客来了嘛。
0: 非凡妈妈，你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让非凡留在和平中学上学，我给他们班配最好的师资。
3: 我是校长，我也上课，我教物理。裴老师呢，是西南师大毕业的硕士生，那可是多少人想考都考不上的好学校。他负责教英语。
4: 这么年轻，怕是没得教学经验哦。
5: 丁燕妈妈，这个您放心，我大学期间一直在做英语家教，教的也都是城里的学生。我有个学生中考考了148分，只有作文扣了2分。虽然我刚毕业，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教学经验。啊，
4: 英语考这么高的分？
3: 我看了你的成绩了，最差的就是英语吧。
0: 为啥子想到去市里去读书嘞？
6: 我爸妈让我去市里头读书嘞。
7: 那陈旭的父母呢？
8: 陈旭的父母在外面打工去了。
0: 在哪里打工？
8: 哎，在哪里打工？
7: 那个，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打工啊？
6: 我爸妈好像在上海打工。哦，
8: 现在那些娃儿啊，真的搞不懂。那城里开销那么大，非得要把自己的娃儿弄到城里去读书。
6: 爷爷，我爸爸妈妈说你实在太老了，衣服都洗不动了，让我去城里头住校，可以减轻你的负担。
8: 哎呦，好孙子。你嫌你爷爷都老了啊？话又说回来了，这帮子娃儿呢相当懂事，但是说实话，他又给我减轻啥子负担嘛？妈，多一个人不就是多做筷子事嘛？是不是啊？
6: 主要是他们不让我跟村里头那些混混耍，怕耽误我的学习。我也不想去市里头的学校上，连个朋友都没得。
8: 娃儿说的也是，
2: 爷爷。把你儿子电话给我，我来跟他说。
5: 如果你来报我们学校，我可以免费给你补习英语哈。
4: 那太好了，但是我们的分数线够去丹沙中学，毕竟那是我们丹沙区最好的中学，我们都没得理由放弃啊。
3: 要是我们给新生奖学金嘞？
1: 我真的是很感谢你们那么关心我们家凡凡。但是你看现在农村头条件越来越好，进城呢也很方便，我们做父母的都想给娃儿换个更好的教育环境。虽然说和平中学也很好，但是跟城里头的学校比可能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9: 陈旭爸爸，我们还是很希望陈旭能够留在和平中学的。
10: 我们已经决定了，谢谢你们的关心。我也是和平中学毕业的，里面的情况我非常清楚。以前那些好的老师也都调进城了，所以为了孩子的前途，我们还是要送他进城读书。
9: 哎，陈旭爸爸，我们还是有很多优秀的老师的。
10: 宋校长，希望你能理解。其实作为我们家长呢，在外面努力打工挣钱，不就是想说孩子去个好学校，拥有一个好前途吗？就这样吧。哎，
0: 继续做别的学生的思想工作。蔡宝群，152176。
11: 董校长，其实我有个问题是实在是不明白。
12: 哪样不明白？
11: 这学生少，我们就少教一点呗，这样还能把时间平均摊给其他学生多一些。为什么非要浪费时间在补生源上呢？
12: 你是很挫败吧？
11: 也不是挫败吧，我就是想知道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
12: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公办学校的教育经费是根据学生的人数来配比的，如果学生少，学校获得的资源配比也就少。为什么乡村学校

0: 越办越差呢？那是因为啊，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很多学生都选择了进城。因为在村里的学生少了，那么学校的教育经费也就变少。学校要维修，老师要进修，还要引进师资，这都跟你办学的规模是挂钩的呀。没钱，哪样也搞不成喽。
1: 那这其实就跟私立学校差不多，就是学生多，人均的成本就摊低了，那经费的总量增加了，能干的事情才更多。
0: 就是那个意思。
1: 啊，那是得好好的保生源，毕竟啊，这关乎着学校的发展和声誉。
0: 对了，走，下一家。
1: 好。

0: 怎么了，周夏？你还在为这几个孩子感到遗憾啊？
1: 不全是。巨生啊，我是很感慨，就是这几年的农村经济是变好了，但是村里的青壮年都去城里打工，但凡挣了点钱，就想着把孩子弄到城里去读书。加油吧，还没有到放弃的时候。
0: 那我们再找村干部想想办法。
1: 好主意。
2: 张书记，请你来嘞，是想跟你咨询一下我们学校这个生源的事情，还请你在之后啊帮我们多做一下大家的思想工作。这都一窝蜂进城去读书了，如果没得时间管他们，反而是害了娃娃了。
0: 张书记，
3: 从您的角度讲，孩子们为什么会进城？
4: 这个问题啊好复杂呀。我们乡镇上的学校，无论是教学质量呀还是学习环境呀，都比不上县里嘞，更比不上市里嘞。
2: 张书记，教学水平不见得。
4: 那个周校长，我不是拉过心思，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客观原因，就是现在啊城里都在搞大开发，尤其是那些扶贫安置的啊，加班加点的盖房子，急需大量的工人，好多夫妻都进城盖房子开了，没得公婆带的，就把娃娃也带进城里了。
3: 那娃娃们进城住哪儿啊？
4: 住工地吗？
3: 工地？工地怎么住啊？
4: 工地咋过不能住吗？
5: 啊，我来了。
6: 不是想要保我们学校的吗？
5: 你搞哪样啊你？
6: 丹沙中学。
7: 来，体验娃娃。
8: 哎，
7: 挺开心。
8: 哎呦，客气哦，客气哦，谢谢哈，谢谢。
7: 来，坐坐坐。哎，
8: 陈主任，你看哈，我们家嘞也不缺钱。屋头的田全部征开盖房子哦，所以说呢，事事中开的条件，我也不觉得有哪样啊。
7: 那你的用意是？
8: 你看，我们的丹沙中学那是忠贞不二的，你让我们家丁爷进实验班读书，可以不呢？
7: 这就为难我了，我们现在不分什么实验班呢。啊，
8: 可恶可恶，是王德宏老师阿哥班。我都打听到，去年他带的阿哥班成绩很好嘞。
7: 哟，这个我说了也不算，都是随机分配的。
8: 事实中说，如果我儿子去他们中学，他们免费为我儿子补习英语。
9: 妈，不要讲了，赶紧走。
8: 哎，你出来等我一下，我和陈主任单独说几句就出来哈。陈主任，俺们我就交点赞助费。
7: 哟，这个不行，千万
8: 我就一个条件，让我们家丁爷读王老师大哥班。
7: 哦，没没
8: 就这么定了啊！
7: 哎，我们有规定，丁爷妈妈。哎，丁爷妈妈，丁妈妈。

0: 目前就是这个情况。华岩这个人呢，我是知道的，
1: 丁有明啊。不过他这手啊，伸得也太长了吧，免费补英语。哼，这种招数也想得出来。
0: 是啊，当时我听到我也挺震惊的。但是校长，
1: 他们这个条件确实很诱人啊。丁烨这个学生啊，你就放心吧。
2: 我还是了解的，
3: 平均分呢79，
1: 怎么可能去一所西学校嘛？再说了，他想去哪个班就去哪个班，那其他学生找来，我们又怎么处理啊？啊，
0: 对，是，校长，那你看这个，
2: 我要是你啊，追到他家里也要把他还回去。
3: 哎呀，陈主任，
0: 不行啊，
3: 这送错开了哪有大我的道理嘛？我儿子就差几分。
2: 差一分都不行，陈主任，
3: 听妈妈。与其这样，不如去我们学校。陈老师，
0: 哎，进不了网络是吧？可以进其他班嘛？
3: 上次你们说过可以帮我儿子补习英语，做不做得到？当然，能不能签合同？
2: 可以。
3: 好，我就选40周哦。
0: 哎。
4: 好香啊！谢谢安小请我们来家里吃饭。
5: 谢谢安小，
4: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所以想犒劳犒劳大家。来吧，先走一个。来，救护救护救护！
5: 谢谢谢谢。
4: 我就不明白了，怎么现在连奖学金都没用了呢？你不懂，我们这里处于异地扶贫搬迁呢。 还有大量的本地拆迁，那天是奖学金，他们看不上。那个今天呢，有不少的家长在问，咱们学校，能不能有那个实验班？要是设实验班的话，他们倒是可以考虑把孩子给送过来。
2: 哎，对，我觉得实验班好，这样的话成绩提升就快了。
4: 嗯，没有回应。
2: 是，就算咱们办了实验班，那也不能把学生全部框进来吧？
4: 那些没进实验班的，不就更不想来吗？这样也有悖教育公平。哎呀，安小，我们学校有点特殊，是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第一届的办学成果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出不了好的成绩，那就会被社会贴上标签的。啊，40中是撇学校，40中的老师都是撇老师，
5: 这还比不光不是啊？
4: 看看。 异地扶贫搬迁的名单录取过来了，一个称职务，平均分5位数，记忆思过。得帮娃儿两个高。
2: 反正不管怎么说，实验班是肯定不能办的。
6: 我们当老师的，心中不是有句话吗？有教无类，总会有办法的。哎呀，
4: 这个，我一直坚信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的生源里面有特长的是不占少数的，
6: 所以我们可以往素质教育方向全面发展。嗯，有道理啊，
2: 这个方向是对的。
4: 反正不管怎么说，大家再努努力，把能留下的学生尽量留住。嗯，今天呢，真的是谢谢大家，我相信十四中在我们手里一定会变成老百姓的希望。
7: 君臣所指，军师未开，各位叔叔娘娘，各位
2: 啥是娘娘我？姐姐，
4: 姐姐，
2: 喂，
4: 听我口令啊，我们为十四中提一杯。
8: 一二三，上台！程老师，我们村呀，好几个村民都在这个地方上班。哦，他们都是前前串前前，前前介绍前前。这个地方我也是来过这么一两次，条件呀，也就是这个条件了。啊，这个就是他们住的地方。
9: 孩子们也住在这儿吗？
8: 程老师啊，我晓得你是希望学生留在和平读书。

0: 但是有些事情啊，你不来了解一下情况，真是不晓得他们到底是咋个想的呢。
1: 确实，
0: 我们进去看一下。
1: 好。
0: 永刚，陈校长来看你们来了。
2: 嗯，哎，
0: 陈校长，请。啊，
2: 实话说，
0: 这位是陈校长。
1: 你好，和平中学陈俊生。
0: 陈校长。这位是永刚的堂客三妹。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们吃饭没得？
0: 哎呀，你们吃里面的，不要管我们哈。
2: 这么，咋不晓得让人呢？
4: 老师坐这儿嘛，老师坐这儿。
5: 丫儿，坐砖上。
0: 坐嘛。
1: 啊，不不不，别影响你们吃饭，你们坐。
0: 哎呀，你就安心的坐哈嘛。
2: 坐嘛。
0: 坐坐坐坐
2: 起 来。你坐这儿。
1: 哎，谢谢。
2: 哎呀，俗话说，陈校长，你们来找我有哪样事嘞？
1: 其实爸爸，孩子们平时也住在这儿吗？
2: 是啊。
1: 哦。那他们在工地上生活会不会危险呢？
2: 哎呀，没得危险，娃娃们都习惯了。
3: 就是就是。
1: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让孩子在乡下生活呀？
3: 屋头老人年龄大了，没得人管娃娃，我们在这边住活路，顺便把他们带着。
1: 那这个工地的工程结束之后，下一步会怎么办呢？
2: 你看嘛。这个城里头啊，现在到处都在盖房子。这个工地住完了吗？开下一个工地嘛。
3: 就是就是。
1: 工地如果离学校远呢，孩子怎么上学啊？
3: 通江好大个地方嘛，一趟公交车的事情。
1: 哦。婕妤爸妈，是这样，婕妤呢平时成绩很好，我们打算重点培养她。你们有没有考虑让婕妤留在和平中学？我们学校可以住校的，他平时的生活和学习也有老师负责。
3: 妹妹，你自己觉得呢？
4: 我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2: 哈哈，女子那么大了还要挨到爸爸妈妈。哎，吃完了就带到弟弟出去耍。
4: 谢谢。
2: 行吧，
0: 慢点啊。
3: 你们这个崇校长人太好了，为了我们娃娃读书的事情还专门跑一趟。
2: 你们是好人啊。
1: 婕妤妈妈，哎，对于我刚才的提议你们怎么想啊？
2: 你说嘛。
3: 娃娃想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没得办法，现在子女少，哪样要听娃娃的，
2: 就等他们跟到我们吧。
0: 唐老师，他们家就这个情况。娃娃，我们走了。
4: 华总再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4: 再见，再见。
0: 你看哪样吧，
1: 书记。来之前我还觉得，孩子们跟父母一起颠沛流离的日子肯定过得特别苦。
0: 这个就是乐在其中嘛。哎，有句话咋个说来着，叫什么乐什么鱼啊，
1: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0: 哎，对对对对，就这个话，这个话。
1: 哎，我本来还有一肚子话要对婕妤父母说，但是当我听到婕妤说最想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一点立场都没有了。有什么比和父母在一起更幸福的？
6: 什么？宁可住在工地也不回家？
1: 是的，我这次去了工地才真正意识到 学校和老师是没办法替代他们的父母的。孩子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情有可原。陆乔，我认为我们想留住那些选择去城市的孩子是不大可能了，但是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不是可以考虑保住那些选择留在农村的孩子们呢？虽然我们没办法替代他们的父母，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够尽力的给他们一些父母般的关爱呢？
6: 那具体怎么做呢？
1: 我的想法还不太成熟，但是周校长，我们能不能成立一个专项小组？我们作为老师，不仅能够辅导他们的学习，同时还能照顾关心他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老师势单力薄，是不是可以请求团委的帮助，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进来，这样他们的父母就可以更安心地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上。
6: 你这个想法不错，我们可以考虑落实，但光是这样的话生源还是不够。你明天晚上和我跟小学校长和毕业班班主任一起吃个饭，跟他们联络联络感情。
1: 联络感情？
6: 嗯。
7: 安老师，建泳池那个事情啊，我已经跟那个富二代说了。
8: 哎，人家没有名字呀，老叫人富二代。
7: 我们太熟了，跟他开玩笑。他叫耿一鸣，他们家啊在市里面开了好几个连锁超市呢。听说了建泳池这个事情啊，就说可以出全部的费用。
8: 这么爽快啊？
7: 嗯。
8: 那他们家有没有什么条件？
7: 有一个，但也还算合理。就是能不能在教学以外的时间由他们的公司来运营，在周末和寒暑假的时候呢，面对社会开放再收取适当的费用。
8: 哎呀，其实我这儿有个更好的想法，你看能不能这样，参考这个高速公路的建设，让他们全资建设这个游泳池，那产权归学校，经营权归他们，那除了建设成本以外，外加5%的年化作为资金成本，等全部收回以后再把经营权还给学校。
7: 那就等于是财务拆借，既不亏本又做了好事。那我觉得是两全其美啊。
1: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喂，一鸣，安校长有了一个更好的方案，我现在过来找你聊一聊。
9: 啊，这么快就同意了？
8: 那我一会儿就跟耿一鸣联系。好嘞，
10: 小五阿弟阿飞麦弟，
11: 高大呀，
10: 公司那边打电话过来，
12: 新学校可以演出了。
9: 哎呀，太好了！什么时候啊
12: ？Tomorrow morning。
9: 那局里有人参加吗？
10: 马玉明副局长。
9: 哎，明，哎，这样你呀，把那个之前咱们给局里做的建游泳池的方案打印一份出来。盖上公章，我明天一起带回去。
10: Swimming pool, it's okay.
12: Okay. Far along the way to run. So I need to pull in three, four, a lot of
9: more. 喂，广斌，啊，这样，你晚上把大家伙召集在一起，再开个会。
8: 对，解决了。
9: 啊，好嘞，好嘞。方翔，晚上你跟我再去趟过西村。
13: 好的，安校，我正在跟丛校长学习教学经验呢。好，晚些见。
14: 丛校长，您接着说。
1: 所以啊，我只能根据他们每个人不同的兴趣，引导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
14: 那他们的文化课跟得上吗？
1: 只能说跟着走吧，能够完成教学计划就已经很不错了。其实我觉得分数倒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12: 对，
1: 做不危害社会的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
14: 对，其实我们都是拼分数过来的。其实我也在想，除了分数以外我还能做些什么，但没有你想的这么深，更没有落实过。不得不说您真是太厉害了，难怪安老师觉得我能从您这找到答案。我知道我这份报告该怎么写了。谢谢宋老师，今天太感谢了。
1: 客气。
14: 哇，太棒了，那咱们今天就这样。服务员买单。
1: 哇，哎，方翔，
14: 哎，今天就是我来，我请客。
1: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想问你，安老师还说我什么？
14: 安老师 那多了，我都不知道。

0: 安笑，从校长跟我说了很多教学和管理经验，对我的启发很大。德育报告我已经想好该怎么写了。
1: 终于要动笔了是吧？嗯，哎，
0: 对，差不多了，晚些跟您分享。
2: 实践出真知，你就赶紧落实吧。任重道远啊！
0: 哎，看，他们来了。
1: 哎呦，终于等到了。
2: 可算把你们给盼过来了。
3: 是我们把你们盼过来了。
0: 来来来来来。
3: 你来怎么样啊？哎，
0: 各位师，这是整体搬迁，难度是最大的。不过啊，你们现在泳池的问题是解决了，现在啊有10来户，家里有小孩，而且马上要上初中的，他们班绝对没问题。
3: 是吗？
0: 苗娜莎已经带着张文静到学校报到了。
3: 苗娜莎
0: 他们是肯定要搬的，只要有人搬，剩下的我们挨个击破。
3: 太好了，只要把村民运动员成功了，我们的生源就有了基本保障啊。
4: 周校长，哎，你要的东西准备好了？给靳生吧，他晚上跟我一起。我都标好了，一个校长，两个班主任，千万别弄错了啊！吃完饭送给人家啊。
5: 朱校，这钱……不行，石书记到了，我去接一下他啊。
4: 啊，
5: 刘校。 这钱是怎么回事啊？
4: 你就别问了，周校长什么都告诉你，还带着你去，这对你就是最大的信任。还有啊，周校长酒量一般，晚上你照顾着点，别让他喝大了啊。
5: 哎。

0: 哎呦，圣杰啊，哎，你看。靠近学堂，这个庄稼就长得不一样啊！
1: 主要还是我们的苗好。书记，恳请您出面，帮我们站站台，把优秀的学生都留在我们和平中学。
0: 沈杰啊，你这个忙呢，我肯定会帮。每个村子，我都会让村支书去做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哎，但是呢，每个村的情况不一样，每个家庭也不一样。就像这庄稼，你看，有的在水边，有的在山上，这情况不一样嘛。所以啊，我们学校还得想想法子，拿出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来，这样呢，才有可能留住更多的娃娃。当然了，最终决定权还在老百姓手里。
1: 石书记，这个问题啊，我认真考虑过了。最近也走访了不少家庭哦，
0: 有应对措施了。
1: 这里面有学校能做的，也有学校做不了的。
0: 先说说学校能做的。
1: 很多学生进城都是跟着父母进城务工的，家里也没有老人看着，所以就只能进城了。书记，我是想，我们学校可以加强对这帮孩子的关爱，让他们的父母放心地把孩子放在我们学校。我们可以请团委派专人来关心他们的成长。
0: 嗯，这是个好办法。那学校不能解决的呢？
1: 首先啊，能不能跟教育局申请一下，以后啊，优秀老师的晋升啊，不要以调进城为重。再就是严格落实学生的学籍跟着户籍的制度。
0: 这里面太复杂了，要这么简单就好了。
1: 书记，您看今晚跟小学校长和班主任的碰面，
0: 我参加。
1: 太好了，
0: 前面站着，
1: 看看站着。
2: 各位，我们目前资金已经落实，会在学校里面建一个游泳池，所以啊，以后只要大家想游泳的，就可以去游泳池，而且我们还会请个游泳教练，定期的给你们上课。以后你们想学的那种标准泳姿都能给你们教会，你们就不用再学那些狗刨式了。
3: 没有的，就是狗刨。
4: 只要不沉下去就可以了嘛。

0: 我们的游泳池怎么样啊？你们之前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都在解决。卢书记呢，代表党委政府，就是希望能给大家谋一个好的出路。那我代表专门为异地扶贫搬迁所设的学校十四中，欢迎大家。
1: 已经成了，
2: 我已经开始入场，就是拿边有很大的游乐场。
0: 有胆你开。
3: 所以各位，大家就搬迁吧，也是为自己谋一条新的出路嘛。现在安校长的十四中也给大家预留了十多个的后勤岗位，都是可以面试上岗的。只要面试通过了，就直接可以到学校上班了。我们学校呀，还有小卖部，当然这个小卖部呢，我打算开放给精准扶贫户来经营。你们要有兴趣到卢书记这儿就来报个名，我们统筹安排一下，好不好？好。
0: 啊，你看，现在呢。
1: 既然解决了娃娃的上学问题，这早班的工作问题也解决了，大家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是吧？是啊。我们家已经填表报名了哈，我们要搬了哈。哎，卢书记，我们也搬。
4: 好。哎，卢书记，我们也搬。
1: 卢书记，我们也搬。卢书记，我们也搬。你们大家都搬走了。
0: 这边土地长个板呢，爷爷，你都来大半年纪了，地也种不得了。哎，像你那些搞那样嘛。爷爷，哦，我们搬迁的时候可以把土地一起搬走呀。土地，我理解老人家对土地的挂念。我们学校呢有一个很大的空的天台。 孩子们呀，可以一人带一袋土，我们在那儿开辟一个实验的菜园，用来生活实践。我们带着土地一起搬迁，好不好啊？好。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娃娃能走出这片山，迎接他们的是更广阔的天地和更好的前程。好。
1: 到时候呢，我不能喝酒，但是呢，今天我就喝这么一杯。讲几句我的心里话。作为和平镇的书记，我当然是希望有更多的娃娃留在和平读书。但是呢，选择去哪里读书，也是学生的自由。但我还是希望咱们中小学多多走动往来。 郭校长，哎，明年能否办一个整班移教的仪式，把你们和平小学的毕业班整班移教给初中？我守在和平几十年了，我比谁都希望和平的教育不掉队，人才不外流。
5: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是好，但对于你们中学来说，压力也大呀。你们一定得把教学质量守住，否则耽误多少娃娃的前程啊！
6: 是是是。
5: 盛杰，你提的那个方案很好，成立专班守护那些留守学生，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相信，父母一定会放心乐意的把娃娃交给你们的。
7: 书记，这个方案是俊生提出来的，
8: 没有，是我们周校长引导的。哎呀，
5: 年轻人想法很好，很抓落实吧？
8: 您放心吧，书记，我们一定会尽平生所学，倾囊相授。
1: 以往大家看成绩

0: 都看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高中升大学的升学率，但就没有人注意到，这跟我们小学老师打的底子也有关系啊，可就没有人重视小学老师。
1: 施书记，您这话呀，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2: 对，
3: 是啊，学生成才了，没有几个能想到我们小学老师的。
0: 吃水不忘挖井人。团省委有一笔教育基金是针对桐江的，我想打个报告上去，请他们增设小学教师的奖励，教育更细奖，比如小学毕业班3年以后有考上省级示范性高中的，初中老师要奖励，小学老师也要奖励。
4: 施书记，有您的这番话呀，我们干起活来那就更有动力了。
5: 是啊，施书记，
0: 我呀，今天不仅仅只是在嘴上讲讲，这件事我来办。今年呢，起步稍微晚了，你们尽力而为。明年还请咱们小学这边大力支持初中的招生工作，做到整班移交。
4: 好，一定落实石书记交办的任务。
5: 一定落实，
3: 落实。
4: 谢谢石书记，
5: 谢谢。
4: 再见。哎呦，我们车也到了。
6: 老郭，
4: 周校长，咱们今天就这样。
6: 我们学校生源的事儿可就靠你了。
4: 尽力，尽力啊！
7: 吴校长，您费心。
8: 哎，再见。
4: 哎，老，你等一下啊，
8: 我给你带来点东西。
4: 心
8: 这不行啊，
4: 这不行。
8: 心，
4: 你听我说。
8: 说，
4: 周校长，咱们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你这太见外了，而且太看轻我们了。
8: 老霍，

0: 他们现在这个画面如果带到异地复兴搬迁的社区去了，一定会更美。
1: 这个大大的丰富了广场舞的内容。
0: 等到他们进城了，那广场舞也该升级了。
1: 哎，对了，跟我说说你的得意方案吧，怎么样了？
2: 四大举措了，
0: 你看，第一点啊，我想建立一个学校、当地党委政府和社会三方协同的学生德育工作的新模式。
1: 这个学校和党委政府好理解，社会怎么参与啊？
0: 榜样的力量，就是我想去找一下团市委和团区委汇报一下，他们现在有一个加油希望接力教育的扶持计划，但是现在都仅限于资金方面的扶持。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请他们找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来担任我们这些学生的学习生涯导师。邀请的社会成功人士可以很多元化，有通过文化课走出来的，也有通过做技术走出来的，提供一个多样的可能。哎呀，
1: 你这个好啊，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做过吧？这就跟那个扶贫工作中提倡的扶志是一个道理啊。嗯，
3: 是。哇塞，
1: 你们先去，你们先去。你接着说。
0: 第二点，贯彻感恩教育。现在咱们不是有那个大课间吗？我就在想啊，就像现在这样的歌舞形式，我们可以排一个手语舞版的《感恩的心》啊。如果说是全校师生一起的话，那场面肯定很壮观。
1: 确实很壮观。
0: 是吗？
1: 第三点呢？
0: 第三点，我是想加强青春期的两性教育。
1: 这个怎么讲啊？
0: 以往我们的相关课程吧，都是班主任和生物老师男女同学分开说。但其实吧，第一，大部分老师他自己也讲得扭扭捏捏的，不透彻。且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还是不一样的，他们卫生观念更为薄弱，更容易出问题。第二，往常的学校在教这堂课时专门把男女分开，这平添了性的神秘感和羞耻感。就我建议吧，干脆我们直接请专业的医生过来，男女一起讲，把常识、安全、卫生都给讲透了。
1: 你这个说的好，我很赞成。确实，青春期呢容易冲动，尤其是现在早恋问题，既然没办法避免，干脆直面。
0: 上次我去其他学校考察的时候，我也发现他们虽然有相关课程，但主要是针对女生。我觉得男生也同样值得重视。上次我带张天阳去测试换衣服时，我就发现他这么大的男孩子还没有穿内裤的概念。
1: 其实之前在和平中学的时候，都是我自己给女生上生理卫生课，男生也是需要的。
0: 是的。
1: 你接着说。
0: 来，第四点，真正的因材施教。我想大力发展兴趣班，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舞蹈、唱歌这些通通搞起来。
1: 就像我们的美术班，半天文化课，半天专业课。
0: 没错，但是我们扩大特色课程的范围，争取做到全覆盖。
1: 行啊，你现在干的都是文校长的活啊。
0: 我配合他嘛，我主要是要让学生的精力有地方释放。
1: 啊，行。
0: 您这是通过了？
1: 光我通过还不行，得李世涛局长通过才行呢。哎，
3: 方老师，
4: 跟我们一起，
3: 我们一起嘛，走，走，走。

0: 喂，
1: 白先生，
0: 师傅，你做什么呢？
1: 我在看星空。
0: 真巧，我也是。

0: 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1: 没有，就是想给你打电话。
2: 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3: 师傅，朱校长今天带我去了个饭局。啊，
2: 他怎么了？
1: 消化。
2: 我相信你，可以的。
1: 师傅，
3: 你说乡村教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呀？
2: 啊？你怎么想到这些了？
3: 我不瞒你说，和平中学的生源一直在流失。
1: 我原本以为那些学生进城务工的家长到城市里生活
3: 学习各方面会很糟糕，我很容易就能把他们劝回来，但是结果我到了工地上一看，我才发现我狭隘了。
2: 你是不是发现这些孩子只要跟父母在一起就会很满足？我在和平中学这么久了，我觉得我很了解他们。他们跟城里的孩子不太一样，从小的生长环境让他们对物质需求反而很小，他们需要的恰恰是情感的陪伴。
3: 当我看到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对于他们来讲是最珍贵的。
2: 哎呀，可是你刚才说和平中学生源在流失，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
4: 我不知道周校长做了什么，但我相信他只是不希望和平中学毁在他的手上。
3: 生源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但是师傅，有一个问题确实让我很困惑。如果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那么我们还想尽办法为了生源把孩子留在乡村，这究竟是对还是错啊？
2: 谁也没有办法预判未来，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只要和平中学还在，还有学生，作为老师就会倾囊相授。我很喜欢阳明先生的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3: 我明白了，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我们要尽全力教好他。

0: 同学们，今天呢是咱们暑假留守班的最后一节课了。老师知道等开学了，有些同学就会去城里上学了。那我们今天就去城里上一堂课，也让同学们好好适应适应，好不好？
1: 好。
0: 来，同学们跟着老师往这边走。
2: 老师，我们在这儿上什么课呀？
0: 我们今天不上课，我们今天来啊抓娃娃，好不好？
1: 好。
0: 谁先来试试？
2: 我来。
0: 来，剩下。要瞄准哈。没事没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差一点点哈。
2: 哇，老师你太厉害了吧！你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这是想教我们什么物理原理？
3: 我知道，这利用了牛顿第一定理。

0: 利用了加速度和惯性。
1: 我们今天来啊，还真的不是来上物理课的。今天呢，是咱们暑假最后一天了。老师想跟你们说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老师也爱你们，就像你们的父母一样，虽然爱的方式不一样，但是老师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不管在什么行业，处在什么位置，都能够开开心心、健康快乐地过好每一天，好不好？
2: 好。
1: 当然，就像孟妮刚才说的，也许学好物理、学好知识，夹娃娃也能比别人夹得更多、更好。这送你了。
3: 谢谢。
1: 谁再来一次？
4: 我想再来一次。
1: 来。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是我们新建的篮球场，全是塑胶的。然后过来这边的话，是我们的操场，然后这边是我们的食堂，然后再过来是我们的教学楼。这边就是我们的教研室，消防设施啊，都是经过验收的。这边请各位领导，这里面所有的设施都是全新的，多媒体的设备也都是现在最先进的。
1: 好，领导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话，这个地板啊，全部都是实木的，空间也很大，篮球馆是按照现在的标准建造的，
2: 不错哎，这挑高也很高啊。
0: 各位领导，看一下对我们这个学校的建设还满意吗？
3: 太满意了，谢谢您啊。
4: 不客气，不客气，我应该做的。
0: 辛苦您了，您看一下，如果以后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找我就行了。
1: 好，没问题。
0: 那我先回去了，
2: 谢谢。
5: 辛苦了，辛苦了！再见，再见。哇，现在的娃娃好幸福啊！这个条件太好了，以后没有活动可以在室内办了。哟，
6: 马军进球了呀！
5: 安心哦，这是我的德育报告。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有思考。
6: 有深度，也能实操。看来方强这个小伙子，还是下了点功夫的。
5: 是的，所以您看，您能不能帮我跟团区委去教育局申请要下这个人啊？其实西部计划岗位分配早就办好了。
6: 那
5: 我要是不这么说，你们怎么能拿出这么漂亮的报告呢？
6: 真的是虚惊一场！哎呀，我就怕我说晚了，方想被分配到别的单位去了。
5: 这笔钱本来是为游泳池筹的，没想到你们想了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但是还是定向捐给你们学校，用来支持你们这个社会导师计划。
6: 哎，多谢局长，我相信这笔钱一定会帮助到更多的学生。
7: 白果村是张家寨的土，这是我们白果村的土。我这儿是黑土，里边还有蚯蚓呢。拿下。你们说这是定滑轮还是动滑轮啊？
8: 应该是动滑轮吧。
7: 来来来，用滑轮不省力，但是可以改变力的方向。动滑轮呢，只能省一半的力，但是不能改变力的方向。

0: 是在这里扎根了哈。
1: 扎根喽！
0: 同学们，今天大家都辛苦了。以后呢，这里就是我们的实验基地，老师会像泥土一样呵护你们这些小。

好种子，也希望你们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长成参天大树。好。

0: 冉冉妈妈，不，你们再考虑一下，我们学校其实环境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们进城不一定是好事、啊。
1: 哎呀，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在丹沙中学报完名了。好，不好意思哈，哈哈。
2: 不好意思啊，我们好不容易报上一中初级中学，还是想进城。
3: 他留在和平中学，那可以拿新生奖学金，可以减轻家里不少负担呢。
4: 是的，
2: 娃娃有这个能力，我们做家长的再苦再累也会供他读书，也不差这点点钱。人家好多想进去还进不去，
4: 那
2: 弄到啥子？给老师倒水噻。
5: 老师喝水，
6: 谢谢啊，
5: 谢谢。
6: 喝水。李老师，不好意思哈。娃娃家父母在外地打工，就一个姑读了点书，在县城里工作，所以啊，我们就把她安排跟她姑姑了。
0: 娘娘，对于留在和平的学生呢，我们有专门的老师照看他们，生活上呢有专职的生活老师，吃穿用度都会帮他们协调安排，学习上就更不用说了，老师们周末都会值班，辅导他们的功课。
6: 对呀、啊、对呀、啊，
7: 你们还是想得很周到的。但是说起见外的话。老师毕竟是老师，没有血缘关系亲，始终啊隔了一层，你们说是不是？
8: 两位，这马上就要开学了，七年级招了多少人？
0: 189人。
8: 八九年级呢？
9: 八年级是241人，九年级是173人。
8: 这到头来还是不够吧，
9: 俊生，我觉得你挽留进城的孩子态度不够坚决，没有全力以赴啊。
0: 刘校，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干预村民和学生们的想法，进城对于他们来讲不一定是坏事，不仅能够和父母团聚，甚至有可能能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我们一味这么拦着他们，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
9: 我发现你还是太天真了，咱们学校的学生一再流失，和平中学很可能就办不下去了，到那个时候你所谓的教育还有那些进不了城的学生们，他们怎么办？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确，也没有绝对的错误。
0: 刘校长，我天不天真这事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正确，但是拿着公款去行贿这件事儿就是不对的。
9: 丛老师，那是周校长自己掏的钱。
8: 老刘，咱不提了。那个师生配比情况现在怎么样？
9: 按照现有的人数来看，已经达到1:9了。正常的配比是1:13.5，咱们学生招不足，多出来的老师，局里面很可能会调动。
0: 周校长，对不起啊，我之前可能对你有误会，我和您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和平中学好。这样吧，我给局里打份报告，让他们尽量能够保留我们的骨干教师力量，万一明年我们招生情况变好了呢？
8: 老刘，你怎么看？
9: 我同意俊生的方案，变被动为主动。

0: 哎呀，吴老师，哟，写了这么多了。
1: 安校长，你看，这行吗？
0: 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哦，都有了，厉害啊！不过吴老师，我呢有点其他的想法。你看啊，其实每个学校差不多都是这些内容，没有什么主旨，咱们是不是？

0: 可以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呢？
1: 比方说，
0: 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学生们的成长轨迹来约定每个区域的宣传内容？比如说初一刚进校，老师们要用很长的时间告诉他们小学和初中有什么不一样，尤其是礼仪部分。所以初一年级的楼层主题就叫礼仪，这样它的宣传内容呢跟礼仪有关。
1: 霸道。
0: 那初二年级呢就该确立志向了，到底是上职校还是上高中，要确定目标。所以初二年级的楼层主题就叫励志。初三嘛，咱们的学校啊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是政府和社会关爱下建成的。初三马上面临毕业，开始人生新的阶段，我就希望他们都能够不忘本，所以
1: 感恩
0: 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2: 慢点，
0: 哇，我这字也拿不出手啊。
3: 可以，
1: 校长，可以，真的可以啊。再说咱们学校的第一幅字，那一定是咱们校长来写，以后这里就是学生的天地了。
4: 是啊，安夏，我们选出来各科教师的名单已经报给区教育局了。
5: 食堂团队经过盲品也选出来了，
6: 小卖部也定下来了，
7: 那开学的条件全都具备了，
8: 那看来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0: 好，我宣布桐江市第十四中学正式。
5: 哎，等一下，
0: 又怎么了？
5: 我觉得还是缺点仪式感。
0: 又来了。我宣布桐江市第十四中学开学了。

0: 报告，七年级应到172人，实到172人，报告完毕。
1: 报告，八年级应到61人，实到61人，报告完毕。
2: 报告，九年级应到33人，实到33人，报告完毕。
3: 开学典礼正式开始，第一个项目，升旗仪式。
4: 起步，走，立正，向左向右

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全新的桐江市第14中学。我是你们的校长安岩。

0: 哎，你怎么来了？
1: 王局长，我想找您再谈谈教师分流的问题。
0: 这个事儿已经定了。啊，是这样，咱们这个县呐，许多的学校啊，师生配比严重不足，可是你们学校呢又高出很多，这多出来的教师啊，必须向其他的学校分流啊。啊，
1: 哎，王局，能不能再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哪怕是一年呢？
0: 没错，等以后学生多了，我再给你们配嘛。
1: 这不一样，王局长，把那些分流出去的老师再召回来，这太难了。而且我们和平中学很多老师对学校已经产生了感情，他们把家都已经安在和平了，这让他们分流出去，一是情感上接受不了，二是让他们举家搬迁，这个生活上造成……
0: 我了解，我了解，我非常理解你们作为学校领导班子的难处，但是也希望你们理解一下那些缺少教师的学校，缺少教师的孩子们，他们耽误一年，谁来补偿啊？顾全大局嘛，啊，理解，要理解。好。

0: 苗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今天后勤通知我，那个我应聘上后勤的卫生工作，我来拿工作证。
2: 那挺好的，
1: 就是稍微辛苦一点。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哎呀，讲起这事情，多亏了安老师。 都不晓得咋好感谢你，
3: 你感谢我干嘛？这是你自己应聘上岗的，不过呀，离孩子近也是个好事，对吧？是，但是安老师你也太谦虚了，是这样子的哈，正好今天我们家正式搬迁过来哟，我想晚上请安老师给我们家吃顿饭，你不要嫌弃哈。
1: 好，我一定去。真的呀？好，谢谢安老师。阿门，你下课和我们家姑娘一起来嘛？
4: 那我能带我姑娘一起去吗？
1: 可以呀，太可以了，我给她多做点好事的哈。
4: 好，
1: 那么我不打扰你，安老师，你先去忙。
4: 好，
1: 晚上见，安老师。
4: 别说太多了哈。
1: 放心，放心，再见哈。
4: 好。
5: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introduction. Now open your book and turn to page 1. Repeat after me. Hello, what's your name?

0: 怎么第一节课就考试？
1: 还说新英雄校管的松，松根本处于子。
2: 这一次呢，不算是真正的考试，也不会计入排名什么的，老师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基础情况到底怎么样。现在初三了，马上就要进入总复习，我会根据你们的情况来查漏补缺的。
3: 人员的去留问题你是怎么想的？
4: 回来的路上我考虑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按照老中青的比例保留教职人员。
3: 男女比例也考虑进去吧，毕竟男教师少啊。
4: 主要是咱们学校男老师

0: 我都在议题组和理科组，我会适当考虑的。周翔，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宜太晚告诉大家，我怕一旦走漏了风声，会引起大家的猜疑。
1: 行，下周五召开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
0: 好。哎，对了，周翔，还有一件事儿。我原本计划着下个月举办一场全校范围的物理实验，这个想法我跟安岩老师也说了，他也很感兴趣，他甚至提议能不能两个学校一起办。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情况，
2: 办呀，为什么不办？这是提高咱们学校影响力的好机会，还能提高大家士气呢。
3: 俊生，我就一个要求，举办地放在咱们学校，把十四中的师生啊请过来。
0: 好啊。我原本以为您
3: 以为我没心情了是吧？副校长不是老说吗，这办法都比困难多。
2: 你这个想法就是好办法，办。
0: 没问题。哎，周翔，今天不是我值班，我能请个假回趟市里吗？
2: 转假。
0: 哎，谢周翔。
4: 这前面快捡一下，别把眼睛给挡上啊！那这近视眼了就不好了。
5: 三个零。
6: 哎，你们三个牛逼呢，在这儿撒尿啊！你们三个干嘛呢？
7: 你们什么情况？站住！你们三个，快跑！站住！你们三个，
4: 把你们三个告诉我，为什么要在楼道里尿尿啊？
8: 好玩。
4: 啊？
7: 好玩？这有什么好玩的？
9: 比谁尿得远。
4: 不是，你们比这个干嘛呀？
7: 还笑。
10: 最后一名负责请赢的两个吃一个星期早餐。
7: 谁想出来了？不说是吧，不说你们给我打扫一个月的四楼厕所。还挺讲义气啊。
4: 这样好不好？我也想到了一个好玩的事儿，我们就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你们三个比一比，看谁尿得更远，行不行？不是这样啊，咱们第一名的同学，我请你们吃一个月的早餐，怎么样？
7: 课间操要开始了，我先去准备一下，一会儿操场见啊。
4: 哎，要不然你们也准备一下，要不要喝点水啊？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中间有三位同学干了件特别离谱的事，站在走廊里比谁尿得远。
4: 低着头干嘛，抬着头听呀。
7: 不如我们把他们请到台上来比一比，大家来当裁判好不好？
4: 快上台啊，谁赢了老师不是请吃饭吗？哎，怎么都不动了，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是不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三个谁在做这么荒唐的事情，领操台上见啊，听到了没有？
7: 看来他们三位同学啊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接下来我也还是想请各位同学相互监督，如果再有违反校纪校规、影响校风校貌的行为，一起来评判对错，好不好？
12: 好。
7: 好不好？
12: 好。
4: 你们三个记住了没有？
7: 我再强调下，
4: 记住了没有？
7: 口的商议先生，有一些我
4: 赶紧悄悄回去吧。
7: 我知道对大家的诱惑很大。但还是希望大家能
13: 安下，我们校长还
14: 行了，出手确实霸道，
4: 就是太奇怪了，也是啊。王校长，你看我们的孩子
15: 这穿着也太不统一了，
4: 校服什么时候弄好呀？
14: 马上安排。
15: 那咱们是不是得把这个款式也设计一下？
14: 哪个安排不了啊？没得钱。
16: 小北，
17: 是这样的，找您说个事儿，我办公室呢需要一台打印机，最好是配一台大一点的复印机，有些试卷。

0: 我想自己设计，其实模板呢我都已经
1: 接了。王校长，我反映点情况，咱们学校财政再紧张，教材指定的应该阅读的课外读物应该有，要不学生的阅读能力上不去，这语文课真的没法带。
2: 王八屁，我就15台电脑，你让我怎么上计算机课啊？
3: 你们学我好意思讨债的吗？
0: 哎，没有没有。
4: 哎，王校长也解决不了，咱们上教育局蹲着吧。
2: 哎，各位各位，
3: 问起问起，
5: 你看这样子行不行？我就把你凑一头，也就是个20来本，啊，那到班里头大家轮流读。
1: 这也是个办法。其实啊，我也可以凑一凑，但是一个班可以，那么多的班啊。还要多配几套才行啊！
5: 好好好，我倒觉得个主意。电脑哈，这样子，两个人共一台，我们给他分单双走嘛。
2: 果然是老江湖啊！佩服佩服佩服！
5: 客气客气，打印机好，我这里打印机啊，你把你的文件发给我。我来帮你打印，如果有大批量复印的话呢，我们就到外面去找打印店。
0: 谢谢老师，但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自己买一台。
5: 哎呀，熬不透，熬不透。
6: 那现在我们学校账上还有多少吗？
5: 前期垫付，加后期开销，我还要预留点水电基本开销。哎，我账上可以动的。也就是个10000块钱。
6: 哎呀，那确实请外面的公司设计，确实是不合适的。这样行不行？我们就让咱们的孩子自己设计好不好啊？这样，我们呢，拿出500块钱来作为奖励，让他们的个人的荣誉和学校的荣誉相结合，行不行啊？
5: 这个可以啊，500块钱可以，这是荣誉，同学们肯定很踊跃。安排。
7: 还有，不用说一点，我们学校离河很近，大家放了学以后不要去河边玩耍，直接回家，能不能做到？我们的游泳池很快就会建好了。

0: 大哥，
1: 老婆，老婆，
0: 老婆，老婆，慢慢聊。

0: 老婆，我真的晓得错了。看在两个娃娃的份上，你原谅我好不好？派出所的天天教育我，我真的晓得错了，我真的想家。
1: 你哪点错？
0: 我不应该天天赌博，更不应该。不应该打你。
1: 你改得到没？
0: 改得了，改得了。我要是再改不了，你就喊派出所，再把我关起来。
1: 还不快点起来！
0: 谢谢老婆，谢谢老婆。

0: 这是我们丹沙社区的付小阳副书记，以后有什么困难的话找他就好。
1: 什么叫薛书记啊？
2: 嘴上烦死我了。
3: 这两位是啊，
0: 他们是圣安县狗溪村的，这是张广胜，这是张元江。
3: 你们好，你们好。两位放心啊，以后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大家解决问题。
2: 先歇歇了，
0: 你们可不能跟着瞎起哄啊，要起带头作用的。
1: 对不对？不对。
0: 那你们先搬东西吧。
1: 啊，我们先搬东西了。
3: 好，好，好。那咱们去办公室聊。
2: 好，
3: 哎。咱们的就业主要分为家政、建筑工地，还有企事业单位三大类。
0: 小杨，你就跟我交个实底，这第一批能安置多少个工作岗位啊？
3: 到底是多少？能够确保立即上岗的300。
0: 300？

0: 小杨，你就跟我交个实底，这第一批能安置多少个工作岗位啊？到底有多少？能够确保立即上岗的300，300，怎么才300呢？我这第一批搬迁的就有1300多个劳动力啊，那剩下的怎么办？主要咱们这边现在是新区，这些岗位已经是最大容量了。
1: 最大容量，现在区政府正在招商引资，打算建一些工厂，同时也在联系一些就业比较灵活的、需要手工的微工厂。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解决好大家的就业问题。
0: 我们现在说服村民搬迁很难，但是后续的配套安置更难。所以，
1: 小杨，这事儿一定要引起重视，否则我们就是失信于他们。
2: 我明白。
3: 快转过来！哎呀，爸爸，
4: 哎呦，才老，
3: 贝贝，你咋个又到时间上厕所哟？
4: 啊，
3: 搬迁时间太麻烦了，找个毛手找不到，我实在是憋得遭不住了。
5: 爸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6: 这里的搬迁工作都是爸爸负责的呀，
7: 但爷爷怎么随地大小便啊？
6: 他们刚搬到这里，对这里都不熟悉，所以找不到公厕。哦，
7: 要理解他们。
6: 贝贝，要上厕所回家上，
7: 这个东西打不开，
6: 是不是消磁了？哎，贝贝，你又走错了，
7: 这间是42栋，你家在7栋。
6: 阿斌啊，
7: 哦。

0: 满洲汉，
1: 好好好，
2: 我婆婆一天能走错三次。
3: 你们看吧，我一天到晚都在解决这些事情。
0: 我那边也差不多，有些学生啊还在走廊里上厕所呢。你看能不能这样，针对他们的日常行为习惯，社区和我们学校举办一些活动，让他们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好不好？
3: 行啊，这个提议好。
0: 走吧，带我们去你们家吧。
4: 思峰，还有浩舅啊，
5: 还有雨涵。嗯，姐，这么早就关门了？
4: 哎呀，有言机怀喽。
5: 七子。
4: 哦，好，七子。啊，七子，哦，景山。
5: 嗯。
4: 你回来正好，你帮我去接洋洋。
5: 好。
4: 嗯，哎，对了的，等他放学以后，你把他带到那个人民医院下属有个启航培训班，我给他报了个英语班。
5: 姐。
4: 嗯。
5: 哪个时候的事情啊？我不是说不用着急吗？
4: 你在和平太封闭了，人家来这吃粉的家长一年级就把娃娃送去学英文去了。我就是听你的，减负减负，搞得洋洋现在起步都晚了。你是晓不得，他跟那些娃娃在一起玩，人家一口流利的英文，洋洋像个憨的。
5: 天，姐，你是不是太夸张了？我平时也没少给他读英文读物啊。
4: 哎呀，你跟他读呢，不是学校要考呢，你咋个那么啰嗦嘛？哎，你陪他上课，看看培训班那个老师教的好不好嘛？啊，快快快，时间差不多了，
5: 好吧，妈妈，
4: 注意安全噶。
5: 哎，
4: 师傅，干啥子的？
5: 洋洋，你上英语课这个地方环境不错啊。你好，
6: 舅舅好，
7: 校长好，
8: 校长好。
0: 洋洋，今天爸爸送啊？
7: 不是，这是我的舅舅。啊，
0: 你舅舅很帅啊。洋洋，马上上课了，快进去吧。
6: 乐乐，走，
5: 去吧。啊，你好，校长。啊，
0: 可以去休息区坐着等。
5: 哎，
0: 洋洋舅舅，喝点水。
5: 谢谢。
0: 看来你们姐弟关系不错啊，很少遇到舅舅来送孩子的。我怎么称呼您？
5: 啊，我姓丛，丛俊生。
0: 丛先生，我看洋洋只报了一门英语课，我们这儿啊，一个孩子最少都会报两门，我给你介绍。
5: 校长，先不需要了。我呢，其实是名老师，我个人还是很反对这个岁数的孩子补文化课的。
0: 您瞧我，格局小了不是？我们这儿有几种课程，学科类的你不感兴趣，还有数科类的，舞蹈、声乐、乐器、绘画。
5: 哦，
0: 我们还新开设了电脑编程、科学实验的课。
5: 校长，这个科学实验课教的是什么呀？
0: 就是生物、化学、物理的实验课。
5: 那你们教的是课本上的课程吗？
0: 我们不上课本上的课程，我们主要是要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5: 作为老师，我还是很支持您开设这样的课程的。
0: 那你要不要考虑给洋洋报这个课程呢？
5: 啊，不用了，洋洋如果想学的话，我就能教了。啊，我是一名初中物理老师。
0: 您看我关公面前耍大刀了不是？丛老师，跟你说句实话吧，像这类课程实在是太难扩张了。这种科学实验课在大城市很火，但在我们这样的小城市，家长的目的性都很强。学科类他们只在乎英语、数学，连语文都没人报名，更不用说这种科学实验课了。没有学生报名，好的老师就更难找了。我们本来是想拓展一点跟别人不一样的培训内容，没想到成了一个宣传噱头。哎，丛老师，我看您对这种科学实验课也感兴趣，那您要不要加入我们，咱们一起把这个课程做起来？
5: 校长，我觉得我现阶段还是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
0: 咱们这儿工资正常是学校的两倍。丛老师，我真心希望您认真考虑一下。
5: 嗯，
9: 感谢傅书记、陆书记还有安校长对我们家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家才有今天啊。
10: 小伟啊。

0: 你在里面那么长时间了，有今天不容易啊，这以后要好好的过日子，听见没得？
1: 好。
2: 是啊，我做梦都没想过这辈子还能住上这么好的电梯房。
3: 那既然到了这里，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祝你们从今往后和和美美，诸事顺遂。
4: 好，谢谢。
5: 我祝我们的娃娃能够学业有成，好不好？
6: 好。
7: 妈妈，我吃完饭能去跟爸爸玩吗？
8: 当然可以了，让爸爸带暖暖去游乐园好不好啊？
7: 好。
0: 谢谢。
9: 师父，我回城了，有空聚一下吗？跟您对一下上次说两个学校一起做实验的事情。
8: 好的，哪里见呢？
9: 师傅，
8: 哎，你好，嘿嘿，看，
9: 帅的嘞！哎呦，这地方真不错啊，好美啊，
8: 是吧？哎，你不是要找我对实验的事情吗？
9: 师傅，这事儿吧，可能还真得你来帮个忙，要不这个实验就放在和平中学做吧。我来之前，周校长特意嘱咐过，和平中学的情况，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吗？现在又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师生配比的事儿，所以有的老师要被分流了。
8: 这么严重啊？要被分流？
9: 所以啊，周校长就想利用这次实验的活动，能够给大家提振一下士气。
8: 行，刚好我带同学们去看看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9: 好，
8: 老板，加个杯子。
9: 哦，谢谢。哎，谢谢。哎，师傅，你那个新学校怎么样啊？
8: 教学楼呢，盖得很漂亮，但是内部软件配套不足。
9: 怎么会呢？
8: 财政紧张，像什么图书馆呀、实验室啊，都还没建。计算机室呢，电脑数量也不够。反正有机会你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9: 行，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去参观参观。嗯，师傅，你说如果和平中学注定有人要被分流的话，那这个人是不是应该是我呀？要不我就申请调回来，这样离你还近。
8: 喂，
10: 十四中的安岩校长是吗？
8: 哦，我是。
10: 我这是肖家小街道派出所，我们抓到三个学生在超市偷东西。
8: 偷东西？哎，
11: 你们三个为啥要跑到我的超市来偷东西？
12: 肖警官，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
13: 怎么又是你们？
8: 说话呀！
14: 他们三个在大姐的超市偷东西。

0: 要啥子吗？
1: 随便看看。
0: 哦，那你随便看哈。
1: 嗯。早上你们要买的东西没？
2: 没得。
1: 嗯，那就走嘛。
3: 你怎么可能那些啷可能会发现那个监控器嘛？
4: 我咋个晓得那个是烂东西哦？
5: 要是早晓得他们装了监控，老子就不看了。
6: 消停点儿，没有监控就能偷东西了？
7: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是没吃饱吗？
8: 你看嘛，我们刚才问他们也是那个表情，问啥子都不回他。哎呀，真是气死人喽！
7: 大姐，不好意

0: 不好意思啊，你看他们偷了多少东西，您算一下价格，我一会儿把钱付给您。这三个孩子我们带回学校，好好问一下，到时候我记住情况再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行吗？大姐，
1: 那您怎么看？我错了，耽搁点时间，倒是没啥子损失的。
0: 快点道歉。
2: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声音大一点。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0: 南院长，交给你们了。啊。大姐，
2: 给我做个笔录。不好意思啊。你们三个，带我们去家里看一看。
0: 别收拾了，我们都看到了。啊，不好意思啊，老师，我去帮你倒水。你们聊一下吧。
3: 乖，站好。
0: 你们爸妈去哪儿了？
4: 出去打工了。
3: 去哪打工了？
5: 说是在广州。
0: 你呢？不知道。
3: 不知道？你父母去哪儿了？你都不知道？你们平时不联系吗？
0: 联系很少。好了好了，别烧水了。这些碗是什么时候的？应该是我婆吃晚饭的碗。
3: 你都这么大了，是不是可以帮着家里面稍微打扫一下呢？嗯。那你们父母不在家，你们平时怎么生活？
0: 给生活费。多少？
3: 一个月100。 那确实不太够花。
0: 记着要提醒你婆婆，出门的时候电呀、水呀都检查一下，听到了没有？
6: 好。她人呢？这个时候不在家，应该是去跳舞了。就在这儿啊？嗯。
0: 哪个是你的婆婆呀？
6: 哎，就是那个戴帽子、穿蓝色衣服的那个。
0: 哎，
6: 娘娘，娘娘你好。
0: 哎呀，你好，你好。嗯。
6: 哎呀。 恁个难道，你们还来家访，你不要太劳累了哟。走走走，是我们家头去坐一下哈。
0: 没得事，没得事，在这里讲也可以。
6: 哪能个要得呀？来都来了，随便弄个也喝杯茶噻。走走走。
0: 不要客气，我就是问一下，屋里头有哪两困难没得？
6: 哎呀，没得，现在国家的政策恁个好，你看嘛，给我们分了房子，还要送家具。你们学校的老师还给我们管娃娃。
0: 哎呀，
6: 那个日子真的是不要过得太好了。娃娃的爸爸妈妈平时也要给我寄钱。哎呀，我一天没得啥子事的，都出来唱歌呀、跳舞啊，你不晓得我过得好快乐哟。
0: 那你平时是咋个管教他的？
6: 我啷个管嘛？俺晓得，那个娃娃交给你们学校，我放心。再说了，那个娃娃从小都不要我操心，你做啥子他都喜欢吃，很好养活呀。哎。
0: 那个娃娃在学校乖不乖？
6: 你让他自己讲嘛。嗯，还可以。哦。啊，一点点小毛病，没得大事。哎呀，改正就好哈。那俺校长都拜托你们了哟。那个娃娃呀，脾气得很，你们呐该打都打，该骂都骂。我那个老太婆呀，我也不会管娃娃。那个娃娃我都交给你们了哟。
0: 记到哈，下一次到我家一定吃饭了哈。跟到俺校长去哈，我要跳舞了哈。好，
6: 拜拜。
0: 交给我们了哈。
2: 走吧，去找方校长他们。老师，谢谢你。谢我干嘛？没得车穿我。哎呀，你呢？应该是不愁吃的。让我猜哈，你应该是给他们两个人放哨的吧？老师刚才仗不仗义？ 那你对我能不能也仗义一点呀？即便是你跟我说了呢，我也不会对他们俩怎么样的。
0: 真的吗？
2: 嗯。
0: 他们父母平时又不在身边，零花钱还没。

0: 到月底就用完了，我婆也只给我吃的，我也没有零花钱分给他们。所以就
1: 这就是昨天我们了解下来的情况。所以呢，请各个班主任排查一下，有多少学生是独居的，独居的原因是什么，生活是怎么解决的。笑什么？
2: 顶着感觉我们在从社区工作的。
1: 哎，你这提醒我了呀。我们可以跟社区一起排查。
3: 对，我打算办一场熟悉城市生活的活动。有很多学生啊，刚从农村搬来，对城市的生活不了解，像是什么电子支付啊、门禁这些的，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更有像昨晚那三位同学，连超市的防盗系统都对他们没有威慑力的。
1: 那这件事情你去落实啊。
3: 我现在就去办。
1: 哎呀，校服呢？
2: 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王的眼光，
4: 那是从40多个投稿里选出来的哦。9年级六一的设计方案，
1: 您看过吗？
5: 我看了，还不错。
1: 啊，真可以的。
2: 没得问题，我就下订单了啊。
1: 可以可以。
2: 哎呀，我的天哦！叫各班班主任抓紧收校务费哟。
1: 你盯着呗。
5: 安霞，我这边呢有很多老师在给我反映，哎呀，学生的底子太差了，按照书本上教根本教不走，一问三不知，都在问怎么办怎么办啊。
1: 初中教不走，那就补小学的课程吧。
5: 行，
2: 我都已经备课备到小学4年级了。对对
1: 对对，我之前有个学生就是这么做的啊。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2: 要的
5: 要的。
1: 辛苦了哈。起立。
6: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我是傅佩瑜，今年刚随先生从上海来同江挂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今天开学第一课，如何学好语文，进入高中以后语文应该怎么学。我认为有一句话可以概括，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这里面有好几层的意思，大家说说看好吗？
8: 我觉得阅读量一定要大。
7: 对，很好。
9: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自主学习能力。
7: 这位同学说出了重点，语文其实是需要靠平时的积累，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会重点培养大家的自主学习能力。你叫什么名字？
9: 潘诗雨。
7: 我会和大家慢慢熟悉起来，就知道你们每一位同学的名字了。大家回去以后问问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名字有什么含义，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好不好？
6: 好。

0: 刘夏，哎，刘夏，安校长那边已经同意了，到时候他会带着学生来咱们学校的。太好了，老刘，到时候帮着张罗一下。
1: 没问题。
0: 哎，这个，挂上。这个是我个人的角度拟的一份名单，你看看有什么意见。
2: 周校，不是还有经过全校的教职工大会呢吗？
0: 局里建议直接下名单比较好，这种事情讨论是讨论不出来的，反而省得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2: 李琴老师和秦华子老师也在分流名单里面，他们都是咱们学校很优秀的老师啊。
0: 是啊，这个李琴老师家境还不错，他年轻，空间大；秦华子老师呢？

0: 现在已经中医了，再过一年他就可以平复膏。但是我这儿真没有敢给他的。
1: 我怎么记得咱们学校还有一个岗啊？
2: 学生，这个岗周校长留给你了。
1: 周校，秦华子老师在咱们学校已经当了很多年的老师了，而且据我所知，他全家都在和平。他如果要被分流了，那就意味着得搬家呀。我作为年轻老师，我可以等啊。
0: 军校啊，有时候不能太理想主义。我去局里开会了，你们俩星期四把结果告诉我。
2: 学生，未来五年内都不会有老师退休，也就意味着要想评复高，就要等到五年以后了。五年啊，你有几个五年啊？

0: 孩子啊想吃油粑粑，我担心外面油不好，这样自己炸了一点，来拿一盘吃，快，趁热吃哈。我包了三种馅儿：折耳根、糟辣椒，还有豆豉。趁热吃哈。
1: 谢谢啊，陈老师。
0: 不谢。好吃了，我再给你

0: 谁啊？
1: 曹老师，我李琴。
0: 哎，李老师。
1: 啊，我今天回老家了，我爸种了好多香柚，这是熟的第一批，我给你摘了几个。
0: 啊，不用，李老师，这太多了，我吃不了。你把其他的分给别的老师吧。
1: 放心吧，楼上楼下都有，你不用多想。
0: 好，
1: 那我走了。
0: 哎，再见。哎，李老师。
1: 啊？
0: 改天我请你吃个饭吧。
1: 好啊。
0: 那就是纯兄弟情那种。
1: 记仇啊？行。那我得吃大餐。
0: 没问题。

0: 爸爸，你才回来呀？妈都去学校上班了。
1: 前晚不要告诉你妈，我是早上才回来的哈。
0: 我不说，我妈也晓得呀。你是不是又去打牌了？
1: 小屁娃儿话多得很。
0: 学校要交一点教辅材料费，你身上有钱没得？
1: 我跟你讲嘛，老师问你要钱，你就这样告诉他。我们家是精准扶贫的建档立卡夫，肯定一分钱都不让你交，记得没得？
0: 记得了。
2: 否定回答是 no， 主语加 be 动词加 not， 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好，这节课就上到这里。跟大家说个事儿，咱们学校要开始做校服了。
4: 每个人有两套夏装，一套冬装，总共是220元。
2: 在下周之前交齐给老师就好了。那如果谁家里有什么困难？

0: 也可以提前找老师说，好不好？怎么了，张文静？
1: 老师，我们家是精准扶贫户，是不是可以免费啊？
2: 老师，什么是精准扶贫户？为什么精准扶贫户可以不用交
3: 钱？莎姐，别的没什么，我主要是觉得这样的思想对孩子来说不值得鼓励。
4: 实在是对不起啊，皮老师，我平时都教娃娃们要自尊，这娃娃他也不晓得从哪天学来的话。哦，我把这钱先交给你，裴老师。
3: 莎姐，按照规定来说，精准扶贫户确实是不应该收杂费，这钱我不能收。
4: 裴老师，我有手有脚的，国家已经帮我们家够多了，我手里头有钱，哪里有不交的道理嘛？有句话讲得好，人穷志不穷，这个钱是我正大光明打工赚来的，你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我。
3: 好，那这钱我收下了。不过您回去也跟文静说说，到底什么才是精准扶贫户，不然养成这样的依赖思想，恐怕对他以后不好。
4: 好，好，
3: 我先回去带大课间了。
4: 好，我快点上课，
3: 您回去吧。
4: 好，好，文静，爸爸讲的不对。我们家已经有很多事情靠人家帮忙了，就连我们住的房子也是免费的，我们还想搞两呢？学校这些费用都是正常开支，我们要自家解决。
1: 妈，那你有钱吗？
4: 妈妈现在不是在学校上班吗？以后我们就有了嘛。以后你再遇到这种问题，一定要跟妈妈讲，走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我们要靠自家，不能靠人家施舍，也不能养成这种依赖的习惯，晓不晓得？
1: 晓得。
4: 乖姑娘，走。
5: 各位同学，现在是14中的集体书法时间，请大家准备好纸笔，开始练习。
6: 大家好，我是吴红林，带领大家学习练习书法啊！大家一定要把基础练扎实，
7: 握笔的正确姿势啊，
6: 拇指、食指、中指三个指，指头捏住笔杆
7: 的中部。然后无名指和小指顶在笔的后面，把笔固定住啊，手心空一点，

0: 长衡，小伙子怎么样？有没有卡顿？画面不好，或者角度不好的？
1: 一切都很好。
0: 方向不错呀，一个老师就给全校上课了，不简单呐。
1: 方便吗？
0: 师傅，快吧。长衡，啊，你还别说啊，安霞，这方向还有点意思啊。你计算机搞得真好，我还在想，要是多几个书法老师就好了。哎。
2: 没想到他用技术就把问题给解决了。是啊，就是不知道吴老师对着空教室上课是什么感觉。这跟那个直播差不多吧？
0: 就是直播呀。哎，咱们也去练一练。
3: 行，
2: 方想这回不错哈。嗯，不错。安老师，我们现在排查下来。 有学生在读书的呢，是321户，你们14中是83户，这其中有父母跟公婆陪读的，只有28户。
3: 也就是说，光我们学校就有55个学生是独居状态，是吗？
4: 还不止55个，您这是按户算的。

0: 其中还有十来户是兄弟姊妹都在我们学校的。
1: 嗯。啊、哦。哎，名单有了吗？
0: 有了。
1: 你记得给我。
0: 好。
1: 这样好不好？今天晚点你们俩辛苦一下。

0: 我姐跟本来就是个平气，
1: 冒枪！
2: 冒枪！
3: 我请你，我不就怎么意思？
2: 老师来了！
1: 哎呀，潘拉阳不是都放学了吗？你是不想让我带你了？答应的事怎么做不到呢？
2: 还有，
1: 哎呀，妈死了！
2: 站起来！
1: 你们都干嘛呢？啊，玩游戏？你看这屋子脏成什么样了，一半打扫打扫。
2: 韩修。 这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怎么了？说吧，氪了多少？
3: 氪什么？
2: 氪金，就是往游戏里去充钱，买更好的装备和皮肤那些的。简单来说，就是充钱来让他的角色变得更厉害。这个游戏我之前就有听说过，是出了名的黑心游戏。你看这些宝箱，就是用来诱导他们去充值消费。
3: 之前就有人投诉过这个游戏，说自己投进去好几十万。谁的手机？我的。都给我站直！好好说，是你的吗？我婆的。
2: 你们一个月就那么点生活费，哪来的钱充值啊？我又没充，我就是个代打。一个月多少钱的生活费啊？
3: 从上个月开服到现在，充了近800。你们之前说你们就那么点生活费都是骗人的，到底多少钱？说话。
2: 二百。
1: 三位啊，你们可真是伤老师的心了。本来以为你们是没钱吃饭才去偷东西，
3: 来来来，
1: 现在你们
3: 出来，你们三个出来，快点。
2: 你也走。
3: 来。
4: 我在这儿站一排，站好。都给我站好。上面的字认识吗？给我
3: 照着读，上面写的什么？恩乃是，恩乃是，
4: 生父异地，地府搬迁，明白了。迁出地址是哪里？顺安县沟西村张家寨。
3: 房屋面积是多少？60平方米。
4: 是否脱贫？
5: 否。
3: 是否享受低保？是。收入从哪里来？
4: 省外务工二人。
3: 你们还好意思吗？啊，我问问你们家门口贴了没有？我请你们从明天开始进出门的时候看一眼好吗？国家都没有放弃你们。 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们从山沟沟里搬到城里来，给你们送房子、建学校，还给低保，你们在干什么？搭着你们父母的血汗钱就玩手机、玩游戏是不是？不害臊吗？经济穷不可怕，志气穷才可怕。你们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把别人做出的努力付之一炬，没有人瞧不起你们。 但如果你们再这样混下去，别说别人了，连我都看不起你们。从今天开始，我要再看到你们聚在一起玩游戏，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手机给我，这个手机我会亲自还给你婆的。一会儿你进去把房间打扫干净，我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你们几个回去好好想想该干什么，听到了没有？
6: 听到了。
7: 安校长，安校长，你也别太生气了，毕竟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贪玩是本性嘛。主要啊，身边也没有大人陪着，那可不就没边了吗？
8: 真不知道国家话这么大的力气帮助他们，到底值不值得？
7: 那我们想想办法，看看怎么让他们把晚上的时间给利用起来，花在学习上。要不我们开个课后补习班，或者我们到他们社区来给他们补习。
3: 如果只是这几个人的话，这样解决是没问题的。但现在就怕不是这样的。
8: 安校长，哎，我刚才也教育他们了啊，到时候我也帮着学校多盯着点。
3: 好，
8: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3: 我们去网红街看看吧，好不好？
8: 行，那我喊负责咱们这片的警察一起。
3: 好，
8: 啊，
3: 走吧，
8: 走。
9: 老板。

0: 警察，
1: 当然行。等你走开了。你们俩干嘛呢？给我出来！
2: 过来。
0: 你们几个初中生喝什么啤酒啊？老板，
2: 来来来来来，
0: 这啤酒是你卖他们的？
2: 哎呀，有点忙，我脑壳都忙昏哦。这几个娃娃来是好久拿起酒在那喝，我也搞不清楚。我们这是哪呢？先消费才买单。你看这几个娃娃。
0: 以后卖酒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禁止向未成年销售烟酒彩票。这次是口头警告，如果再有，可就依法处理了，最高罚款50万。
2: 保证不会哦，保证不会哦。你们这几个小娃也是这么小的年纪，一个学奶奶喝了8加1嘛，还不快点走，快走！
3: 哎，站着站着，把椅子给我捡起来，站一排。你们都是哪个学校的呀？
4: 我们都是丹沙中学的。
5: 脱衣服这个，你呢？
6: 丹沙的。
3: 你好好说，啊，我可是见过你啊。
6: 我是四中的。
5: 你知道我们俩是谁吧？
6: 校长。
7: 老师，我们几个不是14中的，我们可以回了吧？
5: 别再喝酒了，再喝酒打电话给你们校长，听到没有？走吧。
6: 老师，我只喝了一口。
3: 喝一口也不行，你多大孩子呀？
5: 哪栋楼的？
6: 7栋。
5: 父母呢？
6: 我父母外出打工了。
3: 那几个孩子的父母呢？
6: 他们跟我一样，都只有我们和爷爷奶奶在家。
3: 现在遇到的都是这种情况。
2: 你们谁把这个单买了吧？
5: 老板，我来买吧。
2: 啊，谢谢校长，谢谢校长。
5: 多少钱？
3: 那么多未成年的孩子独居在家，我这件事情想想就后怕。所以他们必须住到学校来安排晚自习。
8: 住校？
9: 我们是走读学校，当初设计的时候没得宿舍的。
3: 这个问题好解决呀，我们空了那么多教室，改造一下不就行了？
9: 先不讲那个改造的可行性啊，就讲我们那个乱搞，教育局肯定不会。
3: 是增加补贴呀，我相信很多年轻老师他们是愿意的。
9: 哎呦，没得钱，没得钱，学校经费很紧张。
3: 我知道经费很紧张，我也知道很难。但是如果我们让那些没有家长陪的孩子不上晚自习，那下课干嘛？去网吧打游戏，到处乱跑乱玩，那会毁了他们了。到时候我们学校就真成了你担心的那个偏学校了。
5: 昨晚上我是跟安潇一起去的，说实话我也一夜没睡着。我从小读的也都是走读学校，高中初中也都没有晚自习，这方面我的确没有经验。但是从我的工作角度来说，如果能把孩子留在学校，的确能够让他们利用黄金时间去学习，虽然会给我们增加一些工作量。
10: 你脑壳的是浆糊吗？
9: 一个学校要学生住宿开晚自习，是找几个老师加加班加几张床的问题吗？
3: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决定了，这算是通知你们。

0: 你们那些年轻人就是想搞事情，反正我是搞不动了，你们要能搞能搞。
1: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决定了，这算是通知你们。宿舍的事情好办，女生住四楼，男生住三楼。咱们不是没有经费吗？那就不改造了，把课桌搬出来，把床放进去。
0: 卫生那么高，
1: 这还不简单吗？孩子们自己打扫啊，你也跟后勤的人说一下，让他们盯着点，这不就行了？这是有多难呢？
0: 学生要住校要热水，热水那么高，
1: 每一层洗手间放三个热水器，这钱我出行了吧？文校长，麻烦你去跟那些老师沟通一下，好吗？
2: 那学生家长的工作我来做。
1: 好，就这么办。我现在去跟教育局沟通，就这样。
2: 哎，这怎么弄啊？王八皮啊，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解决嘛。
3: 你脑壳里是浆糊吗？
0: 一个学校要学生住宿开晚自习，是着急老师加价班加几张床的问题吗？王校，你怕是幼儿班没毕业哦？
4: 俺们就是太松动了，他怎么告诉我们学生问题呢？
2: 温校长，我知道麻烦肯定接踵而至，但是我觉得安校长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所以我愿意尽全力支持他。
3: 年轻人，对的事情有很多，但很多事情不是靠满腔热血的，知道吗？
5: 你这，哎呀，你这根本就没有寄宿条件吧？你怎么上晚自习？
1: 所以这才来找你了呀。哎，马局长，那个根据这段时间跟你的接触，我觉得你跟别的领导不一样，你的办法最多了，你给我想想办法。
5: 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了。哎呀，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你跟于局长说，我都能猜到他要讲什么。这个事情真不好弄。哎
1: 呀，主要我真的是没想到，这才搬迁过来一个月，好了，都出去打工了，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守。虽然现在住宿的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可是这些孩子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如果没有人管，没有人给他们正确的引导，那比村子里更糟糕啊。这事儿怎么办？这个很重要的。
5: 安校长啊，我非常理解你的情怀和担当，但这个事情它确实不好处理嘛。你就这样，你先回去，我再想想，把怎么跟局长说一下。
1: 哎，这个住宿上晚自习报告我都写好了，你帮我交给于局吧。哎呀，你就帮帮忙吧。
5: 哎呀，安校长呀，你是净给我出难题啊！你以后能不能给我点好消息？
1: 能啊，你解决了住宿，我安排晚自习，你给我三年肯定出好成绩。
5: 那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你知道这个事情跟于局长说，于局长会怎么说吗？
1: 那总得有人奉行长期主义吧。

0: 喂，你好。
1: 喂，请问一下是卢暖暖的妈妈吗？
0: 我是，请问您是？
1: 哎，你好，我是卢暖暖的班主任，我姓陆。
0: 哦，你好，你好，是暖暖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是这样的，能不能请您过来我们学校谈一谈呢？

0: 安校长，我知道您平时可能比较忙，但是孩子现在确实是处于成长的一个敏感期，还是希望您多关心关心他吧。
1: 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一位中学校长，她每天都很忙，我每天睡觉了她才回来，我们只有每天吃早餐的时间才有机会说说话。妈妈说她是在一所新学校当校长，所以最近变得更忙了，还失眠。我本想跟妈妈说我有很多作业不会，外婆也不会，想请她每天放学后陪我写作业，但是我知道妈妈还有很多没有爸爸妈妈的哥哥姐姐要照顾，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多想快点长大，长大后去妈妈那所学校上课，这样就可以每天跟妈妈一起了。

0: 真的是对不起，确实是我疏忽了。没关系，咱们俩属于一个系统的，大家都理解。不过，这孩子现在正是成长的一个敏感期，今天叫您过来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您在工作空余的时间，还是可以多多陪陪他。
1: 他在学校里表现得可好了，谢老师。是。玉珏，玉珏，有个情况得跟你汇报一下。
2: 啊，你说。
1: 市里面很重视十四中的办学情况。
2: 啊，
1: 听说最近暗访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有个学生家长。 正好是我亲戚，那有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说问题还真不少。说什么了？这些刚搬迁过来的娃娃，好多家长还是选择出去打工。那周边设施可比村里边好太多了。这些孩子放学回家没得人管，全部都不学习，在那玩呢。还被市局啊看见几个孩子在路边摊喝啤酒了。
2: 这安言怎么回事？有没有能力带好学生啊？这个问题啊，恐怕还真不在安校长身上。你放学了，他管不着啊。
1: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呀？要不然这样，玉珏，我想约谈一下安言校长，看看学校方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对策。好，哎，你一定要抓紧。
3: 赶在市局约谈我们之前拿出个解决办法来。明白。
4: 等等，你有什么不会的，你问妈妈啊。
3: 妈妈，
4: 我打算先把我会的做完，然后不会的一起集中问你。
3: 哦，这个办法不错。你看看，接着写吧。
4: 嗯。
3: 喂，晋升。啊？你在门口啊？啊，你这样，你把电话给保安。
5: 曹叔叔。
3: 哎，暖暖。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在陪妈妈呢。
3: 哦。我也想暖暖多陪陪我，所以放学就去接她了。我一会儿还有个会，所以只能带到这儿来。
5: 忙不过来了吧？哎呀，
3: 没关系，有她陪在身边安心。
5: 不过今天不是周末，你怎么来了？
3: 我有点小事儿，来找你答一解惑了。
5: 学校分流的事情吧。嗯。周校呢，给了我们一份分流名单，让我们一起商量。
3: 下不去手。啊，但我现在得开个会，要不然你先等我一下。
5: 那我跟暖暖玩，老规矩。啊，
3: 不好意思哈，都到这儿了，还让你带孩子。<笑>行吧，暖暖。
5: 好。
4: 曹叔叔，我带你去看篮球馆，可大了。
5: 好啊，
4: 走，我这边走。
5: 走。

0: 我们往前面走，具体的任务和方法，大家小组讨论吧，好不好？好，散会。
1: 安笑，各位，我刚才和学生家长们聊过了，他们还是很支持学生住校和上晚自习的，而且他们愿意承担孩子的住宿费。那
0: 我们还等什么呀？搞起来吧！
2: 我没得钱买床。
0: 那就去赊，住宿费收上来了再还嘛。关于晚自习值班，老师们怎么说啊？
1: 肯定是有一部分老师他是不愿意的，哎，我还是提了啊，有那个加班补贴，大家也就没说什么了，只是问那个加班补贴有多少。来的时候呢，我算了一下，一节课20。啊，
2: 就这么点儿啊？那恐怕很困难。
1: 谁不愿意？你告诉我，我去跟他们谈。行了，我们就这样吧。
0: 赶紧推进起来吧，真的不能再拖了。
2: 最后一个问题啊，周路身上也自食，晚上回家安全问题能够保证。
1: 王昭老师，王昭校长，我们出问题的时候能不能附带一个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前怕狼后怕虎，那学校就不要办了呀。
0: 不好意思，我失控了。
2: 我没说错。
1: 怎么了？看你刚才气冲冲的。哎，我们刚才开会，大家意见有点不统一，有的人支持我，更多的人是反对。我其实也明白他们所说的问题。之前李世涛局长也跟我说了，来到这个学校的一些复杂性，我也做了很多的预案，但没想到会是这样。我这个学校的地理位置实在成立。 甚至有些硬件设施都超过了普通城市学校，但这里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它本质上还是个乡村学校。你说这些孩子进了城没人管，这还不如在村里待着呢。这一定不是让他们搬迁来的意义吧？
3: 我支持你的选择。<笑>
1: 你什么时候不支持我呀？
3: 我在情感上支持你。 工作上我也支持你，哎，你别忘了啊，我现在可也是副校长了。刚才来的路上，我看见很多你们学校的学生在外面闲逛。开设晚自习这件事儿，不光对于他们的学习生活是有益的，还减少了很多风险。
1: 嗯，
3: 当然，刚提出这件事儿的时候一定有人反对，也有阻力，但是你初心是好的，这些困难一定能被克服的。哎呀，
1: 握个手吧。 算是有人说到我的心坎上了，要不然我真以为是我独裁。你说你是来找我答疑解惑的，结果呢，解决了我一个难题。说说你分流的事情吧。这件事情我刚也想了想，你作为副校长确实很复杂。学校一旦分流呢，有些老师会被分到城郊，有些老师可能会分到更远的乡村，那些年轻一点的老师。 也许愿意拥抱改变，可是那些年龄大的、有家庭的，他们是不是生活上就会有重大的变动？这些你都要综合考量。时代在发展，我们顺势而为吧，尽量做到问心无愧。
3: 我明白了。
1: 反正呀，别有思想包袱。
3: 好。
1: 哎，我们接着暖暖去我的小菜园看看。
3: 好。
1: 哟，你这个菜园子比和平中学的大多了。暖暖，你知道吗？这个菜园很有意义，就这些土啊，都是搬迁过来的哥哥姐姐从他们的家乡带过来的。嗯，
4: 这个真是最好的博文本教育啊。
1: 这里有一片空地，我们种点菜好不好？
4: 啊，
1: 我看看啊，我们种萝卜吧。
4: 好。
1: 来，
4: 叔叔，能跟我们一起种吗？
3: 当然了。

0: 不会太拥挤了呀？
1: 不会的，暖暖，等萝卜长出来，如果太挤的话，我们给它挪挪就不挤了。
2: 多出来的萝卜苗我们可以给它拔掉。
0: 那不是很可惜啊？
3: 不可惜啊。你没有吃过炒萝卜苗吗？
0: 嗯。
1: 所以你看啊，每颗种子不管是原地长成一颗萝卜还是被拔掉成为萝卜苗，都有它存在意义，对不对？
0: 原来如此，这样一点都不浪费。
3: 我们来浇点水吧，好不好？
0: 好。
3: 浇水的时候要洒均匀，然后也不能浇太多，不然种子呀就泡烂了。
1: 暖暖真棒。
3: 好嘞，可以了。
0: 嗯，我知道今天的作文怎么写了。
3: 是吗？那看来我们今天种萝卜意义重大呀，还得多动手，对不对？
0: 啊。
3: 暖暖，你这样好不好，去那边写一个牌子，你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后这小块菜园就归你了，好不好？
0: 好。
3: 来吧，把这个拿过去，过两天咱们两个学校就要联合做实验了，我们的校服昨天才到位，真是急死我了。对了，咱们之前沟通的细节你都安排好了吗？
1: 没问题，放心吧。
3: 上去看看。
1: 嗯。
3: 这边视野特别好。
1: 哦，还真的呀。
3: 嗯。我今天被暖暖的班主任叫到学校去了。说来也惭愧，我自己当了班主任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叫家长。
1: 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正是需要陪伴的时候，尤其是课业方面。哎呀，我最近真的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压力是越来越大了。洋洋都被我姐送到培训班去了。
3: 现在的家长目的性都很强，像是学音乐呀、舞蹈这些课外兴趣班，他们都是奔着考级去的。那文化课上更不用说了，一般都只盯着成绩，如果在这二者之外给孩子更多的选择就好了。
1: 特别同意，洋洋那个培训班就是一开始还说有科学实验课，结果也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报名，挺可惜的。
3: 我们这边跟那些大城市还是有所差距，其实不管是校内教育还是校外培训，都需要有敢于破局的先行者。
1: 师傅，那暖暖的事儿你怎么考虑啊？你不会真打算每天把她接到学校吧？这马上就要开晚自习了，你更没时间陪她了。
3: 一起上晚自习也许不是坏事，至少我还能陪着她。
1: 我接个电话。雷姐，
4: 先生，我要去预定这个星期的牛肉，你帮我接一下洋洋放学。
1: 好。我姐让我帮她去接一下洋洋。
3: 啊，那你快去啊。
1: 哎，对了，师傅，你说如果让暖暖还有洋洋跟着我一起，我辅导他们功课怎么样？
3: 他们俩确实是个伴儿，但你哪有时间啊？你现在工作这么忙。
1: 好，那我先走了。
3: 好嘞。
1: 哎，
3: 暖暖，叔叔要走了。
0: 孔叔叔再见。
1: 再见。
3: 我不送你了啊。
1: 好，拜拜。
3: 暖暖，你的小牌子做好了吗？
0: 做好了。
5: 白萝卜。
0: 对，种的是白萝卜。
5: 采摘。
6: 丛老师，洋洋的舅舅，我没记错吧？
1: 您好，校长。
6: 您等洋洋下课是吧？
1: 哎，
6: 我去给您倒杯水。
1: 哦，不用不用，太客气了。谢谢。
6: 自从上次您来了之后，还真有那么几个小孩想要报科学课呢。我这儿正找老师呢，你要不要试试看呢？
1: 校长，我
6: 们这儿啊有两种合作。

0: 模式，一种是底薪加提成，比如底薪是5000一个月，如果老师自己招来一个学生，再提成20%。还有一种是纯课时费形式，一般一节课是300块。
1: 那一周上几节课呢？
0: 看情况，我们这儿一般一周都有4节课，如果人多的话，可能还会再多一些。
1: 哎，校长，除了上课以外，其他时间还需要待在学校吗？
0: 不需要，我们的时间比较灵活，你可以在家里备好课，只要能够保证上课效果，我们对坐班时间没有要求。
1: 好，校长啊，我能问问您为什么想让我到您这儿来当老师吗？
0: 不瞒您说，我还真打听过您，您在一中的时候口碑就不错，在和平中学的这几年更是把暑期班做成了点心。我这儿啊也有一些从镇上转学来的学生，其中有一两个还专门问我说，有没有像您教的那种科学实验课呢？
1: 看来您还真是做了不少功课啊。
0: 而且啊，您在一中和和平中学都待过，那无论是教师资源还是学生资源，那肯定都差不了啊。
1: 我还是喜欢听您说实话。
0: 咱得兼顾现实和理想，不是？
1: 确实，在赚钱的基础上，能够开设兴趣培养类的课程，您比其他的教培机构已经领先一大步了。
0: 那您考虑一下。我上次给的名片丢了吧？等你的好消息。
1: 哎，那我就收着了。
2: 小朋友放学了，排队啊，一个
1: 梁校长他们下课了，我先去接孩子。
0: 那您认真考虑一下。
1: 好。
3: 我要自己的家长，慢一点，
4: 再见。
1: 哎呀，
3: 慢一点。
4: I'm hungry.
1: You're hungry?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4: I want to eat pizza.
1: Pizza. Okay, let's go eat pizza.
4: 耶、yeah. 来看这个啊，面。
5: 妈妈，没有总炸吗？
6: 妈妈以前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0: 哎，校长，咱不是有总闸吗？总闸一拉就好了呀，你干嘛一间一间关？不累啊？你检查屋头的灯，你会关总闸锁？哎。
1: 要是把总闸拉了，他就只能摸黑学习了。

0: 吴老师，几点了还不下班啊？
1: 校长，这个月的书法评比第一名马上就要出来了，我们可以换新校牌了。
0: 那可太好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别太辛苦了。好，跟伯伯再见。
2: 伯伯再见。
0: 好嘞，
3: 再见。
0: 再见。
4: 哎，
0: 还不回去啊？
4: 马上就回去了。
0: 好嘞，再见，
3: 叔叔，拜拜。
4: 拜拜，暖暖啊。

0: 谁呀、啊？太老，哎，太老，
1: 你慢点儿，路滑，你别摔着了。
0: 太老，哎呦，太老。

0: 宅了。
1: 哎呦，我说你在城里不是住得好好的吗？咋又跑回来了？
0: 你说你搞拉洋吗，柴老？来，进来说，进来说。你进来嘛？
2: 我就不进来。
1: 柴老，你现在那个房子已经定型成危房了，你要是再回去住的话，那多危险啊！那不是我工作的失职吗？
2: 我搁到这里住了几十年了，都习惯了。
3: 塑料。哎
1: 呀，柴老，这话不是这么说呀。
2: 你老婆还我！
1: 哎呀，不行，这事没得商量。你说宅了，你就踏踏实实在城里住嘛。你为什么不想在城里住了？
2: 我简直让你无法了。太麻烦了，我每次回来，连垃圾城楼都找不到，出去呢，连个茅厕都也找不到，又不能随便乱窝。这买个东西还要扫这个码那个码，这关键的是啊，太无聊了，一天到晚都在屋头坐到起，浑身都不自在。
0: 宰老，是你觉得手头上没得活做，你手痒痒了？
2: 我还以为啊，这搬到城头是享清福，其实啊是关到鸟笼笼头。我啊还是看我的出头。
0: 哎，宅老，你说的这上厕所和买东西扫码，这些都是小事情，你适应适应就好了。
2: 我啊适应不得。
0: 那我帮你找地种。
2: 真的有地种？
0: 我还真的有。
4: 吴书记，
5: 老人家，你下次想回家跟我们讲一声哈，我好给你买车票。你说你一个人走，万一走丢咋不办？到时候我工作都要丢。
2: 我还以为啊，我逃回村里面去，以后骂我。
4: 你在指点，还是我们的宰老啊？下有一老，如有一宝。哪个是得骂你啊？
2: 你这个娃娃还蛮会哄人的。
6: 来了，这边来啊，带你来看地了啊。
2: 地呢？
6: 就这了。
2: 就这里？啊，可以种菜。
6: 哎呦，这里啊铺上土了不就是地了吗？这招啊还是跟安校长学的呢。这里种菜啊肯定没得问题。
2: 真的可以在这里种菜？
4: 你要是没得问题，我们就召开业主大会。因为楼顶属于公共用地，如果其他业主没得意见，
2: 你放心，肯定没得意见。你们不晓得啊，我们寨子上那些老家伙一天都问我要地种，要有地种才安逸，要不然，哎呀，浑身都不自在。
6: 好啊，如果大家都有这种地需求的话，我就让这工程。

0: 队在这好好评估一下，看看这承重监测和防水系统怎么样，确保没有安全隐患。
1: 切，太复杂了吧？
0: 不复杂，你就放心吧，寨老。这些事情啊，这都交给我，我全权给你们协调好。哎，
1: 要得要得，我还没上市过才天上总裁。
0: 是啊，
2: 不仅如此啊，您反映的那些不适应的问题，我们还联合了14中的老师，给大家安排了更多的活动。
3: 来来，大家过来过来，往这边往这边。来，大家都先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像现在啊，很多的路口左右两边都有这种红绿灯，等它变成绿灯，我们就可以正常通行了。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虽然是绿灯，但是车辆啊，右转的车辆它也是可以正常。
0: 这个机器啊，扫过这个商品以后，商品就消过磁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付钱了。
2: 回头去咱们那个小区的党群活动中心，专门给大家申请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啊这些支付方式啊。
0: 这边就是我们这区附近的银行，哎，这张银行卡大家都有对吧？以后咱们的钱啊，拿着张银行卡上银行存，银行帮我们保管。WC， 大家知不知道啊？
1: 那样 WC 哦，
0: 就叫公共厕所，
4: 茅厕坑嘛。
0: 哎，对喽，就是茅厕坑。
1: 那直接叫是茅厕不就完了？哎，
0: 小姐，
5: 来，同学们走快点。
6: 丁爷，你是本月学校书法评比的第一名，啊，所以这个月学校的校名牌是用你的字来写。不错啊，抓住机会继续努力。
7: 谢谢吴老师。
0: 还有个惊喜给你。
7: 妈，瑶儿你现在太有出息了。安校长非常感谢你们啊，你们对我们家娃娃太好啊。瑶儿你要努力读书哦。
8: 我一定。
7: 好
6: 好，那现在就请安校长和丁爷一起把新的校名牌挂上去，大家欢迎。来吧，
7: 来来来，
9: 停下来，报个表，您想不想？
0: 找一下副书记。
10: 副书记，嗯，他去巡查了。
0: 嗯，好，谢谢。方老师，副书记，老李，哎，巡查去了。
2: 啊，对啊，你找我呀？
0: 我看咱们社区很多老人经常认错自己家楼栋的门牌，所以就让美术老师画了十二生肖，正好对应咱们社区的十二栋楼。哎呦，
2: 还过速了呢。
0: 是的，那不然一下雨不就毁了吗？
2: 你们真是太用心了，感谢了啊。
0: 没事，举手之劳。另外我有个想法，我最近正准备找房子呢，就想着你们这边不是有很多移民搬迁的老百姓搬完就出去打工的吗？那房子是不是就空出来了？能不能找一套租给我呢？
2: 你这是好事儿啊，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你又帮我解决个大问题，
0: 那就麻烦你帮我找找看了。
2: 行啊，我肯定给你落实啊。那我先回去了啊，谢谢啊。
0: 好，没事，希望能帮上忙。嗯。

0: 周校，我权衡再三，还是决定把自己加入分流名单里。
1: 你到这是什么地方？
2: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你眼里还有学生吗？还有制度吗？
1: 我不同意分流你。
0: 周校，我眼里有学生，也有老师。这说话，我在和平中学就待了4年多了。我跟很多同事、很多老师处的就像战友一样，但是我看到分流名单里绝大部分老师都拖家带口的，他们要是被分流了，动静太大了，咱们能少动一个就少动一个吧。
1: 你把他们当

1: 我和他们战友，我何尝不把他们当家人呢？我是校长，我得为这个学校考虑啊！你以为谁都可以有资格跟你一样感情用事？周翔，我承认我确实感情用事了，但是咱们平心而论。 究竟是我留下，还是其他老师留下，对这个学校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但是在分流名单上那些老师，这个决定会影响他们的一辈子。周晓，我相信，只要您给他们机会，那些老师会扎根在和平一辈子。
0: 你出去吧，我不想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好吗？
1: 好，那请您再考虑考虑。我还是继续我的本职工作。

0: 来，
1: 你看看，这是你要的东西吧？
2: 对，邱知县，给您添麻烦了。
1: 不麻烦，废物再利用了，而且你把这些用在教学上，这是好事儿啊。反正以后你有什么需要的，直接联系我就行。赶紧看看吧。
3: 行了，谢谢李书记。那回头我帮我们全班走。
1: 行。不是，这些电脑啊是真的不能再用了才淘汰的，我们局里可省了。
3: 没事，完整就行。
4: 机课嘛，这怎么都是零件啊？
5: 既然是计算机课，那咱们就得先了解计算机的构造是什么样的。所以接下来我准备带着大家把这些电脑全都给拆开来，咱们看看里面的零件，如果有哪些是好的我们就留下，有哪一些是需要淘汰掉的咱们就给它换成新的，直到我们拼凑出一台完整的新计算机出来。如果谁能够自己拼凑出一台完整的新计算机，那以后上电脑课，这台电脑就是他的专属电脑。
6: 真的吗？
7: 真的。
6: 那方老师可以玩游戏吗？
8: 对啊。
5: 如果你们能够拼凑出来的话，我觉得完全不是问题啊。
6: 我真的假的呀？那还等什么呀？方老师，快教我们呢。
5: 好，教你们。台式电脑啊，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9: 马局，看看我们的宿舍。
10: 不错呀，干净又整洁，
9: 这是必须的呀。
10: 辛苦了啊。
9: 这样孩子们就不用独居了。
10: 安校长，你们为了孩子确实是煞费苦心，不过卫生和安全问题还是要做好保障。
9: 这个你放心。
11: 宿舍的问题我还没敢跟于局长汇报，但是晚自习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事先呢我跟于局长做过一些铺垫。
9: 感谢感谢。
11: 别客气。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会先让你们坐起来试试，
10: 毕竟你们的初心是好的。
9: 太好了。我请你吃个饭吧，好吗？
11: 鸿门宴我就不参加了，先把事情办好。
9: 放心，我们背水一战。
12: 一局，
13: 你这是从哪儿回来啊？
12: 我刚跑了趟十四中。
13: 对了，有什么办法了？
12: 这个安岩啊，不愧是市里边钦点的，还真是有办法。
13: 什么办法？
12: 他建议增设晚自习，学校离搬迁区本来也近，最远也只不过需要步行半个小时。这有了晚自习，最起码能保证学生有那么几个小时晚上是在学习的，而不是在外玩。
13: 是个办法。但是这学生放学之后

0: 回家是有安全隐患的。
1: 他已经考虑到了，他会请街道的民警定期巡逻。
0: 行啊，那就试试呗。
1: 那我通知十四中打个报告。
0: 哎，不用，让他们先试试看吧。
2: 那是于老师班吧？
3: 嗯。
4: 好。
3: 裴老师，
4: 等一下啊，好好写。
5: 老师，
3: 今天不是于老师值班吗？他人呢？
5: 于老师说他儿子今天来看他，是不是找我代班吧？
3: 请假了。
2: 什么呢？啊！老师还在门口站着，你们就这么闹？好不容易给你们安排的晚自习，你们怎么不珍惜啊？晚上七点到九点是黄金时段，我希望你们能够利用起来。下一次，我不想再看到你们这么玩闹，听到了没有？
6: 听到了。
2: 没吃饭是吧？
6: 听到了。
3: 安小，
2: 啊，来了。
3: 马玉明去找来了。
2: 哦，知道了，你们继续查。

1945年，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然而，直到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中国才得以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在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场针对中国的阻击战一触即发。面对西方势力的百般阻挠，中国代表将如何面对？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一个抬字背后浸透出怎样的动人故事，又道尽怎样的一波三折？从1971年到2021年，整整50年，中国在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之下，为联合国事业持续贡献出怎样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展现怎样的中国担当？学四史，看档案，在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之际，为您特别揭秘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背后的故事。

2021年对中国人民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今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中国将隆重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我们将继续积极推动中国同联合国合作迈向新台阶，为联合国崇高事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而在习主席发表这段讲话的2个月前，刚刚上任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的常启德先生写下一篇深情款款的文章，其中文章开头这样说道：中国

0: 来全球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之一。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何以直到1971年才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北京卫视档案为您特别讲述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背后的故事。
1: 纸团、
2: 烟灰、
1: 散落的材料，放眼看去，这房间里一片凌乱。这里，一场马拉松式会议刚刚结束，房间中唯一剩下的这个人，我们并不陌生，他就是曾经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只是当时他的身份还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此时的老布什已经是身心俱疲，几天几夜的不眠不休，他已经都忘了躺在床上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明天他还有一场硬仗要打，作为美国的老大哥，明天他要带领几个小弟在联合国打一场针对中国的阻击战，阻击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而此时此刻的中国北京，外交部的同志也在紧张地忙碌着。老布什要使用的战术，他们早已耳闻。为了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保留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位置，美国准备拿出一份名为“双重代表”的提案。这份提案的内容，外交部已经掌握。对于所谓的双重代表，周恩来总理犀利地指出，这实际上是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变种。我们绝不能以牺牲对台湾的第一主权为代价，换取联合国席位。眼下，外交部以周总理的表态为指导原则，制定着对策。除了要阐明中国的态度，更要有力驳斥所谓双重代表背后的虚伪。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几大阵营已经在联合国争执不休了几十年。
3: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当时世界人民普遍期盼着和平团结的未来。1945年4月25日，5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6月26日，旧金山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正式成立。
1: 照片中的这位是中国外交家顾维钧。6月26日当天，顾维钧作为民国的代表，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成为了联合国创始会员国。问题也恰恰出在这儿。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但新中国却未能获得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和权利。联合国大会上的中国席位一直被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霸占，尽管中国政府无数次的提出交涉，却始终被联合国拒之门外。尽管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有很多版本，结果只有一个，票数不够，不能通过。
3: 从1950年开始，苏联等国就在联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对此采取不回应的态度，主张搁置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60年代，美国又提出所谓重要问题议案，要求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要拿到2/3投票才能通过。到1971年第26届联大召开前，美国又带着日本再次提出重要问题案，声称要求剥夺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提案都是重要问题，同时抛出一个名为双重代表的议案，意图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在联合国同时拥有代表权。
1: 为了给双重代表议案争取支持，老布什带着同事提前大半年就开始做准备。

0: 白天他们四处奔波游说各国代表，晚上则偷偷的数选票，计算呼声比例。用他的话说，无论白天黑夜，早上第一件事情，每顿饭之前，临睡前最后一件事想的都是怎么才能争取更多的选票。这还没完，私下里他还和台湾当局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也鼓动他们成立了一支类似的拉票小分队，偶尔一起开个小会，以确保万无一失。身在华盛顿的总统尼克松则亲自给很多国家写信争取支持。眼看明天就是检验成果的时候，但此时此刻坐在酒店房间里的老布什却没有什么信心，他一心只盼着这一切能快点结束，因为他知道尽管一刻也没有放松，但是这一次美国恐怕再难左右投票。这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双重代表议案，究竟有多少人买账，他的心里可是一点底都没有。随着20世纪5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的全面铺开，在广大亚非拉地区有着相同历史际遇的国家逐渐靠拢，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联合国内转而支持中国，对美国主导的西方集团表现出不满。
1: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联大率先对美国提出的剥夺台湾当局代表权的建议是重要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结果以59票对54票被否决。这就意味着要想恢复中国代表权，必须要取得联大2/3票数的规则已经作废。
0: 在票数已经占优的情况下，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已成定局。当大会的电子计票台出现这一结果时，会议大厅顿时沸腾起来，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1: 眼看大势已去，为保全颜面，台湾当局的所谓代表只得在全场的目光下匆匆离场。很快新一轮投票开始，最终结果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压倒性优势恢复了联合国席位，会场内再次沸腾起来，许多人离开座位相互拥抱祝贺，振臂高呼。这是世界公道正义的胜利，也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胜利。自此，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人民在联合国有了真正代表，联合国的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得到切实增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得到极大巩固和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得到空前壮大。
0: 但和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的热烈不同，当消息传回北京的外交部时，却是一片静悄悄。按理说，外交部的同志为之努力了这么多年，理应是最兴奋才对，但眼下他们在忙着另外一件事情，一位特殊的客人正在北京，这个人就是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0月之行已经是基辛格第二次来到中国，和上次的神秘紧张不同，这次的气氛大大方方。他此访是为了进一步和中国沟通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事宜。
1: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的西方盟友逐渐倒戈，美国长期敌视中国的政策完全破产，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谋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也表示愿意根据和平共处5项原则，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作为先遣队秘密访华。

0: 虽然此时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有了些许的改善，但是基辛格在中国的时候多少还是有些高高在上的大国心态。双方经历了几轮你来我往，才在诸如台湾问题等原则事情上达成基本一致。10月26日，基辛格结束第二次访华，启程回北。在送行的汽车上，当聊到中国能不能在这届联大恢复席位时，他颇为自信地说，估计明年就差不多了，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在基辛格看来，尽管当前的国际局势已经生变，但美国的态度依然是风向标，中国的席位要想恢复还得等美国点头。而此时的他并不知道，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消息早已传来，只不过出于礼貌，中方并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在联合国大会就中国问题表决后的第二天，当时联合国的秘书长、缅甸外交家吴丹便致电时任中国代理外交部长季鹏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份电文。先生，我荣幸地通知你，在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下述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落款是吴丹。电文的内容和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多有重合。之后吴丹又多次电邀中国政府派团出席本届联大，可面对联合国的邀请，中国外交部却踌躇了。毕竟他们当时忙着接待基辛格、尼克松的计划，从而为中美关系打开外交僵局，而对联合国投票的结果还没有来得及做好思想准备，甚至连周恩来总理本人都对这个结果有些意外。
1: 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这个说法究竟从何而来？从万隆会议到非洲之行，中国怎样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0: 人心终于开始站在正义一方。
1: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当晚7:30，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紧急召集外交部的同志开会，为的就是讨论要不要去的问题。此刻联大所设的中国席位就在那儿空着，我们到底要不要坐上去呢？会议争论得很激烈，对每个人来说奋斗了20年，终于等来了这个扬眉吐气的时刻，自然要到联合国去展现新中国的风采。但不去的原因也很现实，第一次亮相至关重要，可对于这届联大，我们的确准备不足，甚至连联合国的议事规则都还没搞清楚。当晚9点多钟，毛泽东派人将周恩来等一行人接到了他的住处，刚一见到周恩来，毛泽东就问道，你们讨论的怎么样了？去还是不去？怎么去？派谁去？周恩来也是据实汇报。报告主席，同志们争论得很激烈，但还是顾虑重重。党组的意见是暂不派团去。没等周恩来把话说完，毛泽东立刻说道，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不去就脱离群众了。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毛泽东的这声感慨引发了共鸣，成为促成中国第一次联大之旅的原因之一。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0: 分开，其实并不奇怪。这是一句发自肺腑的真心话。要想了解为什么，我们还得再来重温一下表决当天的场景。
1: 1971年10月25日，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核发西伯利亚已经通过，会议大厅立刻沸腾起来，掌声和欢呼声从会场四面八方响起来。一些非洲国家代表甚至在过道上兴奋起舞，第一反应往往是最真实也是最打动人的。当投票结果定格在76票赞成、35票反对时，在场非洲代表的激动心情，绝不亚于对这个结果期盼已久的中国人民。
0: 对现场的非洲代表来说，他们和远在中国的广大人民一样，对于这个结果，等待了太久太久。这一刻，中国的成功就是他们的成功，中国人民的快乐就是他们的快乐。为了这个结果，他们和中国人民付出了同样多的努力。时间还要回到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1: 上世纪50-60年代，亚非拉原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国家脱离殖民统治走向独立。这期间，率先赢得民族解放的中国人民明确表示，全力支持亚非拉国家反对西方霸权殖民。
0: 尽管新中国当时的态度很是明朗，但客观来说，由于美苏两大阵营对立斗争十分激烈，对于这个新生的东方国家，外界还并不是很了解，甚至还带有着一些偏见和敌视。
1: 也正因此，当中国受邀出席1955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时，震惊了外界。
0: 万隆会议召开之初，主办国印尼总统苏加诺就发表了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呼吁亚非国家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团结在一起，为美好的未来奋斗。但尽管如此，对于初来乍到的中国，还是有国家表示不友好。大会开始没几天，美国之音便出现在了万隆会场，将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新式殖民主义。
1: 也正是在万隆，面对这些莫须有的指责，参会的周恩来总理提出著名的求同存异思想，明确中国要跟所有亚非国家站在一起，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周总理求同存异的思想成为万隆会议的一段佳话。会议结束后，一批非洲国家迅速宣布和新中国建交。
0: 万隆会议之后，随着一批新生国家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内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呼声也逐渐的高涨。眼看着与中国结成战友的国家越来越多，美国坐不住。此前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的态度是能拖就拖，如今风云早已起了变化，糊弄已经是糊弄不过去了。为了能继续达到在联合国内阻击中国的目的，美国迅速调整政策，抛出了一份所谓的重要议题决议。这份决议的官方称呼是联合国第1668号决议，具体的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果有超过一个政权声称在联合国内成为成员国代表时，便在联合国内成为争议话题。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8条，任何关于改变中国代表权的提案将成为重要议题。议案的内容虽然简短，但这意味着要想恢复中国代表权，必须在联大取得超过1/3的票数才能通过。

美国又一次达到了目的，但此时国际形势却悄然发生了变化。1963年第18届联合国大会上，第三世。

0: 解国家阿尔巴尼亚主持提交了一份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提案。尽管这份提案遭到了西方集团的反对，但依然收获了42张赞成票，只比反对票少了13张。1965年，第二十届联大时，阿尔巴尼亚联合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等11国再次向联合国提交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并承认他的代表为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提案，简称两阿提案。这一次赞成票和反对票都是47票，第一次出现了持平的情况。成员国辩论一向是联大会议期间最具看点的环节。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议案，自然也就成为了成员国之间辩论的焦点。我手中拿的这两份档案正是1965年第二十届联大会议的会议记录，在这上面详细的记录了每位成员国的发言。先来看看这一份，时间是1965年的11月10日，第102项议题，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一个发言的是来自非洲坦桑尼亚的代表，我们来看看他说了什么。又到了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了，那我就再来重复一下我的观点。作为两阿提案的提案国之一，坦桑尼亚代表详细阐述了支持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原因。对于所谓的重要问题，坦桑尼亚代表说道，关于恢复席位的问题，一个简单的多数投票即可。他还说，坦桑尼亚加入联合国是因为相信这是一个能为世界带来和平的组织，将中国排除在外并不能为世界和平带来什么贡献，还会降低联合国的信任。另一份档案的时间是6天以后，当天联合国大会再次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两阿提案的另一位提案国非洲国家几内亚的代表是这么说的，我反对由美国代表团授意提出的决议草案，正是那些反对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人才想出这种程序上的花招。作为两阿提案的提案国之一，我对此感到荣幸和自豪。毛里塔尼亚代表则更为直接，他说，我国政府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期望看到他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出席大会、安全理事会和所有联合国机构。类似的发言还有很多。来自非洲等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舞台上与美欧等国家的代表一轮一轮的唇枪舌战，为的就是帮助中国恢复应有的权利。这样的结果对美国来说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原因很简单，当时中美两国都在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
1: 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之外都算中间地。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一年后，两个中间地带同样是在60年代初，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当时帝国主义阵营开始分化，西欧国家出现了想要摆脱美国控制的趋势。面对这样的变化，肯尼迪调整战略，并试图以各种方式笼络亚非拉地区的人民。
0: 同样的争取目标，结果却不相同。要说原因，还是在于目的上的本质区别。美国的表面方式简单粗暴，砸钱，但看似粗鲁的大手大脚背后，却是各种充满着算计的小肚鸡肠。在各种附加条件之下，条件答应了，援助才能到位。在美国看来，只有把你变成我，

0: 我们才能继续接触下去。而此时，远在中国北京，一场新中国成立后极为重要的外交行动即将展开。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排除万难，开启了为期50天的非洲之行。 期间，先后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索马里等非洲十国。周恩来所到之处受到了热情的迎接。随着出访，周总理也对非洲各国的困难处境渐渐清楚。为了将援助落到非洲兄弟最需要的地方，同时又能打消顾虑，经过思考，周总理提笔写下了轰动国际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对外援助八项原则，除了涉及技术和资金援助外，最重要的是将平等互利以及尊重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要求任何特权，以条文的形式确定了下来。自此，八项原则不仅奠定了中非交往的基础，也成为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从万隆会议的求同存异，再到非洲之行的八项原则。 中国以实际行动向非洲甚至全世界展现了负责任的新中国形象。1970年10月，第25届联大召开，两阿提案被再一次递交上去。只不过，这一次，提案国由之前的11个壮大到了18个，而在这次大会上，他也收获了51票赞成票。 和47票反对票。这一次是自1950年以来的20年中，联大表决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时第一次出现赞成票超过反对票的情况。这预示着美国在联合国内孤立中国的政策已经走向尽头。尽管因为重要问题议案的存在，中国的合法席位还不能恢复，但却已经证明。 人心终于开始站在正义一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日子已经越走越近。尽管不愿意承认，但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意识到这一天快到了。尼克松当时的心理活动，在他的个人回忆录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述：1971年。 春天，美国就了解到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阶段已经无可挽回的瓦解。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向支持北京。当看到身边的盟国一个个与中国恢复了交往，尼克松也有点按捺不住。1971年7月，尼克松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一时间震惊世界。针锋相对20多年后。 中美关系终于开始破冰。联合国宣布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后，非洲代表为何如此激动？因为这一切来的实在是太不容易。中国代表团抵达联合国后，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继续为您讲述。 中美关系缓和的信号不断释出，但是远在纽约的联合国斗争仍在继续。在第26届联大召开之前，两阿提案的提出国再次上升至23国，涵盖了亚非拉地区，而非洲国家几乎占到了一半。这时的联合国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联合国。 对于美国和日本拿出的两份提案，在场的阿尔及利亚、马里等代表迅速道出了美日企图在联合国内搞国家分裂的本质。他们甚至将中国外交部此前的声明打印出来，分发给在场的所有代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面对美日等国的耍无赖、支持两阿提案、支持中国的23个国家，主动进行了有力回击。
1: 1971年10月25日，第1976次全体会议进行表决的日子，第一项关键议程是表决将取消台湾当局所谓的代表权看作重要问题，需三分之二票数才能通过的提案。
2: No Algeria,
3: No
2: Argentina.

0: Yes, Australia.
1: Yes.
0: Yes, Austria.
1: Abstention.
2: 结果，54票赞成，59票反对，中央问题提案遭到否决。这就意味着取消台湾当局所谓的代表权，无需选票的2/3，简单多数原则即可。两阿提案背后的23个国家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
3: 接下来的结果你已经不再陌生了，但此时此刻，美日还在做着最后的阻挠，试图将两阿提案拖延到下次联大表决。在部分成员国的努力下，联合国大会随即对两阿提案进行表决。
0: USSR, yes, United Kingdom,
1: yes,
0: yes,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yes, United States, no.
2: 当最终结果定格在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时，联合国大会现场一片沸腾的场景成为了经典的定格。其中76票赞成票中有26票来自非洲国家，超过了1/3。
3: 说清了来龙去脉，这下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主席会说我们是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也明白为什么当宣布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时候，在场的非洲代表会如此的激动。因为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不容易。当毛泽东决定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的邀请后，中国代表团组建成立，资深外交家乔冠华担任团长，正在加拿大担任中国驻加大使的黄华应召回国担任副团长，熊向晖则担任代表。
2: 为了迎接中国代表，联合国举办了一场欢迎会。欢迎会上，来自亚非拉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代表纷纷上台要求发言，除了表达对中国代表团的欢迎，更对联合国的未来充满期待。
4: 和平共处不相处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准则，国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统治、干涉和欺侮。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我们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3: 回到座位上的乔冠华被媒体捕捉到了大笑的空间，留下了这个著名的定格乔的笑。博弈了20多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争，这一次是真的要落下帷幕了。20年后，中国收获的已不仅仅是这个早该拿回来的小小的座位，还有一群真心相待、患难与共的兄弟。可如果您以为美国在联合国对中国的阻击就此结束，双方即将握手言和时，事情却还没有那么简单。这一次问题出在一个人身上，萨利姆，时任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也是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当天大会现场最为抢眼的一位。
2: 当投票结束时，眼看着表决牌上的数字，萨利姆激动的手舞足蹈。有媒体将萨利姆的表现形容为跳起了非洲舞蹈。此后的各种场合，在提到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时，萨利姆也是不吝赐噪，对中国大加赞赏。之后，卸任坦桑尼亚驻联合国大使的萨利姆参选联合国秘书长， 尽管受到了非洲

0: 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大力支持，但美国却将其视为眼中钉。
1: 关于新一届秘书长的问题，联合国安理会总共进行了16轮提名投票，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拥有1票否决权。对于萨利姆，美国自然使用了否决权，投下了反对票，而中国为萨利姆，对另一位候选人已经担任2届秘书长的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同样连续16次使用了否决权。最终，两位候选人同时宣布退选，这才结束了这场暗战。对于中国，萨利姆曾给予最高形式的祝福，而这一次，中国也尽可能给予了他支持。这位曾经在中国工作、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有过相处的坦桑尼亚代表，在联大会议上起舞的背后，除了一贯的对华友好，更有着另一番佳话。就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前一天，一个好消息传到了萨利姆的耳中。
0: 在接连遭到拒绝后，地形复杂、环境恶劣的非洲如何建设一条属于自己的交通命脉？
1: 当得知中国愿意帮助非洲修建坦赞铁路时，整个非洲都震动了。
0: 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中非两国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1964年，坦赞两国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赞比亚是一个尽管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却因为没有出海口，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的一个国家。建设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命脉，迫在眉睫。
0: 为了修铁路，坦赞两国政府曾一起向世界银行申请援建坦赞铁路，但被婉拒。两国又向两大阵营的大国求助，却也遭到了拒绝。坦桑尼亚开国之父尼利尔想到了中国，在试探性地提出了这个想法时，毛泽东在经过深思熟虑后答应了下来。坦赞铁路所经之地地形复杂，充斥着高山峡谷、大湖。从前期勘察到后期建设，中国的很多一流建设单位都投入到修建坦赞铁路的浩大工程中来。中坦两国人民克服了无数困难，也在这中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71年10月，坦赞铁路第一阶段建设排除万难提前完工。当消息传到远在纽约的萨利姆耳中，他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对于非洲，来过的人很多，说过的人很多，却从没有人像中国一样切实为他留下什么。第26届联大投票当天，萨利姆早早穿上了自己的中山装，准备在联合国为中国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而当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消息传回非洲，坦赞铁路建设现场一片欢呼，在场的中国专家和非洲人民紧紧拥抱在一起，共同庆祝属于他们的胜利时刻。
1: 相似的历史记忆，相同的发展任务，相合的美好梦想，促使中非人民结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0: 不仅仅是中非之间构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人类社会和平永续发展所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国在号召，中国更在行动。从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今天整整50年，中国始终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

0: 核心地位，始终主张在联合国宪章框架内促进国际和平、发展与人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50年来，中国是联合国宪章的受益者，也是联合国宪章的维护者、贡献者，为联合国事业持续贡献着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展现出中国担当。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维和出兵最多的国家，迄今为止参与了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50000余人次。中国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农业示范中心、农业技术实验站和推广站，向有关国际组织输送了大批人才。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前10年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指标，减贫人口占全球70%以上。昼夜星驰，风云变幻，今天人类正面临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时刻，十字路口，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联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世界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重申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承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和进步。一次怎样的会面令毛泽东做出了令所有人都惊讶的举动？一个怎样的理论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在场之人看到毛泽东的回礼，无不被逗得笑了起来。
0: 屡遭刁难，刚刚独立的赞比亚与坦桑尼亚如何破局？
1: 此时他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0: 中非友好源远流长，跨越万水千山，留下了怎样动人的故事？
1: 是非洲的黑人兄弟们把我们抬进的联合国。
0: 学无史看档案，是指三个世界理论提出50周年，中国与赞比亚建交60周年，档案为您倾情讲述。
2: 我们是全天候朋友，纪念三个世界理论提出50周年。

0: 1974年2月22日，春节刚过不久，这一天下午，一列车队驶入北京中南海，从车上走下来了一对外宾，他们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1: 这一天的中南海里气氛友好而热烈，此时的毛泽东已经81岁了，加上身体抱恙已久，一般的外国宾客都交由别人去接待，这一次他执意亲自接见了一位老朋友，并且还做出了让所有人都惊讶的举动。
0: 只见当时一位女士在和毛泽东握手的时候，对毛泽东行了一个屈膝礼，这是他们国家的最高礼节，表示对受礼人的绝对礼貌和尊重。一向幽默的毛泽东愣了一下，然后迅速反应过来，也模仿对方的样子低头微笑，还了对方一个屈膝礼。
1: 在场之人看到毛泽东的回礼，无不被逗得笑了起来，现场本就融洽的氛围更显温暖。两国领导人会面，气氛如此轻松，关系如此亲密，这可并不常见。那么，这一天来访的到底是谁呢？原来，此次来访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斯·戴维·卡翁达一行人。向毛泽东行礼的正是卡翁达总统的

0: 夫人 AD 卡翁达。为什么说是老朋友呢？原来这并不是卡翁达第一次和毛泽东见面。早在7年前，卡翁达第一次访华时就曾经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但这一次让卡翁达印象更加深刻。卡翁达曾经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名词“全天候朋友”，用来形容中国和赞比亚的关系。那么，什么是全天候朋友呢？全天候朋友到底有多铁？也正是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至今在国际上都影响深远的理论。这个理论又是什么呢？今年是三个世界理论提出50周年，也是中国与赞比亚建交60周年。接下来的时间，北京卫视档案将带您通过珍贵档案，一起缅怀中国与全天候朋友相处的珍贵瞬间。
1: 全天候本是一个航空术语，由卡翁达借用并赋予新的含义的全天候朋友，用以形容友谊在各种条件考验下依然牢固。
2: We ever want to see this friendship continue to grow, to grow, all the time, always. So please, let's continue to remember that the friendship is something we must build on,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0: 用这个词形容两个国家之间的友谊，亲密程度可见一斑。那卡翁达为什么会如此看重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他这次访华又为什么如此激动兴奋呢？中国和赞比亚之间经历过哪些考验呢？这一切还要从赞比亚同中国建交前讲起。
1: 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在会见毛泽东时，卡翁达口袋里有一块非常抢镜的白手帕，这是他最著名的一个标志。在很多场合，他常常挥着白手帕，笑容满面地向大家招手致意。特别是在见到赞比亚国民时，他会一边挥着白手帕，一边说：“一个赞比亚。”在场的赞比亚人则会齐声回应他：“一个国家。”
0: 一个赞比亚，一个国家，是赞比亚独立之后卡翁达为新国家确立的口号。然而，曾经在历史上，赞比亚作为一个国家并不存在，甚至连赞比亚的名字都没有。非洲大陆曾经是西方殖民最残酷、人民遭遇最悲惨的地区之一。1924年4月28号，卡翁达出生在北罗德西亚钦萨利的卢博瓦教区，也就是如今的赞比亚北方省钦萨利县。
1: 北罗德西亚保护地是英国殖民者对这一地区的命名，由英国南非公司管辖。1924年，北罗德西亚成为由英国殖民官员统治的保护地，派驻总督进行直接统治。
0: 卡翁达的父亲啊，是一名牧师和教师，母亲则是赞比亚极少的第一批黑人女教师中的一员。这样的家庭条件意味着生活还算过得去。
1: 卡翁达是家里8个孩子中的老小，家人给他取了个绰号“意料之外的孩子”。卡翁达8岁时父亲去世，他被迫干些零活以资助家庭。长大后，卡翁达成为了一名教师，并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0: 青年卡翁达的经典形象是背着一个笨重的背包，头上顶着一箱书、一箱衣服和一捆毛毯，肩上挂着一把吉他。也正是四处闯荡的生活，让卡翁达亲身经历了种族歧视，并在心中发誓要让千千万万非洲人享受正常待遇。卡翁达从一个意料之外的孩子走上了成为非洲雄狮的道路，开始领导

0: 赞比亚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
1: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正风起云涌，一大批国家先后独立。卡翁达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他领导赞比亚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并取得胜利，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迎来了非洲大陆的新时代。
0: 1964年10月，赞比亚正式宣告独立，成为非洲第36个独立的国家。卡翁达则成为赞比亚开国总统，此后执政27年。1964年10月25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赞比亚举行盛大独立庆典的消息。在赞比亚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建国之后，中国政府迅速表示祝贺，并宣布承认赞比亚的独立地位，同时派遣大使何英参加了赞比亚的独立典礼。而让许多人没想到的是，很快在《人民日报》上又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新华社卢萨卡25日电，赞比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肯尼斯·卡翁达今天在这里宣布，赞比亚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将在北京建立大使馆。卡翁达还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赞比亚政府将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消息最后着重强调了一句，赞比亚是在24日宣布独立的。可见卡翁达在赞比亚独立后的第二天就宣布了同中国建交，速度相当之快。赞比亚也成为南部非洲第一个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然而在宣布建交之后，事情却有了不一样的变化。有一件事儿，卡翁达犹豫了。1964年10月29日，中赞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设立了大使馆，但是卡翁达并没有像他之前所说的那样立即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在赞比亚脱离英国独立建国之前，中国政府在道义上就曾经大力支持当地民众反抗帝国主义，争取建立独立的国家。卡翁达在成为总统之前，也曾经频繁与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进行交流。但此时非洲南部局势不容乐观，卡翁达的每一个决策都更为谨慎。这种情况下，中赞双方的友谊将走向何方？又是怎样一个契机让中赞两国真正成为了全天候朋友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卡翁达的老朋友，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1: 1965年2月的北京，春寒料峭，首都机场内，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人翘首以盼即将落地的客人。飞机停稳后，从舷梯上走下来的是时任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0: 坦桑尼亚总统访华和赞比亚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啊，这一次尼雷尔访问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请求，而这个请求是尼雷尔和卡翁达共同的心愿。
1: 尼雷尔和卡翁达这两位领导非洲人民独立的自由战士，自年轻时就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中，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他们迫切需要经济上的独立来支持政治上的独立。
0: 坦桑尼亚与赞比亚两国有着类似的处境，也有着同样的政治愿望。他们希望结束非洲的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实现国家发展与人民平等。 再加上地理因素，

0: 自建国起，两国天然就构成了牢固的联盟。卡翁达和尼雷尔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修路。新生的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迫切需要一条交通动脉振兴经济。
1: 赞比亚是世界上的第三大铜矿产地，却苦于没有出海口，而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当时由于通往其他沿海国家的运输线被封锁，赞比亚急需一条直通邻国坦桑尼亚港口的铁路，而坦桑尼亚也渴望通过铁路带动起南部地区的发展。
0: 然而此时面对修建铁路这一巨大工程，卡翁达和尼雷尔却陷入了困境。坦赞两国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人力方面更是短缺。不得已，他们只好决定向外界求助。可不管是英国、美国还是苏联，都直接或间接地拒绝了他们。理由呢？或许世界银行派人在坦赞两国境内进行勘察之后得出的结论说明了一切。假如一意孤行的话，这将是巨大的经济冒险。西方国家刁难他们，金融机构也刁难他们，都不愿意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施加援助。此时他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为什么会想到中国这样一个当时并不富裕的国家？中国有没有能力帮助这两个非洲国家，都还是个未知数。
1: 这一切离不开周恩来总理的非洲十国行，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出访非洲国家。早在1964年1月16日，中国总理周恩来结束了对非洲加纳的访问，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正是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通过新闻记者向全世界宣布了著名的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在此原则中宣布，双方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等。这八项原则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根本的区别，为开展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基本准则。
0: 这给尼雷尔和卡翁达带来了一丝希望，但更多的是忐忑。中国能同意吗？又该怎么开口呢？对于援建坦赞铁路的事宜，中国国内意见其实并不统一。据初步统计啊，整条铁路长达1800多公里，铁路沿线地形复杂，需要跨越东非大裂谷，施工难度难以预料，需要耗费资金将近10亿元，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对于当时的情形，在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副总工程师陆大同的访谈录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除了关于铁路建设的内容外，还有这样一条：我国同意援建坦赞铁路，势必引起一些西方国家的恐慌，他们为了维护传统利益和影响，有可能被迫同意援建。尼雷尔总统可以用中国同意援建做王牌，反对他们可能提出的苛刻条件，给坦赞两国一张中国牌，并且将这一次援建任务提上日程。中国已经决定向两个非洲新独立的国家伸出援助之手。
1: 上世纪60年代，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援助亚非拉美国家对于当时的中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考虑。1965年2月18日，刘少奇和周恩来与尼雷尔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在谈完非洲形势和坦桑尼亚的现状后，尼雷尔鼓足勇气提出

清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事，尼雷尔也一再强调，如果你们可以考虑的话，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完全谅解。

0: 外交部的报告分析，卡蒙达对接受援助举棋不定，他还想从西方取得援助，但又怕靠不住，接受我国援助又顾虑重重，怕西方的压力。就在赞比亚摇摆不定时，与他相邻的南罗德西亚于1965年11月11日突然宣布独立，并派出大量军队在赞比亚边界集结，扬言如果英国进行武装干涉，就切断卡里巴水电站，停止对赞比亚供电。如此一来，赞比亚极有可能会成为争端的牺牲品。
1: 寻找新的出海口的需要一下子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再加上尼雷尔的劝说，卡翁达在接受中国经济援助方面渐渐消除了顾虑，最终在冷漠的西方国家与热情的中国之间选择了后者。1967年6月，卡翁达终于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1967年6月，卡翁达首次访华，受到了中国的高规格接待，周恩来总理与他进行了深入会谈。这次访华给卡翁达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交谈中，被他们的魄力深深折服。在同卡翁达会谈时，周恩来表示，我们考虑这条铁路时是把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一同考虑的，不然不就是半途而废吗？只要两国总统下决心，我们愿意承担投资，并且把修建铁路所需的设备和运输设备从海上运去。毛泽东则豪爽地对卡翁达说，这条铁路只有1700多公里，投资也只有1亿英镑嘛，没有什么了不起。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就这样，卡翁达完全被中国领导人的风范折服了。中国领导人的诚意也感动了卡翁达，他感激地说，我不可能要更多的了。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修筑坦赞铁路的协定顺利达成。1967年9月5日，中坦赞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根据协定规定，中国方面负责勘测设计并帮忙组织施工，同时还为坦赞两国提供不附带任何条件的10亿人民币贷款。当中国将要援建坦赞铁路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一些西方国家曾经回应说，中国靠不住，他们的援助还在犹豫中。如今谣言被粉碎，西方媒体含有醋意的又说，中国盛产竹子，中国人是要用竹子修建铁路，言下之意是中国不过是做样子。但很快，一支由中国派出的500人的勘测队伍就到达了非洲，并克服种种困难，在2年时间内，中国就完成了非洲境内的全线勘测任务，坦赞铁路开工在即，一切能顺利进行吗？
2: 坦赞铁路的修建遭遇了怎样的困难？一个怎样的消息给工人们带来了希望？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68年4月12日，第一批正式援助坦赞铁路的中国勘测工程一队乘坐耀华号远洋客轮，从广州的黄埔港正式起航，开启了援建非洲的旅程。到达非洲后的工程队却遇到了雨季，遍地是沼泽野兽，还有非洲的毒虫。面对如此恶劣环境的挑战，他们能否担负起祖国交付的重要任务呢？
1: 1970年10月26日和28日，坦赞铁路工程分别在起点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姆和终点赞比亚的卡比里姆摩西举行了开工典礼。

0: 达累斯萨拉姆市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在参加正式开工典礼仪式的数千人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中，赞比亚卡文达总统在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方毅的陪同下走下主席台，为铁路奠基。
1: 为坦赞铁路工程拍摄的珍贵纪录片见证了这一时刻。通过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开工典礼异常隆重，军乐团奏响一乐，写着坦中赞三国人民友谊万岁的红色横幅高挂在主席台上方。
0: 为了加快建设进度，工作组进行了一次次大动员，坦赞铁路沿途随处可见中国人的身影和听到劳动的声音，到处都是紧张繁忙的施工景象。但是修建这条铁路的困难依然远超人们的想象。
1: 有地球大伤疤之称的东非大裂谷是线路的必经之地，这里地质情况十分的复杂，所以在施工时不仅需要高填深挖打隧道架高桥，还要处理好更为棘手的软土地基施工难题。此时坦赞铁路的筑路工人面临的就是这样一条地质条件极差的施工地带，湿地沼泽施工非常困难，机械进不去，工人们就卷起裤腿站在细泥里，用筐和桶把烂泥抬到干的地方，再用手推车把泥运走，待挖到硬土层时就要垫上石料，填上干土加以夯实。
0: 由于坦桑尼亚的季节只分为两季，五月到十月为旱季，十一月到来年四月为雨季。当援建工人听说此时正是处于多雨季节，士气受到很大影响，普遍对实现计划目标心存疑虑。
1: 雨季潮湿的天气不仅会对测量的仪器产生影响，低洼地势的积水也让施工无法按照原计划进行。更危险的是，非洲连绵的雨季形成了一望无际的恐怖沼泽，被当地人称为可怕的坟场。
0: 施工人员不但要克服高温和沼泽的恶劣环境，还面临着非洲各种昆虫和野生动物给他们生命带来的威胁。险恶的环境没有吓退中国工人，就在他们辛苦筑路的同时，一道喜讯传到了坦赞铁路施工工地上，更是给大家带来了希望。
1: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的议案。
2: Yes.
1: 最终，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结果，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其中，欧洲仅1票反对，非洲反对票15张，坦桑尼亚、赞比亚等11个非洲国家参与提案。
0: 表决结果一出来，许多非洲国家代表都站了起来，热烈鼓掌，还有很多非洲国家代表在过道上高兴得手舞足蹈。对于现场的非洲代表来说，他们和远在中国的广大人民一样，对于这个结果等待了太久太久。这一刻，中国的成功就是他们的成功，中国人民的快乐就是他们的快乐。中国加入联合国，全天候朋友功不可没。毛泽东主席曾经感慨地说，是非洲的黑人兄弟们把我们抬进的联合国。在23个提案国中，有一个就是卡翁达领导的赞比亚共和国。卡翁达曾经在联合国讲坛上大声疾呼，联合国中没有新中国人民的代表。

0: 这是错误的。而在遥远的坦赞铁路施工现场，人们对这个消息更兴奋不已。援外人员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真诚付出换回了非洲人民的友谊，使中国取得了外交上的突破。
1: 我们和非洲朋友是朝夕相处啊，
2: 哦，每天都接触非洲朋友，
1: 我们一块并肩战斗啊，一块画图纸，一块搞勘测，一块穿密林，一块拔草河。
3: 这段经典的相声作品《友谊颂》就创作于坦赞铁路建设时期。
4: 不远万里来到非洲的中国援建工人与非洲朋友同吃同住，在沟通上的障碍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一起劳动的热情。他们一起驾驶工程机械，一起手握风枪开拓隧道，一起推动着装满石料的斗车，在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73年8月，坦赞两国人民穿上节日盛装，庆祝坦赞铁路在坦桑尼亚境内全线通车，铺轨进入赞比亚。高大的铺轨机伸展着它那钢铁巨臂，吊着一节节轨牌，沿着刚修好的路基向着赞比亚境内挺进。
0: 尼雷尔·卡翁达和中国驻坦大使李耀文和驻赞大使李强奋同三国筑路工人和闻讯而来的两国群众一道，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卡翁达更是摸着铺轨机钢轨轨牌深情地说，可把你盼来了。
5: 最后一座隧道被打通了，两支队伍在隧道内胜利会师了。
4: 1975年6月7日，坦赞铁路完成了最后的铺轨任务，现场的三国筑路工人都难掩心中的激动，互相拥抱在一起。
5: 坦赞铁路全线通车，它显示了中坦赞三个发展中国家团结战斗、相互支援的力量，是三国政府友好合作的伟大结晶，是三国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并肩劳动的伟大成果。
4: 自1970年10月，坦赞铁路正式开工，全长1860.5公里，坦桑尼亚段977.2公里，赞比亚段883.3公里。1976年7月，中国政府将坦赞铁路移交给坦赞两国政府，坦赞铁路运营阶段就此开始。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完成使命。
0: 历时5年0.8个月，比周恩来计划的6年时间整整提前了4个月。参与的中国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多达5.6万人次。还有69位中国工人在修建铁路中去世，长眠在坦赞大地。
4: 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有座坦赞铁路纪念园，就坐落于此。园内纪念碑巍峨矗立，上书“中国援赞烈士，永垂不朽”。大理石墓碑镌刻着为坦赞铁路事业奉献生命的中国烈士姓名。随后的40年间，在非洲日新月异的发展历程中，坦赞铁路促进了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沿线涌现了不少新兴城镇，成为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0: 如今从北至南穿越非洲大陆，感受最深的就是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依然可以听到人们讲坦赞铁路的故事，无不怀念和赞扬这条友谊之路、自由之路和解放之路。因此，当1974年卡翁达再次来到中国见到毛泽东主席时，才会显得如此激动，才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在那一天的谈话中，毛泽东阐述了三个世界的划分。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

0: 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卡翁达说，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毛主席又说，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1: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主张，反映了他对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总体看法，也勾勒出中国今后的基本国际战略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对指导中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0: 关于三个世界的论断，卡翁达深受震撼，他还特意在之后的晚宴讲话中提到了他的感受。1974年2月25号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卡翁达的这一篇讲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可喜的是，我们对于世界形势的看法是如此的一致。在我们离开贵国首都的时候，我们完全确信，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党和政府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我们两国彼此尊重，我们都致力于促进在自由和正义基础上的世界和平与安全。你们多次重申了对各个国家一律平等的信念，你们尊重别国的完整和主权，给予第三世界以希望和鼓舞，鼓舞他们继续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为维护自己的独立而斗争。此后很多年，卡翁达仍对这次访华念念不忘，在他的办公室内始终珍藏着那一天他和毛泽东等人的合影。这次来中国，卡翁达一行人参观了学校、工厂等等，还去了一个令人有点意外的地方，河南的一个小县城。在那里，卡翁达再次对中国人发出了惊叹。
2: 卡翁达访华为何对一个小县城发出了惊叹？多年后到韶山，卡翁达又有什么意外发现？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74年，在河南临县的一家招待所里，工作人员布置了极其丰盛的一顿午餐，不仅有当地特产，还有当地并不常见的面包，可以说是中西合璧。这一顿午餐正是为了招待卡翁达总统一行人。这一天，他们刚刚参观了红旗渠回来。那一天，当卡翁达等人真正走到红旗渠的青年洞前，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是震撼。
1: 1974年2月25日，卡翁达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红旗渠。当时盘山公路尚未修建，山路陡峭难行，50岁的总统是被抬到了青年洞。
0: 吃过午饭后，卡翁达等人还在电影院里看到了毛主席接见自己的纪录片和红旗渠的纪录片。尽管语言不同，但他好像都看懂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令他印象深刻，中国人民的热情更令他深受感动。那时候苹果还是稀罕物，为了表达对非洲朋友的欢迎，临县的工作人员还专门申请调出来一些苹果，给每一位外宾发了一个。
1: 卡翁达和夫人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红旗渠总干渠的咽喉工程青年洞。当得知这个洞长616米，高5米，宽6米2，是300多名青年克服重重困难奋战1年多凿通的时候，卡翁达赞扬青年们的革命精神，并在青年洞前合影留念。
0: 卡翁达总统感慨

0: 慨不已，他说：“太伟大了，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为我安排。”
1: 陪同卡翁达的李先念同志也是第一次亲身来到这里，百闻不如一见呐。他对卡翁达总统重复了一句周恩来总理经常对外国友人讲的话：“红旗渠和南京长江大桥是新中国的两大奇迹，是靠中国人民的智慧自力更生建起来的。”
2: 卡翁达执政期间曾四次访华，在卸任后还先后三次访问中国，两次访问相隔差不多半个世纪，每次访问中国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赞比亚，仍时常对自己的孩子讲在中国的故事。2003年9月，79岁的卡翁达来到中国，看着自己23年前在八达岭长城上留下的照片，感慨万千。故地重游，再次登上八达岭长城时，他抚摸着长城说道：“从古至今，长城就是伟大中国人民的象征，衷心祝愿长城能传承友谊，永远造福人类。”
1: 2009年11月，85岁高龄的卡翁达第七次访问中国，这一次他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到韶山。在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卡翁达找到了那张毛主席与他亲切交谈的照片。他指着照片中那位皮肤黝黑的青年，幽默地问 Who is he? 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随后他在照片前久久伫立。这一年，中非友好协会评选出感动中国的5位非洲人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卡翁达。2017年1月的赞比亚正值雨季，空气清新，温度宜人。一天上午，在欢快的舞龙舞狮舞蹈中，赞比亚中国春节庙会热闹开场了。精彩的表演令现场观众不时爆发出惊呼和热烈掌声，中国传统民乐和舞蹈则让能歌善舞的赞比亚民众领略了别样的东方魅力。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观众席中还坐着年仅93岁高龄的卡翁达，兴之所至，他还扔掉拐杖，伴随着音乐跳起赞比亚传统舞蹈，赢得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卡翁达特别喜欢中国的春节，他不止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有时候还会弹起吉他，笑容可掬地唱起他亲自创作的歌曲《团结一心》。歌声中，赞比亚民众载歌载舞，中国观众也随声哼唱，如同一家人般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2: 卡翁达一直关心赞中关系发展，没有中国朋友到访赞比亚，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卡翁达都会热情接待。他会用标志性事物白手帕抚摸每位到访朋友的额头，送上祝福，和中国朋友畅谈赞中友谊的历史和今天。
1: 2021年6月17日14时30分，卡翁达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一家军事医院因病逝世，享年97岁。这位赞比亚国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元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离开了。
2: 中赞两国人民的友谊仍在不断向前。今天的赞比亚，大到首都，小到乡村，到处都是中国的商品，连买东西都可以直接用人民币结算。
3: We are therefore grateful to see so much work being done by Chinese workers on Zambian soil. We were happy to see this. Many medical doctors, many other doctors working on Zambian soil, Zambian people. We welcome this very much indeed. And we are saying to God, may this continue.
1: 中非传统友谊由老一辈领导

0: 人共同缔造并传承至今。多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非始终真诚友好，团结合作，高层交往更加密切。
1: 从传统友好的全天候朋友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非关系开启新篇。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就任国家主席后不久就出访非洲。在那次出访中，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首次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郑重宣告中非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强调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非友好的新时代篇章由此起笔。一幅笔触细腻的一带一路工笔画正在非洲这片希望的大陆上徐徐展开。如今几乎所有中非合作论坛非方成员都加入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大家庭，一幅幅合作规划图已逐步变成实景图。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市场占有率90%的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前夕却突遭行业巨变。
1: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窄了90%，
2: 由于这种业绩下滑，导致我们上市向后延期。
1: 要么你就沉沦，要么你就涅槃重生。
0: 立志投身绿色矿山，却面临资金难题。
3: 我们现在需要钱来发展我们的业务。
4: 我后悔过，但是呢，就后悔了有5分钟。
0: 通信革新，能源转型，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5: 撵走了一条最烧钱重资产的路。
6: 一颗发热的心和一个冷静的头脑，它必须结合在一起。
7: 现金流是公司的血液，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8: 企业家精神就是冒险精神，就是创新精神。
9: 我们更愿意跟企业来共同成长，共度难关。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乌龙盘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3: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4: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5: 弟子有多大吧？
6: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7: 咱接着看。
8: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2: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这邻里之间啊，本应该相互体谅、和睦相处，但接下来要说的这起案件，两家邻居就因为一条路结了梁子。案件已经到了执行阶段，申请人张姓说呀，被执行人胡某在他外出的必经之路上盖了鸭圈，这让他出行成了问题。咱们跟随执行法官去现场看看。
1: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啊？你有。

0: 要小孩的话，你先问。
1: 不要这么大声，您声大把我吓坏了。
0: 你要履行承诺，我们根本就不用来。
1: 啥叫承诺呀？
2: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赵京法官正在执行一起相邻权纠纷案件。
3: 申请人需要从被执行人堵的这条路上通行。
2: 申请人张先生和被执行人胡某是邻居，在张先生外出的必经之路上，胡某盖了鸭圈，堆了石头，狭窄的道路让张先生的出行成了难题。
3: 判决事项是被执行人需要清除在这个堵在申请人通行道路上的鸭圈，还有一些石头，还有三棵树。
4: 这石头他要不要？这石头还
0: 要？
4: 要，给他搁一边的。要是不要，我们直接车拉走。你说要，你搁这石头搁哪儿呢？给狗狗，
1: 你给我小点声
4: 啊！
1: 小点，
4: 我跟你有啥敌偏见关系？
0: 我说话
4: 我跟你说，跟你说话呢？
1: 听着烦。
4: 我跟你说话呢？
1: 首先来说，这历史没有他道。
0: 你为啥不上诉？
1: 还执行执行？
5: 这个石头我们要。
3: 要你们指定一个合理的地点啊！
1: 是
3: 啊，
1: 合理。
3: 房上不
1: 盖了
3: 房，房上不合理。
1: 哪合理呢？
2: 胡某嘴上说配合执行，可又不停地提出难题。协商好放石头的地点后，胡某对长在路面上的三棵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 挖完了立刻给我栽上保护，三年不死我不找他了。这树我要求圈根。
3: 圈根我跟您说了，石头做不了啊。
1: 石头做不了你都别挖不就行了吗？你做不了这我没大要求吧，我要求我这是树活没毛病。
3: 树活没毛病，圈根石头做不了，
1: 做不了都别动不就行了吗？那挖人参哪能挖呢？
2: 胡某提出移树必须要像挖人参一样，把树根挖得完完整整，保留全部根系，不允许出现断根。
6: 说这两棵树多少钱？再说这个树的事儿。
3: 大哥，这什么树？
7: 香椿树。
1: 香椿树。
4: 你瞅瞅，你瞅瞅，
7: 你说是啥？我是啥？一棵树就两个一万。
1: 要不你挪，你自己挪，行不行啊？
8: 这是执行人塔克，
1: 对呀、啊，人家挪，人家是正常挪就行。
8: 您的意思是，您给挪，
1: 对，
8: 活不活以您以他没管，
1: 你不是正常挪，要不你自己挪啊？费用由他出也行，你自己保护，你自己挪吗？是吧？
8: 我先跟你说，要哪行？
1: 可以可以，
8: 我一天工资500，我拉活，我自个儿挪，我的工，我拉活是500元一天，
1: 那是
8: 我自个儿保全根，活不活我不找他了。
1: 你说你挪这个，
8: 我保全根，
1: 半小时什么能挪完了吗？
8: 那您给我这半个小时，
1: 我问你话，
8: 是吧？我保全根
1: 啊，
8: 我哥跟我哥的树保全根，
1: 对，
8: 死了以他没管了。
1: 对你多少钱？
8: 慢慢挪，
1: 你落走了多少？
8: 大概期我估计我不犯病的情况下全根，大概期10天8个月吧。
1: 这个肯定不行，哪10天半拉月？
8: 您说多长时间？
1: 我问你，你挪不住我。
8: 10天8个月，
1: 不准时间，
8: 一年，准时间了吧？
9: 我来说，
1: 现在当家主，您是他什么人？
9: 我是他女儿
1: 啊，你说。
9: 可以看着人我们来挪，我们每天都在挪。
1: 嗯，你说
9: 以实际发生为准。
1: 对，你说大概多少钱？
9: 我们以实际发生为准。
1: 现在说，人家不要实际发生啊。
9: 对，
1: 现在就说
9: 我们就在10天，我们一棵树5天10天
1: 啊。你多长时间做多少钱？你能上来上来？
9: 1500，10天，好吧，1500，10天。
4: 那不可能的事。
3: 挪树的过程中，挪到他指定的一个他那个承包山上去，结果呢，他让我们那个挖土机挖的时候吧，那个山坡下面都是石头，然后他非让种在那儿，他还让保活。
10: 这得能挖动。
3: 跟他也沟通，我说你不行，你换个地儿，你得在土地儿栽，他能活呀，对不对？你让他种在石头上怎么活？他说那不行，你就得给我种在这个地儿，不行不行，你就把石头挖碎了，你也得给我种在这儿，然后呢还得保活。我们不可能说对待被执行人的每一项无理的诉求我们都去考虑，他无理的我们只需要记录，如果他要认为造成损失了，那他得提供他的证据，谁的责任谁负责。所以为什么当时我们笔录上给他写了呢？如果你认为这树不能成活需要赔偿，那么拿着你的证据去起诉。
2: 尽管胡某刻意阻挠刁难，但在执行法官的主持推进下，鸭舍、石堆、树木被清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
3: 当时我们执行完毕了，铲平了，不影响通行了。可是在这个期间，这个被执行人不断地用这个车辆、汽车呀、农用车、拖拉机去堵着那条路，就是不让申请人走。
2: 连续10几天，被执行人胡某把2辆农用车堵在路上，为的就是不让申请人张先生过车。
3: 他堵完了，我一给他电话就挪，过2天又挪回去了，就是这种反反复复的行为。所以申请人，你说这车，比如说他开出去了，他想回家，道被堵了；你比如说车他停家里了，他想开走，车又被那个道又被堵了。因为我已经电话、短信多次通知了，包括给他发了一个罚款的预通知，都没有起作用。

0: 他还在反复的去给人家这个堵这个条道。基于他有同样的这样的妨害行为，所以我们组织了第二次的强制执行。
1: 执行法官到达现场时，两辆农用车依旧封堵在路上，被执行人不在家，法官组织叉车移走两辆占道车辆。
2: 下回再堵车不就罚款？
3: 不堵车啊！这回绝对出人命啊！我就可以跟你们说，
2: 你出了人命，我自有你行使责任。
3: 没事，法院判的是利益同行，没说让狗车。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不死，他都不想走。
1: 因被执行人胡某多次抗拒阻挠执行，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其作出罚款处罚。
4: 对胡一庄、张春红罚款人民币10000元。
5: 拿着，知道吧？回法院说去吧。
2: 得，
3: 不去，
2: 管结管送呗。
0: 为什么把他带回来呀？因为你不带回来，他还会把这东西再挪回去，把这车还堵着去。就相当于我这个执行行为是没完没了的反复的，永远执行完毕不了。就把这个法律威严的这种震慑体现在这个执行活动的全过程，罚款了。所以现在相当于他违法的成本变高了，而且已经明确告诉他了，你要再有下次行为，就不仅是罚款10000块钱这件事了。
1: 在执行法官的释法说理之下，胡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承诺不再堵路。
6: 那个法律意识薄弱，
7: 对呀、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回家看着点儿，
7: 知道。
8: 别让他有
7: 什么法官
8: 行为，
7: 有矛盾
8: 也不好。只要堵车这件事是不能再堵了。
9: 哎，行，
8: 好吧，
1: 生效裁判终身有效，希望胡某吸取教训，如若再次藐视判决、对抗执行，必将受到法律更加严厉的处罚。
10: 暑期旅游进入到旺季，王府井商圈客流也迎来高峰。为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的秩序，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北京市市场监管执法总队针对商圈内的特产商店呀、餐饮店呀、酒店呀，开展价格的专项执法检查。
1: 暑期京城文旅热度持续攀升，王府井步行街作为外地游客来京必打卡商圈，各类特产商铺、餐饮酒店客流量大幅上升。
11: 为规范暑期旅游市场秩序，保障游客合法权益，
1: 记者跟随北京市市场监管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对沿街商户开展旅游市场价格执法检查。记者跟随北京市市场监管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对沿街商户开展旅游市场价格执法检查。
12: 按照咱们的规定来说哈，有可能会存在这个货签不对位的情况下，我们待会儿哈会给他们那个工作人员建议，就是每一格这块都要做一个标价签，让这个标价清晰醒目，让来北京旅游的咱们游客啊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放心的消费。
1: 执法人员在一家特产门店检查时发现，多款商品都有价格标注，但价格摆放混乱，无法做到货签对位。按照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明确要求，经营者必须以显著方式标价，价格要和商品一一对应，做到货签对位。仅仅依靠一张总清单罗列价格，会让消费者辨别价格十分困难。
12: 虽然哈，咱们这个商品都在这个那个清单上啊有列出来，但是具体到每个商品，咱们也要贴上那个具体价签，不然的话，让消费者还得在这上面找，是不是啊？有点不清晰。这是我们的市场价格监管手册，哎，您那个拿一份，哎，回去咱们可以认真的学习一下。经过我们检查呢，它这个销售的曲奇饼干，没有标价签儿。刚才啊，我们又看到这个同一品牌的曲奇饼干呢，在这里有标价签儿，但是根据我们的相关规定呢，我们要做到货签对位嘛，这里销售的曲奇饼干也要做到明码标价，给消费者呢标志好这个价签，让消费者能够看清楚，哎，这边的曲奇饼干具体是什么价格，哎，它的计价单位是多少，哎，能够让消费者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放心的去消费。
1: 此次检查范围覆盖王府井周边特产店、特色餐饮店、连锁宾馆等多业态经营主体，住宿行业也是本次检查的重点。执法人员开展核查酒店客房定价机制，明确严禁不履行价格承诺、虚假折价等违规行为。
12: 客房啊，现在

0: 已经有爆满的情况，就是咱们会不会出现就是给消费者临时加价的情况？
1: 因为我们的价格我们是操纵不了的，全都是平台自动那什么去调整的，我们没有办法说临时，比如说客人到这儿入住了以后，我们直接跟他再多要500，我们也入不了系统。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是做不到的。
2: 线上有团购吗？
3: 有，
2: 原价593.6元，现在呢，因为我有神券，可能就是288，就对于这种折扣率很大的，我们就要看一下您这个被比较价格，就是这个划线价，593.6元是不是真实准确的？刚才给您看了一下，就是说大多数我是能找到的，当时上套餐的时候这个菜品还在，现在呢这个菜品已经换了，所以您到时候您提供一下当时的成交这块记录，我们后续再核实一下。
4: 根据法律规定，经营者不得通过虚假折价、减价等方式进行误导消费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虚假原价套路。这家餐饮门店线上团购套餐划线价格暂时无法提供完整成交依据，执法部门将会开展后续深入调查，若存在价格违法行为，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5: 爱吃牛蛙、馋嘴蛙的朋友，这事儿可得好好看看。澎湃新闻调查发现啊，说牛蛙从养殖到餐桌，整个产销链抗生素检测把关是形同虚设，多个批次的抗生素超标，最高超标超5倍。
6: 就算检测不合格，你不烧别人烧，他搞一点不看的去应付一下政府就行了。
5: 生产厂家呢，可以根据销售商的要求，把牛蛙呀分成3类：出口牛蛙、只供出口、无抗牛蛙、应付检查，这2种基本都指标合格。而一般流入市场的全部是所谓的常规牛蛙。这事儿有多严重啊？湖南一位55岁男子被怪病折磨了12年，头晕、呕吐、双腿麻木、右眼萎缩，最终被确诊因为长期吃没熟透的鱼和蛙，寄生虫在他中枢系统安了家。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户有60万吨牛蛙，超过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啊，创造了市值超过480亿元。这么大的市场，检测可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呀。牛蛙好吃，安全不容忽视，毕竟这关系到咱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开车进地下停车场，前方竟然赫然坐着一排人。看看视频，8月1号，山东一位车主啊，驾车进入地库，光线昏暗呢，视线受阻，等眼睛逐渐适应，前方竟然坐着6位老人，坐成一排，悠闲的在那儿纳凉呢。有网友调侃：“嘿，有没有打保龄球的既视感？”所幸司机车速比较慢，没有造成事故。这地下车库啊，光线反差大，视线盲区多，车辆频繁出入，可不是纳凉的好地方，安全不是玩笑。纳凉有很多选择，可别拿生命开玩笑。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这样一段视频，说高铁一家四口在静音车厢里大声喧哗，乘务员提醒了很多次，依然没有效果。随后呢，家长竟然当众在车厢里给孩子把尿，尿液流了一地，是乘务员默默拿来拖把，把地擦干净了。这孩子不懂事儿尚可理解，家长的自私和麻木真让人三观碎一地。公共场所不是自家客厅，教养这事儿可不分年龄啊。现在正值暑运出行的高峰，大兴机场日均客流保持高位。最近呢，大兴机场航站区派出所接连处置了多起儿童走失的警情，咱们去现场看看。
7: 哎，你好，派出所民警，您的孩子找到了吗？
8: 没找到呀。
7: 那您现在在哪儿呢？
8: 就是2楼吧，等一下我看看，我问一下，我家孩子的那个在那个啥，就是给手机充电的那一块休息区，我不知道是1层还是2层。我有点找懵了，我着急啊，我快上飞机啊。
9: 2026年7月17日下午2点，大兴机场分局航站区派出所接到旅客王女士报警，称她和6岁的女儿在机场隔离区内走散了。
10: 陈女士啊，和她女儿都是第一次来机场，在过完安检之后啊，因为登机口的信息还没有出，陈女士啊就将女儿一个人放在了隔离区的某个充电区域，然后自己去询问登机口的位置了。等到陈女士询问完登机口位置之后啊，却忘记了回去的路。
7: 它整个机场就只有这一层，进下完安检之后就只有这一层。
8: 充电是一排长长的，这边还有。
9: 民警一边耐心引导她回忆走失的点位，一边联动航站楼广播播报寻人信息，并调取周边公共视频开展追踪。
7: 您要说您上下过电梯，那

0: 只能可能出现在那个地方。这里您下去过没有？
1: 不知道。
2: 此时母女二人啊还在一块儿，陈女士要收拾东西准备去询问登机口位置，这时候陈女士就离开一个人去询问登机口的位置了，然后把女儿放在了原位，让女儿在原位等待。
3: 没多久，机场工作人员发现了小女孩，并通过孩子的电话手表联系上了王女士。
1: 没坐过飞机，谁知道还来这么早？我们早上就来了，不知道出这事。
0: 没事没事。
3: 在民警的陪同下，王女士在登机口旁的休息区见到了女儿。
0: 走走走，快去登机，快去登机。
3: 此时距离登机截止还有不到十分钟，民警单淑坤带着母女俩一路狂奔，赶上了飞机。
0: 那快点快点快点，下次咱出门在外一定看好孩子啊。好吧，啊，行行行，赶紧去吧啊，再见。
2: 把母女二人送到这个登机口的时候，我就比较放心了，因为舱门还没有关闭，两个人还可以登机。
3: 大兴机场航站楼面积广阔，通道布局相似，经常有粗心的旅客和同行人员走散。2026年7月8日下午1点，大兴机场分局航站区派出所接到外省来京研学团队带队老师的报警，称团队一名10岁的男学生在二层到达区行李转盘附近走失了。
4: 这画面里这个穿橘黄色研学团马甲，这个就是走失的研学团的那个男孩，然后我们通过公共视频啊看到他去了这个卫生间。
5: 哦，对，我领着你去找你们那个你家人，还有你们那个带你们这个团队那个导游啊，你就跟着我就行了。
3: 仅用14分钟，民警孙健成功将孩子领回。据了解，多数走失孩童是因活泼好动脱离大人视线，而接下来的这起警情却是家长疏忽大意，独自将孩子留在了车内。凌晨3点，停车楼的工作人员就发现了一名走失的6岁小男孩。
5: 找不着家人了？
6: 对，他要找他父亲，然后从车里出来了，现在他也没有他父亲的电话。
5: 你爸叫什么名字？
7: 大名还是小名？
5: 那肯定大名。哎，你们家电话号码多少？
7: 不知道。
5: 不知道。
8: 这个小男孩告诉我们民警说，他和他哥哥一起在车里等候他爸爸，他的爸爸呢去这个航站楼里面取行李，把他和哥哥留在车内，但是因为夏天太过炎热，这个小朋友自己开下车门就出来透气，他哥哥自行留在了车内，后来越走越远，就既也找不到他哥哥，也找不到这个车位了。
3: 民警一边安抚男孩情绪，一边引导男孩回忆行走路线，结合孩子模糊的描述，判断车辆停放在停车楼夹层区域。
5: 从这儿过来的？
7: 我忘了来哪
5: 了。咱找你家车，我们看看车怎么样。
7: 对，就在这。干嘛？
5: 是这车吗？
9: 找到了。
5: 找着了。
3: 找到车辆后，民警发现男孩8岁的哥哥还独自留在车内，随即用哥哥的手机联系上了他们的母亲。
5: 你好，咱那派出所民警，谁来接的这孩子呀？在这儿？
10: 爸爸马上到。
5: 啊，他去取行李去了，孩子在车里太热了，跑这找不着路了。
4: 穿红衣服的这个男性的旅客就是他的父亲，然后民警核实了身份，了解完情况，然后并且对他进行提示。停车楼里边车流量也比较大，气温也比较炎热，不要把孩子放在这么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很容易有危险。
11: 在此特别提示各位家长旅客，在值机、办理托运、安检和登机等各个环节，务必要让孩子在身边，不要掉以轻心。如果孩子发生走失走散，要告诉孩子不要慌张，就近在原地等候，主动找民警或者佩戴证件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12: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3: 这纯野生的，上海人
14: 硬劲儿的就选它，
15: 掐一下越嫩越好。
12: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6: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7: 下锅，
12: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8: DHA EPA 的含量，
19: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20: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21: 很好，
22: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3: 哇，好香。
12: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4: 不错了，这个菜
12: 暖暖的味道
25: 上菜了。

0: 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3: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4: 我今天从11点开始查，
5: 你知道多大吗？
6: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7: 咱接着看。
8: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9: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寻踪》。有一种大脑中的微坍塌，非常容易忽略，但它的危害可不小。
10: 占比还是非常高的，36%-67%。
1: 想要早发现它，这个小游戏可以帮到您。
11: 要看能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叫多任务处理能力。
1: 内服外调360度的护脑方案不容错过，养生堂马上播出。
10: 健脑手指操，我们做起来。这一开场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有一点糊涂了，我们在做什么呀？手忙脚乱的啊，都在忙到自己的手呢。跟您说啊，这是我们跟一位100岁的长寿老人学的健脑手指操。
12: 我100岁了，老筋很清楚，每天做手指操，你跟我学呀。
13: 来来，你这个有点太快了，能不能来个慢速版、教学版的，我们看清楚一点。
12: 可以可以，你看到大拇指、食指、中指，会吧？大家一起来学。
10: 这老奶奶太厉害了，完全不用看，我们得盯着这个手一直在做。但是为什么一开场就带着大家来做这个健脑的手指操啊？它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密切相关，就是如何保护我们的大脑，保护我们的认知。那首先呢，请大家来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啊，我们一起看大屏幕。提到记忆力下降、认知变差，你第一反应想到的是什么疾病啊？来，赶紧作答。一二三，量体版。有写啊，老年痴呆，然后写的阿尔茨海默病。我看看这边，年纪大了，这位叔叔写，还有哦，心脑血管疾病发生了，有很多阿姨还写了，比如说脑梗之后的血管痴呆吧，有这方面的一些答案。但是今天我们请到的权威的专家团队告诉我们啊，其实有一类的损伤我们认知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隐秘的，不容易被发现的，甚至我们可以形容它为是一种大脑的微塌方。而且我们对它的认知度非常非常的低。什么是大脑里的微塌方？我们赶紧请出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我们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书记韩振运韩教授，欢迎您。非常欢迎哈，来自东方医院脑病二科的陈宝新医生，欢迎您。还有刚才已经发言的，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达人哈、啊，一位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受不了，代表了年轻观众，还有黄丽阿姨代表老年观众，
14: 大家好。
1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8克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那么我们就直接抛出我们最好奇的问题吧，问一下韩教授，刚才我们提到的特别隐秘的、不容易被发现的这个大脑的微塌方到底是什么疾病？为什么叫微塌方呢？
15: 刚才呢，大家都写的，我看有阿尔兹海默病。那实际上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临床上，它可能不是阿尔兹海默病引起来的痴呆，而且有一些不是说因为脑出血、脑梗以后出现的痴呆，而是逐渐出现的这个记忆力下降、认知功能下降，然后慢慢我们诊断痴呆。那这类痴呆呢，我们叫

0: 脑小血管性痴呆。这个脑小血管性痴呆呢，实际上也属于脑血管性痴呆的一类，而且它呢在脑血管性痴呆占比还是非常高的。一般呢我们数据报道有从36%到67%这么大范围的发病率，只是我们有一些只关注阿尔兹海默病和这个大血管事件的痴呆，不知道有一些微小血管痴呆。就拿这个吉姆比喻，像血管性痴呆，我们突然出血了，大面积脑梗了，人就傻了，痴呆了。比如主持人这个吉姆一推，哎，大血管事件以后很短时间内出现的，它叫塌方，对吧？那我说的这个微小血管性痴呆，那就像里面比如我们小面积的有一些小的这个小血栓，对吧，里面有一些小的变性，它并没有整个塌方，但是它在逐渐的老化，逐渐的老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那可能它就会塌掉。
1: 它是一点点来的，没什么感觉，可是如果你一直不关注它，有一天它也有塌方的可能性。
0: 我们临床上其实也常见啊，有一部分中老年人呢，就是只要有一点那个记性差，爱忘事儿，就特别的紧张，来说哎大夫我是不是就痴呆了，对吧。也会碰到一类人群完全不在乎，如果记忆力下降了，或者是日常功能下降，完全不在乎，也不愿意来看。我们常会见到这两种极端，就咱老百姓一般说我老糊涂了，但实际上临床呢，我们把痴呆会分为三种类型，一种叫真性痴呆，一种叫假性痴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普通的健忘。
1: 来吧，我们做一个游戏，来连线题，一起看大屏幕啊。可以看到呢，这里面有三个选项 ABC， 就是刚才教授提到的普通健忘、假性痴呆还有真性痴呆，有三种生活的场景。好，现在请连线。大家连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给电视机前的您一个福利，是想知道自己是哪一种情况，那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也可以获得如何分辨自己是不是真性痴呆的好方法。好，连线好了吗？一二三，亮题板。来吧，我们先请受不了，你先说说你的连线。
2: 我第一个选择的是 B 嘛，遭遇情绪打击后，因为最主要我刚看了是医生引导后情绪放松，哎，又能恢复正常，就证明说白了他应该是有点过激的这种反应了，一安抚完了以后，所以他应该是假性的一个痴呆。
1: 就有点破案的这种方式啊。
2: 必须的。然后第二个说出门忘带钥匙，总嘴边总说这个人，你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啊？这种就是普通健忘。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状态，
1: 就是现在我们年轻人说的脑雾了，突然脑雾。
2: 对，然后但是最后一个，我觉得，因为我只看到最后，他会说，甚至会编造不存在的经历去填补空白，这个就很可怕了。那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这种真性痴呆。
1: 好，谢谢哈。我们再问一下华阿姨，三的这个选项也是您觉得好像有问题的。
3: 对，我觉得这事儿挺大的，开始编了。
2: 对，
3: 这个事儿就比较大啊。
1: 赶紧请韩教授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应该选哪个呢？
0: 应该选假性痴呆。
1: 然后我们再看，还有普通的健忘和真性的痴呆。第二题应该是哪一种？
0: 这个应该是普通健忘。
1: 普通健忘，好，我们先贴好，再请韩教授给我们具体的分析。那不用说了，大家选的应该大多数都对，也就是最后一个，
0: 对，
1: 那就是
0: 真性痴呆。
1: 真性痴呆，
0: 其实这三类还是有差别的。我们临床上一般呢，从三方面来判断，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疾病的遗忘规律，三种痴呆它是不一样的。普通健忘呢，我们就是提取缓慢，怎么解释呢？就是你这个记忆它提取起来就慢一点，但是呢经过别人提醒啦，或通过自己的回忆啦，它能想起来，对吧。我们大部分都会有忘掉事儿的时候，所以它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种，比如说真性痴呆的话，那这种痴呆呢就是存储受损了，就是我们的记忆会丢掉一部分，就像那个水泼到沙子里，它的记忆泼进去

了，收不上来了，所以这叫真性痴呆。我们还提到一个假性痴呆，那假性痴呆呢，就是主观的阻断。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情绪很不好的话，我非常的抑郁，非常焦虑的时候，你会主观的把这个记忆给它卡住了。第二个是对病情的态度，那我们第一个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说的，我可能会写备忘录，对吧？我可能会用闹钟来提醒，是我们常说的普通的健忘。那要是假性痴呆呢？我们叫痛苦求医。就是如果是出现假性痴呆了，患者真的很痛苦，他注意力很难集中，所以往往他会积极的来就医，主动来就医，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反而是我们真性痴呆的一些患者，尤其比较严重的，他虽然已经出现这问题了，他就医的态度很不积极，他觉得自己没病，我没忘，对吧？所以他这个病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第三个维度呢，我们看病情的进展。比如说普通遗忘，他总是处在长期平稳的状态，对吧？我今天爱忘事儿，我一个月后我也忘事儿，但我想想别人提醒我还能想起来，我不至于逐渐的加重，对吧？如果是假性痴呆的话，那我们叫随情绪波动变化，越糟糕的时候越记不住，就觉得我痴呆了。那如果说情绪好的时候，他的记忆完全没有问题。对，如果是真性痴呆呢，那这个就会持续下坡，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逐渐加重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个维度来判断三种不同的痴呆。我们临床上我也经常对患者说，真性痴呆呢就是一场返老还童的过程，我们要学会与它共存。那假性痴呆呢，就是一场心灵的重感冒，它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大家要有信心。那普通遗忘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些，不用特别的焦虑。
1: 今天呢，我们专家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专业的自我能测试的量表，这个非常重要了。今天我们把这个量表已经发给大家了，同时呢，我们通过大屏幕啊，我们来看一下。好，一共是23道题，咱们就根据自己的自身的一个情况，然后来打对勾，最后换算出一个分数来。电视机前的观众哈，肯定现在您也想测，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也可以获得这一张量表，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做起来。好，现在我看大家基本上都已经答好题了，我们一起来量题板，看看大家答了多少分啊？1、2、3，量题板。好，9分、10分。好，我看到有一位阿姨，别人都是几分，不超过10分，10多分，那您是少数的超过20分的，我来采访一下。哎，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
2: 70。
1: 70岁哈。
2: 对。
1: 您上面的哪些问题您是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最高分，几乎总是啊，或者是经常的一些事情？
2: 现在的年月
1: 年月日，
2: 好像没翻这方面想，所以人家问我有时候就记不清楚。哦，
1: 还有吗？还有什么忘东忘西的事情？
2: 还有东西那个放哪儿老找不着，还有的情况是有的东西我放在那个抽屉了，我这眼睛看不清楚，就找不着。等我回家之后呢，我又到那个抽屉一找，又找着了，那东西就在那儿放着呢，就一点都没看见。后来我就问我们家先生，我说我那东西放哪儿了，他说你放哪儿你自己不知道。我说没有啊，那儿真的没有。等我到第二天再一找，那东西就在那儿放着呢。
1: 有没有类似于就是你觉得发生过一件事情，然后大家都说没发生？
2: 这个对，反正我有的时候大脑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脑血管不太好。哦，
1: 你看，我发现他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问您答题的一些情况，但是他一直在解释，他觉得他自己问题是脑血管的问题，他觉得是自己的眼睛不好，但是不太承认说我是不是有认知障碍方面的情况。
2: 那我倒没觉得我痴呆了，
1: 但没关系，今天我们做这个表就是帮大家来排查的啊。我们先听韩教授说一下，这个分数大概到多少分是需要注意的
0: ？A 卷呢，我们一般大于等于13分，大家要那个 高度怀疑自己啊，有没有我们说的认知障碍这方面问题了。因为认知障碍更大了，痴呆是认知障碍里面程度比较重的了。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大于等于13分，而且确实日常出现了困扰了，那么还

0: 是要来就医的。
1: 那要说十三分的话，今天现场可不少。来，大于等于十三分的，我举个手。
2: 哎，但是刚才我在做题的时候发现了啊，我们现在有一个 A 卷，那我看后头还有一个 B 卷，那这个 B 卷是干什么用的？
1: 你看看。
3: 能够测试脑小血管是否健康的小游戏到底怎么做？日常生活里养孙络、预防和调理认知障碍的小妙招有哪些？广告回来立刻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视频口，发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成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记忆力减退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
2: 刚才我在做题的时候发现了啊，我们现在有一个 A 卷，那我看后头还有一个 B 卷，那这个 B 卷是干什么用的？
1: 你看看，这个 A 卷还是 B 卷呢，特别特别的重要，这和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当期导演有密切的关系哈，他特别想把这个筛查的试卷呢让更多的人去进行一个筛查。为什么呢？他有亲身的一个经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以前的节目几乎都很少提到，但是好关键的问题，他恍然大悟说很多朋友都应该重视。那就是去年的时候，我来说一下他的经历。他的姑姑有一些记忆力减退，于是他带着姑姑姑父呢就来到医院找韩教授来看病。韩教授当时提出了一个问题，特别简单的问题，就是昨天中午你吃了什么呀？然后他的姑姑回答的说啊，我吃的排骨，而且有努力想的那样的一个过程。哎，这个排骨好像是我红烧的，我前一天做好的，还配了小青菜，这个青菜还是小油菜，我是怎么炒的。然后呢，我还做了杂粮粥，放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很多细节。而当时呢，我们这个导演就觉得哎，好像很努力的去回忆，应该说的没错吧。但是他姑姑身后坐的是他姑父，他坐在他姑父的身后，他看到他姑父一直摇头，不对不对不对，他就有一点害怕了，说怎么回事，怎么会不对呢，说得那么详细。然后教授再问到他姑父的时候说，那你说说昨天中午你们吃了什么。然后他姑父说，我们根本都没做饭，我们是去同学聚会了，我们吃的自助餐，就哎，还不是平常的一天，还是很有记忆点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同学聚会呀，老年人同学聚会应该是记得很清楚的，而且根本就没做饭，所以就做了相关的筛查，然后做了这个 AB 卷的一个量表，然后发现真的是有问题，有认知障碍。那他才想起来，哦，原来这患者他不光是好像忘东忘西记忆力的问题，他甚至会脑补一个非常有逻辑的这一天或者发生的一些细节事情去覆盖掉真实的记忆。
0: 对，
1: 这个太可怕了。韩教授给我们说说当时的一个细节。
0: 先我补充一下吧，因为

0: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啊，就刚才像主持人描述的这样子的，我一般先上来可能问昨天晚上吃什么饭呀，昨天中午吃什么饭，其实先测一下记忆力的问题。而你问了以后，他能够非常自然的对答出来，我吃什么吃什么，对吧？刚才主持人说了，但实际上呢，他的姑父在后面直摇头。就是我们会临床上见到这么一类患者，你跟他沟通呢，他能够很自然地去回答你的问题，但他回答的是不正确的，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 B 卷的问题。那这个 AB 卷呢，大家答的这个是我们团队当时做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痴呆的患者，他答 A 卷的时候，第一呢，他理解力有问题，对吧？所以他答的可能不是很准，你算那个分可能也不是非常真实，因为他本身有认知障碍的问题，他理解力有问题，他的判断力有问题，所以可能不准。而陪护他的亲人家属反而更了解他，而且家属呢对这个题目的理解力也非常强。所以呢，我们当时就设计了这个 A 卷 B 卷， A 卷是评判患者的， B 卷是他的家属更能够准确的反应，所以我们两个卷合在一起能够准确的反应。
1: 所以今天我们现场就有答很高分的，
0: 对，
1: 21分的阿姨，然后刚才您也听了他的一些症状，他答这个 A 卷其实是分数这么高，应该让家人再答一个 B 卷，是不？
0: 对，家人一定是非常了解您的家人，可以让家里人帮着答一个。另外量表呢，它只是客观的一个评价指标，临床上啊，除了依赖量表之外，我们是要综合评价的，还要通过其他的医生的判断，还有一些检查来评估。但是大家答的凡是A 卷大于等于13分的， B 卷大于等于11分的，我们还是要高度重视起来，我们该去找医生就来找医生。
1: 那我们再说到开场我们就提到的特别隐匿的，特别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今天着重要讲的就是脑小血管性的这样的痴呆，我们管它叫微塌方，脑内的微塌方。所以也很想知道到底这个脑小血管它在哪儿啊，它怎么就塌方然后出现各种问题了呢？
2: 脑小血管呢，指的是我们大脑里面直径非常细小的一组这个末梢的血管，它密密麻麻的分布在我们大脑的深处。其实有很多呢，我们这些能看到的血管，这些呢都是大血管。在这些表面还有深部有很多这种小的，甚至这些比这个还要细小看不见的血管，都属于我们的这个脑小血管。如果我们把这个大脑比作我们这个繁忙的大城市的话，那这个大血管就相当于这个城市的主干道，那这些小血管呢，就相当于通到千家万户的入户管道。大血管呢，一旦出现了问题，像这些如果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临床症状，比如说会出现偏瘫、麻木、说不了话，甚至严重的会昏迷，这些症状呢非常典型，所以很容易识别并得到重视。但是呢，脑小血管呢出现问题，就像我们家里入户的暗管道，年久失修，管壁就会变脆，管道会狭窄，所以慢慢的呢，哎，今天这里漏一点水，就相当于我们大脑里头的微出血，明天那里淤堵一点，就会出现腔隙性脑梗。时间久了以后呢，这个墙皮还有可能被泡疏了，里面的这个神经通路就被破坏了，就有可能出现叫脑白质脱垂鞘或者脑萎缩。所以这些变化呢都是悄悄的在累积，所以他们没有特别明显的临床症状，特别容易被忽视，这就是我们脑小血管。
1: 那么中医是怎么认识它的？我们看大屏幕，
2: 中医呢把我们这些脑小血管非常形象地归到我们叫孙络的范畴。什么叫孙络呢？就像这个《黄帝内经·灵枢》所说，络之别者为孙，意思就是在我们经络系统当中非常细微的这个分支，我们管它叫孙络。这个孙络主要有两大这个核心的作用，第一，我们叫它气血的灌溉站，就 我们的这个深度是遍布全身，包括这个整个脑袋的。它可以把我们这个大血管里当中的这些营养物质、气血等等，像灌溉一样渗透到我们。

0: 大脑的这个脑髓的深部，它是我们气血运行的最后一公里，所有的精微营养物质都要靠它来送达。第二个作用呢，我们叫病邪的前哨站，就像这个素问所说，邪之克于形也，必先摄于皮毛，入摄于孙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病邪，包括外邪，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所产生的病理产物，这些病理因子，到最后最先侵袭的就是我们细小的这个孙络。所以我们中医管这个叫久病入络，叫脑络瘀阻引起的神经失用。
1: 我们怎么能够更早的发现？
0: 我们可以现场通过一个小测试，来看看大家的这方面有没有问题。
1: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记忆力减退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我们怎么能够更早的发现？
0: 我们可以现场通过一个小测试，来看看大家的这方面有没有问题。
1: 我已经提前学了一下，大概是什么测试呢？我们场上的我们几位嘉宾呢，咱们就拍胳膊；场下的叔叔阿姨，咱们拍腿，右手拍左腿。左手拍右腿，对，一二一二，对，场上我们就拍胳膊，一二一二，手不要停，然后来听我的问题，回答我的问题，好吗？阿姨，我们参加这个测试，好吗？左右左右左右，五加六等于几？
2: 十一。
1: 五十六加二十，
2: 五。五六加二七是七十六。
1: 一百减八十一。
2: 十二，
1: 哎，停，别停！七十二减五十六，
2: 哎呦，这不好算，
1: 算不出来了，
2: 算不出来了，
1: 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明显是阿姨脸都已经涨红了，到后面就是好像能忙活手，忙活不了嘴。
2: 我觉得数大的有点难，
1: 有点难啊。
2: 对，因为平时跟家里都也不算这个数啊。
1: 然后算大数的时候，为什么手要停？
2: 好像是不行了，就是想不大脑想不到配合不好了。
1: 好，谢谢你的回答哈。来吧，我考一下黄阿姨。
3: 行，
1: 来黄阿姨拍胳膊就好了哈。不要停呀，不要停，我们开始做测试。黄阿姨，十二加十八，
2: 三十。
1: 七十二减十六，
2: 五十六。
1: 八十八加二十，
2: 一百零八。
1: 受不了，三加五加二，
4: 三加五加二十，
1: 十一减三加七，
4: 十一减三加一，
1: 十六减二减四，
4: 十六减二减四是十。
1: 后面绿衣服阿姨，
5: 十，
1: 绿阿姨十八减五减三，
5: 十八减五减三十八
1: 十十，五加十三，
5: 五加十八，
1: 七十二加八。
5: 八十，
1: 旁边小姑娘，一百加二十，
6: 一百二十，
1: 三十八加四十，
6: 七百，
1: 七百，
6: 不是七十八，七十八，
1: 十七加二十二，
6: 三十九，
1: 小伙子，这个年轻人还不如我们阿姨呢啊！来来来，继续啊，九加十一，
7: 二十，
1: 二十九加八，
7: 三十七，
1: 三十二加七十五。
7: 一百零九，一百零七。
1: 来，十七加二十二减一。
7: 三十八。
1: 来，给他们掌声。我发现年轻人还错哎，年轻人反应还比我们。
8: 他们用计算器，我们以前买菜全凭脑子。
1: 黄阿姨真好，黄阿姨帮大家还找了点这
4: 一块解围，
8: 找不回来点。
1: 对对对，为年轻人解释一下，但黄阿姨反应真快。
8: 你是问到坎儿上了啊？因为我是会计。哇哦！我到现在还在工作。
1: 没人跟我说呀，我在家难点啊，这个真是。哎，我们在家里就可以做这个小测试，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测试？一边拍一边回答问题，这是测什么的呢？
0: 其实刚才这个测试呢，我们不是要看大家就是做的手有多快，或者算术一定是多准，不只是看这两方面，而是要看大家能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就是把注意力合理分配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叫它多任务处理能力，在医学上呢，我们管它叫执行功能。

0: 这个执行功能是我们脑小血管病最先容易受损的认知领域，是和我们阿斯海默病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老人好像记忆力还可以，但是你让他同时做两件事情，比如说边走路边说话，他有可能就会卡壳啊；边摘菜边做计算题，他可能就算不过来。所以呢，这种他就会顾此失彼，然后手忙脚乱的。这种手忙脚乱，有时候比我们所常看见的记忆力下降要更早出现好几年。但是很可惜，就是很多人会把他认为就是年纪大了反应慢，而不会把它和脑小血管病联系起来。
1: 刚才做测试量表答了21分的那位阿姨，到后来她就停了，要再想，然后让她拍，她又不行不行，就是她两个动作不能完全进行，
0: 对，不能同时进行。
1: 也就是说，这时候她应该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孙络淤堵的情况。
0: 是的，
1: 所以阿姨，你看两个测试都指向性的，说您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哈，应该及早的去筛查，包括那个 B 卷。可以拿回去给自己的老伴儿跟着一起来算一算，测一测，好吧？那这样吧，我们给阿姨一份礼物，也是鼓励您真的重视，好吗？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您哈。好，我去查一查。所以想问一下，如果去医院我们要查的话，到底查什么项目？尤其是这个项目最后什么样的结论是需要我们提高警惕的？
0: 像如果是以记忆力变差了到我们医院，首先第一步我们肯定要给他做专业的评估，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是在哪几个方面有问题，这个有问题以后他到底有多严重，是一个轻度、中度还是一个重度。其次呢，我们要给他做鉴别，做鉴别里面呢，我们如果想知道它到底是不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病，最核心的检查就是我们头颅磁共振的检查。头颅磁共振的检查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病理改变可以提示可能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脑小血管病。比如说呢，在描述里面它会写多发的腔梗，有脑白质脱屑鞘，有多发的微出血，有脑萎缩等等，这些就有可能提示，哎，它可能是我们的这个脑小血管病的这个危险信号。其中呢，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就是脑白质的这个病变，大家有可能会在报告当中看到脑白质疏松、脑白质变性，或者脑白质脱屑鞘等等这样的描述。但实际上呢，我们还是要区别来对待的，因为脑白质的这种病变它是跟我们的年龄有一定的关系的啊，所以随着一定的这个年龄的增长，我们正常人也多多少少会有脑白质变性，只有当它这种脑白质变性异常的增多，多于同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它是一个异常的病变，才提示哎，它有没有可能是脑小血管病。
1: 明白，也就是说它分生理性和病理性的。
0: 是的，
1: 病理性的话，那就是脑白质会出现什么样的报告的解读字样，我们要小心。
0: 一般的现在绝大多数的这个头核磁共振的报告会给你这个脑白质病情分级。如果是一个0级或者1级，绝大多数的病人其实问题都不大。如果你到了50-60以后出现了一个1级的脑白质脱屑鞘，就是相对比较常见。但是如果你还只是50-60，你却出现了3级的脑白质脱屑鞘，就比较严重了，那肯定就是一个病理改变了。
2: 那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到1级的时候就重视了这个生活习惯，其他的喝酒啊、抽烟呀、也都戒掉了，那是不是可以可逆啊？有就是药物啊，还是说注意生活习惯呀、有没有可逆的方法？
0: 现在对于这些病理的改变，我们更多的目标是阻止它继续加重。
2: 那就是不可逆
3: 了，
1: 对，就越早发现越好了。
0: 对啊，
1: 好，说到了积极阻断，临床上我们有什么非常好的调养啊、治疗的方子？我们请韩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团队研发的叫增智饮，其实。

0: 我们针对这些各种类型的认知障碍，建议大家生活中可以常用的一个小方子。增智饮呢，是我们团队做过一个全国的多中心的临床研究观察，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就是红色的是干预组，蓝色的呢是对照组。那大家看到干预组干预以后12周、24周，我们做这个测评呢，它是逐渐增加的。什么意思？就是干预以后大家的这个量表测评，它的分数是增加的，但是呢对照组12周以后它没有改变，所以是有效的。
1: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咱们就请华阿姨和受不了尝尝吧。不光要品尝，还要把里面大概有什么药啊、什么味道啊写在题板上，好吗？看看两位猜的怎么样。
2: 这任务有点重。
3: 先闻啊，闻一闻。
2: 有中药味儿，
3: 有中药，特别重的，
2: 好像还有炖肉料的味儿。
3: 我怎么觉得像桂皮呢？
2: 肉桂，
3: 是不是肉桂？对对对，
1: 不能串通答案。
2: 我真的觉得它里头有炖肉料的味儿，肉桂肯定是有。
1: 接下来，茶汤的颜色呢？
2: 香叶，
1: 淡淡的棕色。
2: 啊，香叶，有香叶。
3: 不是，您的香叶主要不是颜色，
2: 是吗？
3: 对，颜色深。
1: 一会儿
2: 我还是写上吧，我也就是能知道这点了。
1: 一会儿把自己在家炖肉的方子都写出来。
2: 没错，
3: 我觉得我就这能猜出这仨来了。
1: 来来来，好，受不了先说吧。
3: 好，我这边有黄芪、当归还有肉桂，我觉得是这三味比较多一点。当归为什么会那什么呀？因为我刚喝的时候感到了一股土腥味的那个口感，所以我当时觉得应该是当归。然后黄芪应该是有一点那种就是闻出来的那个味道啊，但是这俩我感觉啊应该是其中一个，因为肉桂好像也是这个味儿哦，所以我觉得目前我只吃出来这三种来。
1: 哎，我觉得就是像肉桂呀，我相信没准会有啊，因为你对于吃红烧肉啊、炖肉啊，应该是经常的事儿。
3: 对呀，
1: 红烧肉是一定会放肉桂，它能尝出来肉桂，说明真的有，我们相信它。但是别的我们存疑啊。我们再问问阿姨，阿姨说说。
2: 我觉得肉桂，我刚才是也是闻出来了，也是觉得有。香叶也是炖肉的那个东西，他刚才一说是有土腥味儿，我觉着呢好像是参，我不一定说是人参哈，我觉得是里头会有参类的东西。哎，
1: 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两位猜的对吗？我们把这6味药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啊。
3: 好，
1: 我们看啊，现场也摆上了，大屏也出现了，两位就开始讨论了。这里有不认识的吗？
2: 有，
3: 是
2: 薏苡仁是什么东西？听说过吗？
3: 这薏苡仁，我跟你说，从字面分析，它应该是一个很能补脑、特别让人聪明的一种药。
1: 你太聪明了，
3: 薏苡仁嘛，
2: 薏苡仁就是让人变聪明。
1: 马教授，你跟我们说说吧。
0: 好的，刚才两位其实都猜出来有肉桂啊，也非常厉害的，包括黄阿姨都猜出有参类了。
2: 有参类。
0: 我们君药是人参。人参呢，《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里面都提到。人参大补元气，而且呢它能够抑制防健忘，所以我们临床上常用人参来治疗记忆力下降，
2: 适合我。
0: 对，
2: 健忘症。
0: 刚才两位说的非常好，我们的陈药是抑制人，这个顾名思义嘛，对吧？抑制人本身它能够健脾补肾，偏精益髓，能够让人聪明抑制，对吧？所以呢它俩相配，我们可以治疗记忆力下降啦、健忘啦、痴呆啦这一类的。那这个黄精呢有一个别称啊，叫仙人鱼粮，补肾健脾，天精益髓，髓充满了大家就会聪明，是不是呀？
2: 对对对，
1: 这个跟我在家买的不一样，我买的为什么是黑色的呀？
0: 黑色的是制过以后久制黄精，那个效果会更好。然后还有一个是山药，山药就是我们日常都吃山药，对吧？山药健脾补肾也有作用，所以呢黄精山药它俩共同起到健脾补肾，然后天精益智这个作用。那这个呢是茯苓，茯苓呢它有健脾渗湿的作用，防止我们生痰，中医讲的痰，对吧？痰瘀阻络也容易引起来我们记忆力下降啦，一些脑血管病啦。那大家都猜到的这个肉桂，肉桂它是温补的，对吧？肉桂呢它

0: 它有这个引火归元的作用
1: 哦，
0: 而且我们中医讲它能化火生气
1: 哦，
0: 就是靠它这个温补呢能把这些药容易我们身体吸收，嗯，靠它的这个温补走串的作用，大家一般如果说用起来呢可以好记的话，像人参、肉桂这两个就取三克就好了，然后中间这四味药呢取十克，这比较好记了，
1: 嗯，
0: 可以比如说代茶饮，可以每天泡水喝，直到泡的这个水味道没有了，中药味道淡了就可以了，就当茶一样子饮就好了，也可以就像这样子我们煮茶，煮完了以后我们像中药一样一天给它喝掉，每天一剂，
2: 每天都喝，可以长期喝吗？
0: 这个呢因人而异，也要分类型的啊。如果说我们身体比较平和是可以长期喝的，但是有一些虚人不受补，大家都有体会，有些人一喝就上火，对吧？这类人呢我们就要减量了，甚至比如说人参我们再少拿一点，一喝人参上火，我们再少点，对吧？少加点，肉桂可以减掉。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中医要因人而异呢？对吧？
2: 这个可以，西洋参可以代替它吗？
0: 没错，你说的特别好。比如说我们人参特别上火，我们用西洋参代替，它就相对平和一点。
2: 哎，我也是这意思。
0: 对，肉桂呢，它比较温补嘛，大家容易上火的，那就把肉桂可以去掉。
3: 这个方子哈太重要了，咱们可以喝起来，您没记清楚的，包括里面的克数啊，怎么煮啊，怎么做啊，适应人群啊，适应的症状啊，我们都整理好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哈完整的方子了。除了益智汤，就益智的那个茶饮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0: 对，
3: 据说有一套益智操，
0: 对，
3: 益智拳法，动一动也是有助于我们大脑健康的，是吧？
0: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运动对于记忆力的改善、认知功能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个项目是做的国家重点研发的项目，研发了一套这个益智的操，它的特点就是简单好学，同时呢，老年人他容易摔倒，站不稳，所以我们这套操呢，就是防止膝关节损伤，大家也不妨学一学
3: 啊。接下来我们就请常泽老师来教教我们，我们大家动起来。
4: 好，我们下面演示彭元式。首先我们要弓步，重心前倾，前手屈曲延伸，高度呢与肩平齐，掌心正对自己，后手置于腹前，掌心朝侧下。我们分解动作的轨迹呢是后手向后、向下、向上开始画弧，直至我们的掌心与我们的眼平齐。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重心由前向后，同时呢头眼然后随着我们的轨迹，随着我们手的轨迹向后，前手呢我们向后向下开始画这个弧，直至我们伸直，像大鹏展翅一样展开。我刚才画了一个半圆，后面的圆式呢是把我们另外半圆给补上。我们开始做我们的这个圆鹏圆，回到我们刚刚的位置，鹏圆，手眼脑要三者协调，不然的话很容易就做成方向就不一致了。这个过程中呢，它不仅能够锻炼我们的记忆力、执行力，还有我们的注意力以及协调能力。那要求呢是一个方向需要打三遍。好，这是我们的彭元式。如果正常做的话，我们身体应该是有种发热的感觉，就说明我们的气血在流通。
3: 对，
4: 这时候呢我们需要进一步增强和激发，促进我们十二经络气血的一个流通，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因此呢我们融入了中医十二经络的拍打搓磨功法，
5: 让曾志操事半功倍的十二经络拍打搓磨方法是什么？厨房里的煎熬美食又该怎么做？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
7: 活得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

0: 安利纽崔莱，
1: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发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记忆力减退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
7: 首先我们要公布重心前倾，前手屈延伸，高度呢与肩平齐，掌心正对自己，后手置于腹前，掌心朝侧下。我们分解动作的轨迹呢是后手向后、向下、向上开始画弧，直至我们的掌心与我们的眼平齐。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重心由前向后，同时呢头眼然后随着我们的轨迹，随着我们手的轨迹向后，前手呢我们向后向下开始画这个弧，直至我们伸直，像大鹏展翅一样展开。我刚才画了一个半圆，后面的圆式呢是把我们另外半圆给补上，我们开始做我们的这个圆蓬圆，回到我们刚刚的位置。这时候呢我们需要进一步增强和激发，促进我们十二经络气血的一个流通，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因此呢我们融入了中医十二经络的拍打搓磨功法。十二经络的循行路径是我们的手三阴，从胸到手，手三阳从手到头，我们的足三阳从头到背然后再到足，足三阴呢是从我们的腿的内侧到我们的腹部，这是我们的一个气血流通的一个循环。下一步呢开始以拍打为例，拍打的一个动作呢是一个实心掌，我们的力度呢可以4到5成。首先我们拍打我们的手三阴，从胸到手，到我们的手臂内侧，到我们的手背，手三阳手背，到我们的手臂外侧，再到我们的头部，到枕后部之后呢我们要双手拍打，从我们的枕后部到我们的头部，再到我们的面部，到面部之后呢，因为面部是我们的助阳之会，阳气汇聚的地方，大家可以多打几个循环，然后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的右手的手三阴，从胸到手，沿着手臂内侧，再到我们右手的手三阳，沿着手背到我们的手臂外侧，到我们的肩部，这时候呢又要双手来拍打我们的后背，足太阳膀胱经，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的一个经络，主要是以排毒为主的。我们开始拍到我们的腿部之后呢，就要拍我们的胆经，在我们腿的两侧。下一个动作呢是拍我们的足三阴经，它是从我们的腿的内侧，我们的肝

0: 比肾经都在这里，所以大家要多拍拍这个地方，能够达到滋补肝肾的一个效果。到我们的腹部，我们拍打三个循环，三个循环之后呢，再开始我们的搓磨，沿着同样的十二经络循行的方向，那么搓磨三次之后，整个动作就可以结束了。
1: 哎呀，做的浑身还挺舒服的，我看两位也学得特别的认真哈。花姨，您今天表现特别棒啊！您是我们的老年观众代表，您也特别注重养生。我们送一份健康礼物给您，祝您越来越健康。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花阿姨，祝您健康，
2: 谢谢欧米伽三，
1: 对对对，
2: 好东西。哎，
1: 做菜呀，特别的香。我们说哈，如果一日三餐我们都能把这些益智护脑的一些健康食材融到生活当中的话，那该多好啊！今天就有一道美食就有很好的护脑益智的作用，咱们赶紧去学一下。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3: 今天养生厨房给您带来一个越吃越聪明的小果子，关键是它的味道也很好，口感有点像橄榄，但是一咬下去就是那种甜香话梅的味道，我觉得还挺开胃的。但张老师说它能让我们的脑袋变得更加聪明。
4: 哎，对，肾虚呢是老年人脑衰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中医说补肾就是补脑啊。所以这个小果子呀，它通过补肾来健脑，鲜品做成蜜饯呀，做成一些做菜肴啊，都是经常用的。除这一果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香，是一个我们经常家里用的一个香辛料，是也有补肾的功效。但大多数人呢，用就是直接就做了，其实呢，用盐炒过之后，它的补肾效果会加倍加倍还加倍。
3: 这一箱一果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再告诉您。先问问龙大厨，哎，
5: 是的，
3: 这个味道酸酸甜甜的，很开胃。另外一个本身就是香气十足。咱们今天做到什么呢？
5: 今天呢，咱们来一道椒麻脆虾。虾片一箱跟一果，一会儿呢我都会用到我今天这个秘制的这个酱汁中。首先呢，今天咱先说这虾，一会儿呢我会简单的教大家一个小妙招，是我们在酒店里常用的一个方法，能够让一个平平无奇的虾呢变得这个脆度翻倍，脆嫩脆滑。今天这个方法呢叫做凤尾虾。您看，我就是把这个尾巴根这个虾皮我没有剥掉，中间我给它破了一刀，没有切开，这样方便里面那去那个虾线。那咱就说了，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它脆度翻倍呢？就是它了。这个碱面不光能让它提升脆度，还可以什么呀？有效的去除这个表面啊、杂质啊、污渍。然后呢，我们再加上一点点的盐，然后呢，我们加入一些水，将将没过这个虾就行了。泡个15到20分钟，这个虾肉您怎么做，它都是又脆又嫩。这个时间啊，咱就把这个秘制的这个酱汁儿，咱们教大家怎么去调啊。刚才宗明跟那尝的时候，我这还说呢，可别都给我吃干净了，一会儿还是指着它呢，是吧？优质的小果子，切之前呢，可以给它稍微的，你看压一压，
3: 就是那种话梅的味道，然后里面还有点汁儿，
5: 小青梅是吧？
3: 没错，
5: 它里面这个籽儿呢，其实是软籽儿，是都可以吃的，没问题。咱们给它碾碎，这样呢，这个在汁里，它这个味道会能发挥得更好。刚才咱们不说了吗？有一箱一果啊，这是咱这一果，一箱是什么呢？咱们往下看，这个小果呢，咱给它放到咱们这碗中。夏季了，想吃点这种开胃的，咱呀可以搁点这种什么呀？青尖椒，咱们做酱汁里，因为一会儿拿热油要呲，它其实也不是那么辣啊。加上一点点的蒜末，这是葱花，然后呢，关键这点来了啊，就是呢这碗什么呀，一香。这样，宋明考考你，你先闻闻。
3: 熟悉，拿捏。
5: 这个呢不能多搁，味道呢比较冲，稍微的。哎，捏一点儿，其实它的作用就非常好。
3: 今天我们说这东西是补肾的，但是据我所知，这个东西平常不是说芳香行脾吗？看来它这功效还挺全面啊。张老师，您给我们详细讲讲。
4: 这一香是什么呢？是丁香，但是注意啊，是盐炒丁香，它是入脾经还入肾经，所以它除了有一个暖脾的功效之外，还有一个暖肾的功效。但它有一个特点吧，就是它特别的窜，哎，吃多之后容易上火，而且呢口感。如果你要不炒之后稍微多一点就苦了，所以呢我们经过炒过之后，而且搁盐炒，增加了入肾的功效，它补肾的功效特别的平缓，不会燥热，口感也会 更加柔和，也不那么苦了，而且时间长你吃了之后呢，你也不会那么容易上火了。
3: 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补肾来健脑，一个是益香，就是丁香那一果，一会儿再告诉您。其实我们健脑呀，还可以通过一些日常的小动作小练习来完成。

0: 如果你想知道我们养生厨房为您准备的健脑操，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获得完整的版本了。
1: 然后呢，咱们这边准备了点枸杞、白芝麻，稍微的来上一点，来点蚝油，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胡椒粉，少来一点点，然后盐。这边呢，咱就准备开始烧油。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1: 好，然后呢，咱们这里再稍微加一点点的藤椒油，这样呢，清香味更加的浓郁，
0: 清爽的底料，然后这油还带一点辣度。
1: 当油烧热，咱们浇在上面这个酱就可以了。
2: 这油一浇上去，香味直接出来了。
1: 是的，
2: 清爽解腻，有滋有味，太行了。
0: 今天我们吃了一个虾肉还要把它做得又薄又脆弹又鲜美，这怎么做呢？
1: 来，大家看啊，这个虾肉已经给它换了两遍水，给它攥干了，咱们就直接开始进行敲了。稍微的来点淀粉，然后呢，把这个虾肉上面下面都来点淀粉，然后呢，咱们找一擀面棍儿。其实呢，这个敲呢，可以让里面的这个肉的这个筋呀敲断，这样呢，吃的时候呢，口感更软。但是呢，通过刚才我们用这个碱水的一个泡发呢，它又会变得脆。
0: 脆嫩弹牙，
1: 对，
0: 又一薄层哈。
1: 大家可以看看，非常的薄，然后呢大片，哎，这个口感也非常好。来，
0: 所以今天这个成败就在敲这一步了呗。哎，
1: 也不是，这个敲只是咱们成功的一半。其实一会儿怎么下锅煮，让它呢更好吃，还一个很关键一步。
0: 问问张老师吧，今天我们选的是虾肉。
3: 对，
0: 在夏天其实大家挺喜欢吃这种比较清爽的，这虾肉对于补肾是不是也有点帮助？哎，
3: 你看这虾嘛，它第一入肾经，它是温补肾阳的。大厨哈做那个汁料里还放了一个枸杞，是补肾阴的。为什么要除了补肾阴之外还加了一些补肾阳的食材还有药物呢？脑为髓海，它在上边，哎，然后呢肾阴在下面是水，这个肾阳啊就像一个抽水机一样，能把这肾阴抽到髓海。那如果肾阳不足的话，这水上不来，髓海还是空虚，所以你还是对外界的一个反应力还是会很慢。
0: 明白了，我们这个既有补肾阴的，又有补肾阳的。补肾阴的在下面滋养，补肾阳的管动力，这样一阴一阳也更好的滋养我们的大脑。
3: 是的。
0: 好，你看看我们这个虾肉也基本上敲好了，真的是非常均匀。
1: 好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先烧一锅水，把咱们这个葱姜先下锅。这里面还会搁两样咱们常用的东西，就是一个是红花椒，稍微的来上个几粒，再来一点青花椒，就让它更加的有点椒麻的味道。吃起来呢会更加的这个有风味。保持一个开锅状态，煮个两三分钟，让葱姜花椒的味道已经完全的渗出来。
0: 先做一锅去腥增香水。
1: 是的，基本上时间到了，给它关到最小火。基本上来说表面就冒一个鱼眼泡，就可以大大方方的下锅了。
0: 不要开锅状态哈。
1: 是的。
0: 顺着锅边往里一溜，
1: 哎，一出溜，
0: 看看吧，看看
3: 来看
0: 过程，
1: 来，
0: 哇，这好像那个金鱼入水啊，
1: 哎，
0: 瞬间就变色了，像一个美好的魔术一样，
1: 然后呢，
0: 漂亮了，
1: 它慢慢的就是什么呀，已经就翻起来了，看尾巴，只要一成熟，然后那虾呢一卷曲，虾壳一红，基本上就熟了，
0: 是，
1: 一分钟都时间都到不了，用这个温度浸煮就可以了，说着话就行了，这就咱就出锅，
0: 出锅了，
1: 来吧，啊，
0: 那赶紧问问吧，刚才最关键的，我们这个味道来源就是一香一果，还能帮助我们去补肾补脑，那果到底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这果的名字你一听，哎，这就能够补脑，叫益智仁，固肾涩精，益智安神。所以说，你看它的名字就告诉你了，它有很好的一个益智的功效。你看我们这个图啊，是个新鲜的，因为新鲜的可以做蜜饯，可以做菜。但如果我们入药，是用它的那个甘品，一般甘品呢也不多，3到6克就可以。但注意啊，因为它是偏热性的，你如果你是一种阴虚火旺的人，就不要吃了。
0: 关键是味道也很不错，又能帮助我们去补肾健脑，放在您这个

0: 这个烧焦酱里面，刚好起到一个神奇的跳跃作用。
1: 是的，咱们这个虾呢捞出来以后，淋上咱们刚才的秘制酱汁，这道菜就可以上桌了。
0: 你看往这盘子里一摆，就活灵活现的那种雀跃感，再加上这个灵魂酱料，一入口呢就是非常的脆弹，脆嫩弹牙，鲜美无比。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今天啊，给大家讲一个三伏天专属的中老年的养生真相。古籍的《辩证录》记载，老人三伏水肿，七分脾虚，三分湿浊。很多人分不清自己是湿邪困脾导致的湿肿，还是三伏天脾气亏虚导致的虚肿，调理错了可能更伤身。首先呀，水肿的发作时间不同，湿肿久坐久站或者晚上腿肿严重，休息一晚抬高双腿后，浮肿第二天能明显消退。而虚肿呢，下午双腿持续肿胀，哪怕休息一夜，第二天浮肿消不干净，反反复复，甚至常年不消。其次，按压腿部水肿的地方，手感也不同。湿肿呢，按下去有凹陷，松手几秒快速回弹，皮肤紧绷发亮，胀感明显。虚肿呢，按压凹陷深，松手很久才能慢慢复原，甚至按之出现坑，久久不消。皮肤松弛发暗不透亮。针对脾虚导致的三伏天水肿，消肿的核心不是盲目祛湿，而是健脾固肾，固本之后再排湿。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一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固脾养肾消肿饮，里面用到铁棍山药补益脾胃元气，从根源解决脾虚无力排水的问题。带皮生姜温中和胃，护住脾胃阳气，平衡整体的药性。方子还有两味核心保密食材，是整方的灵魂。一味呢，专固肾气，锁住元气，改善三伏夜尿频繁、腰膝酸软；一味呢，帮你排除体内的湿气，补伤身体正气，专门改善中老年三伏反复浮肿、双腿沉坠的问题。这款全网少见的三伏专属食疗方，赶紧扫码免费保存，帮家人固本养肾、健脾祛湿，双管齐下。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5: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6: 我今天从11:00开始查，
7: 弟子有多大吧？
6: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8: 咱接着看。
9: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0: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11: 隔多年重回首发之地北京，百花盛开，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市场占有率90%的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前夕却突遭行业巨变。
1: 我们的订单量直接缩窄了90%。
2: 由于这种业绩下滑，导致我们上市向后延期。
1: 要么你就沉沦，要么你就涅槃重生。

0: 志投身绿色矿山，却面临资金难题。
1: 我们现在需要钱来发展我们的业务。
2: 我后悔过，但是呢，就后悔了有五分钟。
0: 通信革新，能源转型，他们如何破局突围？
3: 撵走了一条最烧钱重资产的路。
4: 一颗发热的心和一个冷静的头脑，它必须结合在一起。
5: 现金流是公司的血液，去破圈啊，去融资，这才是王道。
6: 企业家精神就是冒险精神，就是创新精神。
5: 我们更愿意跟企业来共同成长，共度难关。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志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来关注天气，通过今天的预报可以看到，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高温黄色预警目前仍在生效当中，今天气温偏高，体感闷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的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云南、湖南、陕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强降雨，内蒙古、吉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
2: 中央气象台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号20时至6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白海豚目前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位置5号20:30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8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8月5号18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近日，湖北宜昌、夷陵、秭归等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河水快速暴涨，造成多处房屋被淹，多人被困。消防部门紧急出动，疏散转移被困群众。
3: 8月4号下午1点多，宜昌市夷陵区乐天西镇突发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部分通行道路因山石塌方或泥石流临时中断，不少外地自驾游旅客滞留。接到报警后，宜昌市夷陵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

0: 速派消防员携带抢险救援器材前往现场，护送30余名被困游客疏散转移。受强降雨影响，五号上午，在湖北宜昌秭归县，一女子被困在一个木板上等待救援。
1: 把人扶着拖过来。
0: 两名消防员穿戴好救生装备，来到被困女子身边，利用绳索成功将女子转移到安全区域。

0: 深处近两米，一户民房内的十人急需转移，消防员利用安全绳索固定后，汤水靠近被困人员，将他们通过二楼阳台和屋后窗户转移至安全地点。在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迎宾路，一厂房因地势低洼，积水最深处近三米，六名工人被困车间，爬上窗户等待救援。
1: 你把桌子抱着。哦，你接下来。
0: 消防员利用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分批将六人安全转移。消防员提醒，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后，公众应远离山洪、河道等危险地带，及时从低洼地带转移，保证自身安全。如遇险情，及时报警求助。
2: 昨天八月五号下午，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微笑着和大家打招呼。在中国航天员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下，三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
4: 您好，我是来自于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那么我的这个问题呢，是问给指令长张璐的。我们知道您在从太空回来的时候啊，特别带了一个苹果，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当时我们觉得这就是您对科技工作者和航天工作者的祝福。也有网友说了，说好不容易带到太空一个苹果，又给带回来了。我想这个苹果对于您来说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谢谢。
5: 感谢您的提问。说到苹果，其实有很多可以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因为在空间站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水果就是苹果。记得在神舟十五的时候，当时我们总共携带了72枚苹果，每个人可以分得24枚。在任务的最后一个月，我们每人还剩下一个苹果。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生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神舟二十一苹果有了不一样的意义，那就是平安。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3: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见面会上，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
6: 从太空俯瞰地球，看不到国界，能感受到的只是一个需要我们全人类去共同守护的美丽家园。而210天超长驻留的本身，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
5: 我们在轨种植了小麦、优麦、胡萝卜、番茄、地瓜、地黄、薄荷、向日葵、生菜等农作物，均取得了成功。
3: 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乘组在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将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北京台报道。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警方四号证实，警方二号在洛杉矶县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了一名携带武器的可疑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四号晚些时候在此地出席活动，警方随后加强安保，特朗普当天的活动未受影响。
7: 据警方透露，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这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和视频。洛杉矶县警员随后拘留该男子，在其裤子口袋中发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匣，并在他的车内查获一把已上膛的手枪。

0: 大量弹药。三号，洛杉矶县警方和联邦执法人员在这名男子住宅内发现大量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的 AR 步枪、手枪、防弹衣和大容量弹匣等，还查获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和两部无线电信号设备。警方表示，该男子目前正因另一起抢劫案接受警方调查。
1: 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的防线。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城市已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0: 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在以军宣布空袭前不久，以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当地居民撤离至少1公里，称以军被迫采取武力行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此后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8月4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
1: 当地时间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5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通话中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在伊朗外交政策中占据核心地位。他赞赏哈亚在协调巴勒斯坦各派别方面发挥的作用，表示伊朗支持巴方在与以色列谈判进程中提出的倡议和决定。哈亚在通话中表示，哈马斯正与其他巴勒斯坦派别协调推进谈判，绝不允许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外交上取得其在战场上未能实现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哈马斯方面7月31号表示，哈马斯是否解除武装取决于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以及加沙重建工作的进展。如果以军不履行其义务，哈马斯将不会执行协议的任何内容。
1: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经消耗了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2: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

0: 美国海关已经退回大约1000亿美元的关税，这些关税此前是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在美国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的关税当中，当前已经退款的金额大约占到了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的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的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了第一阶段的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另外，路透社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白宫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再次延长暂停琼斯法案实施的期限，试图借此来抑制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不过呢，有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抑制汽油价格的效果并不明显。
1: 根据1920年通过的琼斯法案，美国国内港口之间运送货物的船只必须为美国制造、美国登记、悬挂美国国旗。船只多数所有权需由美国公民持有，并由美国船员操控。美国政府3月宣布暂停该法案实施60天，4月宣布延长这一船禁豁免至本月中旬。路透社4号报道称，近期美政府官员一直在与航运业代表及国会议员讨论缩小豁免范围，同时保持运输关键燃料的灵活性。而根据美国拉皮丹能源咨询公司总裁麦克纳利的说法，豁免船禁增加了可用于运输燃料的船只数量，但抑制汽油价格效果并不明显。报道指出，在11月中期选举前，美国政府降低汽油价格的简便方法已十分有限。此前采取的措施还包括增加石油供应、放宽监管限制等。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加大了对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石油巨头的施压，称他们应该把部分利润返还给消费者。
0: 美国政治报当地时间4号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近期向古巴增派了情报人员，加大力度开展情报活动。此类动作可能预示着美国将在古巴开展军事行动，或者推进策反古巴的官员和民众。对于相关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尚未回应。
1: 报道援引一名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近期向古巴增派间谍等情报资产，这是可能为美国军事入侵铺路的关键战略步骤。报道称，美国在对他国开展军事行动前，通常先在该国加大情报活动的力度。不过，上述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对古巴的军事入侵计划还远未成型。报道指出，美国政府近期重点是解决伊朗问题，同时也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力度，包括实施能源封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
0: 当地时间4号，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1: 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同一天，阿根廷外交部发布公报称，阿根廷政府对巴西政府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巴西自由党7月25号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于当月26号召回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的言行。
0: 再把目光转向日本，日本丰田汽车公司4号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2026财年第一季度营业利润是1.0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54亿元，同比下降8.8%，这也是连续第5个季度下滑。丰田称，营业利润下滑主要是受到了部分电动汽车车型开发的取消，以及中东局势等因素的影响。此外，由于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走弱，混合动力汽车销量强劲等原因，丰田上调了2026 六财年的盈利预期，但是较前一年的净利润和营业利润

0: 润预计仍将下降。另外，近期熊本地震的影响尚未计入这一业绩的预期。另外，当地时间5号，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的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的首次下调。
1: 据了解，该政策有效期2年，相关法案将于今年秋季提交至国会。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有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下调食品消费税的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因此该政策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此外，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会长兼代理党首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
0: 近期，日本多地出现了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一度飙升到了40摄氏度。位于日本东京都日野市的多摩动物园在4号发布声明，园内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狮子死亡，初步判断死因疑为中暑。
1: 多摩动物园在声明中表示，自7月中旬以来，园内16头狮子中有10头出现食欲减退和活动减少的情况，其中3头母狮已经死亡。死亡的3头母狮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兽医表示，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初步判断死因疑为中暑。
2: 今回3头が死亡した原因の一つに暑さ。極端な暑さの影響を私たちも考えています。7月の中旬から、下旬にかけて急激に気温が上昇をし、そこがライオンたちの体調に影響を及ぼした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ています。
1: 园方表示，虽然狮子通常被认为是耐热的动物，但日本近年来夏季的湿热不同于非洲的干热，令它们难以适应。尽管园方采取了洒水降温、改善通风和安装空调等一系列防暑措施，但仍没能挽救它们的生命。目前仍有几头狮子在接受治疗，狮子园区暂停对公众开放。
0: 除了日本之外，今年夏天欧洲多国也在遭遇着持续的高温天气，多地打破了高温记录。法国遭受热浪的侵袭，根据法新社4号的报道，为了应对高温，位于波尔多的一处泳池延长了开放的时间，以此来方便当地居民消暑纳凉。
1: 法国是今夏欧洲热浪的重灾区之一，热穹顶效应使该国多地气温屡创新高。为应对高温，位于波尔多的一处泳池将营业时间延长至晚上9点，方便当地居民消暑纳凉。炎炎夏日，还有什么比一头扎入泳池更令人愉悦的事呢？人们在清凉池水中嬉戏畅游，尽享悠闲时光。
3: Oui, à cause des fortes chaleurs, les enfants n'avaient pas d'activité sportive, c'était annulé du coup du fait des grosses chaleurs, donc on s'est rabattu sur la piscine.
1: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已成为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地区，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气候变化正让极端天气变得更常见，持续时间也更长。
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当地时间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
1: 克尔什科核电站位于斯洛文尼亚克尔什科，紧邻萨瓦河。据克罗地亚媒体报道，该核电站运营方5号宣布，由于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异常，将从6号起逐步降低反应堆功率，第一步将降低至最大功率的80%。克罗地亚媒体援引核电站运营方的声明说，本次采取的措施是有计划、可控制的临时措施。如果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

0: 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报道说，克尔什科核电站使用萨瓦河的冷水进行冷却，再将变热的水排回河中。相关环保条款对萨瓦河的日平均水温和日水温平均升高幅度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水生生物。一些欧洲国家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 随着干旱、热浪和野火在欧洲加剧，野生动物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位于法国巴黎附近伊夫林省的朗布伊埃森林野生动物园，通过展示欧洲本土物种和公开公众教育，提醒游客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要始于日常行动。
0: 朗布伊埃森林野生动物园是一座集动物展示与森林生态于一体的公园，园内设有多个大型围栏，最大围栏面积达180公顷，游客可在此观察到马鹿、狍子等物种，去年新引入的加拿大狼群也成为园内亮点。此外，公园每天举行猛禽自由飞行表演，向公众展示不同种类的鸟类。鉴于法国今夏干旱和森林火灾频发，园区科学总监表示，作为森林公园，他们面临与其他法国森林同样的风险，需要对游客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并加强防火宣传。此外，园区还承担教育和科普功能，有游客表示，这里很适合带着孩子游玩，让孩子们接触自然，重新理解保护动物和森林的意义。
2: Parce que revoir cette nature, ça remet le sens, ça donne du sens en fait à la protection animale, à nos forêts. Ça remet la pierre au milieu de l'édifice, puisqu'effectivement, elle est là la vraie vie. Voilà.
3: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嗯，好的，重雅。由于空气的湿度较大，今天早晨京城的西北部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有些不尽如人意。好在城区的能见度还不错。纵深后的视频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远处延绵的西山是清晰可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早全市的气温是上升较快，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28到29度之间，其中中心城区的气温是在29.8度，而在北部的延庆，今天气温是最低的，是在23.7度。而到了今天白天，京城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降水出现，预计最高气温将上升至36度，户外的闷热感明显，紫外线照射强烈，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出行要注意防暑防晒，并及时的补充水分，回到室内也不要对着空调或者风扇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而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偏多，气温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6度左右，山区呢会在22到25度之间，体感较热，大家可以适当的采取降温的措施，以保证睡眠的质量。目前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身边的事儿。热门的文旅资源本该是人人公平来预约，却遭到了神秘力量的入侵。传统黄牛手段升级，远程作案，技术入侵，在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黑色链条呢？最近北京警方发现了一条利用软件非法抢占热门景点景区门票和预约名额的线索之后，迅速组织刑侦以及属地的公安分局成立了专案组，全力开展线索的侦查和调查取证工作。经过循线追踪，精准研判，一个集软件研发、批量抢约、招揽客源于一体的跨省市违法犯罪团伙逐渐浮出了水面。
5: 这是单，嗯，
6: 看热点啊，
5: 看热点，
6: 谁在？
5: 这都能找一
7: 遍，这好做了，你看看吧，
5: 这都不用说，
7: 哥啊，好好配合，
8: 拿电脑呢。
5: 你屋里还有谁啊？
8: 没事，住这边。有一个这个
6: 平台是吗？嗯。然后呢？
8: 一个这个。
6: 这三个是吧？
8: 对。
6: 谁给你的？软件。
8: 就别人找人写的。
6: 这不全是号是吧？
8: 嗯。
9: 记者在现场看到，房间内电脑仍旧在运行中，在电脑桌面上有200多个标注着景点名称、游客信息的文档。
6: 然后这是你把这些东西都先提前都输进去。
8: 对。
10: 点开始任务，
11: 对，点开始任务，
10: 这抢吗？

0: 嫌疑人啊当场被控制，整套非法作案设备、交易流水被我们警方当场封存扣押。我们在进屋的时候，嫌疑人电脑上非法抢票的软件还在运行。
1: 这是一起的给的，
2: 这俩谁买的？谁买的？
1: 就是我们一起换出来的。
3: 这么找人是违法的呗。
4: 据介绍，这次跨省收网行动案件的突破口源自一次警方的日常工作巡查。
0: 我们发现，这个犯罪团伙成员分散于多省市，组织严密，分工啊比较明确，形成了完整的违法犯罪的链条。
5: 就是前期咱们工作的时候啊，锁定了两个嫌疑人，他们呢是围绕本市的这个热门的景区景点，编写了一些这个抢号的这个软件程序，另外呢加价向外倒卖牟利。
6: 通过对抢票工具的特征进行解析，我们发现该程序通过抓取预约平台的预约接口，批量录入游客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在放票瞬间多县城同步抢票。该团伙通过技术手段大量抢占热门景区预约名额。
4: 在全面摸清团伙组织架构、人员身份、窝点分布及作案流程后，专案组制定统一收网方案。7月30号，在多地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下，专案组在五省市同步开展抓捕行动，一举抓获杨某某、张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现场起获电脑、手机等涉案物品。
7: 你总共几个软件啊？
8: 三个
7: ，都抢，分别软件都抢哪个？
8: 先抢的是一个门票，
9: 就是2000块钱从他这买名脚本抢票，是吧？
10: 让我约，我就约。
11: 约什么呀？
10: 约门票，就一个人收费1到10块钱不等。
0: 目前，杨某某、张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对此类犯罪坚持全链条打击，及时与文旅部门联动协作，督促相关景点景区优化升级预约系统，从源头夯实群众公平购票的安全屏障。
0: 在此，警方提示广大游客，一是要通过官方平台进行预约，切勿相信网络有偿代抢宣传；二是不要随意向陌生人非官方平台提供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拒绝私下转账给个人账户交易，谨防钱财被骗、信息泄露等风险。三是，如发现黄牛倒票、非法揽客等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报警。
4: 北京台报道。
13: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起案件，这邻里之间啊，本来应该是相互体谅、和睦相处，但是接下来要看的这起案件，两家邻居就因为一条路而结下了梁子。案件目前已经到了执行阶段，申请人张先生说啊，被执行人胡某在他外出的必经之路上盖了押卷，这样他出行就成了问题。咱们就跟随执行法官去现场看一看。
14: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啊？你要想拍照的话，你先问。
15: 不要这么大声，您声大把我吓坏了。
14: 你要履行承诺，我们根本就不用来。
15: 啥叫承诺呀？
4: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赵京法官正在执行一起相邻权纠纷案件。
14: 申请人需要从被执行人堵的这条路上通行。
4: 申请人张先生和被执行人胡某是邻居，在张先生外出的必经之路上，胡某盖了押卷，堆了石头。狭窄的道路让张先生的出行成了难题。
14: 判决事项是，被执行人需要清除在这个堵在申请人通行道路上的押卷，还有一些石头，还有3棵树。
16: 这石头还要不要？这石头还要？
14: 要。
16: 给他搁一边的。要是不要，我们直接车拉走。你要说要，你搁这石头搁哪儿呢？给你够。
15: 你给我小点声。
16: 啊，
15: 小点。
16: 我跟你有啥比便宜关系？
14: 我
16: 跟你说，跟你说话呢。
15: 听个方言。
16: 我跟你说话呢。
15: 首先来说，这儿历史没有他道。
14: 你为啥不上诉呀？
15: 该执行执行。
17: 这个石头我们要。
14: 要你们指定一个合理的地点啊。
15: 是啊，合理。
14: 房上
15: 不盖了
14: 房。房上不合理。
15: 哪合理呢？
4: 胡某嘴上说配合执行，可又不停地提出难题。协商好放石头的地点后，胡某对长在路面上的3棵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5: 挖完了立刻给我栽上保护，3年不死我不找他了。这树我要求圈根。
14: 圈根我跟您说了，石头做不了啊。
15: 石头做不了你都别挖不就行了吗？你做不了这我没大要求吧，我要求我这树活

0: 没毛病，
1: 数过没毛病，圈子人师傅做不了，
0: 做不了都别动不都行了吗？这挖人神哪能挖呢？
2: 胡某提出移树必须要像挖人参一样，把树根挖得完完整整，保留全部根系，不允许出现断根。
3: 先说这两棵树多少钱，再说这个树的事儿。
4: 大哥，这是什么树？
5: 香椿树。
0: 香椿树，
6: 你瞅瞅，你瞅瞅，
7: 你说是啥？我是啥？
5: 一棵树钱，两个一万。
0: 要不你挪，你自己挪，行不行啊？
8: 这是一定要塔壳的。
0: 对呀、啊，人家挪，人家是正常挪就行。
8: 您的意思是，您给挪？
0: 对，
8: 活不活以您以他没管。你
0: 不是正常挪，要不你自己挪啊？费用由他出也行，你自己保护，你自己挪吗？是吧？
8: 我想跟你说，要哪行？
0: 可以可以。
8: 我一天工资500，我拉活，我自个儿挪。我的工，我拉活是500块一天。
0: 那是
8: 我自个儿保全根，活不活我不找他了。
0: 你说你挪这个，
8: 我保全根，
0: 半小时什么都挪完了吧？
8: 那您给我这半个小时，
0: 我问你话，
8: 是吧？我保全根
0: 啊，
8: 我哥跟我哥的树保全根，
0: 对，
8: 死了以他没管了。
0: 对你多少钱？
8: 慢慢挪，
0: 你落走了多
8: 大可惜，我估计我不犯病的情况下全根，大可惜十天半拉月吧。
0: 这个肯定不行，来十天半拉月。
8: 您说多长时间？
0: 我问你，你挪不是我
8: 十天半拉月，
0: 不准时间，
8: 一年，准时间了吗？
4: 我来说，
0: 现在当家主，您是他什么人？
4: 我是他女儿
0: 啊，你说。
4: 可以看着人我们来挪，我们每天都在挪。
0: 嗯，你说
4: 以实际发生为准。
0: 对，你说大概多少钱？
4: 我们以实际发生为准。
0: 现在说，人家不要实际发生啊。
4: 对，
0: 现在就说。
4: 我们就在十天，我们一棵树5天，10天。
0: 啊，你多长时间做多少钱？你那上量。
4: 一天500，10天，好吧，一天500，10天。
6: 那不可能的事。
9: 挪树的过程中，挪到他指定的一个他那个承包山上去，结果呢，他让我们那个挖土机挖的时候吧，那个山坡下面都是石头，然后他非让种在那儿，他还让保活。
10: 这得能挖动？
9: 跟他也沟通，我说你不行，你换个地儿，你得在土地儿栽，他能活呀，对不对？你还种在石头上怎么活？他说那不行，你就得给我种在这个地儿，不行不行，你就把石头挖碎了，你得给我种在这儿，然后呢还得保活。我们不可能说对待被执行人的每一项无理的诉求，我们都去考虑他无理的，我们只需要记录。如果他要认为造成损失了，那他得提供他的证据，谁的责任谁负责。所以为什么当时我们笔录上给他写了呢？如果你认为这树不能成活需要赔偿，那么拿着你的证据去起诉。
2: 尽管胡某刻意阻挠刁难，但在执行法官的主持推进下，压设石堆树木被清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
9: 当时我们执行完毕了，铲平了，不影响通行了。可是在这个期间，这个被执行人不断地用这个车辆，汽车呀、农用车、拖拉机去堵着那条路，就是不让申请人走。
2: 连续十几天，被执行人胡某把2辆农用车堵在路上，为的就是不让申请人张先生过车。
9: 他堵完了，我一给他电话就挪，过2天又挪回去了，就是这种反反复复的行为。所以申请人，你说这车，比如说他开出去了，他想回家，道被堵了。你比如说车他停家里了，他想开走，车又被那个道又被堵了。因为我已经电话短信多次通知了，包括给他发了一个罚款的预通知，都没有起作用，他还在反复的去给人家这个堵这个条道。基于他有同样的这样的妨害行为，所以我们组织了第二次的强制执行。
2: 执行法官到达现场时，2辆农用车依旧封堵在路上，被执行人不在家，法官组织叉车移走2辆占道车辆。
11: 回赛啊，堵车不是罚款，
8: 不堵车啊，再回绝对出人命
11: 啊，
8: 我都可以跟你们说，
11: 你出了人命，我自己有你行使责任。
8: 没事，法院判的是利益同情，没说让狗车。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不死，他都不想走。
2: 因被执行人胡某多次抗拒阻挠执行，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其作出罚款处罚。
12: 对胡玉珍、张春红罚款人民币10,000元。
13: 拿着，知道吧？走，回法院说去吧。
11: 走，
13: 不去，
8: 管钱管动
9: 呗。为什么把他带回来呀？因为你不带回来他，他还会把这东西再挪回去，把那车还堵着去，就相当于我这个执行行为是没完没了的反复的，永远执行完毕不了。就把这个法律威严的这种震慑体现在这个执行活动的全过程，罚款了，所以现在相当于他违法的成本变高了，而且已经明确告诉他了，你要再有下次行为，就不仅是罚款10,000块钱这件事了。
2: 在执行法官的释法说理之下，胡某认识到了自己的

0: 错误，并承诺不再堵路。
1: 那个法律意识薄弱，对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回家看着点儿，
3: 知道知道，
2: 别让他有
3: 什么
2: 错误，
3: 有矛盾
2: 也不好。然后堵车这件事就不能再堵了。
4: 哎，行，
2: 好吧，哎。
0: 生效裁判终身有效，希望胡某吸取教训，如若再次藐视判决对抗执行，必将受到法律更加严厉的处罚。
5: 我们再来关注两起交通方面的案件。在网络上有个段子叫做你永远不知道一辆金杯车上能下来几个人，就在前几天，民警就在西五环拦下了一辆这样的金杯小客车。
6: 都是这车的啊，副驾驶一位啊，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个人。这是什么？准乘几人？
7: 六人。
6: 准乘六人。
8: 实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民警在五环附近随机拦停一辆不起眼的金杯车，居然发现了大问题。
6: 你作为驾驶员是一个，副驾驶是一个，这俩了是吧？我看看你这后头拉多少人啊。
8: 拉开车门，金杯车里居然坐满了一车的人，大致目测就超过了核定载客人数。民警请乘车人全部下车好清点人数，于是就有了片头民警数数的一幕。
6: 总共加司机是十六个人，您这车整载六个人，您相当于超了十个人，超了100%以上了。
7: 我们是那个干那个绿化的。
6: 干绿化的是吗？这些工人是早上起来送过去，晚上拉回来，是这意思吗？
7: 对。
8: 司机表示，早上是两辆车送工人上班，晚上另一辆车来不了，所有人就挤进了一辆车。
7: 下回注意吧。
6: 下回注意。那这次在这车这么多，碰一下这车上连安全带都没有。
7: 对，下回注意吧。
6: 那这人摔了怎么办呀？
7: 是，
6: 真受伤咱能下回吗？
8: 民警把超载的危害说给司机，让他意识到超员载客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7: 载人超过核定人数100%以上的，对你处一个记12分、罚款200的处罚的。
6: 打两个车，到这来，人员加上你，这车上只能坐六个，剩下人员转运走，不允许再上车。
8: 北京台报道。
5: 目光转向凌晨4点的岳各庄东路，在这个时候，本该是万籁俱寂、居民安睡的时间，却被违停送货的面包车的噪音打破了。为了躲避探头的拍摄，一些司机竟然横停堵路，敞着后备箱来卸货，紧邻小区的居民是不堪其扰。针对这一乱象，民警在凌晨展开了突击整治，对重点路段违停车辆进行现场拖移和处罚。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8: 凌晨4点多，岳各庄东路两侧居民区还一片漆黑，但三轮车、小推车的车轮声和司机搬货送货的声音已经此起彼伏，打破了这条街道的平静。
9: 它南口这块呢是这个岳各庄市场，然后每天晚上啊，相当于咱有这个买菜的、送货的，然后在路侧停。右边就是居民小区，它紧邻着，它保货，然后包括机动车怠速。然后产生的噪音啊，会影响咱这个居民的这个休息。
8: 此时，道路两侧的非机动车道上被多辆面包车挤占，这些本应用于载人的小客车车厢里装满了瓜果蔬菜等货物。司机们为了躲避探头拍摄违停处罚，不仅敞着后备箱，还横停在车道里，已经影响两条车道的正常通行。
10: 你这在这干嘛呀？你在这
11: 上货？
10: 上货？上货是吧？
11: 我这就是这
10: 啊！而且你为什么是横着停的呀，同志？为了避免拍是吗？还是干嘛呀？
11: 不是。
10: 首先，咱这车构成违法停车啊，这个违法行为。然后其次呢，咱夜间啊，就是这点儿啊，现在是4:35啊，相当于就是这点运货对咱这周边的这些居民啊也是影响。
8: 除了岳各庄东路，在紧邻市场的梅市口东路上，面包车违停现象也十分突出。
7: 有时候停这，有时候停院里头，院里没地儿往外停。
12: 第一，这儿的是严管大街啊，您在这儿是坚决不能停车的啊。第二，停车在这儿的上下卸货啊，这个问题也是不允许。第三，您那个车里边这是小型客车啊，装东西也不能这么装。按规定，车辆先予以暂扣啊，然后相应违法啊处理的时候一并处理，用拖车拖移，马上车就拖到停车场，离这儿没多远。您找一车上停车场，把您要用的车里的东西、菜都倒走，好吧？啊，直接去啊。
8: 当天，民警在这两条路段共处理违停车辆7辆，扣留长时间违停机动车6辆。同时，科技辅助设备也在近期上线。
10: 我们还在周边增设了不同角度的违停监控探头，同时增加了后夜区域的巡逻警力，持续

0: 加强相关点位的监管，确保违停扰民的问题得到解决。
1: 民警表示，在岳各庄市场北门东侧停车场有合法停车位，可供司机停车运货，提示广大司机切勿贪图一时方便违法停车，避免因违法面临处罚。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市近日启动消防安全百日攻坚夏季行动，将持续到十月底。行动聚焦高危场所薄弱环节重点时段，从严整治火灾隐患。就在上个月，北京市通州区在短短一周内接连发生两起居民住宅火灾，而且两起火灾惊人的相似，都发生在卧室床上。
3: 7月20号傍晚7:15，通州区一农村平房突发火灾，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起火点在卧室床铺。
4: 我们询问了当事人，那么当事人也表示，当时呢他有这个抽了一根烟，然后呢这个烟呢就掉到床缝里边了。他还进行了寻找，但是呢在这个床缝里呢没有找到，就以为没有什么事儿，然后他就外出去工作了。
3: 住户唐某万万没想到，一个多小时后，这个被遗忘的烟头在被褥中持续阴燃，最终引燃床垫。等到邻居发现冒烟报警时，卧室墙面已被熏黑，床垫烧得只剩弹簧。后经火灾调查部门认定，起火原因为遗留火种引发阴燃，最终扩大成灾。
4: 市民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我找不到了怎么办？我告诉您，必须找到。为什么？这是您自己的家，您要为你自己的家和周边的邻居等这个社会负责任。哪怕我们把床垫掀了，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床挪开，我们也要找到这个火源。
3: 所谓阴燃，就是不见明火，只冒微烟的缓慢燃烧。这个阶段烟雾微弱，肉眼很难察觉。等明火出现时，往往已经烧了很长时间，火势早已失控。仅仅6天后，7月26号下午5点多，通州区又一户居民家中卧室起火。这一次引发火灾的竟是一个年仅3岁的幼童。
4: 户主呢跟我们说，就是当时呢他正在做家务，然后在做饭，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就拿着一张纸啊，就去这个香龛上玩，然后就用这个香龛上未熄灭的香头把这个纸就点燃了。点燃以后呢，这张纸出现了阴燃，这个孩子呢就把这张纸呢丢到了这个床铺上面，结果最后就发生火灾。
3: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卧室的墙面和吊顶已被烧毁，窗户玻璃在高温下炸裂，床垫碳化成一堆焦黑的残渣，满地狼藉。一场火灾仅仅源于一个3岁孩子的好奇和一瞬间的疏忽。
4: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说家里面有这些低幼龄儿童的话，咱们把那个香炉啊，包括这个打火机啊，什么这些蜡烛这些东西啊，咱们都放到比较高的位置。包括有一些儿童玩具，你像什么棉花糖机啊、拼豆啊、小厨房啊、火漆印章这一类的，跟明火高温有关的这些玩具，咱们家长尽可能不要给低幼龄孩子去购买。
3: 北京台报道。
2: 这两把火说白了，一个是大人的坏习惯，一个是对孩子的疏忽。另外要特别敲响警钟的是一个关键词，阴燃。阴燃到底有多可怕？刚才的事故现场也是触目惊心。接下来北京通州消防再通过实验，让大家有更直观深刻的认识。
4: 一根燃烧的香烟核心温度可达到700摄氏度以上。我下面铺着的是一条纯棉的被子，我现在就要将烟头丢到被子上，看一看会发生什么。
3: 烟头刚接触被面，仅仅10几秒，接触点就被烧出明显的黑色焦痕，但此时并未产生明火。随后消防员将烟头压在了厚厚的被子下面，烟头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4: 一丁点的烟都没有，烟头并没有熄灭，而且看下面这个位置啊，已经烧出了一个大洞。我轻轻一吹，明显在里面阴燃。
3: 时间过去了10分钟，依然没有明火出现，消防员继续将棉被盖上。
4: 我的手丝毫感觉不到任何的温度。烟头起火的危险不一定来自于它起火有多快，而是有可能1-2个小时它都没有明火和浓烟产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旁边睡觉的人短时间内是很难察觉这边已经发生了燃烧。
3: 棉絮内部逐渐开始缓慢的无焰燃烧，内部温度持续积聚，消防员用手拍打棉被加速阴燃点燃烧。5分钟后，白烟骤然变浓，阴燃转明火。
4: 一个烟头轻松地引燃了一条棉被，那么在通风条件良好的情况下，这场火灾有可能不到10分钟就有可能发生。但是在通风条件不好的情况下，特别是烟头夹到了被褥里面，可能1-2个小时才会发生火灾。处理这种火灾其实很简单，马上把这个被子

0: 包裹起来，丢入到我们家中的厕所或者是有流淌水的地方，我们需要关门退出卫生间。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被子被冲刷五六分钟后，棉絮内部的阴燃依然没有停止。消防员介绍，燃烧的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至800摄氏度，而床垫、被褥、衣物等常见居家物品燃点仅在200摄氏度左右，一旦接触极易引发阴燃。密闭卧室还会产生大量有毒浓烟，短短几分钟就足以致命。
0: 去年的今日到今年的今日，那么咱们的火灾因为烟头造成的火灾起数已达13万起，咱们全国酒后吸烟、卧床吸烟和乱丢未熄灭的烟头呢，这三样事情是咱们烟头类火灾居高不下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消防部门提示，拒绝错误习惯，睡前离家前务必仔细检查家中火源隐患。北京台报道。
2: 这个暑期，北京14家市属公园及多家区属大型公园都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同事，72台机器人陆续上岗。从玉渊潭的割草船到温榆河的伴游车，从天坛的扫地机到紫竹院的捕蚊器，这些钢铁园丁正悄然改变着传统公园的管理模式。
3: 走进玉渊潭公园，随处可以看到这种生态巡护机器人。车上装着摄像头和传感器，能对路面异常情况和践踏草坪等不文明行为进行检测，并发出提示。
4: 美好的公园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爱护，垃圾请勿踩踏草坪。
3: 与此同时，水面割草机器人正在湖中作业，即收割、打捞、沥水、转运、上岸于一体。身后跟着水面清洁机器人，一些浮草和垃圾，它所到之处立刻干干净净。
5: 以前呢，我们主要通过人工打捞的方式，主要是花费的时间比较久。然后引进水面机器人以后呢，可以让人工的精力更多的去聚焦这个机器人去够不到的这些线路上面的这些垃圾。
3: 灯杆上的这个10公斤重的大盒子是生态监测机器人，通过对鸟类声音和图像的采集，分析鸟类的种类、分布、数量和活动规律。玉渊潭公园是这场变革的起点。早在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这里建立了全市首个机器人加园林创新应用场景试点。2025年，玉渊潭公园进一步挂牌，成立了园林机器人工作站。为机器人创新技术提供实训场景。如果说玉渊潭是试验田，温榆河公园则是应用场。作为首都最大的绿肺，这里正在探索科技与生态的深度融合。
6: 我身后缓缓走来的就是今天温榆河公园刚刚上岗的扫地机器人。那别看它慢悠悠的样子，但是它的工作效率可不低，平均1小时可以清扫8000到9000。

0: 充电一次基本上能持续作业8到10个小时，可以平均替代4到5名的保洁人员。
1: 公园引进机器人员工，大大提升了管理作业水平，但挑战同样不容忽视。
2: 游客量大了之后呢，会对他的清扫效率造成一个干扰。像有的孩子什么的会站在他边上玩，然后导致他长时间的就不能运行了。
3: 他要提升到及时准确的那个播报出来，目前也有一些误报，
4: 可能要考虑技术升级来缩小这个产品，让它更适应于这些不同野外环境的一些布设。
5: 在这个我们这种公园的这种大环境下，对这个复杂多变的这个天气环境，以及我们复杂的这种地形地貌，还有这种大客流，可能它这个适配性还是不足，细分的一些场景覆盖有限，还有这种单机的这种功能单一，存在这些短板。
1: 公园管理部门也表示，下一步将系统总结机器人在不同公园运行条件的性能表现与应用效果，统筹收集运行数据，实现实时监控、精准定位及多维度统计分析。
0: 我们的算法在随着持续的推广应用的过程中呢，边际成本也会不断降低，在不久的将来，整体成本我预估能降低30%左右。
6: 我们下一步在各大公园会陆续引入一些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考验它的应用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公园机器人的更新迭代，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公园的各类应用场景。
1: 北京台报道。
7: 北京的公园里推动机器人在罚、脏、显难四类场景优先上岗。当皇家园林与前沿智能技术相遇，北京正在书写一份科技赋能公共服务的生动样本。

0: 最近京城公园里人气颇高的明星员工就是智能清扫机器人。就在上个月24号，北京14家市属公园一次性迎来了72台这样的机器人同事，正式迈入了机器人加园林的智慧管理新阶段。随后区属公园也跟上了智慧化园林的脚步，公园机器人覆盖了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6大场景。高温之下，他们替人工分担了最辛苦的活儿，游客也觉得新鲜有趣儿，机器人会友好地眨眨眼睛，小朋友追着看。其实这一幕正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生动注脚。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AI 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具身智能不再只是展台上的炫技，而是转向真正的部署和生产力释放。北京的公园里这72台机器人正是这一趋势在城市公共空间最直观的体现，让 AI 走出实验室和聊天框，到真实的户外场景里去干活。当然，作为第一批大规模上岗的探索，提升空间也很明显。公园管理部门也坦言，下一步呢，要系统总结机器人在不同环境下的性能表现，持续优化运行数据和调度策略，复杂地形的通过性、极端天气的适应性、人机交互的自然度，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迭代。从2024年玉渊潭的试点，到如今各大公园的规模化推开，科技正在重塑我们的游园体验。未来的智慧公园大概不是机器取代人，而是机器帮人干活，干苦活、累活和比较难的活，而人呢，去做更有温度的事儿。这或许才是人机协同最好的样子。
1: 刚才我们看到北京的公园里，新同事机器人不仅能清扫路面，还能清理湖面，甚至还能识别不文明行为，是能讲解历史文化的智能向导。这6大场景让原本停留在实验室的前沿技术真正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他们替环卫工分担了高温下的清扫压力，替巡查员补齐了人工巡查的盲区。但科技不是冷冰冰的替代，而是有温度的赋能。有了机器人做搭档，园丁们工作效率提高了，他们也有更多时间投入到精细化的打理上。首善之区当有首善之治，科技赋能的背后是以人为本的不变初心。当数字浪潮浸润古典园林，我们不仅看见了未来的样子，更看见了城市该有的温度，那份在细微处彰显的智慧，那份在创新中传承的温情，这才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动人的风景。如果您最近要去清河站，一定会被清河站东侧片区的变化所惊艳到。曾经路网割裂、环境杂乱的清河站周边，如今旧貌换新颜，成为市民旅客休闲通勤的城市新空间。

0: 上午10点多，清河站老站房外飘来一阵悠扬的管乐声。
1: 这个地方比较安静嘛，而且没有干扰，而还有的可以晚上在这里唱，上午在那里边去唱，挺好的。
0: 玉先生家就住在附近，在闲暇时候，他就在老站房的屋檐下兴致盎然地演奏，而紧邻老站房的慢行步道也是他常常遛弯的地方。
1: 因为这条路的话，方便那些老年人呢、早晚遛弯散步，从那个北边到南边，从南边到西儿旗那边，每天很多人。
0: 然而不久前，这处古朴幽静的老站房还处于封闭状态，它与相邻的清河站东侧沿线并不相通，周边慢行不畅，环境杂乱。去年年底，清河站周边开始启动环境改造提升工程，让这座具有120年历史的老站房在今年重新亮了出来。
2: 老站房拆除了原有的围墙，增设了休闲座椅，既有历史的记忆，又有现代的质感。作为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成为了市民旅客喜欢的打卡点。
0: 沿着清河站东街向西北漫步，改变处处可见。在老站房对面的口袋公园，淡雅的鲜花点缀着草地，浓密的绿荫遮蔽骄阳，慢行步道穿梭其间，成为周边居民日常休闲的好去处。
3: 绿化做得非常好，感觉这个树的位置摆放得十分正确，因为正好就是这边的休息区，我发现跟树的阴凉点是非常重合的。
0: 绿树浓荫环绕球场，小朋友奔跑运球，在舒适的环境中享受运动的快乐。
4: 环境建